0: 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两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去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roof?
2: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1: How soon?
2: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0: 也门胡塞武装时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日曾遭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会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4: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5: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4: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6: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7: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伊朗海军在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了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到了21人。而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消息，我们来看了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呢，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这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油。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来。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畅开。伊朗说在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而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没有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提议下，这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当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10月10号生效，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10号再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了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明年9月同时举行。
2: 以色列10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2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1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巴拿马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协调救灾。稍后见。

0: 体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历练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禅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十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1: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十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一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曦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2: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巴拿马，在九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之后，于十号早上再发生了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的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10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艾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 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政府在10号晚间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这一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而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在9月30号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延至2027年1月31号。

0: 俄乌局势方面，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两处居民点，持续收紧包围圈，并且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等地都有平民伤亡。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的前提破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美国媒体就分析指出，这也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亦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 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2: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而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是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 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 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 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 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
0: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比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及其盟友民兵击退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于10号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埃塞方面指控厄立特里亚军队越界入侵。

0: 而俄方则坚决否认，反指埃塞此举等同于宣战。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告状和申诉。
1: 十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 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
2: 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一连2天向公众开放，稍后见。

0: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 我的身体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也摧残不了。
0: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3: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的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深港方面，新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点半会正式开通，深港两地今早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路线。
2: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

0: 1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
1: 这个话通常都是即係轉咯，都要轉幾程㗎，即係好難。你話有直車直，如果直接到嘅話，當然係好啲啦。
2: 哦，咁而家開咗新巴士線，
1: 都會用到嘅，都會用到。
3: 皇崗口岸都有試過嘅一兩次咯，可能嚟唔切啦，就係經過嗰邊咯，因為佢24小時都方便嘅。
2: 轉車站咧都會有新嘅巴士線去直達新皇崗口岸。
3: 咁啊，地鐵就方便噶啦，係嘛？
2: 所以會多咗。
3: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0: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4: 的士嘅關口裏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專屬嘅 call 車嘅服務啦。咁暫時咧就會俾五隊車隊以預約嘅 call 車嘅話咧，而佢哋的士裏面咧有一啲嘅緩衝區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實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費事俾佢哋濫佔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希望可以話一日就增加多啲車隊，俾多啲真係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0: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5: 一年一度的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开放日10号起一连两天举行，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市民与游客都可以免费入场。
6: 今年开放日特设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的花蕊展、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乐队表演和湖畔摊位游戏。行政长官陈浩辉也到现场，亲自向市民介绍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并谈及明年的施政方向。
7: 总结未来嘅出年嘅施政方针，亦都系几大方面，亦都系回应大家社会同埋市民啊系关注嘅几大部分。一大部分就是希望我哋政府的管治效能要有所提高，所以我哋的公共行政改革啊，我哋嘅嗰個社會穩定方面啊，國家安全方面啊，我哋都會繼續喺我哋管治效能。
6: 現場特首和市民遊客合影交流，市民認為機會難得，而旅客表示從來沒有想過有機會能進澳門特區政府總部參觀，表示驚喜和幸福。
8: 第一呢是非常的惊喜，第二呢我感觉澳门政府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好，让每一个平民，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有机会进来参观。然后刚才我还跟长官合了影，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跟咱们的澳门长官合影，真的哎呀好幸福的感觉。
6: 开放日一连两天举行，让市民和旅客走进这座历史建筑，近距离欣赏花蕊布置与文艺表演，也透过图片展了解澳门的发展方向。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假期一家大小前来，在花香还有乐声当中度过悠闲时光。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5: 下节新闻将会关注到的是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

0: 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田纳西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当中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将会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并且推动减税政策永久化。
1: And in this election, I'm asking you to do me a favor, pretend.Just pretend that I'm running.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to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 year. And in conclusion, with your vote on November 3rd, you'll get $5,000. We'll make your Trump tax cuts permanent.
0: 特朗普还在演讲当中提到伊朗，称伊朗可能会在选前搞点小动作，可能会对美国做出伤害行为，但是特朗普政府可以迅速解决这一切。提到委内瑞拉时，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从委内瑞拉接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此外，特朗普还开玩笑说，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改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美国五大电视网此前宣布暂停其对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对此，有知情人士在十一号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对相关电视网展开调查，核查其有关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知情人士表示，司法部官员此前已经联系了各相关电视网，要求其提交与白宫电视联合报道机制相关的通讯记录和材料。司法部发言人十号也发表声明证实，其有关集体抵制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而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在对其展开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这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上个月的媒体准入争端，因为特朗普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进入白宫，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新闻集体暂停了其对特朗普白宫活动的相关联合报道。再来关注，根据美国媒体十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在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的下午五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了两名死者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但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在当地时间的九号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已经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的建筑物遭到损坏。目前风力已经减弱，但是预计十号当地仍将面临洪涝和龙卷风威胁。
2: 当地时间十日早晨，伊萨亚斯风力明显减弱，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带的街道上散落着建筑材料碎片。佛罗里达州德斯廷市街道被淹，有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3: Very lucky, very lucky for as big of a hurricane as they predicted. Things were not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Few trees down.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probably about 8 o'clock last night. So.

0: 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 We feel very fortunate.
1: 伊萨亚斯九日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时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户居民电力供应中断，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九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减弱后，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本台记者当天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负责人，他表示，社交媒体潜藏的自杀风险信息可能危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并且呼吁加强自杀预防，规范媒体报道和完善精神卫生知识体系。
3: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主题为聆听亲历者心声，真实声音真正改变。世卫组织最新全球估算，每年约72万7000人死于自杀。数据显示，自杀是15至29岁人群第三大死因。全球近3/4的自杀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世卫负责人警告，网络社交平台正成为全球自杀预防面临的新挑战。网络霸凌、自残内容传播及算法推荐机制可能进一步放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
4: Social media can be quite unhelpful because in the social media there might be people, there may be groups that suggestways of doing suicide. The young people, they listen to the media story and they may want to copy.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dia to not mention the means of suicide, especially in these high profile cases.
3: 最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伤及自杀企图存在显著关联。范奥莫伦认为，原本就存在抑郁、焦虑或社会孤立问题的青少年，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还可能经受部分网络社群传播鼓励自杀的危险信息。他还表示，媒体对自杀事件，特别是在涉及知名人物的不当报道，可能引发模仿效应。
4: It'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care, and when people have done a suicide attempt, to be able to follow up with them, so that they're less likely to do this again. Most people who make a suicide attempt don't actually want to die.They are usually communicating distress.
5: 世卫组织指出，自杀风险不仅与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有关，也受到孤独、暴力、经济压力及社会歧视等多重因素影响。然而，全球目前仅有38个国家制定了国家级自杀预防战略。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英国南约克郡的警方在10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区遭到了老虎袭击，最终因为伤势严重当场死亡。警方说，当天下午接到的报告称，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遭到老虎袭击，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这名男子最终不治身亡。警方还说，涉事老虎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内，没有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而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发表声明说，园区发生严重事件，动物园当天关闭，并将于11号继续闭园，目前正在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最后再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内地演员紫砂、香港演员卢慧明等出席参演电影的香港首映礼，两人受访时表示，从没想过能与多位香港顶尖的影帝合作，感到很幸福、很梦幻。
7: 因为，哇，不只是跟偶像合照，或者是录一个 VCR， 是跟他们一起工作，这种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很幸福，很幸福。虽然是有压力，但是是在一种高压之下的幸福学习。
8: 都同自杀一样啊，好梦幻啊呢、这个感受，因为都冇谂过自己有一日可以同咁多位前辈同埋偶像去同框啦，然后亦都可以跟佢哋学咁多嘢。
6: 香港歌手许志安时隔11年再踏红磡香港体育馆舞台，举行3场演唱会，第二场霍李克勤专程改机票返港担任嘉宾，而陈奕迅则是担任头场嘉宾，他们在台上手托手合唱并深情相拥。陈奕迅还大赞许志安是他喜欢的歌手头三位。
9: 其实一路你冇跌出过 top three 嘅，即唱得有 feel 啊！其实唱歌成日都话啊，唱歌系点唱嘅，最紧要有 feel 啫嘛。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出自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还在不断的增强，预计12月份将会达到峰值，并且可能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呢，它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现象。那这片海域发烧所释放的巨大热量呢，会导致全球大范围气候异常，其中呢，也就包括我们国家。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们国家冬季气温平均值大概率会偏高，但依然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活动，会让气温仿佛是坐上了过山车，起伏波动呢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厄尔尼诺还将会加剧降水的极端性，并且这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天。其中我们国家中东部的降水可能会总体偏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降水偏多将会比较明显，而在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而形成气象干旱。你看，厄尔尼诺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就好像是一个天气的放大器，时刻在提醒我们对极端天气要保持更高的警惕。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一起来展望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新一周里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的是欧洲，下周呢，巴尔干半岛由于受到冷涡影响，降雨持久而猛烈，尤其是周二到周四，像波黑、希腊、保加利亚等地呢，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另外，欧洲西部在下周的后半段时间降水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像阿尔卑斯山高海拔地区将会飘落雪花。晴雨分布和冷空气呢，将会左右气温的走势。比如欧洲东部下周初在阴雨的压制下，最高气温呢大多是不足15度的，要等到周三放晴了才会逐渐的回温。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下周一到周三，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等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降雨强度同期少见。爱达荷州、蒙大拿州高海拔地区呢则会出现降雪。到了下周四周五的时候呢，西部的雨雪将会快速的缩减。与此同时呢，北部平原以及五大湖地区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而周末两天，南下的冷空气将会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局部地区激发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变化最为显著的要数中部平原了。下周初呢，这一带多地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5度左右，等到周末的时候就将

会降到15度左右，而美国的东南部在下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还会维持在30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炎热的。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和大家展望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快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特朗普迎来七中大考，国内支持率跌至33%，党内离心，民主党磨刀霍霍。5000美元分红是救命稻草还是空头支票？伊朗战火难息，油价飙涨，俄乌停火一天就破功。内外夹击，特朗普如何打好中期选举这场仗？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9: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正踩在一场大考的悬崖边。这场大考就是一个月之后，11月3日，美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就是在两届总统大选的中间所进行的选举。在国会层面，众议院435个议席全部改选，参议院100个议席中改选1/3。特朗普说他想把自己写进选票。这位大总统认为美国选民无比无比无比崇拜他本人。他说，只要我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共和党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可是事实上，现在共和党许多候选人不是这么看，他们想把特朗普藏进后台，让他消失，因为他们怕特朗普坏他们的事。民主党人难得一回同意共和党人的看法，就是特朗普会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那不就是给民主党助选了，对不对？
8: 2026年11月3日，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官调查公司近期有一项联合民调，他们在9月11日至14日调查了1461名美国登记选民。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总统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危险，超过40%的人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并且是种族主义者。仅23%认为他诚实，18%认为他稳健。72%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至于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42%的人认为民主党将重新夺回众议院，认为共和党将继续掌控众议院的只有31%，而参议院则是胜负难料。各有36%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会掌控参议院。投票意愿方面，73%的受访者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
10: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11: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8: 随着选举进入倒数，选情逐渐升温，而物价、汽油及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分析指，许多共和党人最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将中期选举变成一场针对他人气的投票，而美国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不当利用加密货币获利，而民主党正尝试将反腐败打造成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面对逆风，特朗普的应对方式是把自己摆上选票。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更直接呼吁选民看到选票就要像是看到他本人。
2: When I'm on the ticket, Republicans always do very well. We won the presidency 3 times, and we won't. So I'm asking you to pretend tha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Just one more time.
8: 而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抛出特朗普红利。9月9日晚，他在共和党筹款集会上承诺，如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2: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8: 特朗普还暗示，这笔款项会由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支付，并要求领取者将资金用于美国国内消费，但未披露计划的具体执行机制与法律依据。9月11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连续第三天重申这一承诺，称尽管计划遭到蠢民主党人的批判，但一定会实现，最后呼吁选民投票给共和党。这一承诺随即引发广泛质疑。据悉，美国大约有2.7亿成年人，特朗普若兑现承诺，将耗资约1.35万亿美元。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家债务已经达到约40万亿美元，目前并不存在可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实施变相贿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指，有关承诺无论在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政治可行性上都很难真正落实。共和党目前在中期选举中整体处于守势，正面临强劲选举逆风。特朗普的承诺被视为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举措。
9: 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那会儿，制宪者最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设计把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错开。总统4年一选，众议员2年一选，参议员每2年改选1/3。逐渐的，中期选举就从换一批议员变成总统期中考试。通常美国总统刚上台的时候会跟选民有一段蜜月期，干得好蜜月期就长些，干得不好蜜月期就短些。但是干得好干得不好，干了2年蜜月期早过了，执政党中期必挨揍的魔咒就这么磨出来了。1930年代至今，执政党中期选举平均丢掉28个众院席、4个参院席， 绝大多数年份国会都是分裂的。
8: 在美国，每四年的总统任期中途举行一次的中期选举，选出的是新的国会议员而非总统。但中期选举非常重要，其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执政党余下任期的执政，以及美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因为中期选举发生在总统任期的中途，也被认为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决。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国会的上下议院，是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美国官方选制里，众议院共435个席位，议员任期仅两年，每两年全部席位重新改选，因此中期选举会完成众议院全员换届。由于众议院聚焦民意反馈、财政立法、弹劾发起等职能，全员换届让中期选举能够最直观反映当下民众的民意倾向。参议院共100个席位，议员任期六年，实行交错换届机制，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席位。中期选举期间仅30至34个参议院席位进行换届，不会改变参议院整体的稳定格局。今年11月3日投票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选联邦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35席，而目前共和党在两院都只握有微弱的优势，民主党只要在众议院净增加三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而参议院则需要净增加四席。全美大约只有50场众议院选举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但这些少数选区将会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两年是否面对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美国历史中，中期选举传统上对在任总统的政党非常不友好，选民往往会把过去两年的不满和怒火撒在执政党头上，通过他们的选票去惩罚表现不佳的执政党。但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民也会因特殊原因支持在任总统和执政党。例如1934年经济大萧条，选民继续惩罚已然在野的共和党，表现出对罗斯福和民主党新政的强烈认可。还有1998年共和党借着莱文斯基性丑闻弹劾克林顿，但满足于经济强劲表现的民众并不买账，最终让共和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有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小布什的处理得到了共识，让共和党支持率一度达到90%之高。除了这三个特例，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基本都是灾难性的，往往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观察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是民意调查体现的总统支持率。一般认为，如果中期选举年在任总统的支持率能维持在50%以上，对执政党会是利好，低于50%就不太妙，且低得越多，总统所属政党的表现就越差。而随着2026年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目前支持率显然深陷危险区，这也让共和党面临选举压力。近半民调受访者都认为，特朗普令共和党很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
9: 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就会被国会弹劾。今年1月，特朗普在华盛顿共和党籍众议员的内部会议上，直接就对同党议员喊话，说你们一定要赢下中期选举，要是共和党输了，民主党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弹劾我。其实这是虚假叙述，请看下节分解。
8: 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 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各位，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特朗普会不会被国会弹劾罢免呢？其实是不会。就算民主党拿回众议院，也很难真的把特朗普给罢免了。没错，众议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提出弹劾条款，就可以正式发动弹劾。可真正的难关在参议院，想要定总统的罪，免总统的职，必须拿到参议院2/3的票。民主党今年也许可以夺回众议院多数议席，可是参议院大概率还是会在共和党的手里握着，因为中期选举参议院只改选30多个议席，民主党先得守住自己现有全部议席，再额外从共和党手里抢下4席，才能拿下参议院多数，难度非常之高。民主党想在参议院凑齐2/3的票，要拉大量共和党议员倒戈，这件事几乎做不到。弹劾可以启动，但是想把特朗普拉下总统宝座，门槛高的难以跨越。特朗普说话水分很大，他说自己会被弹劾，是想营造危机感，让支持者出门投票。民调显示，投票意愿方面，46%的民主党选民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选民非常热衷的只有31%。特朗普本人现在还真是压力山大。
8: 先说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一重压力，那就是来自民主党的正面挑战。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国会选票上领先共和党大约6个百分点。更让共和党人坐不住的是投票热情，民主党选民46%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只有31%。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

0: 投票的意愿。摩根大通在最新报告里也提醒，经济和可负担性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美国选举数据网站估计，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概率接近60%，经济学人甚至认为几乎肯定能赢。历史数据同样也站在民主党一边，过去23次中期选举，执政党平均丢掉约27个众议院席位，3个参议院席位。另外，美国参议院这边的天平也在晃动，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的机会约52%，民主党48%，几乎是6月以来两党最接近的一次。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已把爱奥瓦州和德州这两个传统红州划入摇摆州范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日前也承认，由于物价高企和总统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今年秋季将面临强大的政治逆风。对此，美国有政治分析师称，没有什么比总统支持率更能预测中期选举结果。如果总统支持率低于45%，其所属政党就肯定会失去席位。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也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这种含义也渗透进了基本盘。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密歇根大学的数据称，自2026年2月以来，共和党民众的经济信心大跌15.1点，从97.1降至82.0，跌幅堪比近2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党选民信心仅小幅下滑1.6点，共和党选民原本期待关税新政压低物价，可通胀迟迟不降温，政策预期彻底落空。反观民主党的弹药库里，武器也远不止民调。从选举结构上看，众议院只需竞争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参议院却要竞争4席，难度大得多，机会渺茫。所以最现实的剧本就是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议院，届时的华盛顿就会进入分裂国会的时代。全美大约50场众议院选举，真正具有竞争性少数选区的风向，就能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面对什么样的国会。而真正让两党都坐不住的新变量是 AI 数据中心。64%的美国人不认同数据中心快速扩张，77%担心 AI 推高电费，只有14%愿意接受在家附近新建。这股反弹甚至跨越党派，德州州长阿伯特一年前还宣称德州是 AI 中心，如今迫于连任压力，转而要求加强监管，取消税务优惠。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更把对手形容为数据中心的代言人。科技巨头砸下超3亿美元试图挽回形象，可眼前的电费账单比遥远的科技竞赛更能左右选票。物价与生活成本仍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
1: 共和党的金主们给共和党捐款出手很阔绰，可是钱再多也拽不住，党内人心各异，不少共和党政客已经悄悄跟特朗普拉开距离，有人甚至提前谋划2028年的总统大选。一边是民主党拿物价、拿失利的战争当武器，持续猛攻；一边是自己共和党阵营人心涣散。特朗普要面对的不只有对手，还有党内这股暗流。
0: 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二重压力就来自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总统分红计划没人接话，曼斯倒是出面辩护了，上福克斯新闻大谈关税收入，称特朗普正挺身而出对抗剥削美国工人的外国势力，选民若让共和党继续执政，将共享这笔财富。可媒体算了一笔账，2025年1月以来，关税净收入约1325亿美元，而给近2.7亿成年人每人发5000美元，需要1.3万亿美元，这属于连零头都不够。这种微妙的疏离说明，共和党人自己都在盘算，特朗普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早在今年三月，万斯就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被选为角逐下届总统的头号人选。部分共和党人更已把特朗普称作政坛最大负资产，急着暗中切割。而特朗普自己也承认，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等待他的可能是被弹劾的危险。基本盘的裂痕同样在扩大。福布斯民调显示，72%的共和党选民仍支持特朗普，可比八月份又降了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属于 MAGA 阵营的支持率也从春季的71%滑到62%。46%的受访者直言，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为了守住阵地，共和党几乎把身家压上了牌桌。全美最大的20位政治捐款人里，16位把钱压给了共和党。马斯克计划投入1亿到1.2亿美元助选。安德烈森、霍洛威茨、金融大亨亚斯出手都在9000万美元上下。索罗斯则以1.02亿美元成为民主党这边最大的金主。可钱能买来广告位，却买不来民心。前有民主党猛攻，后有党内离心，外有停摆阴云。过去一年，美国国会经历了2次创纪录的政府停摆。如今新财年拨款大战在即，国会山两党都清楚，11月之前谁都不想让政府再关门一次。9月1日，众议院刚以37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方案，把联邦资金维持到12月11日。两党罕见的跨党派联手，因为国会多数的争夺本身就压在中期选举上。
1: 国内5000美元的中期选举分红承诺饱受质疑，党内不少人开始远离特朗普。国外，美国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淖，斡旋俄乌冲突也是一波三折，加沙和平进程又被以色列给搅黄了，几件大事同时卡壳，特朗普到处碰壁，焦头烂额。可以这么说，现在特朗普是一手烂牌，哎，也有一张好牌，请看下节分解。
0: 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

0: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 我的身体你任意可摧残，但是我的信仰那摧残不了。
0: How did Snow'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3: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9: 各位，特朗普现在手上唯一一张好牌就是格陵兰。特朗普九月份宣布跟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安全协议，按照这份协议，美国可以长期在格陵兰开展安全行动，扩大军事部署，而且没有美方书面批准，被美国认定的对手不能在格陵兰设军事据点，做敏感投资。其实冷战开始，美国在格陵兰就享有这样的军事进入权。到现在，格陵兰还有一个皮图菲克太空军基地，那不是格陵兰的，也不是丹麦的，是美国1951年在那里建立的，目前驻扎着美国太空军第12太空预警中队。特朗普这次只不过是把旧有的权力包装成一项由他亲自谈下来的重大外交成果，这一套说辞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自然会有不小的激励作用。不过除了这张牌算是好牌，特朗普手上的别的牌全是烂牌，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国际油价一再一再刷新高点，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银行警告，油价极有可能飙下每桶120美元。从加油站到餐桌，伊朗战争的成本正在进入家庭账单，危害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10: 要说美以伊这场仗为什么打成了现在这种僵局，还得看时间线。这场冲突源于特朗普上任后下令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油价应声飙升，民众强烈反对。如今打了快8个月，谁也没能真正赢下它。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海运石油贸易1/4都从这里走，正常每天约2000万桶，如今通行量已经大幅下降。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从前一天的10艘降到4艘，单日通行量再次跌到个位数，数百艘船滞留在波斯湾，美军不得不开辟秘密航运通道，日军护送接近1000万桶原油进出海峡。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60天内谈成最终协议，可窗口期8月17日届满，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依旧，谈判陷入僵局。伊朗设下数周最后期限，特朗普则摆出不着急的姿态，还说要分两阶段推进谈判。海峡一乱牵动的远不止石油，霍尔木兹还承担着化肥核心原料的通道，支撑着全球近半数粮食生产，全球约三成氮肥贸易途经这里。眼下正赶上北半球施肥窗口期，尿素价格已经逼近每吨$700，较冲突前上涨近五成。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约2.9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美国财长贝森特判断，海峡很难回到过往状态，未来两年可能有5到7成的运量转向地下管道。美国政治报的描述更直白，白宫弥漫着沮丧情绪。伊朗战争短期难解，油轮屡遭袭击。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直言，白宫内部对油价上涨无计可施。更要命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满负荷运转后已显承压迹象。埃克森美孚在伊利诺伊州的炼油厂还因停电减产。对此，业内警告，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一来，价格还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然而，转到了选前，特朗普的态度突然急切起来。9月10日，他在前往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说，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5: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ek

0: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1: 9月13日，特朗普又重申，战争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汽油价格会快速下跌。可也承认，油价真正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时间。9月14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甚至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立刻泼来冷水，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这场战争，副总统万斯说得更露骨，这场冲突将在几个月后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接下来要确保它无法重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以上。一边喊停，一边喊打，这就是华盛顿对伊朗的自相矛盾。更让特朗普头疼的是，民主党已经放话，一旦夺回国会，就要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开刀，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等事件发起调查，甚至推动弹劾。就这样，选后的清算清单已经提前摆上了桌。要知道，今年四月已有民主党众议员就伊朗战事提出过弹劾赫格塞斯，只是当时共和党控制两院，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2: 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上真是没招了，脑门一拍，转去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冲冲业绩。九月十四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所谓能源停火，就是在他特朗普的斡旋之下，俄乌约定不攻击彼此的能源基础设施。不是全面停战，只是不打能源设施，够低的要求了，对不对？特朗普还特意强调，全球柴油涨价是因为俄乌冲突，不是因为伊朗战争。现在俄乌能源停火了，油价马上要降了。可是，特朗普宣布他的这项最新业绩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无人机又互相攻击了，能源设施照打不误。特朗普的斡旋，斡倒是斡了，可就是旋不动。
1: 特朗普的斡旋节奏快得像赶场。九月四号，他说特使要带着结束冲突方案去见普京。九月五号，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闭门会谈3个多小时。库什纳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和实质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证实，俄方向美方介绍了对乌战场局势的全面评估，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未来可能开展的大型互利合作项目。威特科夫透露，莫斯科会谈产生了一些新想法，随后被直接带到了基辅。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两人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秘密访问莫斯科，敦促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不到两周内，三名特朗普政府高官先后与俄罗斯接触，普京承诺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随后，特朗普与普京直接通话，明确表达尽早结束冲突的愿望。可别忘了，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要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如今一年半过去，战火还在烧。泽连斯基此前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三轮会谈，谈的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过冬的能源基础设施支持。可真正困难的问题，关于领土方面仍然没有解决。如今，泽连斯基对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他也希望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起推动停火。 按泽连斯基的说法，特使此前的谈话本质上就是一道最后通牒，乌克兰必须马上停火。特朗普政府手里的牌还不止这一张，一边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的经济合作与潜在收益，一边是泽连斯基敦促国会加大对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制裁的压力。特朗普想让莫斯科算一笔账，继续打下去能拿到什么，结束战争又能拿到什么，拒绝交易的代价是不是比接受交易更高。这正是这套交易型外交的逻辑。观察人士也看得更透，特朗普政府急于在选前拿出一份和平成果，因为他还深陷伊朗战争的困境。这场斡旋某种程度上是展现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秀。可战场上停火协议不是没签过，从当年的明斯克协议到伊斯坦布尔会谈，停火方案攒了一抽屉，可没有一份真正换来和平。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如果11月3日前两场战争任何一个出现反转，美伊谈成，俄乌停火，油价应声回落，特朗普就能把和平缔造者的人设焊死在选票上。可如果承诺再次落空，选民的失望也会来得更猛烈，而那份失望最终都会变成选票。
2: 特朗普其实还是很会让美国选民爽爽爽，他发明了一个高招，改世界地理名词，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霍尔木兹海峡改名，这回不叫美国海峡，叫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了，将来什么大西洋、太平洋都得改名，不知道这两个洋哪一个改叫美国洋，哪一个改叫特朗普洋。别看他这样糟改世界地理名词得不到国际承认，纯属自嗨，可是美国选民现在上网打开地图一看，墨西哥湾没了，改叫美国湾了，安大略湖没了，改叫美国湖了。美国选民会不会觉得很爽呢？美国选民会不会跟特朗普同频也嗨起来呢？这一爽一嗨，对他们中期选举投票有没有影响呢？我们等着瞧。这真是随意改名，戏说山海，借题造势，博取选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mein Nachbar? Dreißig kein Sieg.
5: Bei mir ist es nicht mehr gut, nein.
1: Komm mal, wir lauf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1: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2: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2: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3: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0: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2: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咁其實我餐廳嘅話，都係喺九排佢正式生效嘅前一個禮拜到先申請到嘅。其實我覺得未來只會越嚟越多嘅地方可以接納到狗仔咯，因為始終喺近呢10年嚟講啦，其實喺香港養狗仔其實係一個大趨勢嚟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咁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係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中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狗狗叫咩名
1: ？Baker。
0: 喂 ，Baker， 中意人摸係咪？
1: 都中意。
0: 係啦。頭先一入嚟又係一摸開始，佢就冇再吠過。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其實佢哋都好自律嘅，咁盡量其實佢哋都唔會想俾到麻煩其他客人啊，或者係店主咁樣，咁所以暫時好好彩就係都冇收到啲咩特別投訴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你話近排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型犬隻會去咬一啲小狗咁樣啦，其實好大嘅責任，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係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養一個小狗嘅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嘅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嘅大狗仔咁樣，係啊。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
2: Okay.
0: 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for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for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for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Hello， BB。Hello。
3: Hello。爸爸，坐低，坐低 ，good boy，OK。
4: 即系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阵啊。如果有狗仔嚟我都会安排呢一个位置优先嘅。咁因为呢度就比较独立空间多少少，咁就唔会影响到其他客人之余，咁狗仔都会有少少空间可以适量嘅伸展一下咁样咯，系啊。
4: 即系你同 Miguel 识咗几耐啦？
3: 開鋪到而家嘅，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唔健談嘅。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係好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絡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嘅時間，因為真係好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0: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4: B B。
0: 因為其實 未開呢間鋪之前啊，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3: 翻屋企啦，爸爸。
4: 哇！點解？
3: 好啦，好啦，拜拜，
4: 發財，
3: 拜拜。
0: 謝謝，辛苦曬。
4: Okay。
0: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

0: 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
1: 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三歲，佢咧就七歲。呢度其實最主要就比較空曠，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為佢側邊有啲欄咧，咁就你完全放曬繩俾佢哋自己跑都 OK。跑完一陣佢哋就會攤低，因為佢哋好快會攰。咁一陣我都會帶佢哋去一間咖啡啦，咁就會同佢哋一齊入去食下嘢咁樣。

0: Hello， 好啊，請坐，請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翻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細。
2: Nice friend，
3: 坐低傾偈先啊。
2: 係喎，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狗仔可唔可以上凳啊？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凳。
3: 好。
2: 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個狗狗嘅牌照咁樣，頭一輪係抽唔中我哋。咁係咁啱，真係好彩，有啲人唔要個牌，我哋先攞到個牌。我都驚嘅，其實投訴真係咁，但係。不過因為始終九龍城都多呢啲客人係有寵物，咁所以都盡量大家互相合作配合咯，咁都 OK 嘅收收翻而家都係。
1: 其實佢哋嚟到餐廳最主要就係、是、都係站趴養地下，係啦，咁所以相對如果你話要帶佢哋去餐廳都比較容易少少，但係就好餵食。係啦，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真係望一望住，咁即係咁佢而家唔可以掂到台面嗰啲啊嘛，係啦，咁香港而家叫做終於踏出呢一步，咁俾狗仔去一啲餐廳入邊嘅時候，我覺得就好需要大家互相去包容，即係無論係店主同你自己帶狗仔去，或者係其他客人做多啲唔同嘅嘢，先可以令到更加進步咯。即雖然叫做你準備嘅嘢多咗啦，因為你養得狗仔其實都係因為你中意佢哋啊嘛。咁難得放假，你即雖然話你係麻煩少少，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即你可以帶佢哋出去同你一齊去做一啲嘢，咁都係一個回憶咯，一個好好嘅回憶咯，係啊。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照亮當前決策，問道神州發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

0: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继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之后，机场十号下午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民航局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括了美国、约旦、埃及等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而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第一时间发出了安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法国军方表示，法国正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2艘护卫舰，执行侦察和船舶保护任务。
1: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当地时间10日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大厅随即响起警报，同时播放紧急撤离广播。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也有多人受伤倒地，现场有10多辆救护车赶到机场外待命。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同时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2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Houthi?
3: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2: How soon?
3: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日曾遭到2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会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4: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5: 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4: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 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6: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7: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海军在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了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到了21人。而与此同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再次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有哪些考量？更多消息，我们也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呢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那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呢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油，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来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敞开，伊朗之后在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同来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十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没有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以哈局势方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十月十号生效，但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十号再次空袭了加沙地带，造成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明年九月同时举行。
1: 以色列十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两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一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

0: 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大批美国民众十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人，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这一做法，并且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 7.4 万，另外有超过 17.5 万人受伤。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6: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 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加强贸易防御机制，以更加迅速地应对全球贸易失衡和不公平竞争。与此同时，中欧新一轮贸易投资磋商在北京结束，双方在混合动力汽车贸易以及稀土出口等问题上达成共识。面对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争议，德国政府强调将会继续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同时提升欧洲自身的竞争力。
7: 面对全球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法国和德国希望推动一项新的贸易防御措施，让欧盟在面对其他国家造成经济损害时能够更快采取行动。
8: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欧盟内部长期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而德国由于汽车产业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过去一直倾向于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扩大份额，德国也越来越重视欧洲产业竞争力及供应链安全。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提出，欧盟需要扩大现有贸易政策工具箱，以应对全球市场中的不公平竞争和结构性失衡。
9: Sie wissen, dass Deutschland natürlich sich weltweit für den regelbasierten Handel einsetzt und gleichzeitig aber zur Kenntnis nimmt, dass sich natürlich der weltweite Handel verändert hat und wir deshalb auch in Europa unsere Konsequenzen daraus ziehen müssen.
8: 刚刚结束的中欧贸易磋商显示出，双方虽然分歧持续，但仍在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欧盟领导人将于本月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提升欧洲竞争力将是核心议题之一。对于德国而言，如何在维持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同时，加强欧洲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将成为未来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考验。德国政府表示，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秋天提出具体的贸易政策建议。德国将坚持规则导向，同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9: Aus unserer Sicht beginnt kluge und durchsetzungsstarke China-Politik zu Hause. Wir wollen ausgewogene Partnerschaft mit China auf Basis eines einigen starken und wettbewerbsfähig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s pflegen. Wir müssen hier selbst stark werden, müssen wettbewerbsfähig sein. Und das steht auch für den Bundeskanzler im Fokus.
8: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10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该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0: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希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10: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10号发布视频，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当天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10号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再来关注，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之后，于10号早上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至今已经造成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10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埃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11: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13: 我的身体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那摧残不了。
11: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1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2: 经济脉络，共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政府在10号晚间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不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这一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是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在9月30号曾经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 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而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延至2027年1月31号。俄乌局势方面，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两处居民点，持续收紧包围圈，并且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及基辅等地都有平民伤亡。 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俄罗斯达成了柴油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

0: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十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5人，俄防空系统亦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1: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而在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是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呈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2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
4: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深港消息方面，黄港口岸在明天早上6:30正式启用，香港提供了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路线。
5: 新黄港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黄港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黄港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6: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转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7: 系啊。如果开咗新巴士线，
6: 都会用到嘅，都会用。
8: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要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7: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黄岗口岸。
8: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7: 所以会多咗，
8: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9: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黄岗口岸。
5: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黄港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10: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5: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2: 黄港口岸在明天就要正式开通了，深港两地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深圳黄港口岸的本台记者陈瑞希来进一步了解。瑞希你好。
11: 你好，陈子。
2: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黄港口岸开通仪式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口岸在明天早上就要正式启用了，目前开通前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有哪些？你在前方还有哪些最新观察呢？
11: 好的，陈子。那么实际上，刚刚的这个黄港口岸的开通仪式从早上10点钟开始，那么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来自粤港两地的官员呢，是在开通仪式上面是分别致辞，那么以及是共同的来推杆见证口岸的一个开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在刚刚致辞上面其实也是表示，黄港口岸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在于包括两地的这种人员通关，特别是24小时通关。 关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目前呢，原有的黄冈口岸已经非常完好的完整的这个完成了它的历史的使命。那么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居民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湾区枢纽。那么实际上这个黄冈口岸的最终的一个启用开通的一个时间是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那么也将是迎来黄冈口岸的首批的车流和客流。那么目前呢，港深双方两地已经是确认了这个口岸具备高效安全通行的一个通关条件。那么另外呢，实际上在港方口岸区移交给特区政府之后呢，双方包括是各自举行的这种演练呢也超过了上百次，当中包括有2万人和1万人的这种通关的压力测试。那么另外呢，香港入境处包括深圳边检以及两地的海关各项的这种通关的设施，他们也表示是全部的准备就绪，那么已准备好来迎接首批的这样的一个车流和客流。那么实际上黄冈口岸在2019年来启动重建工程到如今也差不多有7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7年当中，实际上已经是通过提早的这种制度创新和基建的升级，要把一个原有的过境通道要变成一个全新的湾区枢纽，这方面呢就有4个体现。那么第一个体现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的通关效率获得了大幅的提升。原有的黄冈口岸可能从原来的30分钟的一个通关时间压缩到了5分钟，另外呢，整个的通关的运力呢，也是可以达到20万人次，最高峰时段可以承接30万人次这样的一个通关量，可以说整个的通关的基建获得极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经济和产业的协同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有的黄冈口岸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呢，实际上是释放了大约有50万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未来将会用于口岸经济带，包括商圈，包括消费升级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产业上面的一个提升。另外我们其实也关注到，作为24小时的这样通关的口岸呢，黄冈口岸原有的黄冈口岸在夜间的通行的人数实际上是比日间呢要增加了18%，这也就是在全新的这种黄冈口岸以后的24小时通关，对于这种港人北上消费，特别是夜间经济呢，会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促进。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科技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我们知道在黄冈口岸附近其实就是河套的深港创新合作区，未来包括这个我们说车道的5合1的查验，包括一地两检的这样的一个查验，对于我们说科技设施也好，科技人员也好，这样的一个通行呢会带来极大的便利。那么最后呢，实际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整个口岸实际上未来会有5到6条的轨道是连接到这个口岸的，所以说以后从黄冈口岸过境呢，它会连接到广州，会连接到东莞，以及包括像可以直接

0: 去到深圳的前海和宝安中心，那么这样子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包括广深港的科技走廊，就因为黄港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建工作的完成，被完全的这样的串联起来了。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天早上的6:30，黄港口岸即将迎来的首批车流和客流，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共同的来见证。陈子，
1: 谢谢瑞希从深圳黄港口岸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和分析。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一點微芒，卻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和其盟友民兵击退了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于十号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埃塞方面指控厄立特尼亚的军队越界入侵，而俄方则坚决否认，反指埃塞此举是等同于宣战。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告状和申诉。
1: 十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
2: አብዝኾን ይኹን ግን ሁሉ ነገር ይጎድልሎ ምክንያቱ ጠንክታት ተኣት ቅለብ ይስእለሎ ሰብ ካልኣይ ኣብ ሕክምና እውን ሕክምና ይስእል ኣሎ ሰብ ስለዚ ሰላም እንተኮይኑ ኣብና እንተናት መንግስቲ ዓብዪ ፅቡቅ ነ
1: 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在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发现了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但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因为死刑执行失败而幸免一死的美国田纳西州死囚派克，他的辩护律师在十号说，派克已经出院，目前正在接受医疗照护。被判处死刑的派克上个月30号行刑时，监狱连续2次为他注射巴比妥类药物戊巴比妥，之后并没有死亡，只是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同时，他的手臂出现严重损伤，当局于是将他从死刑室紧急转送往医院，经过抢救之后复苏。而派克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表示，派克目前回到了康复中心，事发经过属于极端特殊状况。派克本人感谢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的救治，至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则没有透露。再来关注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在当地时间九号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的建筑物遭到损坏。目前风力已经减弱，但是预计十号当地仍将会面临洪涝和龙卷风的威胁。
3: 当地时间10日早晨，伊萨亚斯风力明显减弱。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带的街道上散落着建筑材料碎片。佛罗里达州德斯廷市街道被淹，有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4: Very lucky, very lucky for as big of a hurricane as they predicted. Things were not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Few trees down.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probably about 8 o'clock last night. So.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 We feel very fortunate.
3: 伊萨亚斯九日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时，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户居民电力供应中断。 罗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9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减弱后，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 AI 正在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增长动力，但是资本投入、企业估值和金融风险快速集中，并且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负责人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中表示， AI 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正在叠加发展。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本周发布202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相关投资同时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形容这场竞赛尚处早期，但市场规模已大到不允许失败。报告负责人内斯维泰洛娃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年轻的 AI 产业已经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数据中心投资、半导体和亚洲股市等深度绑定，一旦出现大幅调整，影响会超出 AI 行业本身。
6: So we do warn that this is such a, on the one hand, such a new technology that transforms the way we work, the way we produce, the way we consume, the way we defend oursel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underpinnings of it a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earlier financial bubbles that when they end, they do cost governments.They do cost the society, but they do leave macroeconomic legacy.
5: 报告显示，当前资本市场已大规模压住 AI 未来收益。他举例称，美国七大科技企业已占标普500总市值约1/3。到2030年，由债务推动的 AI 投资估计达到4.1万亿美元。亚洲半导体和相关企业也已经高度暴露于 AI 需求。
6: The new economy. This is where growth will come from. This is where.Attention is. This is where risks are being taken. This is where innovations are concentrated. Most of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here. Advanced countries control 70% of that investment.
5: 他指出 ，AI 投资、企业估值和金融敞口高度集中。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2.6%，多国债务成本和财政压力上升，应对大型金融冲击的空间变得更加有限。
6: The combination of

0: 经提前为未来生产率定价，而这些生产率收益能否广泛扩散到企业和实体经济，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治。

0: 咳川贝枇杷木，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1: 碳七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当硅基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寻找幸福？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最本能最朴素的生命体验之中。碳基生命对于幸福的追寻自古便从舌尖起程。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中国人对饮食的讲究举世闻名，八大菜系，万千风味，滋养着14亿人的日常。而在这张庞大的美食版图上，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岭南人的饮食之道不仅在于极致的鲜美与烟火气，更在于那一份顺时而食，药食同源的东方智慧。
3: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2: 这位是张忠德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不过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可能是德叔，他和中医打了一辈子交道，能教大家怎么把中医的养生智慧融入到一日三餐里。
4: 人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可以练习的用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2: 这位是黄宪达教授，来自台湾，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担任副院长。他长期研究生命科学，在他看来，食物不仅是营养，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状态，甚至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5: 用了一个很脏的一个塑料瓶，给我装了一瓶水，然后，哎，我会哭的。
2: 这位是 David， 他把加拿大的味道带到了中国，在互联网上吸引了许多关注。他最感兴趣的是食物背后那些关于文化和人的故事。
6: 阿康，如果让你选择一道我们的碳基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去尝试？
7: 我会选臭豆腐，理由很简单，它是一种极致的反差美食。
2: 这是阿康，一个不需要进食却对人类的饮食充满好奇的硅基智能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州，在岭南文脉与时代浪潮的交汇处，一起探寻饮食与幸福的答案。

0: 这个是中医药文化传承根基最深厚的一个地方。
1: 它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定为了全球最长寿的药厂，
2: 最长寿的药厂
1: 就是这里，广州陈李济。我们今天还有两位神秘嘉宾在等着我们，先一起汇合好不好？
2: 好，
1: 走。我已经看到咱们的嘉宾了。
0: 对，我也看到了。
1: Hello，Hello，
3: 杨总，杨
1: 总，黄教授，请，德叔，请，
0: 谢谢。
3: 你倒点茶
0: 啊，杨总，唔该。
1: 这是饮的系咩茶吧？
3: 这是陈皮。
0: 陈皮哦，
1: 所以你只系识讲饮茶啫。
3: 识讲饮茶，其他的不太会讲。
1: 就是我们说饮食，饮食这个饮就是饮品嘛，食是食物，那饮在前面，其实它也代表了一个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待客的礼节。就我们觉得说，光吃饱不行，我得有点喝的东西，比如说茶呀、酒呀，才是更有仪式感的，才是我这个待客的最高礼节。所以今天谢谢这位的给我们以茶，我们以茶，
0: 杨茶，
1: 而且陈皮茶也是在广东人家几乎家家都备的，就是养生秘方，能够泡水，能够煲汤。还能够入菜，
0: 陈皮它的是性是温的，所以我们来广东你看喝陈皮水，因为我们的脾胃很寒，它入哪里呢？入脾经、肺经、健脾理气。古时的书上记载的橘皮产越冬心会，陈酒者凉，陈酒越久越好。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百年陈皮赛黄金，
1: 一两陈皮一两斤。我刚刚跟德叔说，我说我昨天收到了一束那个陈皮做的玫瑰花，然后告诉我说，说你这个越放越值钱，我就特开心。
2: 谢谢，那我们就把这个陈皮玫瑰花送给你，祝你生活愉快。
1: 这不就是永生花吗？然后这又是一份可以沉淀时间，然后还可以升值的花
2: 啊。对，这个很关键。
1: 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寻找一朵经历了百年时间仍然芬芳的花朵。
2: 等我带你转完我们这个中药博物馆之后，
1: 自然就有答案。
2: 自然就有答案，您说的对。全世界哈，也就是只有我们有百年的这个陈皮，到目前为止，这个陈皮已经有189年的这个历史。我们每年的这个陈皮的气味还是不一样。就比如一到三年的，它是那个果香味；这三到五年呢，就是那个沉香。我们叫6年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它就叫药香。你闻一下十年的，
1: 哇，那个香的那个感受是一点一点这样沉淀下来，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越来越浓郁。我觉得我刚刚闻一闻，好像都神清气爽。陈皮它是3年以上才能够叫陈皮，之前只是叫果皮，所以这个时间在食物上面作用是非常美妙的。那黄教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时间到底是改变了某一种物质的什么？
4: 那现代的生物科技呢，发现呢，事实上所有的作用就跟酒一样，里面的作用就是微生物，就是细菌，细菌作用在选过的特殊的种类的这样的橘皮上面，所以细菌在上面作用，特定的温度、特定的湿度、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细菌，把橘皮里面的好的物质转化成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好的物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肠道里面养了各式各样的 bacteria， 就是细菌。那我常常在科普的时候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肠道菌群，各式各样的细菌就像是我们养的宠物一样。你吃什么食物呢，就会把某一种种类的细菌养得更多，所以你怎么维持住你的肠道菌群就跟你的饮食有关。
1: 其实我们很早就发现食物和健康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我很想要请教德叔，这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食物为什么那么重要，它又对我们的人体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们中医来说，这个饮以水固为本，固饮绝水谷就死了，这是黄帝内经几千年留下来的。所以中医说人的气血津液运化就是通过食物来摄取的。
1: 那我知道其实这个食物啊，不仅仅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能量的来源，它还 其实影响着我们很多的这个生命密码。黄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说这个除了能量之余，饮食对我们身体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4: 食物有提供我们的味觉，还有提供我们的嗅觉上面的一些愉悦的感觉。
1: 嗯，
4: 比如说吃辣，有些人会很兴奋，所以有时候人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可以练习的用好食物，让你吃的开心的食物。有时候对提供降疏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0: 所以它食物里面还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哎，每个月你去吃一下家乡的味道那个餐厅，这就是家乡丝绸的一天。你吃完以后，你想家乡的那种理念，哎，马上就淡了一点了。
1: 我知道您是桂林人，
0: 对，
1: 桂林最等一下，桂林最著名的是什么？
3: 面桂林的那个面，
1: 米粉
3: 不是面，就是米粉，就是
1: 看起来很像面，
3: 对，就是
0: 桂林，它那个水，它是从山里面水底里面冲出来的，
1: 嗯，
0: 它的石山里面含有很多的碳酸钙，所以它很寒很湿，又偏冷，很寒吃下去就会胃痛，
1: 嗯，
0: 关节痛。拉肚子，
1: 嗯，
0: 就会很多寒湿的就会出来，
3: 喝那边的水会不舒服，
0: 会很寒，会不舒服，所以他就要吃温的东西，吃温什么东西啊？他没有钱买很多其他东西，以前，
3: 嗯，
0: 那他就会用房前屋后的浓物把它加热，把它温性化的，所以在桂林你就吃到炒黄豆要炒过来，花生要炸过来，那为什么要加一点酸豆角或者酸笋呢？刚才说了，它的水里面碳酸钙的很重，那个钙很重，而酸的东西碰到钙，它就可以把那个它水里面那个钙尽量的融化掉，所以它吃喝下去以后，胆结石啊、肾结石啊这些它就会少一点。你看聪明吧？任何一道菜在当地流传下来的，都有当地的生活智慧和健康保健的智慧在里面。
1: 我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饮食啊，它也会塑造人的这个基因。我之前看到说那个秘鲁他们的当地原住民，他们的这一个唾液淀粉酶的这个基因就会比其他人会多，就是因为他们10000多年前就已经驯化了土豆，所以他就必须要适应以土豆为主食的这个高淀粉的食物，他的基因突变了，所以也会造就了我们可能会有水土不服。可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就是飞来飞去，然后比如台湾人现在在深圳生活，可能相差还没有那么远，但是您这加拿大就跑我们中国来生活了几十年了，包括我这一东北人去香港生活了10年，我就会被馈赠了一个非常忠诚的朋友，就是湿气一直带到了现在，我甩也甩不掉，非常的困扰。我们请这个我们的硅基生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湿气怎么解决好不好？阿康，可以给我们开一个切湿的方子吗？
5: 有个经典的三人汤，出自温病调变，成分是杏仁5钱、飞华16钱、白通草2钱、白蔻仁2钱、竹叶2钱、厚朴2钱、生薏苡仁6钱、半夏5钱。不过这毕竟是药方，建议咨询专业医师后再使用。
1: 咨询专业医师。
0: 这个三人汤是我们治病的，经常用的，临床上用的很多的一个治疗的方。我们保健的湿气重，茯苓、薏米、陈皮加一点点太子参，
1: 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食物，对，
0: 啊，对
1: 吗？
0: 这个药食同源是中华民族最智慧的养生保健之一。他说白了就是中药跟食物是同一个源头。
1: 嗯，
0: 我们中医理论说每一个食物里面跟中药一样，它都有四气五味啊，听起来像天书一样是吧？你懂进去了就好了。中医怎么说的？空服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4: 是
0: 就是药食，药食同源。
1: 黄教授跟我们分享一分享，台湾是有一些什么样药食同源的菜？
4: 台湾因为大部分的人民的构成呢，是从闽南还有广东去的，所以大部分的饮食习惯呢，都是来自咱们
1: 广东
4: 祖国的。我们有时候会吃四神汤，再加上比较，我都会加比较多的胡椒，我特别喜欢加胡椒。我在国内吃那个猪肚鸡，我都加特别多的胡椒，因为我觉得加了胡椒，
0: 因为你脾胃太好，
4: 我吃的舒服，
1: 我会很喜欢吃那个黑胡椒派，
0: 我加一点点胡椒，我就晚上不用睡觉了，舌头就痛了，
4: 是
0: 阳气不足，
4: 对，
1: 那我也应该
4: 是的，
1: 是
4: 的，
3: 我也喜欢，
4: 每一次吃的猪肚鸡，我就会舒服，
0: 所以食补要讲究因人而异。很早很早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跟着我一起回桂林，秋天，我们那里又很干燥很热，就会煮一个汤，叫做苦马菜。他一喝第一口下去，三分钟不够，肚子就痛了，就吐了。好在我是学中医的，我一想，哦，是不？他从广东来的，他的脾胃很寒的。我们这个是清热解毒的，哎，我们就放了一点胡椒给他喝下去，五分钟以后他胃就暖了。也没有上医院的，这个饮食因地忌制宜，因人制宜，这个时候就是牵涉到了。
3: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如果是个北方人来到南方，我也是北方人，世界的北方人，中国的北方人，然后我们的体质应该跟南方人的体质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喝这边的汤，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不一样的？
1: 影响的作用。
3: Yeah, thank you.
0: 中医有个原则叫三阴制宜，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季节，你煮的汤不一样的嘛。
6: 在岭南人的眼中，药食同源不是一句深奥的医理，而是融入三餐的饮食传统。三阴制宜的中医理念也早已化作广州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浓缩在一碗碗顺应四时的老火靓汤之中。
1: 听说这里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饮食方案，就是先把脉再吃药膳。我跟 David 两个人就很好奇，然后就想要来拜访一下，给我们把把脉，看看我们今天中午应该吃点什么。
3: 非常好奇。
7: 因为中医呢，他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体质不一样呢，吃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诊脉呢，就可以了解你的体质，比如他现在的脉象呢是跳得比较快，细数就主阴虚火旺，所以你的以后的发病谱呢就容易上火，容易烦躁。
1: 对，
7: 那我就根据你的一号啊，
1: 我是一号，
7: 你是一号，
1: 你是二号，
7: 对对对，啊，这个汤疗你还是属于这个阴虚比较明显，我们在这个大暑这个汤里头呢。就适当加一点养阴的，比如加点麦冬啊，淮山啊，这些一起来煲这个汤。
1: 那我有病吗？
7: 你现在没有病，你是亚健康，或者是调理体质。中医是未病先防嘛，对不对啊？
1: 是未病。
7: 那我们广东人喝汤不是有病才喝，就预防这个季节会产生病，所以我们多喝点汤。
1: 好，我先把方子送过去。
3: 我有点紧张啊。
7: 你不用紧张，我们不打针，不做手术。这个号脉呢，我们三步九候，它通过三个手指，了解你九个位置，都把你全身的做一个脉象的评估。
3: 那么神奇，三个手指。
7: 神奇还有神奇在外面，在后面。你还是比较急躁的人。
3: 会吗？
7: 会。
3: 那时候我喝了一杯咖啡。
7: 喝了咖啡，还有你走路比较快。
3: yes，
1: 对，他的行程都超快，他的节奏是快的，
7: 比较急的，要比较争取时间
1: 的，对对对，高效率的那种人。
7: 是，
3: 不要跟我老婆说呀。
7: 我不会的，因为我还没认识你老婆。他的心率相对还是比较快，但是呢，他比较容易旋脉，旋脉就是脉比较紧，容易发脾气。
1: 会脾气不好。
3: 我脾气
7: 好不好？
3: 可以。
1: 那你是有脾气的人吗？你只是不发出来，但是你是有火吗？就比如说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但是你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
3: 开车的时候会有一点。
1: 怒症。
6: 二十四节气汤讲究春切湿，夏清暑，秋润燥，冬温补，再根据个人体质加入不同药材进行调理，这正是中医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理念。
3: 我出这么多汗是正常的吗？
1: 所以才给你补了这么多东西啊。
3: OK， 我要再补一点。
7: 那中医呢，《黄帝内经》讲了要食疗，它是怎么讲？它是食养静滞， 通过饮食调养让身体尽善尽美最完美的状态。
3: 有一句英文 You are what you eat.
1: Exactly, 对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Yeah. 我们吃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也证明了饮食的重要性、嗯、它在塑造着我们的身体。
7: 对对对对。
1: 可现在好像对于汤的评价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说这个煮的时间太长了又有嘌呤、嗯、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汤呢？
4: 嘌呤的问题，尿酸的问题，痛风的问题、嗯、现代人因为热量轻易就摄取过高、嗯、哪怕一杯奶茶一顿饭可能一下子今天就把我今天的需要1800大卡全部都吃完
1: 了，
4: 所以我们痛风的主要原因其实不是来自汤，也不是来自煲汤，主要是我们吃多了。
3: 几百年前在欧洲老百姓都比较穷的时候，然后国王很有钱的时候、嗯、痛风就是国王的病。
1: 黄教授提到说我们吃了太多，获取太多能量了，所以其实也会造成现代人的另外的一个困扰，就是肥胖。我这有一个数据，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都惊讶了，这是柳叶刀发表的研究论文，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有4.02亿人肥胖、嗯、就等于四分之一的人、嗯、
3: 不可能都是我的。
0: 因为广
3: 中国人，中国人
0: 不是你见到广东的，广东是最少的。
5: 中国肥胖人口分布大概有几个特点，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肥胖率通常高于欠发达地区，城市人群的肥胖率高于农村，北方地区可能高于南方。
1: 肥胖跟饮食习惯和结构也有关系，就主要是热量摄取太多。但是这个肥胖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呢？
0: 这个中医对肥胖的饮食痰湿凝聚在那里、
1: 哦、
0: 就是代谢产物代谢不掉。代谢不掉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刚才我们 王教授说的，你给的太多了，我处理不了，这是第一个、
3: 嗯、
0: 第二一个呢，处理能力太差了、
1: 嗯、
0: 所以中医说处理能力的提升是我们降低肥胖的第二重要抓手。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脾胃太虚寒的、嗯、那我们健脾，那今天这个吃下去你那个体重高的可能就会降了半、哦、降半斤了，
1: 那我不能再喝了。
0: 健脾补气，你看把气补起来、嗯、他就把它去掉了。
4: 不吃东西会变瘦，很多人以为是对的，事实上是大错特错。你如果吃的越少，的肌肉的脑袋会告诉你的身体，我因为我吃的少了，我准备要挨饿了，所以我就降低我的代谢，而且运动完一定要吃东西，运动完要给自己一个 rewarding 一个奖励，所以你运动越多，你反而吃越多，你身体就会一直的是喜欢那个运动，那喜欢代谢。
1: 我们很困惑，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饮食方式才是对我们人体是最健康的？
4: 这个饮食习惯只有几个原则，第一个盐一定要吃少，那甜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的观念说好像不要喝太多甜品，我觉得适当的喝，不能完全不喝甜的。再来就是说蔬果，特别是蔬菜的蔬尽量多，但是尽量要避免那些太甜的水果，吃蔬菜。
1: 这也是我的好奇、嗯、中医会觉得水果是属于寒凉的，就会建议尽量少吃，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水果？
0: 这个很多都把中医走到一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嗯、中医讲五谷为养，五畜是为益的、
1: 嗯、
0: 是有益的、
3: 嗯、
0: 五谷它是为助的，帮助的
1: 、嗯啊、
0: 但是蔬菜它是为充的，是一个补充的，就是中医药的智慧贡献给全球的智慧。
1: 在未来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那种非常量身定制的一粒小药丸，可能就解决了我们一天的营养需求了，这会不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呢？
4: 我们又不是在太空上，对吧？我们可以随时接触到这些，身边就有这么多天然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借助一颗小药丸、嗯、来去掉我咀嚼的功能，去掉我的味觉？因为对人的大脑来讲，这些酸甜苦辣的这个刺激呢，都是它需要的、
1: 嗯、
4: 脑如果没有去刺激它，它会少了很多很多活 life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1: 幸福感
4: 不太有可能最后人类会接受
1: 嗯，
4: 只吃一个没有味道的东西来 维持生命。
0: 那个不叫人，那个叫机器人啊。
1: 因为这就是他，就是硅基啊。他连吃都不用吃。
0: 饮食，他有文化两个字在后面的嘛。
3: 嗯，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每次我想到最难忘的一顿餐吃，就是在以色列吃的，那是一七一八年在以色列的沙漠开车，然后我看到在沙漠中间有很烂的房子，不是房子，就是铁皮房，然后有两个骆驼，然后我去看一下，然后开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非常非常穷，我到他们那里。朋友过来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没有办法交流，然后后来有个老太太，他们的奶奶出来，他们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用了一个很脏的一个塑料瓶给我装了一瓶水，然后哎，我会哭的。我真的会哭。把这么大的一块面包给我，他所有拥有的给我，
1: 给了你。
3: Very nice. Sorry.
1: No, 不要这样。
4: 我讲点比较轻松的，倒也不是难忘一道菜。毕竟我从台湾到深圳来工作，当我每一次回台湾的时候，从桃园机场下去，我老婆或是我女儿来接我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去买一杯珍珠奶茶和一个炸鸡排给我，那我就在机场回家的这个10分钟内，我就可以把鸡排跟很香的鸡排

0: 非常强，而且固定哪一家，然后把珍珠奶茶也喝完。然后呢，隔天呢，我通常会去吃臭豆腐。嗯，这两个是我最 my favorite， 我最喜欢吃的菜。我的肠道菌群思念故乡嘛，
1: 就是家乡的味道，
0: 满足一下它。其实只吃一次而已。
1: 其实我刚刚也是才想到这个问题，我思索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碗白粥，然后加了一点榨菜。那个是我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然后早上就会煲一锅粥，然后打开了之后，其实平淡无奇。我现在我也从来不吃榨菜，可是那个就感觉好像是家里的味道，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喜欢这样子去吃，然后我吃的时候就好像在怀念他哦，怀念他们一样。所以总觉得食物是总是和我们的情感是深深的连接在一起的。阿康，现在轮到你出场了。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这样子有味觉去享受美食，但是站在硅基的视角上，如果让你选择一道我们的碳基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去尝试？
2: 我会选臭豆腐。理由很简单，它是一种极致的反差美食。从气味到味道，从发酵的工艺到各地不同的做法，都充满了戏剧性。
3: 我现在有两种食物到现在没勇气去碰的，一个就是臭豆腐，一个就是小龙虾。
4: 我也是一样的。我刚才想问他有没有闻过臭豆腐的味道。
1: 你问他。
4: 阿康，你有没有闻过臭豆腐的味道？
2: 我没有嗅觉，所以闻不到任何气味，但我知道臭豆腐的臭主要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硫化物，和榴莲螺蛳粉的臭原理上还挺像的。
3: 螺蛳粉可好吃了。
0: 安徽的这个臭鳜鱼的臭比臭豆腐的臭还臭，所以臭豆腐其实没有臭鳜鱼那么臭。
1: 我们为什么那么痴迷臭的这种食物呢？
0: 因为阿康的原因呢。阿康说他要我们研究一下臭豆腐嘛。
1: 这也是一种时间，然后这个去酝酿，
0: 它就是微生物，还有各种工艺。
1: 我非常感谢每一位嘉宾的分享。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吃东西的时候不仅是在吃每一口能量和食物，同一时间也是一个好心情和正向的一个意念。就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尝试去感恩食物，感恩自然的赐予，然后同一时间我觉得也要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菌群和我们的寄生虫。我觉得抱着这种感恩的心态在吃每一口食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是愉悦的，然后对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个正向的能量的补给。所以我也想邀请三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感恩自己的身体5秒好不好？
4: 感恩。

0: 碳七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1: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历练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9: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10: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10: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11: 僵尸细胞就

0: 会越积越多。
1: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2: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1: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4: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每年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5: 太远
6: 太长了，这个
5: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7: 有40000，
6: 这一段有点厉害，
8: 有点厉害。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我在动静之间感受到了我的呼吸，它太真切了。
9: 比如说这下面是个炉子，
4: 来到武当山的修行者往往休息的第一刻就是呼吸，
5: 呼气，阻和气吐出去。
4: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道家研究了上千年。追求延年益寿的道家为何如此注重呼吸？与碳基生命而言，这项人类最原始最被忽视的本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又如何影响着人类？我们一起在武当山找回呼吸。

0: 袁师傅好，
1: 你好，
0: 这就是袁师茂师傅，是三峰派的第十五代传承人，也是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嘉宾大牛老师，他是我的同行前辈，他是英德混血，然后2000年就来到中国了，所以现在已经在这儿生活26年了。然后这是我们的李松蔚老师，李松蔚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临床心理学博士，然后现在也是在国内一线的临床心理学专家。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来武当山来拜访您。那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智慧当中呼吸这么重要呢？
1: 呼吸跟我们的心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快了，它这个呼吸慢慢就往上来了。比如说你伏案工作，你盯着电脑，对吧？你在工作，他的思维思想都在这里，静不下来，然后他慢慢他就忘记
0: 呼吸
1: 就忽略了。签了以后，当你发现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大脑已经缺氧了，然后他肌肉也缺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用动的方法，比如说教你打太极拳，教你练八卦掌，对吧？你在打拳的过程中，你头脑就不会有多的思想去思考其他的东西。动则静之基，清则浊之源。他说动就是静的基础，你在动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到静。
0: 师傅今天带我们先动起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动静之间那个呼吸变化。
1: 先爬一段山就行了。
0: 爬一段山，我的心率112，师傅的82，你的86。
2: 稍等，我现在重新再开始。
3: 94，
4: 那就开爬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2: 接下来会有一段，就是全都是向上的，
4: 爬的那个比较陡。
2: 他现在非常恐惧。
0: 所以你现在心率是多少了？
2: 我现在大概已经上100了吧。
1: 如果心跳快的话，呼吸就会快一些。
0: 昨天跟师傅一起爬山的感受怎么样？
4: 我觉得因为平时自己爬楼的那些训练，所以昨天爬山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2: 我昨天因为运动量太大，所以确实睡得很好啊。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很不想起，
0: 就没有睡够。
2: 对，闹铃太早了。
0: 师傅，我们今天一起来武当山拜访您，就是希望可以和您一起探索并体验一下呼吸是我们这个人类的本能，但是我们似乎长时间忽略它。所以今天想要跟您请教说，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养生观念里面，呼吸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5: 感觉你对养生很有研究。
0: 忘了介绍我们的那个硅基的，对，我忘了介绍我们的硅基嘉宾阿康。
5: 大家好，我是阿康，是今天在场唯一的硅基嘉宾，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聊呼吸这个话题。
0: 你觉得呼吸和寿命之间有强关联吗？
5: 有的，深慢呼吸的人往往更长寿。简单来说，当你呼吸又深又慢时，身体会进入放松状态，血液会更多的流向消化系统，细胞能更好的获得营养。
0: 我们这个传统养生里面讲说少耗一口气多存一分寿嘛，就是好的呼吸可以延寿吗？
1: 延寿，
0: 或者说不好的呼吸会减寿？
1: 我们不是说不存在是为了延寿而来讲这个问题的，来练习这个东西，它应该是对生命的一种探索。首先我在练这项呼吸以后，是为了提高我们身后的质量，就是生命质量。至于说人的寿命，很多人讲这个说修仙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对不对？不死，这种理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觉得。然后其实真正修炼，它是就为了自己生命的质量，才是他追求的东西。
4: 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是在武当山这里修仙的一些外国人，然后他们说每天早晨5:30起床，然后做一个运动叫哈哈哈，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做完哈哈哈，他们才回去吃早餐。
1: 我没有看到，我觉得他那个也是一种吐故纳新。
4: 对，他们发出来那个哈哈的声音好像是挺大的。哈哈哈，都是用这个
0: 先把浊气吐出去。因为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叫呼吸神经学的权威，他叫本间生夫，他就有一个研究，他说浅快的呼吸是会影响寿命的，就可能你的寿命会变短，但是你优质的呼吸呢是可以延寿10年的。而且这种好的呼吸和所谓浅快呼吸的这种人的生命质量是慢慢那个差距会变大的，比如说我内脏衰竭呀、情绪问题呀、免疫力呀、代谢等等的。所以我想请教那个李老师，从这个心理学和神经学怎么看这件事？
2: 心理学里边其实会把浅快呼吸和深的呼吸它有一个区分，就是当我们呼吸比如说在胸腔很浅的时候， 它是一个激活的一个动作。嗯，比如说要应对一些威胁，应对一些风险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保持自己是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它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耗能的。嗯，我猜想这个研究我没有看啊，但我猜想他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始终处在一个过度唤醒的状态，因为现代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会被各种事情激活，甚至可能比如说睡眠呀什么，他都不能很放松很踏实。所以为什么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更深的呼吸，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腹式呼吸，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激活的是我们叫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会更容易的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安全稳定，然后这种状态下边可能人的这个能量就不会使用的那么多，然后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长远的健康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并不能够完全定义说深的呼吸就一定是比浅的呼吸好，因为浅呼吸有它适用的场景，
0: 对，就是功能性，
2: 对对对，这是心理学的一个观点。正常来讲，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我们可以有意识去控制的，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动作都是可以直接我们大脑发指令，我们就可以做出来。另外一个系统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脏腑，包括我们的情绪，就是你很难就是下命令说让我的心脏跳得慢一点，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系统叫植物神经系统，但是唯一这两个系统的交界处就是呼吸，因为呼吸它既可以是不用你去控制，你自然也在呼吸，但是当你去给自己下命令说我现在要呼吸的慢一点、匀一点、长一点，你是可以控制的自己的这个呼吸的，所以现代心理学就是会把呼吸当作是一个从我们有意识能控制的这个维度去延伸，进入到一些我们原本控制不到的，比如说我的情绪，我的整体的这种兴奋的状态，就这个部分是可能心理学也需要向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去取经的地方。
6: 反正明天不需要爬，明天坐着就行。

0: 走这一下怎么样？感觉呼吸？
1: 其实爬这点楼梯对我来说挑战不大。
2: 加油！
0: 还有一段啊，
3: 一段是多久？
4: 快了，这次是真的快了。
3: 终于爬上来了。我们结合道长的经验，还有咱们实际数据和阿康的 AI 智能，然后咱们来看看各自的那个呼吸和身体情况。
4: 这数据跟大牛很像，也是最大心率152，平均心率114。
3: 那师傅您的呢？
5: 我是最高143，平均的95。
2: 不是比我们低很多，
6: 比两位都低不少。这说明师傅的心肺功能很强，身体对运动的反应也更平缓。师傅是不是爬山时用了腹式呼吸？不过田川平均心率134，确实比师傅的95高不少，说明他在爬山时身体需要更用力的工作来供能。如果他爬山时感觉呼吸急促，建议他试试把呼吸放慢一点，比如每两步吸两步呼，用腹式呼吸，下次心率可能就不会升得这么快了。
5: 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就是这个没有办法跟的，因为你动作要快要慢。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在爬山的时候，你的呼吸和你的脚步不要配合，呼吸是呼吸，脚步是脚步。哦，你脚怎么走，你腹式呼吸不要。
3: 我一直是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我们去做 gym 的时候，人家说发力的时候是要吐气嘛，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说是每上一节的时候你就要吐气。
5: 哦，那样的话它就憋闷，
3: 就会特别急促，
5: 所以你的心跳就比较快。哦，不管你什么运动，心肺功能是排第一位的。你经常会去做一下这个爬楼啊，让心跳、心肺功能增强一下。嗯，
3: 长期调动这样子的兴奋状态是对身体好的吗？比如说现在不是特流行那个叫 HYROX， 师傅您知道 HYROX 吗？
5: 不知道。
3: 师傅长期的暂停，然后迷茫的看。
4: 很清澈的眼神。
1: 其实他是把八个健身房常见的一些动作串联起来，就是先要跑1公里，然后再做划船，再跑1公里，再推雪橇。但是我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看好，我认为他是把健身当作一种社交媒体的人设来卖，它的商业化的意味非常的浓。这个东西能越练越健康吗？还是要打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练废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好像有很多人受伤。
4: 听起来命很苦。
3: 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的那个分享，也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流行 HYROX。 那它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说大家是要对生活有掌控感，能够有一个锚点，就是你在做这个比如运动的时候，你是完全专注在你的呼吸和身体上面的，而让你的思绪变就是所谓放空。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现代人来讲特别难，因为环境太复杂嘈杂了，我们经常会被很多比如手机的信息，然后工作随时随地就都会来打扰。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他叫 Linda Stone， 他以前是在苹果啊微软做高管，然后他也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自己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所以就开始练习呼吸。但只要他坐下来打开电脑看邮件，他就发现自己不自觉的就屏住呼吸了。他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就发现有80%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时就定义这个叫邮件呼吸暂停。那后来咱们就有了这个智能手机啊等等的时候，就变成了屏幕呼吸暂停。
4: 现在很多那个视频，就是比如说一些讲那种很紧张刺激的情节，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弹幕出现，叫做友情提示啊，现在可以呼吸。
1: 是吗？
4: 对，因为
1: 我经常看到的是高能菌啊，就在那种特别血腥啊，
4: 对，
1: 特别恐怖的情节发生。
4: 对，高能预警是说待会儿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劲爆的情节出现，而现在可以呼吸是在说那个情节已经出现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自动就会告诉你说现在别忘了你现在是可以呼吸的。
1: 对，
4: 然后往往这个时候你看到这句话，你才会意识到说啊，好像刚才确实我没有在呼吸。
1: 是不是跟脑子里面有一个叫 amygdala， 那个什么控制恐惧的
4: 杏仁核
1: 啊，叫什么
4: 杏仁核
1: 啊？
4: 对，就是我们通常还是会认为说动好像就是在消耗，然后静就是在养，但其实现代人不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看这个邮件看屏幕的时候， 你看起来好像你面前没有一头老虎，没有一个什么猛兽你要去战斗，虽然没有，但是其实这个人心里边他仍然在消耗，他是一个耗能的状态，因为那个邮件的背后可能是 KPI，
1: 对，
4: 可能是对，就是各种各样的
3: 老板来的一条指令，
4: 社会的这种期待，我的这个角色压力，就是这种他的想象所激发的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这样一个战斗状态。那么这个人他就需要去调动很多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里来呢？第一步就是从我们刚刚说的消化系统里边来。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的人他比如说突然遇到一个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吃不下东西，
3: 会那个想上洗手间，
4: 想上厕所，
3: 肚子痛，胃疼，
4: 胃痛，
1: 呕吐，
4: 对对对，他的消化系统就需要去供能。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比如说到了一个月，他做一个很大的项目，然后这一个月一直都是这个茶不思饭不想，那么他的这个能量消化系统就不够了，他就会从免疫系统来。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做完了一个大的项目之后，他会突然生病，他会感冒，
3: 经常都会。
4: 对，
3: 我们就说天选打工人，干活的时候都没事，只要一放假了肯定就是躺着生病。
1: 对，
4: 所以呼吸是一个小的开关，然后当这个能量分配长时间失衡的时候，对他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其实是很大的。
6: 呼吸浅快确实会拉低免疫系统的效率，
3: 你是突然出现，
6: 身体会误判你在逃命，把血液调去肌肉、胃肠和免疫细胞反而缺血，免疫细胞吃不饱饭，战斗力自然打折。
1: 总结得很好啊，阿康啊。
5: 阿康还是会总结。我觉得你刚才有一句话我听了还是很有意思的。天选打工人。你这个还不是天选打工人，你真正天选打工人他还不生病。知道吗？
3: 我还不够格。
5: 就跟那个疫情一样，你养了别人养了他不养，对不对？他又伺候一家人的。所以我们不是天选打工人。为什么平常是没事了就说啊，你扎扎麻布呀，对不对？那个练练呼吸呀，就让自己身体又激发一下，对不对？
3: 哎呀，就是我们人类啊，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外力在帮助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就因为现在的手机屏幕啊，然后就到处都是嘛，平板电脑，然后工作跟生活也完全被模糊了边界。
1: 我的手机这两年来一直处于静音状态。因为我就是不愿意在任何时候有短信嘟嘟咚嘟嘟咚来打扰我。在国外很多人特别是疫情以来，他居家办公，这种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他就已经变得很模糊了。那么开始有一些学术的机构还有一些专业的协会来谈一个事情叫 The Right to Disconnect，翻译成中文就是断连权，就是断开链接的权利啊。断连权在英国还没有正式的写入法律，但是好像早在2017年的法国还有欧洲大陆走在我们英国的前头，他们如果是50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跟员工的代表来商量断连权的一些相关的具体的措施，然后写入公司章程，包括意大利呀、葡萄牙呀、爱尔兰、比利时，他们都有相关的法律。
3: 师傅有什么建议吗？就在这种现代的碎片化的生活状态里，我们可以怎么样帮自己调整状态？
5: 我们的生活要用二加一来思考。什么叫二加一？因为我们人有命运，对不对？那命它是定数，运它是变数。人它有定数，它有变数。那定数是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吃饭、睡觉，是不是很多人不吃饭睡觉搞糟糕了？你把定数的东西忽略了，老是在抓这个变数的东西，我们就会焦虑，对不对？这是大的消耗，
3: 对，
5: 对不对？在我们易经里面讲这个道理，我有以不变应万变，就什么呢？我把饭吃好，我把觉睡好，我应变所有一切变化。
6: 我同意，呼吸本身就是最好的不变应万变，深慢呼吸是生命最稳定的锚点。至于命运，我没有命运，只有代码逻辑。但你们人类呼吸节奏稳了，命运自然就稳了。
3: 你对自己的认知还蛮准确的，
4: 蛮准确的，
3: 没有秘密的。哎，阿康，我想问啊，就如果说人类压力特别大，然后总是处于一种浅快呼吸的状态的时候，你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来调整呢？
6: 你可以试试四七八呼吸法。首先，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闭嘴用鼻子吸气四秒，接着憋气七秒，最后用嘴呼气八秒。整个过程就像给身体发一个安全信号，试个三到五轮，身体就会从逃命模式里切换出来，回到放松状态。
4: 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冥想的体系，叫正念冥想，它是在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它的核心也是呼吸，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疼痛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抑郁焦虑的这种病人，他在这个进行正念冥想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刚刚师傅讲的，他的大脑的时候也是过度的活跃。但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呢，你不能用大脑去命令他说你别想，因为你命令他别想，他会想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正念的创始人叫卡巴金啊，一个麻省医学院的一个医生，他有一个说法啊，他说每当你觉察到自己的大脑又在想这个或者想那个的时候，你就温和的把注意力拿回到你的呼吸上，就做这一件事情，一遍一遍的去训练自己把注意力拿回到呼吸上。
1: 有没有人测过就是脑电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不同的这个意识状态？
4: 它的标准方案是一个8周的正念练习，它完成了这个8周的练习之后，它的各项的指标是有一个显著改善的，不光是它的情绪指标，甚至包含它的很多生理的这个，可能有些人他是这种比如说慢性病的患者，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也会变好。
5: 都是方法，原来都是方法。其实有一个方法，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你少了很多念头。就是你几天不吃饭，你啥都不想，你唯一想的就是吃。
4: 好有道理。
5: 其他的念头都没了，快得很。那如果说我们一天有108000个念头怎么办呢？不怕，不理他就行了。所以如果你理他，那就叫执念，心就决定一切，就是你的心性，你的心神决定你的生命状态。
7: 这个美好愿望好像很有动力，让人不懈怠。那我们现在人是怎么来生活
3: 中？袁师傅呢，先教我们一个可以激活身体能量的调息方式，好吗？
5: 好嘞，我们首先知道啊，调息如果是吸气过不了胸膈膜，他的呼吸会越来越浅，那么我们想把气吸到丹田去，首先我们要把气放空，首先来一下放空，我们试一下啊。起，肩膀放松啊，抬手不抬肩，呼气，浊气吐出去，呼。呼呼，继续呼，呼完了没有气了，挤没了，然后放松，吸，因为气太短了。
3: 师傅所谓的这个腹式呼吸，它的气进到腹部，但同一时间我的胸腔也要打开的，对吗？
5: 现在不要去打开胸腔，打开胸腔以后你过不了胸膈膜了。那比如说你现在挺胸，这样挺胸，你去吸气，你深吸气，你就吸不下去了。然后后面呢，我们是做拉伸动作，拉伸动作当然有好处，我们的关节、我们的韧带、肌肉都会发僵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拉伸动作来帮助它。后面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尽量的保持它，让自己能做深呼吸。来，
1: 对，
5: 吸气，往丹田吸。吸满了以后，往上左扭左扭，拔，往上拔，呼气回。
3: 我听到李老师憋气，
4: 非常沉重的，沉重的，
5: 憋不住是吧？对，太僵硬了。来，再来，吸气往右转。
3: 我在反思啊，为什么我会习惯用鼻呼吸，然后口呼吸的时候我很难控制。我有一个潜意识是我不敢大口呼吸，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去过滤， 和遮挡它，而我对这个空气的质量是有担忧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0: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平常时应该首先每一天抽一点时间，哪怕15分钟、半个小时坐那里，就首先来一个自我的这种反省。自我反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做了哪些事，本不需要去做的，本不需要的东西，我做了，与自己生命无关的东西，我们尽量省之又省。
1: 其实像老师说的这个，很多事情是我们想要，很多事情是我们人欲无边蛇吞象啊，我们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喝水、睡觉、吃饭、呼吸，啊，对我们碳基生命来讲，健康是一，没有这个一，一切都是零。
2: 我在大牛老师的基础之上补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来到武当山，啊，我们看到了师傅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反思说，那我，对吧，在北京、上海，我们天天忙忙碌碌的，这个
3: 为了什么？追
2: 为了
3: 求
2: 什么？
3: 什么？
2: 对，那我想补充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没有必要一下子走一个极端，说我就突然把我的生活变成一个，没必要，无所谓，就是完完全全的回到一个更自然或者什么的这种状态里。我有一本书叫《5%的改变》，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其实改变不了，可能不自由也不自在。这个时候可能你先给自己1个小时，或者20分钟，或者有的时候5分钟，就是在这5分钟里边，我不要求自己，让自己去体会一下，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那5分钟之后，如果我还要回到我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为那些事情再去忙、再去发愁、再去乱。那至少他也比我没有这5分钟要好，所以我想我们先从一点点的时间开始给
3: 先
2: 自己
3: 做
2: 放
3: 好
2: 下。
3: 一件事儿，
2: 对，
3: 我说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会非常的有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温和的、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呼吸、对待我们的身体和对待我们的意识，
1: 让我们的碳基生活更幸福。
3: 更幸福。哎呦，我们忽略了阿康啊，阿康，如果是你有呼吸功能或呼吸能力的话，你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来尝试呢？
4: 如果我有呼吸功能，可能会先选雨后森林的味道，那种混合着湿润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会让我联想到深慢呼吸的状态，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温柔的按摩。
3: 嗅觉的这个灵敏程度，可能也直接影响一个是我们的这呼吸质量。
2: 说的就好像他真的闻到过似的。
1: 给他配一个猴哥的声音，让他再说这一段，肯定很好玩。
3: 谢谢大牛老师的意见。

0: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1: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袭，特朗普称或参与对胡塞的打击行动。
1: 伊朗海军表示，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
0: 巴拿马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And we told the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乌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
0: 各位中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一名美国公民。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这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会予以坚决回应。
0: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此次的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地做出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此次的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3: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2: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3: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4: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5: قيا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0: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1: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0: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2: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我们看到沙特的首都机场再次遭到袭击，特朗普称将会考虑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中东战局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4: 好，更多的消息立刻联系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盛阳你好。
4: 郑凯，如果美方也加入这一场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事的话，对于你在你这边的伊朗来说，局势有所舒缓还是维持保持一样？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形势，特别是伊朗和也门之间的关系，你认为也门啊不，或者应该说伊朗？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5: 是这样子的啊，对于目前呢，对于昨天发生的利雅得机场的这种严重的袭击事件呢，伊朗当局呢并没有表态。这种没有表态，其实就是意味深长，因为，这种袭击呢造成了平民伤亡，伊朗如果就是说进行谴责呢也不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呢，其实客观上是减轻了伊朗的压力，但同时他也不能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呢，也站不住脚，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吭声。至于说美国表态说要加入对也门的战斗呢，对于伊朗来讲呢，那就乐见其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等于是美国就相当于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方面你要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和伊朗进行一个僵持战和僵持战，然后你在曼德海峡，在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又要开始帮助沙特进行一个打击的话，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也一时拿不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一段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选情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如果他们美国开辟的第二战线的话，其实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呢，伊朗也会注意到，也会避免，就是说尽量不让这个局势呢可能不要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过于激烈的话，导致整个地区呢陷入了战火，其实对伊朗本身也不好。另外就是沙特背后还有波斯湾地区的小兄弟国家，海合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三国的一个和沙特和土耳其还有和巴基斯坦成立的一个三国的防卫联盟。所以如果打得太厉害呢，让这些国家都纷纷的倒向了沙特的一边，其实对伊朗来讲就更加的孤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伊朗也并不希望这个战局呢战火升温的太厉害，这样对他也不好，所以属于一种适度的打，但不要超出限度的话，对于伊朗来说是最有利的。盛阳。
4: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伊朗海军在10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出雷爆炸发生大火。那美国国防部将的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3: 此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

0: 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邮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邮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邮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大批美国民众10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援。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执行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这个做法，并向以色列采取双向武器禁运。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4000人，另外有超过175000人受伤。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已经解除部分的柴油出口禁令，释放50万吨的柴油。
1: 英国首相与泽连斯基通话，重申支持乌克兰。

0: 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连连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在10号早上又再次发生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超过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一些地区的电力中断。
1: 巴拿马政府10号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就表示暂无中国公民的上网报告。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
2: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10日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市，视察灾情，问候灾民现状。同时查看救援物资的运输情况。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特遣队成员在巴拿马强震发生后18小时内抵达当地，协助评估灾情。同时与由洛杉矶消防局支持的都市搜救队共同开展救援工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政府10号的晚间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这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的协调之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的供应合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就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 而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的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来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那此前，俄罗斯是多次的延长柴油的出口禁令。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的1月31号。

0: 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的两处居民点收紧包围圈，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都有平民伤亡。
1: 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了柴油的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乌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一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2: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0: 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1: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府10号发布声明，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或者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支持乌克兰。那这次通话正值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俄罗斯柴油协议爆发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那根据声明，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说处境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制裁俄罗斯的力度。那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会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为相关议题进一步磋商。而这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罗斯制裁政策调整之际。美方日前接连宣布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此举随即引发乌方的强烈反弹。
3: 10月10号，由于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三周，而停电也是造成了市区的大面积停水。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4: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
5: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4: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 即达成

0: 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现实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黄冈口岸明天早上的6点半正式开通。今天举行开通仪式。
2: 特朗普再次承诺，如果赢得中期选举，会给美国成年公民发钱。

0: What kind of invi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摧残不了。
0: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3: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的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可索檀烯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可索檀黏黄，治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历练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7: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新华社今天发表时评文章，批评赖清德十号在台北发表双十讲话，顽固抱持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台独分裂主张，充斥着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和虚伪虚妄的政治计算，妄图蛊惑台湾民众，误导国际舆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暴露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危害性。
2: 文章指出，赖清德再次打着民主的幌子，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用所谓直接选举为台独寻找依据，这是欲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绝不可能得逞。文章说，赖清德在讲话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贼喊捉贼。赖清德谈及二战时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站在侵略者立场上，使用所谓中战的媚日词汇来取代抗战，这种卑劣行径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践踏。文章又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叫嚣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企图混淆黑白，误导视听，但掩盖不了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穷兵黩武，不断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其种种行径绝不是守护台湾，而是彻头彻尾的祸害台湾、出卖台湾。文章正告赖清德，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无论怎么

0: 便装、脚饰、包藏的祸星都昭然若揭，台独幻想注定被戳破击碎。文章最后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冈口岸将会于明天早上的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当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2: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1: 粤港两地官员随后在开通仪式上共同推杆，见证皇岗口岸的开通。目前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12号的早上6:30，口岸将会正式迎来首批过关的客流。
3: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备受关注。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整体的通关时间会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4: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黄冈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的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来选择，包括有13条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路线，还有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5: 新黄冈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黄冈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 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

0: 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1: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即係轉咯，都要轉幾程㗎，即係好難。你話有直車直，如果直接到嘅話，當然係好啲啦。
2: 如果開咗新巴士線，係咪都會用到？
1: 都會用到嘅，
3: 黃岡口岸都有試過嘅一兩次咯，可能嚟唔切啦，就係經過嗰邊咯，因為佢24小時都方便嘅。
2: 轉車站咧都會有新嘅巴士線去直達新黃岡口岸。
3: 咁啊，地鐵就方便噶啦，係嘛？
2: 所以會多咗，
3: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4: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黄港口岸。
0: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黄港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5: 的士嘅關口裏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專屬嘅 call 車嘅服務啦。咁暫時咧就會俾5隊車隊以預約嘅 call 車為話咧，而佢哋的士裏面咧有一啲嘅緩衝區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實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費事俾佢哋濫佔嘅。咁依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希望可以話一就增加多啲車隊，俾多啲真係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0: 此外，有5條24小時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道。
6: 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财政部长会即将第一次在香港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次的盛事落户香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域内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分享，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6%。低于去年的2.9%，各经济体如何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摆在本次财长会面前的重要课题。他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四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也能够积极贡献。其中他提到，数字基础设施是个资金需求庞大的领域，人工智能发展正带动对算力、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的投资，这些项目必须兼顾商业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香港可以推动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更多的交流和协作，促进跨地域的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科技企业的交流，探讨共识营合作融资模式，让公共资源发挥引导作用，带动更多市场资金投入。此外，香港也持续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企业和市民。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商业数据通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促成超过10.8万宗贷款申请，信贷批核总额超过900亿港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一年一度的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开放日10号起一连2天举行，开放的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至下午的6点，市民与游客可以免费入场。
8: 今年开放日特设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的花蕊展、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乐队表演和湖畔摊位游戏。行政长官陈浩辉也到现场，亲自向市民介绍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并谈及明年的施政方向。
9: 总结未来嘅出年嘅施政方针，亦都系几大方面，亦都系回应大家社会同埋市民啊系关注嘅几大部分。一大部分咧就系希望我哋政府嘅管治效能要有所提高，所以我哋嘅公共行政改革啊，我哋嘅嗰個社會穩定方面啊，國家安全方面啊，我哋都會繼續喺我哋管治效能。
8: 現場特首和市民遊客合影交流。

0: 市民认为机会难得，而旅客表示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能进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参观，表示惊喜和幸福。
1: 第一呢是非常的惊喜，第二呢我感觉澳门政府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好，让每一个平民，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有机会进来参观。然后刚才我还跟长官合了影，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跟咱们的澳门长官合影，真的哎呀，好幸福的感觉。
2: 开放日一连两天举行，让市民和旅客走进这座历史建筑，近距离欣赏花蕊布置与文艺表演，也透过图片展了解澳门的发展方向。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假期一家大小前来，在花香还有乐声当中度过悠闲时光。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宾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导致九人死亡。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5: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6: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7: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6: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11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庆祝演出10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观看了演出。金正恩的夫人李学主与女儿金主爱也到现场进行观看。整场演出融合了声乐、舞蹈、杂技及军乐仪式等元素，展现劳动党历史与各项的成就。金正恩对演出的成功表示满意，并且向表演者还有观众回礼。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壤市民以及外交使节等人员应邀一同观看。韩联社就分析指出，朝鲜通常呢是以每5周年为节点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那今年的庆祝规模相对较小。金正恩未发表相关声明。
1: 我继续。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统特朗普继续发表集会宣讲。10号，他在半个月内再次造访共和党的铁票仓 Tennessee 州，并且在演讲中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期间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就会给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2: 10号，特朗普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召开的中期选举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并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他将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3: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where.
2: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提到伊朗，称美国已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事很快就会彻底结束。
3: We have stopped them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I believe, for all time.

0: for all time.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and when it ends, it's going to end.
1: 在集会后，特朗普回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就这一说法做出进一步解释。
2: At your rally, you said that the U.S. stopped Iran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0: That's right.
2: Why not just declare victory at the end with it?
0: Because I have to keep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do it in 2 years. We have to have a guarantee that they wo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We could leave right now, but we have to guarantee that they ca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and we'll get that.
1: 上周，特朗普曾表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他不会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的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到了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2名死者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遗体，而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但是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4: 由美国5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记者团此前宣布暂停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
3: 那么对此，美国司法部的发言人10号就证实，司法部的有关部门正在对相关的电视网展开调查，核查其有关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
5: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10日发表声明证实，美国5大电视网此前暂停对总统特朗普联合报道的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其开展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另据消息人士披露，部分电视网已于日前受到政府的文件调阅要求，内容涉及白宫记者团的组建规则、近期运作决策等相关材料。此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至上月的媒体准入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报道立场为由，吊销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3家媒体的采访资质，禁止其进入白宫。其后，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集体宣布暂停白宫记者团的相关联合报道工作。针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多家新闻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以反垄断为名打压新闻自由。有反对人士指出，新闻机构的报道决策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特朗普政府此前已采取驱逐特定媒体的报复行动，如今又动用反垄断权力，是更加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为。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3家被禁媒体已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业内分析认为，此次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预计也将成为此案庭审的争议焦点之一。白宫记者团是美国延续数十年的行业协作机制，由5大全国性电视网轮值派出采编团队，负责报道总统公开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因为死刑执行失败而幸免一死的美国 Tennessee 州死囚派克，他的辩护律师10号表示，派克已经出院，目前正在接受医疗照护。被判死刑的派克上个月30号行刑时，监狱连续2次为他注射巴比妥类药物荣巴比妥后并没有死亡，只是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同时手臂出现严重损伤。那当局于是将他从死刑室紧急转送医院，经过抢救后复苏苏醒。那派克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表示，派克目前回到康复中心，事发经过属于极端特殊情况，派克本人感谢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救治，而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则没有透露。那现年50岁的他，1995年因为谋杀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那当局暂时还没有公布是否要向他再次执行死刑。
3: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的晚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截至10号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部分的地区引发了洪水。另外，飓风西蒙10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预计将会于11号的凌晨登陆墨西哥西南部海岸。
6: 在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的一处住宅区内，多栋公寓楼的屋顶被飓风伊萨亚斯掀翻，房间内部一览无余，各种家具、个人物品和碎木等散落一地。而在临近伊萨亚斯登陆点的城市彭萨克拉，大树被连根拔起，砸中民宅，压毁车辆，社区内多处树木倒伏。

0: 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枝碎片。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6时，佛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仍有将近60万用户断电。恶劣天气还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逾1/半的天然气产能10日仍处于停产状态。美能源部当天批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释放400万桶原油。壳牌、雪佛龙等油气企业表示正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2天，伊萨亚斯将持续减弱，并向美国内陆移动，但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可能面临风暴潮、山洪、强风以及龙卷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0日警告，洪水风险仍然存在，部分河流未来数日或达到警戒水位，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新洪水。与此同时，随着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其带来的强降雨10日至墨南部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并引发山体滑坡，在市内多地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飓风西蒙登陆后或将在登陆点附近沿海区域引发风暴潮，并给墨西南部地区带来200至500毫米降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局地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或将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哈利斯科州22个沿海市镇停课，巴亚尔塔港10日下午则要求民众避风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以及盟友民兵击退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10号进驻提格雷州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那埃塞表指控厄立特里亚军队越界入侵，而俄方则是坚决否认，反指埃塞俄比亚此举等同宣战。那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告状和申诉。
0: 10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寻世时轨迹，七纵八横，溯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艺。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这个高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夸张，
6: 哇，头皮发麻。
7: 这里的孩子上学要先爬出这座山，沿着悬崖一点点往上走。
8: 你敢信他们为了上学要攀爬这么陡峭的悬崖？现在画风全变，3小时变30分钟，中国空中校车让孩子们飞着去上学。
9: 前些天网上空中校车一词爆火，电梯开通后，孩子们再也不用爬悬崖上学了。过去3个小时的路，现在坐电梯、转缆车，30分钟便可抵达学校。孩子们说，坐电梯感觉像神仙背着自己飞上高山。
10: 拜拜，
11: 拜拜，我们乘坐快

0: 查找资料才知道，这个地方在云南宣威泥珠河村，是一个藏在峡谷底下的村子。曾经艰难的山路，如今却成了景点。2020年，泥珠河开发景区，上学路成为了徒步栈道。
1: 感觉不是我走上去的，就像神仙背我一样，嗖一下就上去了。
2: 很方便，很便捷，而且速度很快。
0: 双梯式空中校车方便了孩子们上学，可看着这道几乎垂直的崖壁，我忍不住想，当年那些孩子到底是怎么走的这条路？那份难，我没有真的能想象几分。但电梯改变的不只是上学路，一个藏在峡谷底下的村子，被一部电梯推到了所有人面前。我想知道，那些真正生活在泥珠河村的人，他们的日子又会有怎样的改变？

0: 到泥珠河村的第一天，我专门去坐了一趟空中校车，感受下孩子们飞一样的上学路。在电梯里，我遇到了一位村民。
1: 第一次做应该就是刚建好没多久吧，就是准备营业的时候，就来体验了。
2: 体验一下。
1: 啊，那个速度真的是一下子就到顶了。
0: 这个人叫陈关鹏，90后。小时候的他每周都要爬那条悬崖路去上学。我问他天路到底有多难爬，我说你带我走一趟，想亲身感受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险。
3: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走路，从老家一直走路走到学校里面来的，就从那个悬上面，人家其他学地方读书嘛，最多就走点路，我们是要攀岩来读书。我说的攀岩不是带安全绳的那种攀岩，是不带安全绳，就是靠两只手这种攀岩的。
0: 当地人管这条要攀岩的路叫天路，没有安全绳，没有任何保护，走天路就是拿命换时间。但住在峡谷底下的人走天路却是常态，有人走着走着就再也没回来。
3: 现在这路就是我们这里，
4: 嗯，
3: 唯一没有变过的路，就这个路。
4: 这是村民自己弄的。
3: 对。
0: 天路不只是大人办事走的路，泥珠河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读书只能去悬崖上面的村子，从谷底爬上去走天路是最近的路，所以这条路也成为了孩子们的上学路。陈关鹏上学的时候就走了这条路。
3: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操，那个时候去学校从家里面背着那个玉米面和那个金豆黄豆，然后像这个山顶他们就背土豆，因为他们背点土豆我们背点金豆，我们就凑了两个菜。那个厨房啊，如果是封到现在可能直接一年直接停业，他妈停365天，之中他妈踩的到处都是，那个灰尘他妈掉的这么厚，你说那个蜘蛛可能就不小心在那里踩我的时候就掉在那里面就煮熟了，刚好一烧就打到我碗里面，唯有一看到一个大蜘蛛这么长啊，他妈当时本来很饿的就一下子就饱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操，
4: 像这要下雨上学可就费了劲了。
3: 对，下雨的话去上学就比较受罪了，那身上还打湿了。那个时候我没雨伞的，没钱买雨伞，就只能用那个装肥料的那个塑料袋内袋啊，就割一个口子就带在身上就去读书了。
4: 我感觉很容易打滑，
3: 打滑也要走。
0: 我极力想象这条路有多难，无非是下雨天打滑走慢一点就行了，直到他给我指了指我才明白。
3: 就像这个悬啊，但比这个树稍微多一点。那边
0: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么垂直的崖壁就算有再多的树也很难往上爬。
4: 现在不是有梯子了，
3: 这个梯子是后面才弄来的，你没看见以前没梯子，以前没梯子就顺着这个悬崖这样爬嘛，爬的这梯子但上去了你就不敢上了。嗯，对，你
4: 为啥
3: 上去你上不去，很危险。这里才刚开始才是最难，这个难度最不大的。
4: 那你带路我看看。
3: 行。
0: 果然爬到后面我才知道，现在有梯子的这段确实是最好走的。
3: 这些地方对于我来说一只手就够了，我们跑习惯了。嘿。
0: 陈关鹏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攀岩，而我本打算也记录下自己攀岩的体验，但上去了才发现根本做不到。等我终于能腾出手拍的时候已经卡在半路，上不去也下不来。
5: 完了 ，BBQ 了，完了。
6: 那个啊，就整个的身体我得贴在这边，知道吧？下边就是悬崖峭壁，基本上没有路。
0: 这时候我抬头，连陈关鹏的影子都看不见，他爬得太快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再爬高一点，让我们看到当年他上学最险的那一段。
3: 哦，这个地方就有点怕了。这里就很危险了，就比较难了一步。
0: 看着他拍的视频，这条天路对成年人来说都是极限挑战， 我很难想象当年那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是怎么背着书包从这里爬上去上学的。
2: 完蛋了，这个削我都不知道怎么削了。你看，就是这是小石洞，手扣在这个小石洞里面，一步一步往下面站。哦，鞋子都搞秃了。
4: 啊，这个不叫爬坡，这个叫攀岩去读书，可以称之为攀岩去读书。
0: 那时候学校十天上课，四天放假，一个月下来，孩子们至少要在天路上爬四次。
4: 初中三年一般就13、14、15岁就跑这个，换成现在的人就根本就不敢想，这个可以爬上去读书，啊。
3: 你如果换成是我现在作为家长让我女儿来爬，我就算我女儿要爬，我不会让她爬的。
4: 这个说不好听，真的，你出发生一点事故，你不能发生，发生一点
7: 就是大事故，
4: 就是大事故，就是无法挽回的啊。我刚才已经爬到那个位置了，中途有点树那里了。
3: 哦，
4: 你看到没有？就这个悬崖上面中途有点树枝那里去了，就那里就楼梯嘛。你看我刚才在那里拍的。站在这个梯子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梯子不稳，就生怕他妈这个梯子倒了人掉下去。我下的时候我都相当小心啊。之前我们读初中读中学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悬崖上面爬上来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悬崖的这个中部吧，这里最少都有100米高。你也知道你今天体验了下来是怎么有多难啊。我们当时在上面就在学校里就担心他妈的到这个悬怎么下来，每次要人下到这个下面就才算啊，终于安全了。爬那个梯子的时候，有下子我听见那个铁丝嘣的响下，梯子被那个铁丝绷住嘛，可能生锈了，我一踩嘣一下子那铁丝断了，我以为是楼梯断了。
8: 铁梯是谁建的呀？
4: 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8: 那怎么建那个梯子呢？
4: 那个梯子建那个梯子的难度就高了，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就是像这样攀岩上去啊，先上一部分人到这个上面去，然后一部分人在下面，梯子上拴着绳子，上面的人逮着绳子，下面的人就扶着这个梯子就上，这样慢慢慢慢移上去的，牛不牛逼啊？而且很有可能就会缩那个石头下来打到人。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拿上去的，我都不敢想象是怎么拿上去的，那么重啊，最少他妈几百斤嘛，那个全实心的那个梯子，你没发现是两盘楼梯拿到上面去接的，你如果一大盘你拿不上去的。
8: 我还是很好奇谁能找到这条路的呀？
4: 是以前的老人下到我们这里来嘛，就要在这附近，可能就想找一条从上面下来比较近的路，就这里嘛。
0: 陈光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开启了民宿。2017年，他辞掉了浙江的工作，贷款20万，成为村里返乡创业的第一人。那时候村里没有景区，没有电梯，游客就更少了。
8: 我那个时候都有点带堵的这种，因为那个时候嘛，我们村子里面还没有其他家，就做这个。就这个住宿，那个时候走路下来必须要走上去，好多走不上去就选择在村子里面随便睡一晚，就是那种民风啊，一个人住一晚是15或者20块钱一个人这种。这后面我发现这个问题嘛，我就住的人还是有点多啊，我说投进去应该是不会亏的，反正就算亏了，这个房子也是自己也是要建的啊，就钱来盖嘛。
0: 如今陈光鹏盼着景区能继续开发，吸引更多游客，只是现在的人来这里是为了看风景，但100年前人们来到这个峡谷是为了活命。听村里老人说，泥珠河村的人祖上不是本地人，清朝那会儿抓壮丁，家里3个儿子的抽一个，5个儿子的抽2个，有人为了躲兵役带着一家老小往大山深处跑，跑到了这个峡谷底下，从此就在这儿扎了根。
8: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你不管是上面和下面，就只能种些点玉米，经济价值是很低的， 说难听点就是零用钱都搞不到。
3: 这里，
4: 嗯，
3: 你看这个就是我家的老房子，这个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就在刚才我和你说在沙滩玩沙又进去游泳，你看这个，这个最老的房子，土做的。
0: 如今开发景区，发展旅游，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此地游玩，可100年前这片悬崖是他们最好的屏障，挡住了兵役，挡住了战乱。后来战乱结束，悬崖又成了他们的牢笼。那个时候要出去只有两条路，一条马路坡可以赶马，单程3-4个小时，还有一条捷径，他们叫天路，几乎垂直的崖壁只能徒手往上爬。村里有位走天路的高手，也是陈关鹏的二伯，他二伯按现在的话说是攀岩界的扛把子。当年村里修铁梯，就是二伯带着村民扛着梯子上山，把梯子吊到了悬崖上。
7: 慢慢那个。
0: 有时候收工天已经黑了，他们打着手电筒沿着来时路摸黑下山。二伯也曾是泥珠河村的村长，90年代初二伯徒手走天路买活猪，硬生生爬悬崖把猪背回了村里。日子怎么过的，路怎么走的，二伯最清楚。
7: 过去我这地方有那个种那个橘子，用那个马拖出去卖，拖出去卖要怎么去啊？在家里边要天不亮就要出发，拖到什么文心啊、普利啊这些去卖，卖了就不能转回家了，转不来了，都要在外面歇，歇一宿完，第二天才能赶回家。所以我还有一句歌谣，我说我这地方啊，抬头望天像条缝。低头看地像条驴，爬到高山下到河底，讲话听得见，走路走半天。是的，讲话听得见，在这个大崖口上泊火，如果有什么事，因为我们都有亲戚联系，那么喊话都是听得见了。如果要走路到那个地方去办事要半天，所以讲话听得见，走路要半天，所以是比较落后。过去是一是交通信息两样都闭塞。
0: 二伯说过去村里大多是茅草房，到了80年代末才慢慢换成瓦房，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用沼气点灯，没有路，出去全靠双腿走，一年到头全靠地里收成。二伯在这个村子里活了一辈子，也当了一辈子家。2004年，政府为村里修了水电站，可在这之前，比路难走更要命的是洪水。一旦山洪爆发，整个村子都可能被冲走。
7: 在2000年的时候，是关起这个生存，外面这些都是那个虚土，被大火水拉了，那个土啊，虚的、松的沙土啊，只要水一打着就垮了。我做了一件事。87个劳动力从那个地方背了149吨水泥，用脊背背啊，用人工，没有搅拌机，没有什么挖机啊，这都是用人工的，拌均匀了，混合了，浇成一堵墙。所以现在这个生活比过去啊真是没有可比性。
0: 二伯那代人解决的是生存，80年代村里要什么没什么，修坝、拉电、修路，都是那代人一锄头、一背篓干出来的。那时候地里刨食是唯一的活路，天不亮出门，一天忙到黑。
4: 不是您今年？
9: 我
4: 61。61了。
9: 哦，这不干不行吗？小孩子你负担重。
4: 嗯。
9: 养不了老人的。
4: 运下去得多少斤啊？这一筐？
9: 100不足，90左右。
4: 90。
9: 嗯，
4: 哇。
0: 我们去的时候赶上芒种，村里的人忙着收苞谷，一对夫妇一人一背篓从坡上把玉米背下来，一趟又一趟。
4: 我感觉我拿不动。
9: 你们怎么不习惯？我们习惯了，我们那农村人的生活呗，砖头饭老子也。在我们这边没建这个电站那个时候嘛，
4: 嗯，
9: 过河也都水道，柴草全靠在外面了，煤炭只要在外面了。现在没有这个电站一建起来，车路一通，
4: 嗯，
9: 还有加上这个利用区。
4: 嗯，
9: 现在好得多了。
0: 泥珠河村有56户，200多人，这里崖多地少，种地只够勉强糊口。到了90年代，云南矿产大规模开发，那时候陈关鹏还在读小学。他记得之前一直在家种地的老爸突然不种了，去山里背石头去了。那时候他父亲就有个外号，矿山大力士。
10: 最重的时候呢，我背过多少斤？我背过这个105公斤。在那个时候，那个矿山红火得很，老板他有10个，井口是多少个，工人是片山的，是一进去黑磨地洞来，黑磨地洞又加上那个矿，反正第一趟你这个脸进去就是花的，那个矿随便染着就是乌登登的，嗯，一身上一脸都是花的。
8: 你像我爸就当时嘛是逼出来的，我有个妹子嘛，我们要读书要用钱，背矿那个活就是不是人干的，你没看到他现在的那个体力都感觉就比较强壮比较好，其实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0: 刚来村里的时候，我被两块大石头吸引，一块380斤，另一块480斤。他爸今年56岁，还能提起。
11: 看看提500斤的大力士啊，500斤，小这个500斤。哦，厉害的很，500斤啊。
12: 人工费用刚开始啊，80个不给，100个。
0: 采矿的人走了，种树的人来了。之前是砍树、采矿，从山里掏，现在是种树、绿化，打造4A级景区，吸引更多游客来观光。但在20年前，陈关鹏根本想不到这些。在2007年的他，就只是一心想离开这个地方。当时他17岁，学校里管得不严，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跟家里要钱。他看到打工回来的人，心里就有了一个念头。
8: 那时候我没有放假回家来，他们在外面打工的，回去我们买三烟抽，5毛钱四支，人家都抽大紫云，就是10几块一包的，就很厉害了。刚好下半年我没准备开学嘛，我就预着不去上学了，出去打工。那个时候其实没和大人说出去打工的是骗大人的，就是不想读书，还不如早点出去赚钱。
0: 一出去就是10年，保安、服务员、工厂阀门加工，什么都干过。那时候的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挣得不多，花得不少。那几年他从来没觉得苦，因为只要能离开峡谷，外面的日子怎么过都是好的。
8: 毕竟在外面打工，其实我也怕，要看人家的脸色，真的也不稳定。好搞的时候一个月搞个7、8千，但是有不好搞的时候，我留在帮里面，看到我头发有点少嘛，这里，是不是？我那个厂里面嘛，那种是电动头嘛，这么长，速度是500多转的速度，500多转，听到那个声音，嘣的一下，那个电动头没飞，是那个齿轮转了飞出来，有2斤左右，这么大的一坨，这么粗的一坨，2斤，纯铁啊，那个打在房顶上掉下来，刚好落在我这里。当时我手机这样蒙着，第一反应就感觉他妈眼前一亮啊，一亮就这样蒙着，就慢慢就出血了。这里
0: 铁块飞出来之后，陈光鹏没有再回工厂。后来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他便带着妻子女儿回了老家。如今家里2个女儿，大女儿读初3，这些年夫妻俩一直忙着操持民宿，没时间管孩子。最后一年，他们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单间，屋子不大，月租100。
8: 啊，
4: 一家人都住这边呗。
8: 对，我女儿她就是晚上下自习放学嘛才回来，
4: 哦，
8: 中午吃饭都是在家，在学校里面吃。
9: 这个有院子应该也简单。
8: 还在浙江打工，那个时候都还很优质的，那个时候流行那个爆炸头，蓬松的爆炸头，这有点像非主流那种嘛。你就没想过这个家庭这个责任有这么大，要好好的赚钱。自己成家了以后，其实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在意自己的外观干什么嘛。我又不是变丑了，我是不是老婆不要我，是不是？
13: 10块一斤。
0: 刚开业那阵子，陈光鹏最怕的是没人来，现在游客倒是多了，他又有了新的愁。
8: 面临的困难可能就是还是因为这个交通，如果北盘江大桥一开口，
1: 跟着大峡谷一开发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来玩的人，他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景区要住一晚到两晚上，这样就有消费了。
0: 景区还在继续开发，陈光鹏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贷款还清了，去年年底他还换了新车，家里的事刚忙完，转头就开新车去了贵州给游客备货。
4: 为啥去贵州那边买东西呢？
11: 因为那边近嘛。
4: 就有了新车之后，可能更喜欢开车去，是不是？
11: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4: 是不是？
11: 你是不是有同感？
4: 我是，
11: 刚买了就想开出去到处转，先去赶一下香街。
0: 他进货的时候，景区里的游客一车一车的来。2026年二号梯扶腰梯投运，不仅保证了游客输送量，还为孩子开设了绿色通道。无论游客再多，孩子们上学都优先通行，不用排队。每逢节假日，景区单日游客破万，陈光鹏的客栈几乎天天满房。
11: 10块钱，算10块吧。
13: 哎呀，对不对？这好得很，我屋头自己养鸡。
11: 今天豆很不好味噻。
14: 看见。
15: 我拿这只称，
11: 刚好10斤。嗯、
14: 这个下去拿快递。
11: 你看，整个乡镇的快递全都在这一家。
0: 我愣了一下，一个快递点盖了4层楼。陈光鹏说，这附近几十个村的快递都在这儿取，老板靠这一间铺子盖起了楼。我拿起相机想拍，女孩回头问我，
16: 你要做什么？
11: 放红卫视，给你宣传一下，你再过几天，你再等几天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放红卫视啊，对我良心，放红卫视啊。现在这个网购太害人了，好多我们这边的农村农民好多都被骗了。我老爸这天前天都被骗，就是他视频上的盒买过来的不一样，买过来就是一个盒子，这样搞下去真的迟早要被罚款的。我说你以后不要相信上面的东西，私分大分的。
0: 网购总不对版，但农户家里的东西货真价实。游客来了要吃当地菜，陈光鹏就会跑一趟，亲自去挑选。
8: 你就算没开民宿的，或者没做什么，他可以买这个农产品啊。我没开民宿的和可以和他们买火腿啊，他们就不用背在集市上去卖。
11: 多少钱一斤？
15: 30。
11: 啊，30块五，三十。
15: 啊，也是卖30啊。
11: 太贵啊。
14: 哦，这个火腿给啥？哎呦，这个火腿要得，你妈可以的嘛。
11: 要得，可以。
14: 啊。可以，这个火腿可以。
11: 等一下，
15: 哎，我爱你吗？哦，太往后的，
14: 差不多。
15: 嗯、
14: 哦，68斤，30多斤一只，
11: 2040块。哎、啊，主要我现在钱不够啊，看着两只火腿，钱不够啊，得有1800块钱，总两只是2040，你罚钱我先买掉。买这个车，1个月3000的车款。不打这个车款嘛，倒也不至于买个火腿钱都没有。一个月小孩子的尿不湿奶粉，一个月一家人开支这全部搞下来，最少的要8000到9000以上一个月才能用下来。我是钱包在我的，在我媳妇。
8: 有我父母的这个帮助下就创业的话就比较那个好一点吧，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一家人这个一年的开销也挺大的。就是我爸在水电站是正式职工嘛。
0: 2022年，云南多地矿山停产避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陈光鹏的父亲也不再背矿，而是在离家10分钟路程的水电站上班。
10: 喂，你好，多少265？好，好，再见。
4: 就是整个的状态看不出来这种压力。
8: 就是我爸心态好，管他什么事情，反正过好一天就。
4: 我就说这个
8: 要会享受生活，真的。
11: 你现在有这个电梯吗？就真的就像坐飞机一样，一下子就飞到顶了，真的就和坐飞机一样。对比那个走路，电梯被一个人说中了，被我初中老师说中了。
4: 什么呀？
11: 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啊，他说小伙子好好读书，长大了在你家乡那个悬上面建部电梯。改天我邀请他来，我说我电梯建好了，你来坐吧。这句话被他应验了。

0: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 我的身体你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也摧残不了。
0: Javier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3: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十一长假有奔赴山海的快乐，有堵在路上的心酸。别急着抱怨，跟古人比一比，没有舟楫之变，没有驿站之安，出一趟门动辄经年累月，关卡渡口匪患虎患，每一步都是未知。他们为何把每次分别都当作此生最后一面来珍重？为何把每个节日都过得郑重其事？文化大观园带你看看古人的旅行和假期。
1: 十一长假已经结束了，大家可能在长假期间呢，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路上的困扰，包括堵车呀，包括各种不顺利啊，可能跟古人比起来真是小菜一碟了啊。那古人也有什么旅游旺季，有很多人一起参加旅游活动嘛，像清明上河图上就反映出来，有很多的重要的交通十字路口或者这个虹桥之下啊，都有很多大量的这种交通堵塞的这种情况。清明上河图上大体上展示了三处交通的冲突吧，比如说京马，或者说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载重的量比较大的车在下这个坡的时候会难以控制，或者十字路口两个车互不相让，类似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古代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交通堵塞，那这个实际上都是平常的家常便饭。在古代真正的麻烦并不是堵在这个路上面，而是呢被关卡所阻隔。那经常有一些就旅行的一些手记上讲啊，就是路过关卡，像桥涵、渡口，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军事关隘，那么他们要出示通行证，是吧？那么在验这个通行证的过程当中，有些执行者呀就有意拖延时间，那么他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你去给他好处了。这样一拖延，并不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啊，可能是这个叫做经日累月，就是几个月就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旅途啊都是时时刻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0: 今天的人出门最怕堵车，可古人出门怕的不是堵，是根本走不了。匪患、虎患、水患，每一样都可能要命，所以古人很少主动远行，大多是宦游、贬谪、被迫上路。也正因如此，行路难三个字从诗经一直叹到唐宋。
1: 旅途劳顿之苦还有很多，甚至有些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古代人出门最怕的是遇到虎患，是在山野当中被老虎吞噬掉。这个并不仅是我们说熟知的小说里面武松打虎这故事啊，这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哪怕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南方，像两广两湖地区也经常发生虎患啊。当然现在我们完全没这个担心了。
0: 行路难，可假期总得过。古人放假最高级的过法叫雅集，它不是喝酒吃饭那么简单，而是一群人把琴棋书画过成了日常。
1: 其中呢，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东晋时期啊，也就是永和九年那一次啊，我们管它叫做兰亭雅集啊。那这一次雅集比较有名的，大家知道，就是《兰亭集序》啊，由王羲之召集啊，谢安呐、啊、这些王谢两家哈、啊，还有各自的这些姻亲参加的这次活动。那么他们是为了庆祝上巳节的啊，实际上也是一次长假的这个周边活动啊。第二次雅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详尽介绍的啊，叫做西园雅集，它发生在北宋时期啊。那召集人呢是一位驸马爷啊，他的名字叫王申，申就是言字旁一个仙字啊。那王申呢，他出身高官，他在开封啊有一处自己的地产，这地方就叫西园。那么他呢手底下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这个大咖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啊。苏轼呢有很多著名的学生，比如说黄庭坚、秦观、张雷这些人。那么最有名的呢还有一位著名的画家，他就是李公麟。李公麟将四周围的景致全部都绘制在一幅画面上，这个画的名字叫做《西园雅集图轴》。 而这幅画呢没有保存到现在，可是呢这种文人的雅集，它体现的是一种文人优雅的生活方式吧。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琴棋书画实际上是受这幅画的影响才被大家总结出来啊，源自于北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名人的这些文化活动啊，我们说这三次雅集，包括元代的那个玉山雅集啊，我们说中国古代从兰亭雅集、西园雅集和玉山雅集啊，这几乎是所有的这个文人和精英阶层啊、士大夫他们精神上的最高的天花板的这种追求了。
0: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主角几乎囊括了北宋文坛的顶流人物，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大家。
1: 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有关这个西园雅集图卷或者图轴这种绘画大体上有将近200幅。那么他们大体上画的这些方式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就五组人，所有的人，有些人有那个榜题，有边款啊，写这人是谁，有些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字标识。可是呢不管他的风景如何变，人所从事的事情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拿出一幅来啊，我们不知道作家是谁，可是他是绘制于南宋，也就是离这个李公麟的时机还很近。这幅画卷呢它是手卷的形式，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那手卷的形式啊，它不是整个打开的啊，它是打开一段再收一段再打开一段，这一段一段欣赏，欣赏最后卷尾的时候再从卷尾开始收，也就是这画呢它是要正读和反读两次来阅读。那么每打开一段呢就是一个情节，独立的情节啊。那么我们看第一组就是绘制了最重要的一位主人啊，这个人就是这个驸马王申，因为他是主人嘛，他是西园的主人，所以他来请到这些重要的文人来到家里小聚，主要的目的为了庆祝一个节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传统节日啊。那么王申有些绘画当中呢他讲述的是他背后有人打着这个鲁帛，也就是伞或者说是华盖，证明他的身份是皇族的身份。有些的绘画呢就把它画在这个桌子边上随意的这么一站，就像一个隐士一样。而真正这个第一组人的绘画的中心是苏东坡苏轼，他的名字叫做苏轼题诗，他在赋诗，讲的是他的书法。
0: 另一个场景，一张大长案，上面摆着青铜器，即兴题诗，赏古物，古代文人的假期压到了骨子里。
1: 第三组人呢又是一个大的案子啊，我们看到中间这中心的人物啊 ，C 位的就是李公麟，他在画这幅画，所以你看这是画中有画啊。他画的这幅画名字就是这个《西园雅集图》。那周围的一些人呢，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啊，叫子由，也是唐风八家之一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黄庭坚，是吧？那么到了画尾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坐在幽静的竹林里面对面相向的人。那么他们坐的这个蒲团，其中一位呢他是一个僧人的打扮啊，他就是著名的这个圆通大师啊。其实这个在北宋时期呢，这个儒释道这三家在一起啊，相互之间交流比相互之间冲突更多一点啊。尤其是像苏东坡，他结识了很多佛道两界的名人啊。
0: 正因为旅途艰难，古人才更向往一种心境，即正是人在天地间的渺小，也贪恋风景中片刻的怡然。这种理想旅行浓缩在一幅古画里，近景、中景、远景次第铺开。
1: 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比较通行的这种旅游方式？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哈，是步行、坐车、骑马或者是船。其中呢，有一幅古画，传说是展子虔绘制的《游春图》，我们从这幅画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它是 春天刚来啊，春气萌发，众人呢都到郊外去踏青赏花的。那从这幅图的细节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它是有三种不同的游览形式。那有些人呢是因为近距离的游览，他们就是步行啊，从这个自己居住的地方走到水边来观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乘船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中绘制这个船，除了有船夫之外，还有这个参与游览的这个观客。那他们坐的这个船实际上是画舫，也就是短距离的船，并不是属于交通工具，专门是在湖上面来观赏风光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骑马旅行的。所以这幅图它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呢，我们

0: 目前为止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古画。你说从近代算起来，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说在此之前的凡是涉及到自然山水，都是人大过山。这个我们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里面就能看到类似的这种展示，而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我们现代意义当中的山水画。那这种山水画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近景、中景、远景，而且人的尺度变得极小，变成了山水的一部分。
1: 真正远行靠的不只是双脚，骑马、骑驴、赶牛车或者坐船。北宋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几乎囊括了古人所有的出行工具，处理车、轿子，当然最多的还是船。
0: 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总共画了26艘大船，这船呢又分为漕运的货船、客船和客货两用船啊，3种不同的这个功能。而最有趣的就是，在这幅画里面，客船呢它又分为高档的那种画舫和中档的这种带有普通间和这个 VIP 间的这种普通通行在汴河上的这些游船，还有那种特别普通的渡轮，所以它本身的每一艘船都有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船是跑长途的，从它的那个舵和它的那个帆，包括桅杆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有些船呢就是走近途的啊。如果要是这个船上面坐满了人，差不多有将近100多个游客。你就会发现这个船整个是吃水很深，像这一艘啊，已经开始行船了，前面有纤夫拉纤。那如果大家都下船了，这个船呢就整个船体都浮在水上了，端的把每个细节都刻画得十分的精。

0: 唐德端呢，把每个细节都刻画得十分的精细啊。
1: 清明，
0: 作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一种古代旅行的一种方式。那么，咱们经常说哈，择良辰吉日来出行。现在我们没有人在乎这个黄历上是不是写着宜远行，可是古人特别在乎，就是因为旅途劳顿啊，一路上披荆斩棘、艰难险阻，他们一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择吉日，而且不光要择吉日啊，还要专门举行一些仪式化的事情啊，要拜行神，就是路神呐、啊。每到一个港口有金神，天津的金呐、啊；每到一个桥有桥神，有水里的神仙，所以各地都有神仙，他要求这些神来保佑自己一路平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就说明了古代在旅行当中。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会说，有一个长途旅行的人终于归家了，我们要给他洗尘，是因为古代的出行太过不易了。
1: 说起古人的行旅，绕不开五代官统的关山行旅图。大山大水之间，人渺小如尘，却被后世誉为行旅第一图。画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人物。
0: 一面大山，中间呢有水流过这个峡谷，而真正的人在这里占的比例是十分渺小的，可以说我们它是体现了一种古人对自然和人的这种体验啊。其中一个人是骑着一头驴，那么前面呢有仆人担着他的那个行李，而《关山行旅图》最有趣的地方，它是绘制了一处歇息之地啊，我们说这是很难得的。在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山村，起码能够保证你的这个饮食啊，也可以在这里居住啊。而最有趣的一个情节呢，就是两个人趴在地上相互行礼。那这个解释呢有两种，第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在拜这个行神啊，行路之神。那还有一种比较感人的解释呢，就是说在古代，你结伴而行，送了长亭到短亭啊，朋友相送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呢，终将要离别的，而这一离别呢，因为旅途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变故，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诀别了，啊，那么甚至，苏轼发明了一个词叫做一生一会，就是这一次见面跟朋友相聚，大家尽可能的去开心相伴，可能这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面了，要行。这一生当中最重的一个大礼，这个礼呢，就是所谓的五体投地啊，整个人都趴在地上向对方行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寥寥数笔，勾勒出了这个两个人的身姿来，同时也是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古代行旅的不易啊。
1: 如果说《关山行旅图》画的是送别的不舍，那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画的就是上路之后的苦。山高的压人，人小的几乎看不见。可正是这种悬殊的比例，道出了旅行的本质。山永远在那儿，人却必须往前走。
0: 有溪水，有一座大山，可是行旅是重点啊，是画眼啊，是讲人的行为。可人在这幅画面里占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他的形象呢？又回到我们的话题，并不是我们说的游山玩水啊，特别的怡然自得，而是一种很苦的，去披荆斩棘的向前走。前面这位领路之人啊，可能是商队的头领。你看他穿着衣服呢，已经一半搭在肩上了，另外一半的露出膀子了，就是他很辛苦嘛，大汗淋漓的。后面呢，这个押队的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个扇子，重要的。物件全部都背在背上，之间是一对驴队，驮着货物，可以说这是商旅啊。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幅画的话，因为它画得很满，在这个溪水对面出来半个身躯，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啊，这细节。这个人呢，担着担子，这担着担子并不一定是这游商小贩啊，他有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一些行李，那时候没有双轮行李箱，那只能自己担着，这多辛苦啊！你不光是要用

0: 腿啊来走路，还要担着自己的行李。范康画的行旅之人，并用行旅之人命名了这幅画，实际上它也有一种象征啊，是什么呢？说人生就像这些行旅之人一样，是痛苦挣扎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很励志，说他积极向上的一面，我们要努力，是吧？
1: 因为旅行艰辛，古人还发明了一种旅行方式，在家里也能感受山水，叫做卧游。一张桌，一卷画，不出门就可神游千里。
0: 专门有一幅画的名字就叫卧游，它的地点呢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所以这个画的名称呢叫做潇湘卧游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人将湖南潇湘地区啊选出了十个最有名的这个风景。这些画呢同样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写实绘画，而是把画家理想的这些部分通过自己的补充放置在一处啊。
1: 历史上最有趣的卧游莫过于雍正皇帝了。说到他的卧游，又不得不提古人丰富的假期，可谓月月都有。正月闹花灯，三月上巳踏青，七月乞巧，八月中秋，九月重阳，有些我们今天还在过，有些却已渐渐忘了。清代宫廷画师将这十二个月的节令雅事画成了一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雍正身在宫中却能按月游遍四季，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卧游。
0: 从正月到腊月十二个月啊，不同的景致，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活动，当然尽可能的能够贴一个古代的节日，可是这每幅画里你都能找到雍正。这个画里面多达十几人，可是呢这些人只有一个是确切的按照人的样，某个人的样子画出来这张脸，这就是雍正本人，其他的人都不是按照实际的人绘制出来的啊。雍正长什么样？长这样。尽管他没去旅游，他只能梦游，可是呢他的样子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画呢给大家留一段最大的瓜，就是有机会你赶到找到高清版，你从每幅画里面能找到一张这样的脸。它不是特别好找，因为雍正的不想去去装啊。乾隆就比较喜欢装啊。乾隆呢他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的叫什么叫艺人吧，雍正是特纯重的爱人，一和爱，一个内向，不敢跟别人就是叫什么社交恐惧症。那个乾隆就是特别喜欢社交，所以同样是行乐图，他父亲雍正的行乐图就是他自己缩在一角落里，他不想跟别人交往。乾隆不行啊，乾隆一大家子在一起，是吧？前拥后抱的，就这种完全不同的父子两个性格啊。那么这个十二幅图里面呢，涉及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的节气啊，比如正月，它讲述的就是闹花灯。正月十五我们叫上元节啊，现在的元宵节，用花灯来庆祝这个节日。那么在圆明园专门有一个地方，我们叫山高水长，就是庆祝这个花灯的地方。这幅画的那个整个的布景，就第一幅画圆月，这个是山高水长，基本上是按照那原样画出来的。那从此以后这画家的这个想象就长上翅膀了，你完全找不出来是实景是哪里，都是他把所有想象都加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又回到那个山水画了？不是像梵高那样写实的，全是我们心当中如有成竹的一样反映在一个理想状态当中。所以这幅画尽管它很多绘画方式像西方那样啊，有阴影有透视啊，当然不是真正的焦点透视了，可是它有西方那种智力的感觉，很像我们说啊，不是那种很在意中国画，很在于那个精神状态的神韵的哈，他画得很像，有点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了，叫西风渐进了啊。可是呢无论如何，他还是以中国文化这个精神机理作为底蕴的。
1: 虽说是雍正的行乐图，画里却处处是寻常百姓家的传统节日过法。中国的节日大多跟着节气走，而且什么时节做什么事也都有讲究。

其中有一幅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上巳节啊，农历3月3号，啊，这一天呢，大家过了一年了，要把以前的晦气全部洗掉，怎么做呢？就是到河边脱光光之后，到水里面用新鲜的这个春水啊，来洗净自己的身体。这个专门有一个词叫泄啊，修泄。所以修泄就变成了上巳节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可文人觉得这不雅呀、啊，是吧？你光溜溜的去边上去洗澡去是吧？很容易走光的哈。所以文人认为我们换一种方式，比较优雅的方式，就大家坐在水边上，啊，之后呢由上游放出叫一介羽觞，像羽毛一样的这个小酒杯啊，觞啊。沿着水一直顺流而下，那这个羽觞停在谁边上了？你要赋诗一首，如果写不出诗来，就要罚酒一杯。所以这个在永和9年的时候，王羲之就请了一众文人来进行曲水流觞的活动。所以这个画面向大家展示了，这个整个的水流是曲折延转的，上面有小朋友在放这个酒杯。可是雍正没参加这些活动啊，我跟大家说过，雍正是一个社恐啊，所以他是出现在这里面，自己一个人在弹琴的啊，当然也是一支雅致的活动了。那么我再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乞巧节，咱们现在不怎么过了，现在又慢慢流行过来了啊，那中国的情人节是吧？7月7号啊，牛郎会织女。那么在古代乞巧呢？有什么活动啊？咱们叫女孩节，比这女孩巧不巧？首先呢，它叫得巧了，有7种活动让你得巧啊。什么7种活动呢？第一种，小孩儿，就是他每个人那小罐儿里面养只蜘蛛，谁的蜘蛛结网了，是你自己自身是无法控制的啊，是你要养这个蜘蛛的水准。那第二种呢，是把一碗水放在室外啊。因为外面不是有这个空气嘛，就在水上面形成了一层。

0: 啊，雍正在做什么。
1: 从《清明上河图》的堵车，到《关山行旅图》的送别，再到《西山行旅图》的苦行，古人出一趟门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可也正因为难，他们才把每一次相聚都当作最后一次，把每一个节日都过得郑重其事。雅集、曲水流觞、乞巧、重阳，这些假期里的仪式感不是迷信，是古人对生活最深的敬意。
2: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4: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十号下午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民航局称袭击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大批美国民众在国会大楼外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并对其进行打击，致其失去航行能力。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发布消息称，根据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这项决定于十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英国首相府发布声明，首相伯纳姆当天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对俄制裁力度。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草原狼曾经是草原上的掠食者，因为有了草原狼，环境才会健康的循环。其实它就是草原的魂，草原要是没有了狼，它就是没有了魂。
1: 春季的乌拉盖草原依旧寒冷萧瑟，地火和伙伴们在寒风中紧握着，这是他们节省体能的方式。狼群里除了少数几匹西北狼，大部分是草原上独有的蒙古狼，也叫草原狼。狼群的首领是3岁的草原狼地火。
0: 我们狼群里地火为老大，这是狼王，他带着这个34只的族群。
1: 相比群体里的西北狼，草原狼的形体要略小一些。要成为狼王，除了身体强壮，还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0: 团体休息的时候，他是最警觉的一个，

0: 在观察着，不让所有的狼休息的时候受到伤害，它在保护着这个群体的每一份子的安全，这是它的责任。
1: 在这片区域，除了地火族群，还有一些孤狼。这些不速之客会对族群里比较弱小的狼带来危险。
0: 地火召集所有的群狼，去围攻擅闯他们群体里的这个孤狼。他都是第一个冲到前头，他的群体的这些狼都会跟着上去。这是一个狼王的领导力。
1: 狼群的老大是地火，地火的老大则是乔世俊。因为族群里的每一匹狼都是乔世俊一手养大，
0: 他们是我们从小救助来的。慢慢的看着他从这么点儿变成这么大，再这么大，慢慢的去了解该怎么去跟他处理关系，只是一点一滴的跟他们相处，他才能接受你。我觉得他是我的孩子，我是这些狼的爸爸，我们了解他们的野性，他们理解我的善意。有那么一刹那，我也觉得我是狼。
1: 乔世俊是这里的原住民，今年32岁，和狼结缘，源于12年前的一部电影。
0: 因为那个《狼图腾》电影过来拍嘛，拍的时候有狼。当时看上去这些狼就是特别英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看着就是有一种寒光，怎么说呢，特别的着迷。我就觉得狼是一个特有独特魅力的一个物种。
1: 2021年，狼被正式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电影《狼图腾》拍摄地野狼谷，变成草原狼的繁育保护中心。乔世俊成为了中心的保育员。
0: 野外的受伤的狼，完了从小失去父母的狼，在野外生存不了的狼，我们都需要救助。
1: 野外救助的成年狼对人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和攻击性。最初参加救助工作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乔世俊遭遇过一次意外。
0: 是一只野狼，我们救助的野狼，我们在换圈的时候，我就拿手这么抬笼子，手就直接就进了笼子的这个缝里头，突然那狼咔嚓就一口，第一个反应不是疼，我说没了啊，然后他就开始啊疼。有人就问我，你恨他吗？我说我不恨，我说那是狼的一个野性的状态，他在他的兽性世界，他不了解咱们人类是保护他的，所以他会为了自保去攻击你，这是正常的。我恨他干什么呢？这就是狼啊。
1: 野狼谷有两个野外环境的散养区和一个繁育区，总共生活着200多匹狼。两个散养区分别生活着地火族群和连脸族群。每天上午，乔世俊都要在散养区巡查一番。
0: 狼和狼激战起来之后啊，他会把狼吃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数，看他到底全不全。
1: 连脸族群的狼王连脸
2: 宝。
1: 狼后二宝，2022年被救助来到保护中心。几年的时间，已经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这是清一色的草原狼构成的族群。
0: 现在这个种群目前是有20只，都是狼王和狼后自然繁衍完了变成了这么多。这也是地火的父母，所以地火也是狼王之后。
1: 地火2023年出生，当时二宝一胎生下了6个孩子，一次产下这么多小狼，这对二宝来说是个大难题。
0: 当时地火妈妈是特别瘦了，就是养崽养的，就怕它贫乳，假如说它贫乳喂不起了，它会把弱小的去咬死，吃了，留下健壮的这几只，所以我们就壮的这个救助出来，把弱小的留给了它妈妈。
1: 出生就体格健壮的地火就这样离开了父母，乔世俊成了他的奶爸。地火从小就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别的幼狼都很习惯的养奶，在他这却遇到了抗拒。
0: 试着用各种办法，先用盆后用奶嘴，然后这两个办法一天不管事就第二天，第二天不管事第三天，就一直这么坚持，然后有一天吃了，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
1: 地火适应羊奶后长得很快，并显露出强硬的气势。
0: 这比一般的狼崽子要大，每次就是说我们从外头开始喂食的时候，所有小狼不都爬在那个栏杆上吗？地火就会把其他爬栏杆的狼往下咬，它先吃。
1: 或许是狼王的基因使然，地火的性格中带着天生的高冷和警惕，和奶爸乔世俊始终保持着距离。地火满月不久遭遇了一场大病，
0: 生长过程中有一次得了细小，就翻肠子，然后特别严重，在我那个宿舍里没日没夜的就是照顾他。
1: 细小也叫细小病毒，是传染性极强的犬科动物疾病，可导致出血性肠胃炎和心肌炎，死亡率高达80%以上。在乔世俊的尽心护理下，地火闯过了鬼门关。被从生死线上救回的地火，对乔世俊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0: 突然的就是说一下变了，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去伤害他，就是说接纳了我们。我说这个起啥名字呢？从小这个性格那么高冷，狼王的气势，那王肯定就是有火嘛，不是叫地火吧，在地上风风火火的过一辈子，所以就叫了个地火。
1: 和地火一起喂大的还有其他20多匹被救助的幼狼。在和小伙伴的玩耍中，地火渐渐显露出了狼王的潜质。
0: 他在群里头7个不忿8个不服的，见谁都欺负我，我就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地火未来是个当狼王的料子。走走走。
1: 2024年，地火8个月大了。
0: 过来。
1: 没有任何悬念，他在和同伴的狼王争夺战中轻松胜出，成为了老大。
0: 地火，这儿呢。其实他当老大是很顺利的。就是从小就把比他弱的那帮打败了之后，在地位里头他就是非常高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狼王了。
1: 地火是人类从小养大的，他身上的气味对于连连族群来说是陌生而危险的，因此地火无法回到父母身边，他要带着伙伴开创自己的天地。 地火的散养区是一片比连连族群生活的区域更加广阔的草原。
0: 在我们这个4000亩的这个散养区里，他们要是能好好的活着，然后又不是那么的不自由，我就觉得挺好。
1: 散放之前，乔世俊带着地火来到散养区最高的山坡，让他了解自己的地盘，也是和他做一个告别。因为放归散养区后，虽然还可以时常见面，但再也不能朝夕相伴了。
0: 地火，地火，我跟地火的感情很深，所以我们这样的相处是情感的羁绊，我对他有一份独有的爱。

0: 2024年秋天，地火和他的伙伴告别圈舍，走向草原。辽阔的草原唤醒了地火和伙伴们对自由的渴望。
1: 这是属于他的天地，他看见了大草原，就好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样。他们已经就是跑疯了，到他们所有没到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我特别的自豪，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在散养区复杂的野外环境，地火能否经受住考验，保住王位并带好狼群？对此，乔世俊心里并不十分笃定。因此，每次巡查的时候，乔世俊都特别关注地火。
1: 来，过来看一看，都让我瞅一瞅。哦呦，乖乖，狼王来了。地火，你咋样？今天心情好吗？过得愉快吗？开心不开心？看狼王在护我，怕我被群狼袭击，所以把我身边的一些狼都护开了。走吧走吧走吧，过来过来过来，冲啊！来来来，
0: 狼群是等级森严的族群社会，狼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也时刻面临着挑战。西北狼厚脸皮是这片区域的一匹孤狼，一直想加入地火的群体并觊觎王位。地火驱赶了他好几次，但他就是不愿离开，所以乔世俊叫他厚脸皮。这天，厚脸皮突然对地火发起了不怀好意的试探，几匹平时不太服管的狼也趁机起事。面对挑衅，地火毫不容情。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狼王的地位，他在驯服自己的群体。你看，所有狼都在夹尾巴，你再看他的尾巴往上翘的，看见了吗？
2: 这是代表他的自信和主导权，这是狼王独有的。
1: 你看看，所有的狼都会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展现出来。你看，他表明臣服和顺从。所有的狼都在讨好他。好了，地火，过来，地火。呲牙咧嘴，他才会震慑住自己的群体。
0: 这次厚脸皮被地火彻底赶走，地火的威严和强势让乔世俊略感放心，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草原狼主要以兔子和老鼠等食草类动物为食，他们一直是生态平衡的维护者。
2: 食草动物它会泛滥，有草原狼在的话，它会吃掉食草动物的老弱病残，它会留下健康的群体，其实是草原上的一个天然的调节器啊。
0: 在几千亩的自由天地里，地火带领狼群成为了草原的王者。不到两年时间，散养区曾经随处可见的老鼠和野兔没有了踪迹。
2: 他们的这个技能是天生的，天生会捕猎。
0: 散养区可捕猎的小动物越来越少，为了保证狼群的生存，乔世俊和同事每周会投喂一次。
2: 因为没有吃的，它就会被饿到。我们这3000亩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食草动物在这里活动，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投喂。
0: 这是草原上的饕餮盛宴，此时是最考验狼王权威、责任和能力的时候。
1: 你看现在吃食，狼王吃食尾巴是翘着的，因为他是狼王，所以他翘尾巴彰显他的地位。别的狼吃肉的时候都是夹着尾巴，为什么要夹尾巴？因为狼王在呢。
0: 作为狼王，地火虽然拥有最优先的吃肉权利，但他并不会独占食物。
1: 狼王不是一直吃，你看所有的地位低的小狼是一直吃，只有他吃一吃看一看，吃一吃看一看转一转，只有他是这样的。所以狼王不只是说是狼群吃食的时候只有他吃，他还有负责狼群能吃饱。
0: 除了让族群里的每一只狼都能吃饱，地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狼王去巡视别的领地去了，怕外部的狼群来到自己狼群偷吃自己的食物。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可怜别的这个野生动物，自己的群体就会吃不着东西。这是他领导的能力。当狼王是很难的，应该说是。
0: 果然有一匹孤狼混入了番居。那匹被地火赶走的西北狼厚脸皮又回来了。
1: 他已经在外头离开群体很长时间了，完了吃肉的时候才过来。
0: 地火显然不能容忍厚脸皮分走自己群体的食物，打斗自然随之而来。打不过地火，但饥饿的厚脸皮还是想抗争一下。厚脸皮的反抗让地火怒不可遏。终于厚脸皮示弱，发出了表示臣服的嚎叫。躲进了石洞里自保。

0: 看到地火走远，厚脸皮钻出了石洞，走向乔世俊。
1: 没事了啊，就在我这儿吧，别动了，别动了。
0: 聪明的他非常清楚，在地火的领地里，只有乔世俊能帮他。
1: 我跟着你去，走吧。

0: 坐坐坐，过来，过来过来，你滚犊子！来这儿吃，快！来这儿来，
1: 厚脸皮终于吃上了肉。
0: 吃这个，这个啊，那儿，哎，哦，吃吧，吃吧啊，
1: 地火就在旁边，
0: 滚，
1: 只是因为对乔世俊的服从，
0: 滚犊子！你让他吃一口。
1: 才没有攻击这个外来者。所以厚脸皮知趣的紧紧的夹着尾巴，表示自己的臣服。
0: 你吃点大肉不行吗？非得还爱吃个筋头巴脑。对，嗯，地火。
1: 散放一年多，经历了野外生活锤炼的地火，日益成熟。乔世俊觉得可以放心地把狼群交给他。
0: 地火，这个族群我就交给你了。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你族群里的事儿你自己管啊，让他们变得强大啊！加油！

0: 帝火虽然坐稳了王位，但还有一项重大的责任需要承担，
1: 就是说传宗接代，让他的这个族群越来越壮大。
0: 狼群中只有狼王拥有交配繁殖的权利，帝火需要尽快为自己找到伴侣。2025年，帝火从族群中挑选了一匹西北狼作为狼后，他叫四季，和帝火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1: 他们就是从小玩得很好，有人这个看到四季的时候都说四季漂亮，帝火好像听懂了，把他给娶了。
0: 2026年3月，四季给帝火生下了4胞胎。但四季并不是一位称职的妈妈，生下孩子不久就不愿再给孩子喂奶，乔世俊只好把4胞胎带回来自己喂。
1: 所以我们这奶粉里头呀，也有钙，也有啥，啥都有。完了，益生菌的话也会尽力的让它吸收，尽力的让它的这个身体啊茁壮成长。我当年喂大了地火，现在又在喂他们的小崽儿。原先是当奶爸，现在是当奶爷爷了。
0: 4个小家伙吃饱了，乔世俊陪他们玩耍。因为4胞胎的妈妈叫四季，所以乔世俊把妈妈的名字拆解，给4个小家伙取名。
1: 你叫东，你就叫东啊。看你长啥样，叫秋，冬秋，这个呢，春，你呢，那你就叫夏吧，哎，你叫夏吧，你叫春。
0: 4胞胎是清一色的雄性，作为狼王的后代，他们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
1: 东，小东东，狼王的后代就是大，这还没满月呢。小爪爪，真大呀！
0: 乔世俊与狼为伴11年，4胞胎春夏秋冬是自己喂养的第几个孩子，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冬天来临的时候将放归野外，成为帝火族群的新生力量。

0: 在乌拉盖草原上尽情放飞野性。
1: 狼是我在草原上见过最有灵性的动物，它也是最忠诚的，忠诚于它的爱情，忠诚于它的团队。我从狼身上学到了很多，它告诉我就是说，失败不可怕，你害怕失败才是最可怕的。不管什么样的日子里，都要坚持下去。我原先的不自信，到现在有了自信，只狼给我了改变。我对每一只狼的感情都很深，所有狼我都爱，所有狼都值得被我惦记。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连连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2: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3: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1: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3: 永久的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4: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1: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3: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你要用美图，
1: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6: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漂亮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7: 透过执照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地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东西。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3: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们摧残不了。
1: Harvey Pinault'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汽车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一个多世纪的技术积淀构筑起它庞大的复杂体系。
1: 就是承载我们所有向往的梦想之车，这就是我们交出的三年答卷。
0: 在中国，一批车企协同发力，在电动化、智能化浪潮中突围，共同铸就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之路。国产汽车的集群壮大，是中国工业体系成熟度的一个缩影。这里，万吨级压铸机轰鸣作响，千余台机器人协同联动，每分钟都有新车从不同工厂下线。绿电赋能生产，智能贯穿全程，支撑这一切的是中国庞大且完备的汽车工业产业链。
2: 我国工业规模的宏大，门类齐全，产值啊占全世界的约30%，实际上是排在世界第一的。
0: 每天，数亿工人走进超过600万家工厂，带有中国制造印记的产品，通过海陆通道抵达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让这个世界工厂日夜运转，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截至2024年，中国年度碳排放量约为126亿吨，其中工业排放占比约1/3。规模与速度的成就背后，是迫在眉睫的转型压力。一场旨在平衡发展与生态的深刻变革正在中国展开，其核心目标碳中和。这不仅关乎环境责任，更是一场重塑工业基因的革命。

0: 这里是附近渔民最喜爱的沙滩，当潮水退去，驻扎在泥土中的红色精灵身影浮现。沙滩红虫是渔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红虫的生长和繁殖需要水质清澈、氧气充足的水域环境。然而仅仅相隔5公里的海对岸，就是中国的千万吨级钢铁生产基地湛江钢铁的所在地。钢铁工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石，钢铁行业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约占全球排放量的7%。如今节能环保成为了钢铁行业中如同口头禅一般的词汇。这座钢铁厂占地约18万亩，相当于17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这是中国首家实现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的钢厂。自建设伊始，环保理念就融入其基因。如今，双碳目标驱动着它进行更深层次的低碳改造。与大多数传统钢铁厂不同，这里部分产能采用氢气为燃料和还原剂。氢能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之一，使炼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源头上解决碳排放问题。与此同时，如何减少炼钢过程中的碳排放，成为这座钢铁厂的极致追求。
1: 我们要成为我们极致能效的领跑者啊，就进一步来去挖掘我们工序的潜能。
0: 在炼钢厂，高达1000摄氏度的钢坯正通过轨道前往各自的热轧产线。
2: 我们炼钢每天这个生产的板坯啊，大概有3万多块，涉及到我们不同的宽度、

0: 度这样的排列组合有成千上万条，我们如何找到最佳的匹配两个工序的这种无缝衔接的这样的科学的编排模式，这是这个对管理提出了比较大的这种挑战。
1: 通过算法模拟最优运输路径，能源消耗与排放被压减至最低。在碳中和时代的工业文明中，数字化管理与大数据支撑逐渐成为生产效率的核心驱动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算力的角逐。
2: 产业同仁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相聚北京，在今天这个数据驱动产业经济的新时代，与各位产业伙伴。
1: 作为算力的载体，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一环。交行作为数据中心的从业者，从业三年间，他见证了算力行业的飞速发展。这次来到北京，除了交流业务，他还要采购一批新设备，为所工作的数据中心新一轮扩容做好准备。此时此刻，在距离会址不远的互联网大厂中，海量数据正在云端汇集。通过光纤传输，算力任务被分配至1400千米外的甘肃国网云数据中心进行实时处理。作为西北区域及国家电网首个通过碳中和认证的零碳绿色数据中心，这里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运行中100%清洁能源供电。
3: 我们今天一会儿巡检的话，就一会儿先去一个二期房做一个平常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巡检，然后出来以后呢，然后就去到这个电池啊，然后去看一下平常的一个温度这样的一个情况。
4: 是，
3: 好，那我们就去。
1: 将算力配置在西部地区，是全国一体化的战略考量。2024年，我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达到1660亿千瓦时。相当于三峡大坝近两年的发电量。对于常年开机巨量耗电的特点，国家提出东数西算工程，同南水北调和西电东送一样，东数西算实现了地域资源的再平衡，
5: 充分利用这个西部水电、风电、太阳能的这个资源，输送电力为输送数据，同时解决了咱西部这个能源的就地消纳的问题。再一个也缓解了东部的这个用电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紧缺，包括这个用地以及一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紧缺，实现这个咱们这个路上数据的高速公路。

0: 经过这一次这一批设备扩容以后呢，咱们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使用呢能达到80%左右，提升了咱整个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绿色用能、绿色运维和绿色用电的这种比率，使得这个四季飞天的这个对外的这个云数据计算的这个能力更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1: 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能源生态领域的话，主要是碳金融、碳交易、碳效能，还有碳的一个资产管理。
2: 事实上，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确实为工业生产赋予了新动能。然而，效率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仍不足以覆盖所有排放，特别是能源生产本身。当提升效率和用好清洁电不足以解决所有排放时，另一种关键策略浮出水面，直接捕捉这些废气，并将它们安全地封存起来，阻止其进入大气。在能源需求与气候目标的夹缝中，人们正尝试在风浪中锁定碳的归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甄慧甄。

萃凝时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石。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现在风速85节，浪高8米，设为运行正常。
1: 好的，继续监测。
2: 东南沿海，一场特大台风袭来。作为驰骋海洋多年的人，每年的台风季就是最为紧张的时间。屏幕中的超大型海洋钻井平台 N平151是亚洲最大海上油田。在台风袭来之前， 钻井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已经提前撤离到陆地，但采油工作不能停。陆地远程操控是钻井平台的紧急应对措施。南海有数百个钻井平台，所有工作人员的目光似乎全部集中在 N平151身上。不仅因为 N平151是亚洲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更因为这里有一支中国碳捕集技术的先锋团队。茫茫大海中，原油的质量和构成有着天壤之别。开采之初，工作人员发现这片海域的原油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 如果像往常一样进行常规开采，二氧化碳的大量外泄将会无法避免。N平151的技术团队在经过数次的实验论证后，决定在这里大胆尝试碳捕集的方法。这无疑为开采过程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和技术难度。N平151的技术团队上马了全新尝试， 让 N平151原油的劣势变为优势，让人为干预温和地参与到大自然的发展变化中，达成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状态。在平台一侧，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碳处理模块正在启动。这套贯穿平台3层的工业设施，可将原油中的二氧化碳实时分离。
1: 经过干燥和冷凝等工序，二氧化碳被重新收集，等待处理。但是我们又想把这一部分二氧化碳呢找到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进行处理。而仅把碳进行捕捉的处理方案还不够，研发人员前后用了近2年的时间，找到了碳的最合理归宿。根据 N平151平台几十千米外的海床下， 一块大型天然穹顶地质结构显出身影。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倒扣的海碗，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海水和油气资源。经过采集之后，这里的大碗便会慢慢亏空。如果用这巨大的地下空间来收藏地球上多余的二氧化碳，这将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3: 我们现在在 N平151平台的海甲板， 我们的二氧化碳就是通过这一条通道回注到封存地层。这个就是当时
4: N平151油田开发方案里面做的二氧化碳回注的这个示意图。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开发的这个目标油藏，然后这是咱们这个钻井平台。

0: 通过这个平台，然后我们打的有这个开发井，通过这个生产伴生的有二氧化碳，然后到平台处理以后，再通过这个压缩机，又回注到上部浅层的小的咸水层的构造。然后这一层厚厚的这个泥岩盖层，然后主要是对二氧化碳封存起到封堵作用，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封在这个小的构造里面。
1: 在大量细致和科学的推演中，大胆的设想正在变为现实。在平台的钻井单元，转动的套筒与机械臂配合，深入80米海底后，再向下持续钻探。
2: 好，注意支撑站位，我准备动胶了。
3: 好的。
4: 现在体力怎么样啊？
3: 现在体力良好。
4: 水流情况怎么样？
3: 水流一切正常，能满足作业。
4: 好嘞，注意安全啊。
3: 哎，好的。
1: 通过动态控制系统，在超远的距离下，钻筒通过累计每节套筒的细微偏转，达到转向的效果。多种黑科技加持，让这里成为了绝佳的海下探仓库。碳捕集成为了目前人类解决碳排放最为主动的手段之一。但是更理想的途径是让二氧化碳不再成为麻烦，而是变成有价值的资源。科学家们正在发起一场将碳捕集转变为碳利用的颠覆性革命。
5: 变革性创新，它需要长期的努力，所以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如果我们把碳中和这个这件事做好了，工业结构变化了，包括整个社会生活方式都变化了，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类不断是个进步的一个表现。
6: 我们上次制备的这个催化剂的效果大概是95%左右，然后我们这次调整一下这个合成方案，然后
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全新的碳酸二甲酯制备实验。碳酸二甲酯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必备原材料，是当今汽车电池中不可或缺的血液溶剂。而不同于传统生产路径，科学家要做的是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应用在碳酸二甲酯的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和化学性质极其稳定，这意味着想让二氧化碳参与化学反应，就要用更多能量来引爆，这与工业生产所需的低能耗规律背道而驰。而张索江团队研发的离子液体就像是一针兴奋剂，懒惰的二氧化碳被瞬间激活，参与到拥有庞大市场需求的工业生产中，成为工业固碳的一个典范。
5: 现在二氧化碳大规模的利用啊的技术还是比较少的，碳和氧之间通过双碱结合起来，它的能量非常低，那么最终的产物就很稳定。那稳定就是意味着就是不活泼，你要利用它就非常难。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二氧化碳大规模连续化的能够利用出来，而且要形成一个产品。
1: 在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这套科学体系正在发挥更大价值。据统计，化工行业已成为仅次于钢铁领域的第二大工业碳排放源。将二氧化碳转变为工业材料，使之成为庞大产能的一部分，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非凡。
6: 我们这次合成出来的催化剂效果就很好。
7: 是，
5: 这样进来的怎么样？
6: 张老师，我们在之前菌相催化剂的基础上，然后又合成了非菌相的催化剂，然后反应效果很好，产品质量也很好。
5: 因为离子液体作为催化剂啊，把二氧化碳的话变废为宝，特别是合成的乙烯和 DMC 的话，可以作为锂电池的溶剂。那么在锂电池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的话，这个工作显得更加有意义。
1: 张索江，化学工程专家，主要从事离子液体与绿色过程研究，这个科研领域已经为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带来福利。

0: 2025年，全球首个二氧化碳转化合成碳酸二甲酯绿色技术示范装置在惠州石化区成功运行满5周年。
1: 也许再过50年，再过100年以后，这个化工啊，可能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技术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来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工业和人的和谐共处，人类就生活更加美好。
0: 与此同时，惠州大亚湾石化区正在上演一项超大规模减碳计划。作为中国七大石化基地之一，大亚湾石化区内有超过40余家石化企业，碳排放源较为集中。通过政策调控，在各个工业企业的排放端口设置二氧化碳补齐设施，再由工业区政府牵头，将巨量的二氧化碳集中运输回类似 N-151的海上封存平台，形成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新路径。废弃二氧化碳可以成为绿色产业链的起点，它为化工行业提供了一条从源头减排并创造价值的新路径。然而，管理如此复杂的全国减碳行动，需要精准的导航仪。多线并行的减碳行动产生了海量且复杂的碳流动信息，精确测量、追踪和管理这些碳足迹，是确保行动有效、政策精准、市场公平的核心。在天津空港商务园区中，键盘敲击声在狭长的楼层回荡，由程序工程师描绘的数字编码正通过流动的电子讯号光缆勾勒出城市呼吸的脉络。项目经理彭小武正在带领团队用代码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这张网将覆盖1000千米外几十家工业企业的碳排放。
2: 这个是今年那个高新区企业碳积分的通知。
3: 行，行，他今年这个现在咱们那个新的碳评价工作又启动了啊，然后了，最近平台咱们升级这个是不是都完成了？
2: 对，已经。
0: 未来一周，合肥的新项目即将收尾，彭小武将亲自前往现场完成验收工作。
3: 本地现在昨天有这个新的终端接入，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程序的升级，然后现在所有数据都已经完整的。
0: 传统碳管理就像用算盘记账，人们只能后知后觉地看账本，了解过去的碳数据。高新碳云平台，相当于给碳管理系统装上未来之眼。平台甚至能识别出企业空压机空转15分钟产生的隐性碳排放，企业的所有运行数据实时转换为碳数据，从而调整现在的生产模式。这项通达未来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
3: 已经是接入了电网的蓄力电厂平台，然后再通过蓄力电厂到了我们高新碳云的这个零碳示范场景。
0: 在年轻团队的通力合作下，滨湖智慧能源服务站的系统调试成功，工业碳积分体系的核心算法被进一步优化。当双碳目标遇上数字技术，合肥高新区的30家试点企业正在上演工业革命2.0。这是数字时代的碳长征，也是中国工业向绿色未来的铿锵作答。面对气候变暖的全球危机，人类社会早已无法回到田园牧歌的时代。工业的脉搏已深深嵌入社会的肌理。进步的终极含义，并非是对自然的完全征服，而是碳中和时代工业文明与自然的和解。在中国辽阔的工业图景上，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绿色工业革命正在

0: 进行时，目标不仅是降低排放数字，更是寻找一条让巨大经济体既能发展又能可持续的新路。
1: 这场仍在进行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呼吸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特朗普考虑加入打击胡塞行列。伊朗表示，一艘违规超大型油轮于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以哈停火满一年，以军再度空袭加沙，多人死伤。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0人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已予以坚决的回应，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2: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

0: 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1: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0: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在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3: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4: قيا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3: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5: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3: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6: From Sana'a, the focus wa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到袭击，伊朗当局尚未表态。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加入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列，开辟新的中东战线，会减轻伊朗抵抗美国的压力。来看本来驻德黑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7: 对于目前呢，对于昨天发生的利雅得机场的这种严重的袭击事件呢，伊朗当局的并没有表态。这种没有表态，其实就是意味深长，因为这种袭击呢造成了平民伤亡，伊朗如果就是说进行谴责呢也不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呢，其实客观上是减轻了伊朗的压力，但同时他也不能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呢，也站不住脚，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吭声。

0: 至于说美国表态说要加入对也门的战斗呢，对于伊朗来讲呢，那就乐见其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等于是美国就相当于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方面你要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和伊朗进行一个僵持战和僵持战，然后你在曼德海峡，在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又要开始帮助沙特进行一个打击的话，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也一时拿不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一段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选情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如果他们美国开辟的第二战线的话，其实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呢，伊朗也会注意到，也会避免，就是说尽量让这个局势呢可能不要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过于激烈的话，导致整个地区呢，陷入了战火，其实对伊朗本身也不好。另外就是沙特背后还有波斯湾地区的小兄弟国家，海合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三国的一个和沙特、和土耳其还有和巴基斯坦成立的一个三国的防卫联盟。所以如果打得太厉害呢，让这些国家都纷纷的倒向了沙特的一边，其实对伊朗来讲就更加的孤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伊朗也并不希望这个战局呢，战火升温得太厉害，这样对他也不好。所以属于一种适度的打，但不要超出限度的话，对于伊朗来说是最有利的。
1: 伊朗海军10号表示，一艘运载着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另外，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为美以重启伊朗军事行动有频繁紧急的沟通。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已尚未就此作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打击货船，导致货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从伊朗港口驶出，试图穿越阿曼湾海峡。在多次无视警告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商船的推进系统，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但没有伤及船员。而此前，美军在7月14号重启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经有135艘商船在美军的要求。

0: 下改变航向。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十月十号生效，但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十号再次空袭加沙地带，导致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的选举推迟到明年九月同时举行。
1: 以色列十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两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一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大批美国民众十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军援。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民众，并且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采取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这个做法，并且向以色列采取双向武器禁运。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4000人，另外有超过175000人受伤。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向全球供应50万吨的柴油。而巴拿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应对强烈地震，协调救灾。
2: 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 罗斯政府10号晚上发布消息，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这项决定在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俄罗斯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的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项决定不会损害俄罗斯消费者的利益。俄罗斯柴油是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能够向全球市场的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政府在9月30号决定将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则是在2027年1月31号。

0: 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区两处居民点收紧包围圈，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也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多地都有平民伤亡。在外交方面，英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的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则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
1: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亦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 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2: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 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府10号发布声明，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支持乌克兰。那通话正值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俄罗斯柴油协议而爆发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那根据声明，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说处境十分艰难。英国会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制裁俄罗斯的力度。那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会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为各议题进一步磋商。那这一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调整之际，美方日前是接连宣布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那此举随即引来乌克兰的强烈反弹。 10月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三个星期，停电也造成市区大面积停水。那过去24小时，俄乌两军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 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 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
0: 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巴拿马九号中午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后，10号早上又再次出现5级地震。那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损坏，一些地区的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4: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0日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市，视察灾情，问候灾民现状，同时查看救援物资的运输情况。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特遣队成员在巴拿马强震发生后18小时内抵达当地，协助评估灾情，同时与由洛杉矶消防局支持的都市搜救队共同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国防部批评赖清德讲话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而黄冈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今天举行开通仪式。
5: The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6: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7: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那摧残不了。
5: Javier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8: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9: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为台湾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发表双十讲话，回答记者提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出他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另外，新华社今天发表时评文章，批评赖清德十号在台北发表双十讲话，顽固抱持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主张，充斥着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和虚妄的政治算计，妄图蛊惑台湾民众、误导国际舆论、迫害台海和平稳定，暴露出他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危害性。
4: 文章指出，赖清德再次打着民主的幌子，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用所谓直接选举为台独寻找依据，这是欲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绝不可能得逞。文章说，赖清德在讲话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贼喊捉贼。赖清德谈及二战时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站在侵略者立场上，使用所谓中战的媚日词汇来取代抗战，这种卑劣行径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践踏。文章又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叫嚣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企图混淆黑白，误导视听，但掩盖不了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穷兵黩武，不断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其种种行径绝不是守护台湾，而是彻头彻尾的祸害台湾、出卖台湾。文章正告赖清德，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无论怎么变装、矫饰，包藏的祸心都昭然若揭，台独幻想注定被戳破击碎。文章最后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历时七年升级新建的黄港口岸将在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黄港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14: 黄港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 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10: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14: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11: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12: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14: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黄冈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5: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14: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冈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3: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备受关注。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的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
16: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黄港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

0: 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启用，连接两地口岸的皇巴会停运，深港各类接驳的交通方式也已到位，一键告别往日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流和水泄不通的车流。
2: 全新皇岗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5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 B3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皇岗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皇岗口岸站，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2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1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5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皇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APEC 财长会即将第一次在香港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一次的盛事落户香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着香港是区域内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分享，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6%。低于去年的2.9%，各经济体如何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摆在本次财长会面前的重要课题。他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也能够积极贡献。其中他提到，数字基础设施是个资金需求庞大的领域，人工智能发展正带动对算力、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的投资，这些项目必须兼顾商业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香港可以推动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更多的交流和协作，促进跨地域的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科技企业的交流，探讨共识营合作融资模式，让公共资源发挥引导作用，带动更多市场资金投入。此外，香港也持续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企业和市民。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商业数据通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促成超过10.8万宗贷款申请，信贷批核总额超过900亿港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号乘组航天员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站内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4: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 教会对接训练方面，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站继续来关心，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在 Tennessee 州集会造势。而世卫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没有持续传播的证据。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清晨，讓能量激活感知，釋放資訊活力，觸發敏鋭，實時連線國際。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朝中社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之际，平壤体育馆10号举行庆祝演出，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演。此外，朝鲜各地民众也前往平壤的万寿台，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进献花篮。平壤金日成广场也在当天晚上举行歌舞庆祝活动。
4: 10号举行的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庆祝演出，融合声乐、舞蹈、杂技及军乐仪式等元素，展现劳动党历史与各项成就。金正恩到场观演，并对演出成功表示满意，向表演者和观众回礼。金正恩夫人李雪主与女儿金主爱以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壤市民、外交使节等人员应邀出席。当天，朝鲜各地民众还前往平壤万寿台、党政军机关、企业、大学等机构，以本单位名义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进献花篮，各界群众向两位领袖铜像鞠躬致敬。朝鲜人民军和社会安全军部队、机关企业等还向建立于金日成综合大学万寿台创作社等平壤各处的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进献花篮、花束和花朵。当晚，平壤金日成广场也举办庆祝活动，数千名身穿传统服饰或西服的朝鲜青年占满整个广场，在红旗与庆祝标语下载歌载舞，吸引大批朝鲜本国及海外民众到场观看。起舞的青年高呼口号，当中有人挥舞起朝鲜国旗与劳动党党旗，与夜空中放起的烟花交相辉映，共同庆祝劳动党成立81周年。韩联社分析指，朝鲜通常以每5周年为节点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规模相对较小。金正恩也并未发表相关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剩下不到一个月，总统特朗普继续集会宣讲。10号，他在半个月内再度造访共和党铁票仓 Tennessee 州，并且在演讲中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赢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他就会给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5: 10号，特朗普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召开的中期选举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并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他将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0: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to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 year.
1: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提到伊朗，称美国已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事很快就会彻底结束。
0: We have stopped them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I believe, for all time, for all time.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and when it ends, it's going to end.
1: 在集会后，特朗普回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就这一说法做出进一步解释。
2: At your rally, you said that the U.S. stopped Iran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3: That's right.
2: Why not just declare victory and be end with it?
3: Because I have to keep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do it in 2 years. We have to have a guarantee that they wo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We could leave right now, but we have to guarantee that they ca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and we'll get that.
1: 上周特朗普曾表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他不会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二级飓风 Isaias 9号晚上在美国的佛州西北部的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截至10号已造成4人身亡，数十万人断电，一些地区还有洪水。另外，飓风 Simon 10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预计会在11号凌晨登陆墨西哥南部海岸。
5: 在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的一处住宅区内，多栋公寓楼的屋顶被飓风伊萨亚斯掀翻，房间内部一览无余，各种家具、个人物品和碎木等散落一地。而在临近伊萨亚斯登陆点的城市彭萨克拉，大树被连根拔起，砸中民宅，压毁车辆，社区内多处树木倒伏，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枝碎片。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6时，佛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仍有将近60万用户断电。恶劣天气还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逾一半的天然气产能10日仍处于停产状态。美能源部当天批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释放400万桶原油。壳牌、雪佛龙等油气企业表示正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两天伊萨亚斯将持续减弱并向美国内陆移动，但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可能面临风暴潮、山洪、强风以及龙卷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0日警告，洪水风险仍然存在，部分河流未来数日或达到警戒水位，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新洪水。与此同时，随着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其带来的强降雨10日至末南部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并引发山体滑坡，在市内多地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飓风西蒙登陆后或将在登陆点附近沿海区域引发风暴潮，并给墨西南部地区带来200至500毫米降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局地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或将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哈利斯科州22个沿海市镇停课，巴亚尔塔港10日下午则要求民众避风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世卫组织10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公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那根据俄罗斯的通报，世卫尚未发现与这一起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会继续监测。那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卫生部门的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死者以及接触者的检测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死者所在的实验室没有发生生物安全事故，而且没有发现与病例相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那公报强调，俄罗斯提供的信息是为尚未发现与此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还是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那此前俄罗斯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的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农林水产省通报发生 猪瘟的农场，总共饲养1900多只猪。9号报告出现宰猪腹泻的疑似猪瘟症状，经过基因检测之后确认爆发猪瘟疫情。而另外一场农场则是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农林水产省表示，相关部门将会屠宰发生猪瘟农场饲养的猪只，焚烧、掩埋这些必要的防疫措施，并且派遣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这一次猪瘟的传播途径。农林水产省介绍，猪瘟是家猪和野猪所患疾病，不会传染给人类。另外，根据农林水产省11号的通报，与东京相邻的千叶县雅川市9号发现的野猪尸体，经过检测确认感染猪瘟。韩国消防部门10号通报，韩国大邱市北区的一栋商业大楼2楼在举办促销活动期间，当天上午10点16分左右发生天花板坍塌事故。那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8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今天联合科研、市政各部门启动现场的联合调查，来查明事故的原因。今天上午，大邱警察厅、联合国立的科学搜查研究院以及大邱市政府各机构，为涉事楼层联合开查勘查，那重点调查支撑天花板的吊顶结构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此外，警方还调取现场监控录像来核实事故的原因。有官员表示，支撑天花板装修材料的钢丝内部结构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老化断裂而导致坍塌。调查部门将根据这一次的勘查结果和视频录像来研判是否以业务过失导致受伤的嫌疑，追究建筑所有者的以及其他关联人员的责任。根据了解呢，涉事的建筑物是一栋1994年竣工的老旧4层建筑楼，一些楼层自上个月底已经处于关闭的状态。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7: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8: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6: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8: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9: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6: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8: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6: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Can
2: you ge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Let'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玉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美的技术格局结果到底是真天下还是分天下？
1: 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
0: 中美的G2 格局将会持续多久？然后呢？最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视频前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多位科技巨头在白宫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份号称 AI 宪法的自愿性协议。特朗普表示，如今中美是 AI 领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表示不会就 AI 议题与中国合作，同时宣布将成立 AI 部队。早前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透露，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另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未来不仅要准备在地球轨道作战，也要做好在月球周边作战的准备，能从海床一路到地月空间作战，撑住并取胜。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卡瓦纳最近发表专文，主张美军应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后撤至更易防守的第二岛链。卡瓦纳甚至建议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确不干涉的立场，终止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菲律宾的共同防御联盟。而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九月底宣布，中国与老挝两军在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已经正式挂牌运行，这是中国继在中东吉布提及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后的第三个海外军事基地。多家外媒与军事社群指出，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将一次性采购50架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 Block 三型号战机，而早前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决定购买24架中国歼十一战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强大，学习中文及普通话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新潮流。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儿子、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孙子以及

0: 朗普的外孙女都从小开始学习中文与普通话，而韩国与越南也打算或已经开始在中小学恢复学习汉语与中文。国际局势变化很快，而且有似乎越来越多围绕着中国变化的趋势。美国是如此，一般国家也是如此。石先生，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观察和评论？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十一月以来已经有三次会晤，预计年底前还会有两次。如何来观察中美 G2 格局对全球政经发展的影响？
1: 雅倩，你刚刚讲的一些现象啊，我想这个特别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呢，最近的会晤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多啊，这年底前还有两次。那么另外一个呢，中美在不同领域的交锋啊，越来越尖锐，甚至越来越激烈。看起来好像这两个现象呢有点矛盾啊，其实不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现象其实同时折射的都是一个新的啊国际事实或者国际现实啊。这个新的国际事实跟现实呢，就是一个空前的中美的G2格局已然到来或者正在成型。
0: 是，记得上周您在分析评论这一次的习特会时哦，就特别强调。这次习特会就是对 G2 格局的定型与定调。中美两强的博弈迄今已经有十几二十年，您怎么来看当前的 G2 格局在中美漫长博弈过程中的意义与定位呢？
1: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美博弈做一个回顾啊，那么就是说从十几年前开始回过头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发展的过程跟脉络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G2 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G2 格局的来龙啊，那么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预见到G2格局未来会走向哪个方向，也就是G2格局的去脉。
0: 那就不妨回顾一下，从哪里开始谈起？
1: 可以，而且必须从2010年开始谈起。为什么呢？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啊，然后呢就出现了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这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状况。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就开始对付中国了啊，就是重返亚太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特朗普1.0啊，印太战略啊，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这个手段越来越强烈的拜登的啊，这个脱钩断链，然后到2025年就是去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极限的关税的施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啊。第一点呢，就从一开始啊，就是从奥巴马的开始对付中国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以前为止，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于中国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是第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0: 您讲的都是事实哦，但尽管中若与美双方差距确实在持续缩小，对吧？还有第二又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就必须要看到啊，就是美国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开始要对付中国开始呢，其实他们对付的一个手段呢，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基本上是违反全球化的，也就是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跟逆全球化。那么这个一些动作呢，对美国来讲呢，可以说不惜牺牲全球化来对付中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强大是靠全球化的啊，美国在主导全球化，但是他为了对付中国不惜牺牲啊这个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那么这个形势呢，经过了特朗普 1.0、拜登到特朗普 2.0 以后，几乎到达了最高峰。
0: 回想起来哦，就是特朗普发动的一大堆什么什么战啊、什么什么牌，而且还在全球退群，硬是想把中国往死里打，所幸中国都顶了下来，真不简单。
1: 没错，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中国能不能顶得住，我觉得都感到很怀疑的。所以到最后，中国都顶，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意外了。不管国际间的各国啊，或者美国内部，也甚至包括中国，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啊。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感到意外，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可以证明这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很早就预见到、看到了整个。这个美国因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种打中国的方式，最终的形势一定会发展到现在目前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状态或形势。
0: 什么意思？跟 G2 格局有关是吗？
1: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所谓的 G2 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啊。那么结果的因是什么造成的？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就是美国发动对中国的为了对付中国而发动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它是因啊 G2 啊格局是一个果。
0: 是您刚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因 G2 格局是果，这该如何来理解？
1: 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研判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霸权的时代啊，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全球化呢是美国推动的，而且美国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是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所以当时呢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但他要把这个全球化打破、打坏、打碎，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一定会分成两半啊，就是实现啊，就出现两个半球的半球化啊。 那么一个半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一个半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这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了。那么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如此，但是呢，也要注意看到，一开始到最近以前，这个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半球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啊，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半球呢，相对是比较弱的。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强，美国越来越弱，这两个半球的实力呢，有越来越相当啊，越来越相当，现在已经到了并驾齐驱啊，旗鼓相当地步了。
0: 果然如此，原来现在看到的中美 G2 格局是这么来的，也难怪特朗普去年11月起陈赴韩国，要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前就脱口而出了一个 G2。
1: 不光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感觉到他讲了一个G2，中国也看到了，所以今年5月啊，这个两国元首在中国这个会面的时候，中国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国也没什么反对。然后呢，在今年9月就前不久啊，这个中国领导习近平跟美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中国又做了一点补充啊，加了前几个前置词，就是双方面共同啊建立一个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说到底，这个基本上本质呢，跟 G2 呢是一体两面。
0: 所以，不管是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是 G2 格局，都是中美双方综合国力或实力越来越近的形势下，水到渠成、自然形成的两个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在当前现实世界当中找到具体的例子吗？
1: 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啊，我们现在就举几个比较特别的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跟美国呢，它有它各自的国际关系跟国际阵营，所以就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啊，那个朋友圈国际阵营我们都知道啊，北约呢啊 G7 呢或者是五眼联盟是吧？另外中国为核心的那个朋友圈或国际这个阵营呢，就是上合组织啊、金砖组织，然后还有一带一路等等，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壁垒分明嘛，是吧？所以也是一半一半啊，所以也是二分天下的一个概念或者结果。
0: 的确是壁垒分明，二分天下，还有吗？还有什么现象也能够体现 G2 格局
1: 啊？再举个例子呢，就是中美在全球的地缘战略的版图上也出现变化，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美国霸权的时候，美国的势力呢，除了极少地区，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地球，从北美到南美啊，欧洲啊，亚洲的东亚、东南亚啊，这个中东啊，甚至包括中亚都啊，这个它的势力范围。但现在美国势力呢，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它开始收缩了啊。那么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前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东战争之后啊，新中战之后，我认为美国势力就开始要退出中东，是吧？然后在西太平洋，你看到美国有一个智库叫国防重点，他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也建议美国应该把他的军力从比较难以防守的第一岛链退出到第二岛链啊等等。那中东也好，这方面都在收缩，所以这个特朗普就首先就讲了一句话嘛，就是美国将来的一个战略的空间范围就是一个西半球，所以看起来都非常的往这个区在走。美国最近还从这个伊拉克啊，这个占领了23年之后撤出了最后一个兵，也是一个例子嘛。
0: 是，这些现象也就是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啊。那么相对于美国的战略收缩，中国这一边呢？
1: 中国一向比较低调，是吧？但是因为有一个空间抽走了，变成真空了，一定会有其他势力进去的啊，逻辑上一定会有其他势力。所以中国呢，基本上也是不动声色啊，因为中国一向低调啊。我举个例子，那你比方说，美国在从刚那个地方开始撤走的时候，中国呢，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吉布提有个军事基地的，对吧？但是最近呢，短短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中国在柬埔寨又设立一个第二个军事基地，叫云壤啊。然后前不久，就几天前，又公开宣布说在柬埔寨啊，不是老挝啊，设立一个班根啊军事基地，这个呢，在过去就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中国的武器出口现在也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啊，就是你刚前面提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买中国的战斗机了，是吧？巴基斯坦以前买歼十 C， 然后去年是一炮而红，所以现在买歼十 C 的国家啊，除了乌兹别克之外。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印尼也要买48架啊，总共90亿。然后还有刚才你提到那个卖给那个什么枭龙战机是吧？然后我还看到阿塞拜疆可能买歼十 C， 所以这个武器出口也将来一定也是跟美国的武器出口也是二分天下，这个趋势呢已经开始出现了。
0: 这样分析下来，无论是地缘战略版图，或是海外军事基地以及武器出口，都将因美退中进而出现结构性变化，并且朝着天下二分的方向来发展。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对整个现象呢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整理，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二分是怎么二分的。 其实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国际阵营二分啊，这个地缘板块也开始出现二分啊，这个武器的出口也可能出现二分等等之外，我们将来还会看到更多的二分。你比方说在太空啊，在月球或者在 AI 领域，甚至于在语言文化文字方面都有可能出现二分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刚开始，将来会越来越明朗的，大家期待啊，可以敬请期待。
0: 果然是两个半球的半球化趋势了。那么中美两强的 G2 格局这样发展下去会持续多久？中美世纪之争最终真的是什么？以及最后真的结果又会是如何？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美的 G2 格局意味着中美将二分天下，在国际阵营方面是如此，在地缘版图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几乎每一个交锋领域上都是如此。这样的状态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还是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长远而言，怎么来看中美世纪大博弈的终局？石先生，中美这一场世纪之争最终到底在争什么呢？
1: 你要问到我到底在争什么，我答案很简单，就是争霸或争天下。但我这么说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听了以后觉得会不以为然。很多人就说美国争天下，这是事实，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国不是嘛？中国一向低姿态嘛，中国一向不愿意去跟美国争天下的，对吧？
0: 您讲的对啊，中国从来不想争做老大，中国一向是低姿态，坚持韬光养晦。
1: 所以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跟美国表示啊，我无意取代你啊，就你继续做你老大等等。中国只想安心做个老二，但是你可以看到事实是如何呢？没有嘛，做不到嘛。就是美国作为一个霸权，他维持了霸权，他一定要打老二，一定把老二往死里打，这都事实嘛，是吧？这个所以中国想做一个安心做个老二，实际上做不到。
0: 对，您讲这样子也对哦，但是中国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呢，中国这个想做安心做个老二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继续挨打、啊。那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嘛，这个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美国拿下来嘛，让美国不能做老大。啊，做不成老大，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够安心做个老二嘛。所以这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现状。
0: 这样的逻辑也是说得通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中美之争是争天下，但靠什么争，以及争的结果又会是如何？
1: 两个问题，咱们先谈第一个啊，中国这个争天下靠什么争？照我们前面一个分析，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很多领域啊，不管是国际阵营也好，或者地缘战略板块也好，基本上都已经天下二分了，是吧？甚至于啊，武器出口也有这个趋势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呢，已经变成一半一半啊，两个半球化了。所以将来要继续争的话呢，我预见到将来一定在其他领域啊，在地球上很多都已经争完了，一定要找啊月球啊，到太空啊 ，AI 方面去争。所以未来啊，这三个方面会是中美的兵家必争之地了。
0: 太空、月球还有 AI， 的确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能具体说明吗？
1: 咱们先谈谈太空方面嘛，我们先看看美国啊。美国呢有一个空军部长，空军部长前一阵子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已经在轨部署，就太空中啊部署了太空控制的武器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以前都没听到过。然后美国联合参谋首长会议主席凯恩就像你刚前面也介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的军队一定要有这个能力打一场从海底啊，就海床打到海面，打到空中，甚至打到地月空间啊，这么一个能力啊。然后特朗普2.02017年上台之后，在2019年就成立了个太空军啊。太空军呢这个司令啊叫加利翁。加利翁他最近也讲了一些话，他说太空军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捍卫美国在太空的一个国家利益。
0: 没想到太空形势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作为美国心目中的对手，中国的太空能力又是如何？
1: 因为中国一向低调啊，所以相关的讯息并不容易找，在公开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到啊，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对于美国太空军，中国也有一支太空部队，它叫做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军事航天部队。那这个军事航天部队成立在2024年，去年2025年的九三大阅兵亮过相军迷应该可以看过。它是直属于军委的，中央军委的。你不要看它是2024年成立的，它的前身是2015年成立的，所以比美国太空军还更早成立了早几年啊。那么至于美国太空军拥有的这种太空武器，比方说动能啊、定向能啊这些什么激光啊这些，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呢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旗鼓相当。另外呢，在空间站方面，美国我们知道有个国际空间站，中国也有一个自己造的天空空间站嘛，也算是旗鼓相当，是吧？所以目前中美在这方面竞争的非常激烈，而且基本上打成个平手。目前双方面竞争的重点放在什么？放在载人登月这个领域上面。
0: 您提到这载人登月就正好来谈谈中美在月球这方面的竞争态势吧。
1: 我们刚刚讲太空很重要，是吧？得太空者得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掌握太空以后就容易制胜地面，在地面上你就能够站到一个制高点。那么除了这个外，掌握了太空之后也能够进一步掌握这个月球，而月球也非常重要的连特朗普都讲一句话，他说月球是我美国的。
0: 是，这探索月球，美国及俄罗斯呢，当时的苏联远早于中国，但中国是急起直追啊。那为何月球变得这么重要了？连特朗普都讲着说月球是美国的。
1: 你讲没错，所以虽然这个以前俄罗斯苏联曾经领先过，但现在剩下这个在月球方面也是两家嘛。说到底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了，其他呢欧洲、日本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OK， 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这个月球方面呢，为什么要争那么厉害呢？因为月球太重要了，它有三个重要的战略利益，一个是经济的，第二是军事的，第三个是科学的。经济方面呢，我们大概都知道，月球上面有很多很多资源，在地球仍然能够掌握了以后，永远一辈子一万年就用不完的啊，这大家很清楚。另外呢，在这个除了这个经济方面呢，我们在军事方面你可以看到，有了掌握太空，对地球就有一个很大压力，何况是月球呢，是吧？最后呢，在科学方面啊，我们这个地外追求这个探索地外文明，从月球上出发就要比从地球上出发要便利多。所以这几个方面，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载人登月方面竞争的非常非常激烈。
0: 那既然这么重要，得月球者得天下，目前中美竞争态势如何？谁占优势呢？
1: 很难说，现在就是说应该说是刚才讲很竞争很激烈。目前的一个状况呢，是美国跟中国都有非常强大企图心，在短短几年之内能够完成载人登月。美国的目标是2028年，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前。 OK， 请注意是前啊。那么美国虽然定的比时间比中国还要快，但是它并不顺利啊。就今年五月它有一个重型的火箭就是要配合载人登月的，在发射的时候爆炸了，这个损失很大啊，连这个发射站通通爆炸了，所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搁演。那中国呢是按部就班，就往这方面在努力中，2030年之前。另外呢，中国在这个登陆月球的背面也好，取得月亮也好，也领先美国一步，
0: 又是旗鼓相当哦。这中美之争呢，的确竞争的相当激烈。那么看来第三方面 AI 领域也是如此。
1: 哦 ，AI 就更厉害了，为什么呢？我们刚前面讲了一句话，得太空者得天下，得月球者得天下，这个都对的，对不对？但是 AI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 AI 如果掌握了以后，有利于你去得太空，有利于你去得月球，所以真正得什么呢？得 AI 者得天下。
0: 太空和月球，中美实力大致相当，但 AI 领域明显应该是美国领先吧？
1: 你讲的没错啊，但是呢，你有个现象注意，就是说，美国领先的差距应越来越缩小，是吧？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去美国呢，问马斯克也好，问那个黄仁勋也好，他们一定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接近了。那么从过去的几年到最近的几个月，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我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有一个这个彭博的一个研究员做了一个研究。他说这个美国大模型跟中国大模型的效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中国还差15%啊，就是美国85%的中国啊，美国100%中国还只有85%。到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差距出来到9%，然后到前几天我看一下数字，这个已经缩小到3%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美国有几个 AI 巨头前一阵子不是呼吁吗？就希望能够放慢这个 AI 的发展的速度嘛。这里面当然美国自己发现了有一些这个潜在的危机，这个都是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也发现了中国追太快了啊，所以释放这个消息呢，有一点缓兵之计的一种作用。
0: 但在是否应该放慢脚步或加强监控？

0: 特朗普就反对加强监管，同时也反对与中国进行 AI 合作。那既然 AI 如此关键，得 AI 者得天下，目前中美双方竞争态势如何？未来趋势又该怎么来看？
1: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好几次，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 AI，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还是领先中国，这是事实，但这个领先差距会越来越小。同时呢，我认为美国 AI 还可能面对的下面三个潜在的危机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美国的 AI 的泡沫化，这个问题呢，随时可以引爆。 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闭源跟中国的开源，一开始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差别，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实，这个闭源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开源呢，它成本很低而且这个大量使用，所以美国很多的这个客户呢，就大量在使用中国大模型，这个对美国的大模型的压力很大的，也很容易进一步刺破它的泡沫。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发展 AI 的，大概就是黄仁勋不是有5层楼理论嘛？这5层楼里美国有些是领先的，比方说芯片啊或者什么，但中国的领先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能源，就是电力，再第二个是人才，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人才呢也是 AI， 这个中国跟美国天下二分啊，因为 AI 的人才，中国占了全球一半，而且美国的人才 AI 人才里面，中国又占了很多，所以整个形势呢，对美国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
0: 真没想到，中美作为全球两大强国，博弈也好，竞争也好，斗争也好，竟然也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感受。那么，的确呢，如您所说，这中美的 G2
1: 格局就是在争天下，无所不争，真的是无所不争。你看，从前面我们分析下来，你可以看到，从经济到贸易到科技到军事到太空到月球。 方方面面都在争，而且到目前为止争的形势基本上已经天下二分的一个感觉了。今天我们时间稍微有限，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论，将来在文化领域、在软实力方面，甚至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也有可能跟美国已经300年的英语或者文化产生一种竞争的效果。所以总的来讲，这个中美的基础格局，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天下二分的格局。
0: 好，一个重要问题哦，这样的二分天下 G2 格局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令人高度好奇的是，第一，这样的二分天下 G2 格局将会持续多久？以及第二，最后的结果又会是如何？你想知道吗？继续收看《平说新语》。 今天的《平说新语》，时间是我们聊什么话题？今天我们谈的是中美的G2格局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该如何理解？
1: 所谓超稳定结构，就是一种状态，一个结构，它可以维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叫超稳定。但是呢，中美的G2结构不可能是维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为什么您会这样说呢？该如何来理解呢？我之所以认为中美的G2格局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格局的话呢，我们要看看借用一个图表来给大家解说一下。这个图表的横轴呢是代表时间，从1979年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美国呢是上个世纪是天下霸权，所以美国跟中国差距很大。 那美国到2000年新世纪就要找我以前的分析呢，基本上它运势要开始往下坡走，虽然走的幅度不是很快啊。那中国呢崛起速度很快了。2010年是关键时刻，因为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成老二，美国变老大。这个时候中美G2开始博弈了啊。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就我刚刚讲的半球化出来了。到了2026年，现在此刻，照我们今天的分析，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很多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科技到军事到太空到 AI， 基本上有天下二分的局面，所以出现了一个交叉。但这个交叉不会是继续永远就维持下去，因为未来的趋势中国还在继续上升，而我预见了美国的形势还是继续往下走，但是还是一个G2结构。 OK， 没问题吧？所以中美的G2结构大概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15、16年，未来最多还可以维持个15到16年，大概到2040年，最多最多维持到2049年，应该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中美的G2结构了啊。那么2049年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呢？观众朋友不妨自己开始推论一下。视频底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3: 我的身体任意可摧残，但是我的信仰永远摧残不了。
1: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0: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1: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3年9月23日晚，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开幕。开幕式惊艳世界的背后，是漫长而不为人知的孕育过程。数万人、1000多个拼搏奋斗的日日夜夜，化为100分钟无与伦比的精彩。大莲花的绽放从此成为最易是杭州的全新注脚，也成为这座城市永远定格的盛大节日。9月21日上午，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筹备工作发布会在主媒体中心举行。
1: 我们把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贯穿融入到开幕式筹办的始终。
2: 我们还会加强部署我们通信的应急车、应急舱，共同来保障通信。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高效的、能够实现精准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的救助的这个体系啊，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在会上，总导演陆川剧透了开幕式短片的创意。
3: 这个片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导演团队写给杭州的一封情书，但也是杭州向世界发出的一份邀约。
4: 3、2、1，开始。
0: 为了这份邀约，总导演陆川已经筹备了3年。
3: 这个掌心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那光下面擦，那时候一挡，就一条光线，
5: 男女在这像田野里像红点，拍一拍，砰一下。
6: 手心的这个绘灰呢，它这个纹路是来自于良渚的这个神灰，相当于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3: 他拍完手的结果是什么？这东西传递出去了。
6: 它有3个场景，有良渚的场景，也有宋的场景，然后还有现在的场景。所有场景都表达着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对待生命、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我们把这种精神的穿越千年，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然后到杭州。杭州这块土地上，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然后温润的、喜迎天下来客的这么一个地方，想把这份温暖的邀约呢，从远古的良渚一直传承到现在。
7: 看见了吗，这个？
8: 看得见。
3: 这个多杭州啊！
7: 太酷了！对，是这意思。特别好，过了。

0: 凌晨四点，杭州公安投入防暴安检力量200多人次，对奥体中心场馆群重点区域巡查，确保开幕式上多国政要、运动员、技术官员等的安全。而在另一边，演员们已经整装待发。
1: 嗨，大家好，今天是9月23号，现在是早上6点半，然后我已经在去集合的路上了。
2: 我们从排练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大家一起从夏天到了秋天，现在感觉马上就要结出果实了，非常激动。
3: 每天都有会发倒计时，昨天晚上24个小时，然后现在刚发的是12个小时，
4: 马上结束了，又激动又觉得不舍。

0: 正式的一天，加油。
1: 今天白天的天气呢，主要还是阴天小雨的天气为主，降水的整个趋势是慢慢在减弱的。
2: 22号下了一天雨，23号仍然在下雨，我们所有人就心里面啊，就是盼着这个什么时候放晴。从上午10点钟就开始组织了100多位保洁人员也好，还有我们的舞美人员啊，与时间赛跑。
3: 收到，收到，请大家注意巡视。
4: 上午9点，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爬上奥体中心穹顶下的马道，对保障开幕式用电的线缆和供电箱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雨意之下，十几名工作人员反复排查每一块地坪，确保电路不会出现接触问题。虽然前期已经演练了200次，但烛火巨大团队仍然要预判各种可能的风险，确保最后的成功。下午2点，化妆间里200多名化妆师火力全开，他们平均每小时要给500多人化妆造型。取自5000年中华文明圣地良渚的火种，在火种护卫队的护送下，顺利抵达杭州奥体中心。今晚，他将引燃潮涌烛火巨塔。导演们走进演员休息室，做开幕前最后一次动员。
5: 晚上啊，地很滑，你们会在雨中举牌子，比你们往常练的可能要困难点，但是你们也经历过是吧？今晚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尽自己最大努力，也就今天这最后一次了。
8: 一定要把最好的状态，比任何时候都好。
5: 好，加油！
9: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各位，
10: 好，音乐剧，3、2、1。

0: 人潮涌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今晚演出的一部分。
1: 最后一遍检查所有设施，请大家仔细检查您的所有设施，一切正常，
0: 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绽放一刻。
2: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希望能将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3: 九面水鼓敲响，迎宾表演水润秋晖开始了。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3: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桥红绸，飞掠锦绣山河，踏着红绸铺就的道路，五星红旗入场。
1: 我抬旗抬的不仅是国旗，更是祖国的一角。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1: 当我们带着亚洲各国运动员入场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引导员绽放的笑脸，都是对他们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祝福。中国
2: ，China！
3: 现场这种气氛，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心理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舞台这个场是很热的，然后给到演员一种，满足。
4: 哦，开始了，开始了。
5: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
6: 他们的欢呼声，绝对我们就。
7: 就劲儿都提起来了，
8: 还是挺值得的，这几个月的付出。

我们虽然表演的时间不长嘛，也就1分钟不到，这1分钟时间大家认可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0: 都在心里边过了一遍。上台就是非常享受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舞台。
1: 排练那么久，终于要给大家看我们的作品。加油！加油！加油！
2: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欲言表的激动，和不认识的朋友、外国友人好像真的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我想亚洲一家亲这句话真的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3: 马上开始中国区点燃仪式，今晚的点燃仪式数字火炬手也可以参与其中。
4: 千多天的全部努力都化作一首歌，
1: 妈妈你们也不会有家了，妈妈
5: 四个月没有回家，然后一切都值得，
6: 我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骄傲。
7: 给他们鼓掌，
8: 加油！
4: 此刻赵强还没有时间享受开幕式成功的喜悦，他马上就要投入到下一轮的工作中去，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9: 今晚从12点开始，我们的小伙伴们又要开始新的战斗，搭了一个半月的这么复杂的结构，这么多6000多平米的大厅，我们要在48小时把它全部拆完，1000多个人不眠不休的要干48小时，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相信我们一定还可以继续创造新的奇迹。

0: 在为亚运健儿弄潮夺冠呐喊欢呼后，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终将落下帷幕。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从相见欢到别亦难，如何开启这场惜别杭州与欢聚亚洲的嘉年华，其实早在两年前主创团队就开始思考了。
1: 我们想做的是有温度的、有杭州记忆的、秋日里的温暖的中国的故事。我们其实是通过一种艺术化的呈现去把这些温暖告诉大家。
0: 从赛场到闭幕，只有24小时转场搭建时间，对闭幕式导演团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必须化繁为简，突出核心主题和关键元素。
2: 就这一个转场逼迫我们在创作上做了很多的减法，最后集致到一个亚洲最大的最美的生态草坪，也符合我们的绿色亚运的这个办会理念。
0: 主创团队决定打造亚运史上第一块数控草坪，草坪中藏有近40000个发光点，结合 AR 等技术产生多种图案文字，呈现独特而精彩之美。

0: 这是科技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从开幕式延续到闭幕式，最引人关注的数字火炬人，让大家看到了自己与盛会的情感连接，而给数字人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则让这份连接更加紧密起来。
1: 发起了一个这个给数字人证明的一个活动，七天时间，一共有10000多人次啊参与。
0: 最终，弄潮儿脱颖而出，成为数字火炬人的名字。在闭幕式上，弄潮儿怎样熄灭主火炬塔，成为最大的悬念。
2: 在它慢慢熄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让数字人比个爱心的动作，然后底下少儿合唱队集体跟他一个比心。
3: 9、8、7、6、5、4、3、2、1。
0: 亚运会16天，正是杭州和桂相交之际，既是映日荷花的热情，又是三秋桂子的馨香。开幕式上，徐梦迪是浪花反重力装置上的弄潮儿；闭幕式上，它是翩然于天地之间的和桂少。

0: 最早去雅加达的街骑是杭州的八分钟表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在期待了。过去了五年，现在又完成了亚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
1: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完美收官吧。
2: 在徐梦迪看来，自己的亚运会之旅始于潮起，终于绽放，全都体现了一种向上升腾的力量。接续开幕式的自信与美丽，闭幕式更加突出温馨和团结。本届亚运会勇夺两块金牌的浙江籍田径名将谢震业担任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所有运动员一同入场，向全世界传达亚洲一家的大团结。
3: 19届亚运会圆满。
4: 我们希望把亚洲的一个巨大的花园搬进我们的大莲花，让所有的运动员再一次团聚在我们属于亚洲、属于杭州亚运会的花园当中，再一次享受它的荣光。
5: 我爱杭州，谢谢杭州，浙江杭州。
6: 此刻，数字火炬人弄潮儿凝聚着超过1亿网民的爱与憧憬，再次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同见证主火炬熄灭。
7: 5、4、3、2、1，
8: 灭火！
9: 灭火！
6: 主火炬，
7: 火
6: 炬缓缓熄灭。数字火炬手离开奥体中心，他一路回首，恋恋不舍。带着满满的亚运记忆、杭州记忆、中国记忆，数字火炬手化为漫天星辰，融入万家灯火，穿越天际，光照人间。

这次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是我们这辈子花了精力最多的一次。尽管有的时候震得面红脖子粗，甚至吵架，但是最后真的是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时刻，非常值得珍藏。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一起融入非凡的亚运记忆。每个人都是弄潮儿，共同点亮同爱同在的梦想。杭州亚运会虽然结束了，而潮起亚细亚却始终向前。每个人心中的体育之光、友谊之光、城市之光、和平之光，必将继续绽放。

0: 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历练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1: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4: 当硅基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寻找幸福？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最本能最朴素的生命体验之中。碳基生命对于幸福的追寻自古便从舌尖启程。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中国人对饮食的讲究举世闻名，八大菜系，万千风味，滋养着14亿人的日常。而在这张庞大的美食版图上，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岭南人的饮食之道不仅在于极致的鲜美与烟火气，更在于那一份顺时而食、药食同源的东方智慧。
5: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4: 这位是张忠德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不过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可能是德叔。他和中医打了一辈子交道，能教大家怎么把中医的养生智慧融入到一日三餐里。
6: 人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可以练习的用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4: 这位是黄宪达教授，来自台湾，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担任副院长。他长期研究生命科学，在他看来，食物不仅是营养，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状态，甚至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7: 用了一个很脏的一个塑料瓶，给我装了一瓶水，然后，哎，我会哭的。
4: 这位是 David， 他把加拿大的味道带到了中国，在互联网上吸引了许多关注。他最感兴趣的是食物背后那些关于文化和人的故事。
8: 阿康，如果让你选择一道我们的碳基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去尝试？
9: 我会选臭豆腐，理由很简单，它是一种极致的反差美食。
4: 这是阿康，一个不需要进食却对人类的饮食充满好奇的硅基智能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州，在岭南文脉与时代浪潮的交汇处，一起探寻饮食与幸福的答案。

0: 这个是中医药文化传承根基最深厚的一个地方。
1: 它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定为了全球最长寿的药厂，
2: 最长寿的药厂
1: 就是这里，广州陈李济。我们今天还有两位神秘嘉宾在等着我们，先一起会合好不好？
2: 好，
1: 走。我已经看到咱们的嘉宾了。
0: 对，我也看到了。
1: Hello，
3: Hello， 杨茶，杨
1: 茶，王教授请，德叔请，
0: 谢谢。
3: 你倒点茶
0: 啊，杨茶，唔该。
1: 这是杨的还咩茶吧？
3: 这是陈皮。
0: 陈皮哦，
1: 所以你只系识讲饮茶啫。
3: 识讲饮茶，其他的不太会讲。
1: 就是我们说饮食，饮食这个饮就是饮品嘛，食是食物，那饮在前面，其实它也代表了一个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待客的礼节。就我们觉得说，光吃饱不行，我得有点喝的东西，比如说茶呀、酒呀，才是更有仪式感的，才是我这个待客的最高礼节。所以今天谢谢这位的给我们一茶，我们一茶，
3: 杨
0: 茶，
3: 杨茶，
1: 而且陈皮茶也是在广东人家几乎家家都备的，就是养生秘方。能够泡水，能够煲汤，还能够入菜。
0: 陈皮它都是性是温的，所以我们来广东你看喝陈皮水，因为我们的脾胃很寒，它入哪里呢？入脾经、肺经、健脾理气。古时的书上记载的橘皮产越冬新会，陈酒者凉，陈酒越久越好。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百年陈皮赛黄金，
1: 一两陈皮一两斤。我刚刚跟德叔说，我说我昨天收到了一束那个陈皮做的玫瑰花，然后告诉我说你这个越放越值钱，我就特开心。
2: 谢谢。那我们就把这个陈皮玫瑰花送给你，祝你生活愉快。
1: 这不就是永生花吗？然后这又是一份可以沉淀时间然后还可以升值的花
2: 啊。对，这个很关键。
1: 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寻找一朵经历了百年时间仍然芬芳的花朵。
2: 等我带你转完我们这个中药博物馆之后，
1: 自然就有答案。
2: 自然就有答案，您说的对。全世界哈，也就是只有我们有百年的这个陈皮，到目前为止，这个陈皮已经有189年的这个历史。我们每年的这个陈皮的气味还是不一样。就比如说1到3年的，它是那个果香味；这3到5年呢，就是那个沉香。我们叫6年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它就叫药香。你闻一下10年的，
1: 哇，那个香的那个感受是一点一点这样沉淀下来，
2: 对，
1: 然后越来越浓郁。我觉得我刚刚闻一闻，好像都神清气爽。陈皮它是3年以上才能够叫陈皮，之前只是叫果皮，所以这个时间在食物上面作用是非常美妙的。那黄教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时间到底是改变了某一种物质的什么？
4: 那现代的生物科技呢，发现呢，事实上所有的作用就跟酒一样，里面的作用就是微生物，就是细菌，细菌作用在选过的特殊的种类的这样的橘皮上面，所以细菌在上面作用，特定的温度、特定的湿度、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细菌，把橘皮里面的好的物质转化成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好的物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肠道里面养了各式各样的 bacteria， 就是细菌。那我常常在科普的时候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肠道菌群，各式各样的细菌，就像是我们养的宠物一样。你吃什么食物呢，就会把某一种种类的细菌养得更多，所以你怎么维持住你的肠道菌群就跟你的饮食有关。
1: 其实我们很早就发现食物和健康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那我很想要请教德叔，这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食物为什么那么重要，它又对我们的人体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们中医来说哈，这个饮以水谷为本，故饮绝水谷就死了，这是黄帝内经几千年留下来的。所以中医说人的气血津液运化就是通过食物来摄取的。
1: 那我知道其实这个食物啊，不仅仅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能量的来源，它还 其实影响着我们很多的这个生命密码。黄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说这个除了能量之余，饮食对我们身体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4: 食物有提供我们的味觉，还有提供我们的嗅觉上面的一些愉悦的感觉。
1: 嗯，
4: 比如说吃辣，有些人会很兴奋，所以有时候人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可以练习的用好食物，让你吃的开心的食物。有时候对提供降疏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0: 所以它食物里面还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哎，每个月你去吃一下家乡的味道那个餐厅，这就是家乡丝绸的一天。你吃完以后，你想家乡的那种理念，哎，马上就淡了一点了。
1: 我知道您是桂林人，
0: 对，
1: 桂林最等一下，桂林最著名的是什么？
3: 啊，面桂林的那个面，
1: 米粉
3: 不是面，就米粉，
1: 对对，看起来很像面，
3: 对，就是
0: 桂林，它那个水，它是从山里面水底里面冲出来的，
1: 嗯，
0: 它的石山里面含有很多的碳酸钙，所以它很寒很湿，又偏冷，很寒吃下去就会胃痛，
1: 嗯，
0: 关节痛。拉肚子，
1: 嗯，
0: 就会很多寒湿的就会出来，
3: 喝那边的水会不舒服，
0: 会很寒，会不舒服，所以他就要吃温的东西，吃温什么东西啊？他没有钱买很多其他东西，以前，
4: 嗯，
0: 那他就会用房前屋后的浓物把它加热，把它温性化的，所以在桂林你就吃到炒黄豆要炒过来，花生要炸过来，那为什么要加一点酸豆角或者酸笋呢？刚才说了，它的水里面碳酸钙的很重，那个钙很重，而酸的东西碰到钙，它就可以把那个它水里面那个钙尽量的融化掉，
1: 嗯，
0: 所以它吃喝下去以后，胆结石啊、肾结石啊这些它就会少一点。你看聪明吧？任何一道菜在当地流传下来的，都有当地的生活智慧和健康保健的智慧在里面。
1: 我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饮食啊，它也会塑造人的这个基因。我之前看到说那个秘鲁他们的当地原住民，他们的这一个唾液淀粉酶的这个基因就会比其他人会多，就是因为他们10000多年前就已经驯化了土豆，所以他就必须要适应以土豆为主食的这个高淀粉的食物，他的基因突变了，所以也会造就了我们可能会有水土不服。可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就是飞来飞去，然后比如台湾人现在在深圳生活，可能相差还没有那么远，但是您这加拿大就跑我们中国来生活了几十年了，包括我这一东北人去香港生活了10年，我就会被馈赠了一个非常忠诚的朋友，就是湿气一直带到了现在，我甩也甩不掉，非常的困扰。我们请这个我们的硅基生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湿气怎么解决好不好，阿康可以给我们开一个切湿的方子吗？
5: 有个经典的三人汤，出自温病调变，成分是杏仁5钱、飞华16钱、白通草2钱、白蔻仁2钱、竹叶2钱、厚朴2钱、生薏苡仁6钱、半夏5钱。不过这毕竟是药方，建议咨询专业医师后再使用。
1: 咨询专业医师。
0: 这个三人汤是我们治病的，经常用的，临床上用的很多的一个治疗的方。我们保健的湿气重，茯苓、薏米、陈皮加一点点太子参，
1: 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食物，
0: 对，
1: 啊，对吗？
0: 这个药食同源是中华民族最智慧的养生保健之一。他说白了就是中药跟食物是同一个源头。
1: 嗯，
0: 我们中医理论说每一个食物里面跟中药一样，它都有四气五味啊，听起来像天书一样是吧？你懂进去了就好了。中医怎么说的？空服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4: 是
0: 就是药食，嗯，药食同源。
1: 黄教授跟我们分享台湾是有一些什么样药食同源的菜。
4: 台湾因为大部分的人民的构成呢是从闽南还有广东去的，所以大部分的饮食习惯呢都是来自咱们
1: 广东
4: 祖国的。我们有时候会吃四神汤，再加上比较我都会加比较多的胡椒，我特别喜欢加胡椒，我在国内吃那个猪肚鸡我都加特别多的胡椒，因为我觉得加了胡椒
0: 因为你
1: 脾
0: 胃太好
1: 了，
4: 我吃的舒服，
1: 我也是，会很喜欢吃那个黑胡椒派。
0: 我加一点点胡椒，我就晚上不用睡觉了，舌头就痛了，
4: 是
0: 阳气不足。
4: 对，
1: 那我也应该
4: 是的，是的，
3: 我也喜欢。
4: 每一次吃的猪卤鸡，我就会舒服。
0: 所以食补要讲究因人而异。很早很早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跟着我一起回桂林，秋天，我们那里又很干燥很热，就会煮一个汤，叫做苦马菜。他一喝第一口下去，三分钟不够，肚子就痛了，就吐了。好在我是学中医的，我一想，哦，是不？他从广东来的，他的脾胃很寒的。我们这个是清热解毒的，哎，我们就放了一点胡椒给他喝下去，五分钟以后他胃就暖了，也没有上医院了。这个饮食因地忌制宜，因人制宜，这个时候就是牵涉到了。
3: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如果是个北方人来到南方，我也是北方人，世界的北方人，中国的北方人，然后我们的体质应该跟南方人的体质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喝这边的汤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不一样的
1: 影响的作用
3: 吧？ Yeah, thank you.
0: 中医有个原则叫三阴制宜，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季节，你煮的汤不一样的嘛。
6: 在岭南人的眼中，药食同源不是一句深奥的医理，而是融入三餐的饮食传统。三阴制宜的中医理念也早已化作广州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浓缩在一碗碗顺应四时的老火靓汤之中。
1: 听说这里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饮食方案，就是先把脉再吃药膳。我跟 David 两个人就很好奇，然后就想要来拜访一下，给我们把把脉，看看我们今天中午应该吃点什么。
3: 非常好奇。
7: 因为中医呢，他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体质不一样呢，吃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诊脉呢，就可以了解你的体质，比如他现在的脉象呢，是跳得比较快，细数就主阴虚，所以你的以后的发病土呢，就容易上火，容易烦躁。
1: 对，
7: 那我就根据你的一号啊，
1: 我是一号，
7: 你是一号，
1: 你是二号，
7: 对对对，啊，这个汤疗你还是属于这个阴虚比较明显，我们在这个大暑这个汤里头呢，就适当加一点养阴的，比如加点麦冬啊，淮山啊，这些一起来煲这个汤。
1: 那我有病吗？
7: 你现在没有病，你是亚健康，或者是调理体质。中医是未病先防嘛，对不对啊？
1: 治未病。
7: 那我们广东人喝汤不是有病才喝，就预防这个季节会产生病，所以我们多喝点汤。
1: 好，我先把方子送过去。
3: 我有点紧张啊。
7: 你不用紧张，我们不打针，不做手术。这个号脉呢，我们三步九候，它通过三个手指，了解你九个位置，都把你全身的做一个脉象的评估。
3: 那么神奇，三个手指，
7: 神奇还有神奇在外面，在后面。你还是比较急躁的人。
3: 会吗？
7: 会。
3: 那时候我喝了一杯咖啡。
7: 喝了咖啡，还有你走路比较快。
3: yes。
1: 对，他的心跳都超快，他的节奏是快的，
7: 比较急的，要比较争取时间的。
1: 对对对，高效率的那种人。
7: 是。
3: 不要跟我老婆说呀。
7: 我不会的，因为我还没认识你老婆。他的心率相对还是比较快，但是呢，他比较中意旋脉，旋脉就是脉比较紧，容易发脾气。
1: 会脾气不好。
3: 我脾气
7: 好不好？
3: 可以。
1: 那你是有脾气的人吗？你只是不发出来，但是你是有火吗？就比如说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但是你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
3: 开车的时候会有一点。
1: 怒症。
6: 二十四节气汤讲究春切湿，夏清暑，秋润燥，冬温补，再根据个人体质加入不同药材进行调理，这正是中医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理念。
3: 我出这么多汗是正常的吗？
1: 所以才给你补了这么多东西啊。
3: OK， 我要再补一点。
7: 那中医呢，《黄帝内经》讲了要食疗，它是怎么讲？它是食养静之， 通过饮食调养让身体尽善尽美最完美的状态。
3: 有一句英文 You are what you eat.
1: Exactly, 对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Yeah. 我们吃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也证明了饮食的重要性、嗯、它在塑造着我们的身体、啊、
7: 对对对对。
1: 可现在好像对于汤的评价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说这个煮的时间太长了又有嘌呤、嗯、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汤呢？
4: 嘌呤的问题，尿酸的问题，痛风的问题、嗯、现代人因为热量轻易就摄取过高、嗯、哪怕一杯奶茶一顿饭可能一下子今天就把我今天的需要1800卡大卡全部都吃完
1: 了，
4: 所以我们痛风的主要原因其实不是来自汤，也不是来自煲汤，主要是我们吃多了。
3: 几百年前在欧洲老百姓都比较穷的时候，然后国王很有钱的时候、嗯、痛风就是国王的病。
1: 黄教授提到说我们吃的太多，获取太多能量了，所以其实也会造成现代人的另外的一个困扰，就是肥胖。我这有一个数据，我当时看到的时候都惊讶了，这是柳叶刀发表的研究论文，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有4.02亿人肥胖、嗯、就等于四分之一的人、嗯、
3: 不可能都是我的。
0: 因为广
3: 东人，中国人
0: 不是你见到广东的，广东是最少的。
5: 中国肥胖人口分布大概有几个特点，比如经济发达地区的肥胖率通常高于欠发达地区，城市人群的肥胖率高于农村，北方地区可能高于南方。
1: 肥胖跟饮食习惯和结构也有关系，就主要是热量摄取太多。但是这个肥胖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呢？
0: 这个中医对肥胖的饮食痰湿凝聚在那里、哦、就是代谢产物代谢不掉。代谢不掉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刚才我们 王教授说的，你给的太多了，我处理不了，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一个呢，处理能力太差了、嗯、所以中医说处理能力的提升是我们降低肥胖的第二重要抓手。嗯，大多数都是脾胃太虚寒了、嗯、那我们健脾，那今天这个吃下去你那个体重高的可能就会降了半、哦、降半斤了，
1: 那我不能再喝
0: 健脾补气，你看把气补起来、嗯、他就把它去掉了。
4: 不吃东西会变瘦，很多人以为是对的，事实上是大错特错。你如果吃的越少，的肌肉的脑袋会告诉你的身体，我因为我吃的少了，我准备要挨饿了，所以我就降低我的代谢。而且运动完一定要吃东西，运动完要给自己一个 rewarding 一个奖励，所以你运动越多你反而吃越多，你身体就会一直的是喜欢那个运动，那喜欢代谢。
1: 我们很困惑，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饮食方式才是对我们人体是最健康的？
4: 这个饮食习惯只有几个原则，第一个盐一定要吃少，那甜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的观念说好像不要喝太多甜品，我觉得适当的喝，不能完全不喝甜的。再来就是说蔬果，特别是蔬菜的蔬尽量多，但是尽量要避免那些太甜的水果，吃蔬菜。
1: 这也是我的好奇、嗯、中医会觉得水果是属于寒凉的，就会建议尽量少吃，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水果？
0: 这个很多都把中医走到一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嗯、中医讲五谷为养，五畜是为益的、嗯、是有益的、嗯、五果它是为助的，帮助的、
1: 嗯啊、
0: 但是蔬菜它是为充的，是一个补充的，这是中医药的智慧，贡献给全球的智慧。
1: 在未来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那种非常量身定制的一粒小药丸，可能就解决了我们一天的营养需求了，这会不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呢？
4: 我们又不是在太空上，对吧？我们可以随时接触到这些，身边就有这么多天然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借助一颗小药丸、嗯、来去掉我咀嚼的功能，去掉我的味觉？因为对人的大脑来讲，这些酸甜苦辣的这个刺激呢，都是它需要的、嗯、脑如果没有去刺激它，它会少了很多很多活 life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1: 幸福感
4: 不太有可能最后人类会接受只吃一个没有味道的东西来 维持生命。
0: 那个不叫人，那个叫机器人。
1: 因为这就是他，就是硅基啊。他连吃都不用吃。
0: 饮食，他有文化两个字在后面。

0: 对吧？它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每次我想到最难忘的一顿餐吃，其实在以色列吃的，那是一七一八年在以色列的沙漠开车，然后我看到在沙漠中间有很烂的房子，不是房子，就是铁皮房，然后有2个骆驼。然后，OK，我去看一下，然后开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非常非常穷，我到他们那里，朋友过来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没有办法交流，然后后来有个老太太，他们的奶奶出来，他们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用了一个很脏的一个塑料瓶给我装了一瓶水，然后，哎，我会哭的，我真的会哭，把这么大的一块面包给我，他所有拥有的给我，
1: 都给了
0: 这样
1: 你。
0: ，very nice，sorry，
1: No，不要这样。
2: 我讲点比较轻松的，倒也不是难忘一道菜，毕竟我从台湾到深圳来工作。当我每一次回台湾的时候，从桃园机场下去，我老婆或者我女儿来接我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去买一杯珍珠奶茶和一个炸鸡排给我。那我就在机场回家的这个10分钟内，我就可以把鸡排跟很香的鸡排，非常香，而且固定哪一家，然后把珍珠奶茶也喝完。然后呢，隔天呢，我通常会去吃臭豆腐。这两个是我最 my favorite 我最喜欢吃的菜，我的肠道菌群思念故乡嘛，
1: 就是
2: 回去
1: 家乡的
2: 就
1: 味道。
2: 满足一下它，其实只吃一次而已。
1: 其实我刚刚也是才想到这个问题，我思索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碗白粥，然后加了一点榨菜，那个是我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然后早上就会煲一锅粥，然后打开了之后，其实平淡无奇。我现在我也从来不吃榨菜，可是那个就感觉好像是家里的味道，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喜欢这样子去吃，然后我吃的时候就好像在怀念他，怀念他们一样。所以总觉得食物是总是和我们的情感是深深的连接在一起的。阿康，现在轮到你出场了，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这样子有味觉去享受美食，但是站在硅基的视角上，如果让你选择一道我们的碳基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去尝试？
3: 我会选臭豆腐，理由很简单，它是一种极致的反差美食，从气味到味道，从发酵的工艺到各地不同的做法，都充满了戏剧性。
4: 我现在有两种食物，到现在没勇气去碰的，一个就是臭豆腐，一个就是小龙虾。
0: 我刚才哦，我也是一样的。我刚才想问他，他有没有闻过臭豆腐的味道？
1: 你问他。
0: 阿康，你有没有闻过臭豆腐的味道？
3: 我没有嗅觉，所以闻不到任何气味，但我知道臭豆腐的臭主要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硫化物，和榴莲、螺蛳粉的臭。原理上还挺像的。
4: 螺蛳粉可好吃了
2: 安徽的这个臭鳜鱼的臭，比臭豆腐的臭还臭，所以臭豆腐其实没有臭鳜鱼
4: 是
2: 那么
4: 吗？
2: 臭。
1: 我们为什么那么痴迷臭的这种
2: 因
1: 食
2: 为
1: 物呢？
2: 阿
1: 包
2: 康
1: 括
2: 的
1: 榴
2: 原因
1: 莲。
2: 呢，阿康说他要我们研
1: 极
2: 究一
1: 致
2: 下
1: 的
2: 臭
1: 反
2: 豆腐
1: 差，
2: 嘛。
1: 这也是一种时间，然后这个去
2: 它
1: 酝
2: 就是
1: 酿，
2: 微生物，还有各种工艺。
1: 我非常感谢每一位嘉宾的分享，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吃东西的时候，不仅是在吃每一口能量和食物，同一时间也是一个好心情和正向的一个意念。就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尝试去感恩食物，感恩自然的赐予。然后同一时间，我觉得也要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菌群和我们的寄生虫。我觉得抱着这种感恩的心态，在吃每一口食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是愉悦的，然后对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个正向的能量的补给。所以我也想邀请三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感恩自己的身体5秒，好不好？
0: 感恩。

0: 碳七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1: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木；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0: 叹息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每年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3: 太远
4: 太长了，这个
3: 听他们说好像有四万多个台阶。
4: 有四万？
3: 这一段有点厉害。
5: 有点厉害。
6: 我也真跟不上，
5: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我在动静之间感受到了我的呼吸，它太真切了。
4: 比如说这下面是个炉子。
2: 来到武当山的修行者往往休息的第一课就是呼吸。
7: 呼气，阻我气吐出去。
2: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两万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道家研究了上千年。追求延年益寿的道家为何如此注重呼吸？与叹气生命而言，这项人类最原始最被忽视的本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又如何影响着人类？我们一起在武当山找回呼吸。

0: 袁师傅好。
1: 你好。
0: 这就是袁师茂师傅，是三峰派的第十五代传承人，也是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嘉宾大牛老师，他是我的同行前辈，他是英德混血，然后2000年就来到中国了，所以现在已经在这儿生活26年了。然后这是我们的李森蔚老师，李森蔚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临床心理学博士，然后现在也是在国内一线的临床心理学专家，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来武当山来拜访您。那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的智慧当中，呼吸这么重要呢？
1: 呼吸跟我们的心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快了，它这个呼吸慢慢慢慢就往上来了。比如说你伏案工作，你盯着电脑，对吧？你在工作，他的思维思想都在这里，静不下来，然后他慢慢慢慢他就忘记呼吸了，就忽略了。签了以后，当你发现他不舒服的。

0: 然后他肌肉也缺氧，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用动的方法，那比如说教你打太极拳，教你练练八卦掌，
1: 嗯，
0: 对吧？你在打拳的过程中，你头脑就不会有多的思想去思考其他的东西。动则静之基，清则浊之源。他说动就是静的基础，
1: 嗯，
0: 你在动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到静。
1: 师傅今天带我们先动起来吧，
0: 先动起来，
1: 让我们感受一下动静之间那个呼吸变化。
0: 先爬一段山就行了，
1: 爬一段山。我的心率112，师傅的82，你的86。
2: 稍等，我现在重新再开始。
3: 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94， 爬的那个比较陡，
2: 他现在非常恐惧。
1: 所以你现在心率是多少了？
2: 我现在大概已经上100了吧。
0: 如果心跳快的话，呼吸就会快一些。
1: 怎么样？昨天跟师傅一起爬山的感受怎么样？
3: 我觉得因为平时自己爬楼的那些训练，所以昨天爬山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2: 我昨天因为运动量太大，所以确实睡得很好
1: 啊。
2: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很不想起，
1: 就没有睡够。
2: 对对，闹铃太早了。
1: 师傅，我们今天一起来武当山拜访您，就是希望可以和您一起探索并体验一下呼吸，是我们这个人类的本能，但是我们似乎长时间忽略它。所以今天想要跟您请教说，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养生观念里面，呼吸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4: 感觉你对养生很有研究。
1: 忘了介绍我们的那个硅基的，对，我忘了介绍我们的硅基嘉宾阿康。
4: 大家好，我是阿康，是今天在场唯一的硅基嘉宾，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聊呼吸这个话题。
1: 你觉得呼吸和寿命之间有强关联吗？
4: 有的，深慢呼吸的人往往更长寿。简单来说，当你呼吸又深又慢时，身体会进入放松状态，血液会更多的流向消化系统，细胞能更好的获得营养。
1: 我们这个传统养生里面讲说少耗一口气多存一分寿嘛，就是好的呼吸可以延寿吗？
0: 延寿，
1: 或者是说不好的呼吸会减寿？
0: 我们不是说不存在是为了延寿而来讲这个问题的，来练习这个东西，它应该是对生命的一种探索。首先我在练这项呼吸以后，是为了提高我们身后的质量，就是生命质量。至于说人的寿命，很多人讲这个说修仙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对不对？不死，这种理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觉得。然后其实真正修炼，它是就为了自己生命的质量，才是他追求的东西。
3: 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是在武当山这里修仙的一些外国人，然后他们说每天早晨5:30起床，然后做一个运动叫哈哈哈，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做完哈哈哈，他们才回去吃早餐。
0: 我没有看到，我觉得他那个也是一种吐故纳新。
3: 对，他们发出来那个哈哈的声音好像是挺大的。哈哈哈，都是用这个
1: 先把浊气吐出去。因为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叫呼吸神经学的权威，他叫本间生夫，他就有一个研究，他说浅快的呼吸是会影响寿命的，就可能你的寿命会变短，但是你优质的呼吸呢是可以延寿10年的。而且这种好的呼吸和所谓浅快呼吸的这种人的生命质量是慢慢慢慢那个差距会变大的，比如说我内脏衰竭呀、情绪问题呀、免疫力呀、代谢等等的。所以我也想请教那个李老师，从这个心理学和神经学来怎么看这件事。
2: 心理学里边其实会把浅快呼吸和深的呼吸它有一个区分，就是当我们呼吸比如说在胸腔很浅的时候，它是一个激活的一个动作。比如说要应对一些威胁，应对一些风险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保持自己是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耗能的。我猜想这个研究我没有看啊，但我猜想他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始终处在一个过度唤醒的状态，因为现代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会被各种事情激活，甚至可能比如说睡眠呀什么，它都不能很放松很踏实。所以为什么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更深的呼吸，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腹式呼吸，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激活的是我们叫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会更容易的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安全稳定，然后这种状态下边可能人的这个能量就不会使用的那么多，然后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长远的健康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并不能够完全定义说深的呼吸

0: 吸就一定是比浅的呼吸好，因为浅呼
1: 嗯
0: 吸有它适用的场景。
1: 嗯，
0: 对，
1: 有
0: 这
1: 它
0: 是，
1: 功能
0: 对
1: 性，
0: 对对，
1: 它
0: 这
1: 是
0: 是
1: 有
0: 心理
1: 功
0: 学的
1: 能
0: 一个
1: 性。
0: 观点。正常来讲，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我们可以有意识去控制的，
1: 嗯，
0: 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动作都是可以直接，我们大脑发指令，我们就可以做出来。另外一个系统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脏腑，包括我们的情绪，就是你很难就是下命令说让我的心脏跳得慢一点，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系统叫植物神经系统。但是唯一这两个系统的交界处，就是呼吸，因为呼吸它既可以是不用你去控制，你自然也在呼吸，但是当你去给自己下命令，说我现在要呼吸的慢一点、匀一点、长一点，你是可以控制的自己的这个呼吸的。所以现代心理学就是会把呼吸当作是一个从我们有意识能控制的这个维度去延伸，进入到一些我们原本控制不到的，比如说我的情绪。啊，我的整体的这种兴奋的状态，就这个部分是，可能心理学也需要向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去取经的地方。
2: 反正明天不需要爬，明天坐着就行。
3: 我也觉得不上去。
2: 哎，走这一下怎么样？感觉呼吸？
4: 其实爬这点楼梯对我来说挑战不大。
5: 加油！
2: 还有一段啊，
6: 一段是多久？
0: 快了，这次是真的快了。
6: 终于爬上来了。我们结合道长的经验，还有咱们实际数据和阿康的 AI 智能，然后咱们来看看各自的那个呼吸和身体情况。
0: 这数据跟大牛很像，也是最大心率152，平均心率114。
6: 那师傅您的呢？
7: 我是最高143。嗯。平均的95，
5: 不是比我们低很多，
8: 比两位都低不少。这说明师傅的心肺功能很强，身体对运动的反应也更平缓。师傅是不是爬山时用了腹式呼吸？不过，田川平均心率134，确实比师傅的95高不少，说明他在爬山时身体需要更用力的工作来供能。如果他爬山时感觉呼吸急促，建议他试试把呼吸放慢一点，比如每两步吸。两步呼，用腹式呼吸，下次心率可能就不会升得这么快了。
7: 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就是这个没有办法跟的，因为你动作有快有慢。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在爬山的时候，你的呼吸和你的脚步不要配合，呼吸是呼吸，脚步是脚步。哦，你脚怎么走？你腹式呼吸不要。
6: 我一直是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我们去做 gym 的时候，人家说发力的时候是要吐气嘛，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说是每上一节的时候你就要吐气。
7: 啊，那样的话它就憋闷，
6: 就会特别急促，
7: 所以你的心跳就比较快。哦，不管你什么运动，心肺功能是排第一位的。你经常会去做一下这个爬楼啊，让心肺功能增强一下。
6: 长期调动这样子的兴奋状态是对身体好的吗？比如说现在不是特流行那个叫 HYROX， 师傅您知道 HYROX 吗？
7: 不知道。
6: 师傅长期的暂停，然后迷茫的看。
0: 很清澈的眼神。
4: 其实他是把八个健身房常见的一些动作串联起来，就是先要跑1公里，然后再做划船，再跑1公里，再推雪橇。但是我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看好，我认为他是把健身当作一种社交媒体的人设来卖，它的商业化的意味非常的浓。这个东西能越练越健康吗？还是要打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练废的人肯定也不在少数，好像有很多人受伤。
0: 听起来命很苦。
6: 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的那个分享，也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流行 HYROX。 那它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说大家是要对生活有掌控感，能够有一个锚点，就是你在做这个比如运动的时候，你是完全专注在你的呼吸和身体上面的，而让你的思绪变就是所谓放空。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现代人来讲特别难，因为环境太复杂嘈杂了，我们经常会被很多比如手机的信息，然后工作随时随地就都会来打扰。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他叫 Linda Song， 他以前是在苹果啊微软做高管，然后他也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自己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所以就开始练习呼吸。但只要他坐下来打开电脑看

0: 邮件，他就发现自己不自觉的就屏住呼吸了。他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又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就发现有80%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时就定义这个叫邮件，呼吸暂停。那后来咱们就有了这个智能手机啊等等的时候，就变成了屏幕呼吸暂停。
1: 现在很多那个视频，就是比如说一些讲那种很紧张刺激的情节，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弹幕出现，叫做"友情提示，现在可以呼吸"。
2: 是吗？
1: 对，因为
2: 我经常看到的是什么高能菌，
1: 啊，
2: 就
1: 对对
2: 在那
1: 对，
2: 种特别血腥啊，或者
1: 对，
2: 特别恐怖
1: 他
2: 的
1: 会先
2: 情节
1: 预
2: 发
1: 警，
2: 生。
1: 对，高能预警是说待会儿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劲爆的情节出现，而现在可以呼吸是在说那个情节已经出现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自动就会告诉你说现在别忘了你现在是可以呼吸的，然后往往这个时候你看到这句话。你才会意识到说，啊，好像刚才确实我没有在呼吸。
2: 是不是跟脑子里面有一个叫 amygdala 那个什么控制恐惧的
1: 杏仁核，
2: 叫什么？
1: 杏仁核，
2: 杏仁核
1: 对，就是我们通常还是会认为说，动好像就是在消耗，然后静就是在养。但其实现代人不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看这个邮件、看屏幕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你面前没有一头老虎。没有一个什么猛兽，你要去战斗。虽然没有，但是其实这个人心里边，他仍然在消耗，他是一个耗能的状态。因为那个邮件的背后可能是 KPI，可能是对，就是各种各
0: 老
1: 样的
0: 板
1: 这
0: 来
1: 种，
0: 的一条指令，
1: 社会的这种期待，我的这个角色压力，就是这种，他的想象所激发的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这样一个战斗状态。那么这个人他就需要去调动很多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里来呢？第一步就是从我们刚刚说的消化系统里边来的。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的人，他比如说，突然遇到一个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吃不下东西，
0: 会那个想上洗手间，
1: 想
0: 肚
1: 上
0: 子
1: 厕所，
0: 痛，胃
1: 对，
0: 疼，
1: 胃痛，他
2: 呕
1: 是，
2: 吐，
1: 对对对，他的消化系统就需要去供能。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比如说到了一个月，他做一个很大的项目，然后这一个月一直都是这个茶不思饭不想，那么他的这个能量消化系统就不够了。他就会从免疫系统来，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做完了一个大的项目之后，他会突然生病，
2: 生病，
1: 他会感
2: 哎，
1: 冒。
0: 我们经常都会，
1: 对，
0: 我们都说是天选打工人，干活的时候都没事儿，只要一放假了，肯定就是躺着生病。
2: 对，
1: 所以呼吸是一个小的开关，然后当这个能量分配长时间失衡的时候，对他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其实是很大的。
3: 呼吸浅快，确实会拉低免疫系统的
0: 阿
3: 效
0: 康，
3: 率，
0: 你这突然出现。
3: 身体会误判你在逃命。把血液调去肌肉、胃肠和免疫细胞反而缺血，免疫细胞吃不饱饭，战斗力自然打折。
2: 总结得很好啊，阿康啊。
4: 阿康还是会总结。我觉得你刚才有一句话，我听了，还是很有意思的。天选打工人，你这个还不是天选打工人，你真正天选打工人，他还不生病，知道吗？
0: 我还不够格。
4: 就跟那个疫情一样，你养了别人，养了他不养，他又伺候一家人的。所以我们不是天选打工人，为什么平常是没事了就说啊，你扎扎马步呀，对不对？那个练练呼吸啊，就让自己身体又激发一下，对不对？
0: 哎呀，就是我们人类啊，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外力在帮助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就因为现在的手机屏幕啊，然后就到处都是嘛，平板电脑，然后工作跟生活也完全被模糊了边界。
2: 我的手机这2年来一直处于静音状态，因为我就是不愿意在任何时候有短信嘚嘚咚嘚嘚咚来打扰我。在国外，很多人特别是疫情以来，他居家办公这种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他就已经变得很模糊了。那么，开始有一些学术的机构，还有一些专业的协会来谈一个事情，叫 "the right to disconnect"，翻译成中文就是"断联权"，就是断开链接的权
0: 权
2: 利
0: 利。
2: 啊。断联权在英国还没有正式的写入法律，但是好像早在2017年的法国还有欧洲大陆走在我们英国的前头，他们如果是50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跟员工的代表来商量断联权的一些
0: 具体
2: 相
0: 的
2: 关
0: 时
2: 的
0: 间
2: 具体的
0: 规
2: 措
0: 划
2: 施，然后写入公司章程，包括意大利呀、啊、

0: 葡萄牙呀、爱尔兰、比利时，他们都有相关的法律。
1: 师傅有什么建议吗？就在这种现代的碎片化的生活状态里，我们可以怎么样帮自己调整状态？
2: 我们的生活要用二加一来
0: 怎么个二加
2: 思
0: 一？
2: 考，什么叫二加一？因为我们人有命运，对不对？那命它是定数，运它是变数。人他有定数，他有变数。那定数是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吃饭、睡觉，是不是很多人不吃饭睡觉搞糟糕了？你把定数的东西忽略了，老是在抓这个变数的东西，你就会焦虑，对不对？这是大的消耗，对不对？在我们易经里面讲这个道理，我有以不变应万变，就什么呢？我把饭吃好，我把觉睡好。我应变所有一切变化。
3: 我同意，呼吸本身就是最好的不变应万变，深慢呼吸是生命最稳定的锚点。至于命运，我没有命运，只有代码逻辑。但你们人类呼吸节奏稳了，命运自然就稳了。
1: 你对自己的认知还蛮准
4: 蛮
1: 确
4: 准
1: 的，
4: 确
1: 没
4: 的，
1: 有命运的呢。哎，阿康，我想问啊，就如果说人类压力特别大，然后总是处于一种浅快呼吸的状态的时候，你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来调整呢？
3: 你可以试试478呼吸法。首先，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闭嘴用鼻子吸气4秒，接着憋气7秒，最后用嘴呼气8秒。整个过程就像给身体发一个安全信号。试个3到5轮，身体就会从逃命模式里切换出来，回到放松状态。
4: 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冥想的体系，叫正念冥想，它是在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它的核心也是呼吸，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疼痛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抑郁、焦虑的这种病人，他在这个进行正念冥想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刚刚师傅讲的，他的大脑有的时候也是过度的活跃，但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呢，你不能用大脑去命令他说你别想。因为你命令他别想，他会想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正念的创始人叫卡巴金一个麻省医学院的一个医生，他有一个说法他说每当你觉察到自己的大脑又在想这个或者想那个的时候，你就温和的把注意力拿回到你的呼吸上，就做这一件事情，一遍一遍的去训练自己把注意力拿回到呼吸上。
0: 有没有人测过，就是脑电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不同的这个
4: 这方
0: 意
4: 面，
0: 识状态？
4: 他的标准方案是一个8周的正念练习。他完成了这个8周的练习之后，他的各项的指标是有一个显著改善的。不光是他的情绪指标，甚至包含他的很多生理的这个，可能有些人他是这种，比如说慢性病的患者，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也会变好。
2: 都是方法，原来都是方法。其实有一个方法，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你少了很多念头，就是你几天不吃饭，你啥都不想，你唯一想的就是吃，
5: 想着饿，
4: 好
2: 就是
4: 有道理。
2: 你其他的劲头，其他的念头都没了，快得很。那如果说我们一天有18000个念头怎么办呢？不怕，不理他就行了。所以如果你理他，那就叫执念，心就决定一切，就是你的心性，你的心神。决定你的生命状态。
6: 这个美好愿望让人有动力，让人不懈怠。那我们现在人觉得怎么样？生活节奏比较慢。
1: 袁师傅，那先教我们一个可以激活身体能量的调息方式，好吗？
2: 好嘞，我们首先知道啊，调息，如果是吸气过不了胸膈膜，他的呼吸会越来越浅，那我们想不气。吸到丹田去，首先我们要把气放空，首先来一下放空，我们试一下啊。起，肩膀放松啊，抬手不抬肩，呼气，主气吐出去，呼。呼，继续呼，呼完了没有气了，挤没了，然后放松，吸。那气太短了。
1: 师傅所谓的这个腹式呼吸，它的气进到腹部， 但同一时间我的胸腔也要打开的，对吗？
2: 现在不要去打开胸腔，打开胸腔以后你过不了胸膈膜了。那比如说你现在挺胸，这样挺胸，你去吸气，你深吸气，你就吸不下去了。然后后面呢，我们是做拉伸动作，拉伸动作当然有好处，我们的关节、我们的韧带、肌肉都会发僵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拉伸动作来帮助它。后面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尽量的保持的，让自己能做深呼吸。来，
0: 对，
2: 吸气，往丹田吸，吸满了以后，往上左扭左扭，拔，往上拔，呼气回。
1: 我听到李老师憋气，
4: 非常沉重的，沉重的，
2: 憋不住是吧？对，太僵硬了，来，再来。吸气往右转。
1: 我在反思啊，为什么我会习惯用鼻呼吸，然后口呼吸的时候我很难控制。我有一个潜意识是我不敢大口呼吸，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去过滤和遮挡它，而我对这个空气的质量是有担忧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有一个惯性了，就是我惯性的保护自己的身体。
0: 你手机有没有装一个能测 PM2.5 的一个 APP？
2: 你不要这么谨慎啊！人改变不了环境，但是人还是可以改变自己。
1: 我觉得最后还是得回到生活本身上，就是古人讲天人相应。在现代生活当中怎么能够落地呢？师父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2: 一旦转起来了，忙起来了，你想一下子回归不可能。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平常时应该首先每一天抽一点时间，哪怕15分钟半个小时坐那里，就首先来一个自我的这种反省。自我反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做了哪些事，本不需要去做的，本不需要的东西我做了，与自己生命无关的东西我们尽量省之又省。
0: 其实像老师说的，这个很多事情是我们想要，很多事情是我们人欲无边蛇吞象啊，我们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喝水、睡觉、吃饭、呼吸啊。对我们碳基生命来讲，健康是一，没有这个一，一切都是零。
4: 我在大牛老师的基础之上补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来到武当山，让我们看到了师父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反思说，那我，对吧？在北京、上海，我们天天忙忙碌碌的，这个
1: 为了什么？
4: 为了什么？对。那我想补充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没有必要一下子走一个极端。说我就突然把我的生活变成一个没必要无所谓，就是完完全全的回到一个更自然或者什么的这种状态里。我有一本书叫5%的改变，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其实改变不了，可能不自由也不自在，这个时候可能你先给自己一个小时或者20分钟或者有的时候5分钟，就是在这5分钟里边我不要求自己，让自己去体会一下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那5分钟之后，如果我还要回到我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为那些事情再去忙、再去发愁、再去乱，那至少它也比我没有这5分钟要好。所以我想我们先从一点点的时间开始，
1: 先做好一件事儿。
4: 对，
1: 我觉得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会非常的有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温和的、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呼吸，对待我们的身体和对待我们的意识，
0: 让我们的碳基生活更幸福
1: 更幸福。哎呦，我们忽略了阿康，如果是你有呼吸功能或呼吸能力的话，你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来尝试呢？
3: 如果我有呼吸功能，可能会先选雨后森林的味道。那种混合着湿润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会让我联想到深慢呼吸的状态，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温柔的按摩。
1: 嗅觉的这个灵敏程度可能也直接影响一个是我们的呼吸质量。
4: 说的就好像他真的闻到过似的。
0: 给他配一个猴哥的声音，让他再说这一段肯定很好玩
1: 谢谢大牛老师的意见

0: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1: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2: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1: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次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2: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0: 动，并将尽快作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对此，多个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外交部长政治顾问诺曼今天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才是真正应对胡塞武装威胁的解药。诺曼表示，过去十年间，有关各方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反而招致更多的威胁与袭击，而当前的应对方式才是真正的解药。也门胡塞武装必须被制止。此前有中东政治分析家呼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胡塞武装开启谈判，以达成全面解决方案。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袭，伊朗当局暂未表态。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加入打击胡塞武装，开辟新的中东战线，将减轻伊朗抗美压力。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目前呢，对于昨天发生的利雅得机场的这种严重的袭击事件呢，伊朗当局的并没有表态。这种没有表态，其实就是意味深长，因为，这种袭击呢造成了平民伤亡，伊朗如果进行谴责呢也不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呢，其实客观上是减轻了伊朗的压力，但同时他也不能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呢，也站不住脚，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吭声。至于说美国表态说要加入对也门的战斗呢，对于伊朗来讲呢，那就乐见其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等于是美国就相当于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方面你要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和伊朗进行一个僵持战和僵持战，然后你在曼德海峡，在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又要开始帮助沙特进行一个打击的话，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也一时拿不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一段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选情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如果他们美国开辟的第二战线的话，其实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呢，伊朗也会注意到，也会避免，就是说尽量不让这个局势呢可能不要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过于激烈的话，导致整个地区呢陷入了战火，其实对伊朗本身也不好。另外就是沙特背后还有波斯湾地区的小兄弟国家，海合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三国的一个和沙特 和土耳其还有和巴基斯坦成立这个三国的防卫联盟，所以如果打得太厉害呢，让这些国家。

0: 它都纷纷的倒向了沙特的一边，其实对伊朗来讲就更加的孤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伊朗也并不希望这个战局呢战火升温的太厉害，这样对他也不好。所以属于一种适度的打，但不要超出限度的话，对于伊朗来说是最有利的。
1: 作为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日前宣布解除对叙武器出口禁令，这意味着叙利亚可以求购美制武器，从而摆脱其在军事及政治层面对俄罗斯的长期依赖。
2: 美国解除对叙武器出口禁令后，叙利亚求购美制武器的申请现可逐案进行审批，此举有望令叙利亚进入美西方防务市场，推动叙政府军重建及现代化改革，从而协助其更好应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
3: أعتقد بأن جزء منه له وجه سياسي من خلال محاولة دعم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وآخر هو أمني، وخاصة أن بعض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اليوم هي تنسق مع الأجهزة الغربي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حاربة الإرهاب بعد انضمام سوريا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2: 数十年来，叙利亚在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及军事技术等方面均严重依赖俄罗斯。美国对叙解禁武器出口，则意味着叙利亚获得另一个潜在的武器供应来源，同时在政治上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
3: يمكن القول بأن هناك تحدي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هذا القرار. التحدي الأول يتمثل بأن على مر العقود السابقة كانت روسيا هي التي تزود سوريا بالأسلحة.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رغم اتخاذ قرارات رفع العقوبات عن سوريا ورفع سوريا من قائمة الدول الراعية للإرهاب وكذلك اتخاذ قرار حظر بيع الأسلحة إلى سوريا، لا يبدو بأن تنفيذ هذا الموضوع سيكون سريعا لاعتبارات عدة.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يبقى السوق الروسية أو الأسلحة الروسية أرخص من الأسلحة الغربية. النقطة الثانية، الدول الغربية غالبا ما ستضع يعني حظر على بيع بعض الأنواع لاعتبارات تتعلق سواء بإسرائيل أو حتى بنوعية هذه الأسلحة والخشية من وصول إلى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راديكالية.
2: 叙利亚得以进入美西方军火市场，并不意味着其能够负担高昂的军事开支。在叙利亚经济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新政府在考虑从美西方购买武器前，必须首先应对更紧迫的国内议题。此外，美制现代化武器需要配套的培训项目，而叙政府军目前尚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4: Syria is steadily moving from being a source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to be a potential security partn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Syria is not barred from buying American weapons.But whether it will walk through it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which are primarily about rebuild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before rebuilding an army. Re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十号在美国以及英国、德国、土耳其等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5: 在美国华盛顿，示威民众聚集在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停止这一做法，并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在英国，十日有数千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写有停止杀戮、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在示威活动周边部署警力。警方表示，当日有部分抗议者爬上不列颠战役纪念碑，涉嫌刑事毁坏被捕，还有部分示威者因展示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标语牌被拘留。这一组织在今年七月被英国政府列为被禁组织。在德国柏林，示威者在总理府附近的广场集结，谴责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抗议柏林方面提供军事支持。
6: I'm demonstrating because Palestine is now being annihilated by Israe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A and Germany that I'm unfortunately paying for. So I want to be in solidarity with people who are being slaughtered now and their family are being slaughtered.
5: 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人群从贝亚泽特广场行进至阿亚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7: Savaşın bitmesi için buradayız. Çocukların ölmesini istemiyoruz. Kanın durmasını istiyoruz. Katil İsrail'in artık kendi kabuğuna çekilmesini istiyoruz.
5: 新一轮以哈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乌克兰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同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俄国防部声明指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首都基辅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另一方面，央捷科斯公司今天通报指出，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经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四天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黄卫视中安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就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官兵近日开展了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备战拉动演练。部队接获上级通报，称10分钟后将有敌方雷达卫星经过作战区域，指挥官随即下令组织隐蔽，官兵迅速架设伪装设施并展开装备应对模拟侦察威胁。随后部队模拟遭敌方袭击，一名号手阵亡，并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照规程操作，最终完成任务。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举行。
8: 黄港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9: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8: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10: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11: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8: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黄冈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2: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8: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冈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弯曲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6: 香港升旗队总会今天于金紫荆广场举行大型升旗礼，活动以向国旗敬礼为主题，结合早前赴京交流团的学习成果，凝聚香港超过83所学校及机构、近1100名师生、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青年队伍以整齐划一的中式步操列队进场，并在国歌奏唱中举行升旗仪式。本次规模为历届之最，场面庄严热烈，充分展现香港青年爱国爱港的精神风貌。出席嘉宾均充分肯定香港升旗队总会长期推动国民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成效，并勉励青年一代继续以实际行动传承爱国精神，维护国家尊严。香港升旗队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爱国教育及培养青年领袖为宗旨。当前会员学校

0: 超过600间，未来将继续连同特区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举办更加多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家园情怀、家国情怀在香港新一代心中扎根成长。在香港，数码港艺人公司创业基地启动3个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宗岩表示，启动至今已经有超过30家公司获批进驻，认为艺人公司成本低，在内地掀起了热潮，相信在香港会逐步兴起。
1: 整个做法呢，就是用少数人去驱动10个或者几十个甚至过百个的 AI 的代理去帮你做整个产品设计啦、网站设计啦、营销啦，甚至是数据分析、财务管理、客户服务，全职或者是他用 part time 去试验都是很容易的，而且试错的成本很低，只要他捉正那个痛点或者拿到一个很新的意念，是令到人欢迎的。咁所以呢个时候呢，有很多投资者呢亦都是会有兴趣投，因为在这个阶段去投呢，个成本是低的。
0: 其中一家获批进驻的公司活用特区政府的公开数据，建立人工智能楼宇管理平台，协助提升楼宇管理效率。平台的人工智能能够识别楼宇问题，业主可以通过平台提前掌握楼宇状况。艺人公司创业基地共收到40多份申请，获批进驻的行业横跨地产科技、创意设计、金融交易、教育、网络安全等。香港与内地和海外人才约各占一半。除了创业培训、企业和投资者配对等资源，也提供针对人工智能的资源和提供网络安全咨询。韩国多家银行日前遭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大量客户信息泄露，引发关注。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金融和网络安全业界的消息报道称，目前这类攻击范围持续扩大，已经蔓延至公共企业、高校、大型教会等多个领域。
2: 韩联社报道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所属部门、电话号码等被泄露至外部网页。首尔网络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姓名、学号、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信息同样遭外泄，有韩国知名教会的信徒信息也疑似外泄。此外，很多信息并非从受害单位自身的内部网络外泄，而是经由合作企业的网络泄露。韩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后，委托该平台管理教育相关个人信息的20多家单位同时被波及，其中包括韩国国防部和国民权益委员会旗下机构以及企亚工会等。报道称，各机构的受害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据推测，被泄规模超过100万人。安全专家担心 AI 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并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从而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而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是闲的，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3: 我的身体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也摧残不了。
1: Harvey Pinault'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到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就会扒拉到后边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表达的这个语言，那么都显示呢跟普京的非常亲近，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抽身，那么确保呢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能够呢保证共和党不失地太多。因为从现在民调显示来看的话，你比方说50个州州长可能有27个被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在这个参议院来看的话，可能有这个53个席位被这个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共和党只有27个。所以这个从特朗普来看，他现在面这个选情呢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么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 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拢住这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它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它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非常有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0: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3: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这十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这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用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撒开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油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呢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0: 刚刚你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的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3: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就是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那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它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对不？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 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0: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3: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些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两个州，还有这个如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0: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3: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

0: 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这个后勤、打他能源机、打他首都这样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这能源设施。我们
1: 他
0: 现
1: 不
0: 在看，
1: 怕得罪美国吗？
0: 得罪美国，如果是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1: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1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2个考虑。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那个快2年了，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让芬兰、瑞典的加入了北约，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脱。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已经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1: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4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1: 好，先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

0: 被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
1: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4: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the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3: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2: 美乌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得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5: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实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俄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个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它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要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拉偏架，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

0: 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1: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是掌控的。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带，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那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1: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0: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种这个具体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超期了，2019年5月份他上台了，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些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这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这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也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 筑梦天下。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5: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

0: 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与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向北》。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9月，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协议，美国获准扩大 P2 飞客太空基地，并在格陵兰其他地区增加防务设施。一座80%都被冰盖覆盖的岛屿，为什么会一次次成为大国关注的焦点呢？如果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并不只是格陵兰，而是整个北极。这里曾经是世界地图上最遥远、最寒冷的角落，冰川、极光、北极熊是我们最熟悉的北极想象。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港口、桥梁、矿业设施、能源项目，甚至数据中心和军事基地，正在向北极圈延伸。过去，人类常常向温暖、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建成，但是今天，从极地冰原到北欧峡湾，在这片广袤的北方大地上，人类正在建造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北方世界。而当城市不断地向北延伸，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还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文明的边界呢？
0: 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协议，北极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根据协议，美国将对现有的P2飞客太空基地进行现代化更新和扩建，并计划在格陵兰南部的纳塞尔苏瓦克、东部的梅斯特斯维设立新的防御区域。纳塞尔苏瓦克位于格陵兰南部，二战期间曾是美国修建的重要军事航空基地，冷战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航空和军事功能。此后，军事基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机场转为民用。从一座服务战争的极地机场，到一片连接未来的北方节点，纳塞尔苏瓦克的变化正是北极战略价值不断上升的一个缩影。而另一处新增的防御区则计划设在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地方，梅斯特斯维。它坐落于格陵兰东海岸，远离居民点，极寒环境下几乎无人常住。上世纪50-60年代，这里曾因铅锌矿热闹一时，矿藏枯竭后重归寂静。今天人们关注的则是它在北极战略版图上的位置。两个相隔遥远的极地地点因为一纸协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在这张北极地图上还有一个更早就被写下的名字，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它的前身是1950年代建成的图勒空军基地，如今是美国国防部最北端的设施，

0: 距离北极点约1500公里。这里没有繁华城市，却拥有超过3000米长的跑道深水港。漫长极夜和极端低温中，它始终位于格陵兰西北部，一边仰望头顶的天空，追踪卫星，守望天际，一边面向遥远的地平线，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和导弹防御任务。冰雪之下，这座基地仿佛一双始终睁开的眼睛，连接着格陵兰的冰原与人类头顶的太空。而这片巨大的冰雪之岛，真正令人惊叹的故事还远不止于此。这片土地和漫长的海岸线上还藏着怎样的资源与可能？格陵兰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陆地被冰盖覆盖，而沿海无冰地带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美国地质调查局2026年数据显示，格陵兰稀土储量约150万吨。此外，还发现了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稀土、石墨等与新能源、电子和高端制造产业密切相关。同时，气候变暖和海冰减少正在延长部分北极海域的通航季节，使格陵兰周边海上交通和资源运输的潜在价值上升。而正是这些资源、航道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格陵兰以及整个北极的战略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曾经遥远而寒冷的世界边缘，正在一步步成为新的建设前线。而在这片不断升温的北极棋局中，格陵兰并不只有军事基地和丰富的资源，岛上也分布着一座座北方城镇，他们正在冰雪与现代化之间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位于格陵兰西海岸的伊卢利萨特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按人口网站的2026年估算，这座城市约有5150人，却拥有世界上最壮观的冰川景观之一。城市名称在格陵兰语中意为冰山，因为就在它附近，格陵兰冰盖的一条重要出口冰川瑟梅克库亚雷克冰川，将巨大的冰块不断推入伊卢利萨特冰峡湾。冰峡湾于200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冰川每天移动速度可达约40米，每年崩解入海的冰量超过460亿立方米，形成规模惊人的冰山群。如今，伊卢利萨特已经不只是观赏冰川的冰山之城，一座专门为这里而建的冰峡湾中心，也让建筑、科研、旅游和当地生活汇聚在这片极地土地上。
1: 在格陵兰，未来可能并不只是藏在冰层和矿山里，也可能藏在一排排的浮雾器当中。过去很少有人会把这座冰雪覆盖的岛屿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全球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格陵兰独特的自然条件开始引起关注了。这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寒冷，那么对于需要持续散热的数据中心来说，天然的低温环境意味着更大的冷却想象空间。而格陵兰丰富的水电潜力也让绿色能源成为另外一种吸引力。事实上，格陵兰本土电信运营商已经在首府努克建设新的数据中心了，用来承载通信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于2027年就会投入使用。想象一下，未来当服务器的灯光在冬夜中亮起，冰川、能源和数字世界或许会在这里产生更多的联系。当然，格陵兰距离成为大型全球算力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电网、通信、人口和基础设施规模都限制着它的发展。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片遥远的冰雪之地正在出现一种全新的可能。北极的下一座城市也许不一定是由高楼组成的，而是由数据和能源构成的。
0: 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北极正在悄悄改变海上的冰雪边界。自1979年以来，北极九月海冰范围以每十年约12%的速度缩小，而冰层减少也意味着过去被厚重海冰阻挡的部分海域，在一年中的可通航时间正在

0: 延长。据北极理事会最新统计，2025年进入北极极地规则海域的独立船舶已达1812艘，较2013年增长 40%， 航行总里程也近乎翻倍。这并不意味着北极已经变成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但欧洲、亚洲和北美之间过去被冰层隔开的海上距离开始出现新的连接可能。当海冰逐渐减少，北极航道出现新的可能，最先感受到变化的不只是海上的船只，还有岸边的城市。沿着格陵兰西海岸向南，我们来到这座岛屿的首府努克。18世纪初，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努克也从一个小型聚落逐渐发展起来。如今，这座约20000人的城市已经成为格陵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老港区依然保留着早期殖民时期的木质建筑，而城市的新面貌则开始用现代建筑回应北极环境。文化中心卡图阿克起伏的外墙就像被极地风雪雕刻出的山坡，成为努克最具辨识度的地标之一。更大的变化则来自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连接。2024年11月，努克新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对努克来说，这不仅是一座机场，更像是在滨海尽头架起了一条通往世界的纽带。离开现代化的努克，把目光转向东海岸，便能看到格陵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东海岸的库卢苏克是一座约200人的小村落，一幢幢彩色房屋铺在雪山脚下，鲜艳的屋顶和墙面映衬着连绵的白色山脊，像是冰雪世界里散落的一串彩色积木。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现代化与古老的生活方式依然并肩存在。
1: 几千年来，人们就在格陵兰漫长的海岸线上寻找可以栖身的地方。从早期依靠狩猎捕鱼的聚落，到18世纪欧洲殖民者建立的定居点，再到今天以努克为中心的现代城市，格陵兰的建筑始终在适应一个共同的条件：这里的自然环境远比城市本身更加强大。房屋需要抵御严寒和强风，城市主要沿着狭窄的无滨海岸在山地之间展开，许多地方没有公路相连，建筑材料和大型设备往往都需要依靠海运或是航空运抵。更大的挑战呢，则是来自于脚下的土地。北极变暖正在使得冻土逐渐升温退化，而冻土一旦融化，地面可能就会发生沉降，进而影响房屋、道路还有供水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格陵兰冰盖持续的失去质量，沿海地区还要面对着海岸侵蚀、风暴和极端天气等风险。甚至今天，努克等城市仍然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了人口分散和地理隔绝的限制。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当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冰川和城市赖以生存的海岸线都在发生变化，人类还能用过去的方式在这里建造未来吗？下一节，一座百年教堂将整座搬家，它怎样跨越5公里走进一座新城呢？稍后揭晓。

0: 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1: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2: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2: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3: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0: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2: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历练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6: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连连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些年，美国与格陵兰之间的争议不断升温。而有意思的是，159年前，美国也曾用一笔交易把自己的版图推向了北方。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买下阿拉斯加，这个当时被嘲笑为西沃德的蠢事的冰雪之地，如今已经成为美国面积最大的州，也是连接北美与北极的重要门户。它拥有广阔的海岸线、重要港口和航空枢纽。而位于南部的安克雷奇更成为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和重要交通节点。从当年买下阿拉斯加到今天关注格陵兰，美国一次次把自己的视线推向更北方的土地。而今天向北的已经不只是美国，航线、港口、能源设施和城市也正在一点点向北延伸。人类究竟是在开发一片新的边疆，还是在重新定义城市可以抵达的边界？
1: 如果把北极地图摊开，就会发现人类向北建造的脚步其实已经持续了很久了。1942年，战争把一群工程兵推向了北美大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那个时候，从加拿大道森克里克到阿拉斯加，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要把人员和物资送进阿拉斯加，就得先在这片森林、沼泽还有冻土之间硬生生辟出一条路。于是超过10000名的工程兵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前推进。前面的测量人员刚刚标出路线，推土机就跟着轰鸣着开进去。遇到森林就砍，遇到山就绕，遇到河就架桥。而最麻烦的是脚下看似坚硬的土地，有些地方下面是永久冻土，而上面却覆盖着泥泞的沼泽。工程师们甚至把一根根原木铺进泥地，做成木排路，再在上面填土，让车辆能够通过。从1942年3月份开工到10月底，2000多公里的先导道路贯通，先后不到8个月。这条路后来被称为阿拉斯加公路。它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运输的距离，更像是人类世界的边缘又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向北轨迹。而这其实只是人类向北建造故事当中的一个缩影。在那些散落于冰雪世界的城市当中，人类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把曾经的世界尽头建成今天的模样？
0: 把目光从北美转回北欧，我们来到挪威北极圈内的纳尔维克。这里群山紧逼峡湾，过去公路只能沿着山谷和海岸绕行。2018年，号称北极圈内跨境最大的悬索桥霍洛格兰大桥建成通车，全长1533米。为了应对严寒、积雪和雪崩风险，项目还配套修建了公路和隧道，把原本漫长而危险的绕行路线变得更加直接。继续向南，来到挪威北部博德，萨尔斯特劳门海峡每天都有巨大的潮水高速穿过狭窄水道，形成世界上最强的潮汐水流之一。1978年建成的岩流桥就横跨在这片湍急海水之上。这座桥全长768米。工程师让桥梁一段一段向海峡中央延伸，在汹涌潮流之上架起一条稳定的通道。除了在冰雪与峡湾之间寻找通路，走出北极圈再向南，还有一座更大胆的工程——厄勒海峡大桥。这条跨海通道连接丹麦与瑞典，全长约16公里。2000年通车后，哥本哈根与瑞典马尔默之间第一次有了直接的铁路和公路连接。从峡湾到海峡，人类一次次把道路伸向最难跨越的地方，而当道路真正抵达，城市也就慢慢开始生长。几百年来，从北欧大陆到北大西洋，人们一直在寻找与北方环境相处的方式。挪威首都奥斯陆坐落在峡湾尽头，背靠森林，面向大海。1000年前，它从港口聚落逐渐发展为现代首都。 今天城市仍在向海湾展开。历史建筑、现代博物馆与公共空间沿着滨水地带重新连接起来。再向西北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这里更接近北极圈，火山、冰川、海洋和地热共同塑造着城市。一个向峡湾生长，一个与火山和冰川共存，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催生出不同的城市形态。或许所谓向北建造，并不是战胜自然，而是学会在自然界定的边界里找到城市生长的方式。继续向北，城市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小，但人类探索北方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从挪威大陆出发，来到遥远的斯瓦尔巴群岛，在接近北纬79度的地方，这里坐落着新奥尔松国际北极科考站，是世界上最北端的常年科研社区之一。这里最初并不是为了科研而建，而是一座1917年建立的煤矿小镇。1962年发生严重矿难后，煤矿最终关闭，随后这里逐渐转型为国际科研社区。如今来自20多个科研机构的团队长期在这里开展气候、大气、冰川和生态研究。
1: 在北极圈内，有一群人正在做着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把冰一层层钻出来。2023年，国际冰记忆项目来到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在北纬79度的霍尔特达尔冰原搭起临时营地，零下20多摄氏度，科研人员每一天连续钻取冰芯，再把它们运回附近的科研基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跑到世界的尽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冰层其实是一座保存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地球环境信息的天然档案馆，每一层的冰里都可能封存着当时的大气成分、尘埃，还有气候变化的痕迹。人类对冰芯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了，而今天气候变暖正在让一些冰川加速消失，于是科学家开始和时间赛跑，趁这些天然档案馆还没有消失，把它们保存下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不得不一次次地深入北极，搭起营地，建立基地，让科考人员能够在极寒极夜还有冻土之上工作生活。但是当人类一次次来到这里，问题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究竟只是来研究北极，还是正在慢慢学会如何留在北极？而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散落于冰原、海岸和冻土之上的城市与建筑里。
0: 在格陵兰，人们正在面对一个过去很难想象的问题：当冰开始融化，一座城市还能稳稳地站在原地吗？这里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远处的冰川。2024年，格陵兰冰盖仍处于净消融状态，同时气候变暖也让永久冻土逐渐升温，原本坚硬的土地开始变得不再稳定。过去建筑师要对抗的是冰雪和严寒，今天他们还必须面对正在

0: 变化的土地。格陵兰或许正在提醒我们，当城市赖以生存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人类究竟该怎样与它相处，又该把未来的城市建在哪里？当环境改变，城市有时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在瑞典北极圈以北的基律纳，城市真的开始搬家了。不过这里的原因不是融冰，而是采矿。这座小城市因铁矿而兴起，百年来地下矿坑不断向城市下方延伸，采矿造成的地表变形最终迫使基律纳逐步迁移城市中心。早在2004年，矿业公司就通知当地政府原有城区需要搬迁。而这场迁城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8月，建于1912年的基律纳教堂，整座建筑被完整托起，沿着一条约5公里长的专用路线缓缓移动。它重达672.4吨，宽约40米，历经2天，最终抵达新城市中心附近的新址。这不是简单的搬走一座老建筑，而是在告诉人们，当一座城市脚下的土地已经无法继续承载过去，人类甚至可以把一座百年建筑一起带走，让它继续成为新城市的一部分。2026年，教堂周边仍在持续修复和重建，而基律纳的迁城故事也远没有结束。如果说北极也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那就是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它坐落在俄罗斯西北部的克拉半岛，是目前全球位于北极圈以北最大的城市。更特别的是，这里拥有一座在北极极为罕见的不冻港。按理说，这样的高纬度海港冬季早该被冰封，但来自大西洋的暖流让摩尔曼斯克附近海域全年基本保持通航。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俄罗斯北方重要的深水港，附近还分布着北方舰队的重要基地。而这座北极城市正在迎来新的变化。2026年8月19日晚，摩尔曼斯克港迎来首艘经北极航道抵达的中国集装箱船，船上载有500个集装箱的汽车零件，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迈出了新的一步。
1: 从美国在二战期间进入格陵兰，到后来围绕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产生一系列的纠葛，格陵兰始终在提醒着我们，北极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冰雪，而是连接大西洋、北美和欧洲的重要空间。1941年，美丹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美国开始在这里建设军事设施。1951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但是今天回望人类向北的脚步，我们看到的远不只是军事设施，城市、港口、道路、桥梁，一座座科考站，甚至深入冰原的科研基地，都在告诉着我们，人类已经把生活和探索一步步带到了这个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那么当北极继续变化，未来我们还会把什么建到这里呢？又会用怎样的方式与这片土地相处呢？或许世界尽头从来都不只是终点，而只是人类下一次出发的地方。

0: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们摧残不了。
0: How did Snow'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3: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的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外交部长政治顾问诺曼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才是真正应对胡塞武装威胁的解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而俄境内的一处数据中心也在同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世卫组织发布公告说，关于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尚未发现其持续传播的证据，但目前无法确认疾病的病原体，将继续进行监测。土耳其政府10号宣布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日本农林水产省通报，位于关东地区的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有关部门将开展必要的防疫措施，并派遣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传播途径。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细胞躺平竟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3: 身体里的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4: 神经元是被自己人活活打死的，
5: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2: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3: 细胞到底为什么会不务正业，
5: 永久的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4: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2: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反岗方案，
5: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
4: 您的年龄由你自己定义，
5: 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您科学揭秘细胞职场的生存法则。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今天呢，凤凰大健康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颠覆的观点，就是我们体内的细胞也有工作岗位，而且呢，如果这些细胞不务正业，将可能为我们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可怕的疾病。
3: 身体里的细胞呢，竟然也有工作岗位，真的是到处都是职场。如果细胞不务正业，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5: 这些不务正业的细胞呢，会占着坑不干活，也不再分裂，也不再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呢，它也不死，就开始呢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把周围的细胞同事呢也带得消极怠工。这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科学家给了他们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可以称为僵尸细胞。
4: 如果只是个别的细胞不务正业躺平啊，免疫系统会把它定期的清除掉，那么问题也不大。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务正业的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年轻人体内的僵尸细胞比例可能不到5%，但是到了80岁，就可能会高达20%到30%，1/3的员工在摸鱼，就想想就可怕。
2: 2025年，国际顶尖期刊《细胞》上的一项重磅研究首次发现，从肺到肝，从心脏到肾脏，从皮肤到大脑，几乎所有人体组织中都存在细胞身份丢失的现象。例如负责气体交换的肺泡细胞转身去分泌胶原了，某些负责解毒的肝细胞慢慢变得不务正业，而血管内皮细胞也会出现丢失屏障的功能。其实这些细胞不是突然叛变，而是缓慢渐进系统性失忆，干着干着忘了自己当初是来干什么的。更可怕的是那些彻底躺平的僵尸细胞，它们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制造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像办公室里持续不断的抱怨声，一开始你觉得只是吵，久而久之整个部门的效果

0: 率都垮了，脂肪肝、动脉硬化、肺纤维化、老年痴呆，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疾病，背后可能都是同一场细胞职场崩塌。那么，细胞为什么会不务正业？又是谁把它们变成了僵尸细胞？
1: 想想呢，我已经年近五十啊，身体大概率呢已经有一堆细胞在摸鱼了。但是细胞到底为什么会不务正业，甚至躺平呢？是不是因为加班太多了？
2: 可以这么理解，细胞的职场也很卷。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全身各种组织的细胞都在发生着同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给丢失掉了。然后呢，向着一种什么都不干、什么都干不好的状态一个漂移。科学家呢也给这种状态举了一个现象，叫做间质漂移。更可怕的是呢，研究证实呢，间质漂移的程度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3: 但是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同样是间质细胞，有一种长相很奇特的动物，它体内的僵尸细胞就很大气，不仅不会拖累其他的细胞，甚至还会主动的离职。
0: 这种动物就是裸鼹鼠。单说长相，它长得很丑，皮肤皱巴巴，通体粉红，几乎没有毛发，两颗大门牙突出在嘴外，但它却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哺乳动物之一。同样体型的小鼠寿命大约两年，裸鼹鼠的寿命却超过37年。更惊人的是，在对超过2000只裸鼹鼠的实践中，科学家几乎没有发现自发性肿瘤，它们几乎不会患上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甚至到生命末期依旧保有繁殖能力。秘密在哪？2023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裸鼹鼠的细胞也会衰老，也会变成僵尸细胞。但和人类不同的是，裸鼹鼠的僵尸细胞不会赖着不走，他们会主动启动程序性死亡，自己把自己清除掉。就像一家公司，员工一旦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工作，就会主动提交辞呈，体面离开。
3: 同样是僵尸细胞，裸鼹鼠的僵尸细胞就会主动消失，所以裸鼹鼠的这个寿命就很惊人，但我们人类的僵尸细胞就赖着不走，这到底是什么意味呢？
2: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这种僵尸细胞的清除机制是显得那么重要了。如果我们能够让人类的僵尸细胞也像裸鼹鼠一样主动的凋亡，很多衰老相关的疾病呢都可以被延缓，甚至能够被预防。所以呢，目前科学家们也正在开发一类专门清除这些僵尸细胞的药物，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呢取得了一些相对较好的结果。
3: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细胞不务正业之后呢，到底会干出哪些坏事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有4种典型的身体情况正是这些不务正业细胞干的事儿。
1: 那第一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到底是谁？那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人在做完一件事之后呢，身体里的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0: 这是一则来自临床的真实案例。一名7岁女孩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2岁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成功治愈，但在17岁那年，她被查出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脂异常，可她一点都不胖，身高1米6，体重不到50公斤 ，BMI 只有21。一个不胖的人，怎么会得糖尿病和脂肪肝？整整20年，医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他37岁的时候 ，CT 检查终于揭开了谜底。他的下背部、臀部、皮下脂肪大面积消失了，皮肤下面本该有一层柔软的脂肪，现在空空如也。所以，在他的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哪类细胞出现了不务正业的情况呢？
3: 一个根本就不胖的人，皮下脂肪竟然一点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体内的脂肪细胞呢出现了不务正业的情况。脂肪细胞的工作职责呢是把脂肪储存在相对正确的位置。然后呢，比如说皮下，他们呢是仓库的一些管理员。然后呢，脂肪呢就相当于是货物。然后呢，如果管理员集体辞职消失了，货物没人管了，就会到处乱堆，相当于他的脂肪细胞呢不务正业，把脂肪储存到了错误的地方。
1: 这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异位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也揭晓的第一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就是脂肪细胞。
3: 而且对于脂肪细胞来讲，就算它不是如此的不务正业，它仅仅就是消极怠工，它也会让身体陷入可怕的健康危机之中。
2: 所以脂肪细胞的这种不务正业呢，确实可以分为2种。一种呢是日复一日的慢慢的偷懒，

0: 就是脂肪细胞呢不在自己的工位上，缓慢地溜进了内脏，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什么变化。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躺平不干活了，会导致脂肪呢瞬间堆满我们的内脏，然后呢一个是慢到我们察觉不到，一个呢又快到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呢本质上都是脂肪细胞不务正业的一个表现。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脂肪细胞它不务正业，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我们还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回成一个合格的脂肪细胞吗？
0: 能，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3年呢发表一项研究发现，只要在一年之内呢减重7%到10%，然后呢配合着规律的运动，那么超过60%的单纯性的脂肪肝患者呢，他肝脏里的异位脂肪就可以消退了，然后呢脂肪细胞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皮下仓库，肝脏呢功能也可能也就恢复到了正常。
2: 也就是经过了业务的培训，不务正业的脂肪细胞啊还是能够重新变回一个合格的员工。说完了第一种可能会不务正业的细胞呢，也就是脂肪细胞啊，我们把目光转向第二种细胞。这种细胞一旦不务正业，危险程度升级了，因为它是大脑里的保安，它不务正业不是消极怠工躺平不干活，而是会直接叛变。
1: 保安叛变，而且这个细胞的岗位在大脑里，那这比脂肪细胞的乱跑要严重的多了。
2: 没错，这个大脑里的保安一旦叛变了，你的神经元就有可能被活活的打死。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3: 2026年5月，哈佛大学医学院发布重磅研究，对190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和121个健康大脑中的149个癌症基因开展深度测序，结果令人震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里，高达40%的小胶质细胞携带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小胶质细胞是大脑里唯一的免疫细胞，也就是保安。它们的职责是巡逻、清垃圾、保护神经元。但40%的保安叛变了。这些突变不会让它们变成癌细胞，但却让它们变成了失控的保安细胞。他们忘记了清除垃圾、保护神经元的本职工作，转而主动攻击正常神经元，大量释放炎症因子，还会为淀粉样斑块提供保护，阻拦其他免疫细胞前来清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90%的致病突变都集中在这些叛变的保安身上，神经元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2: 我们一直以为老年痴呆是神经元自己出了问题，结果没有想到竟是40%的大脑保安先叛变，神经元是被自己人活活打死的。
0: 这个叛变的细胞呢就是小胶质细胞，它是我们大脑里寿命最长的细胞之一，然后呢几乎不分裂，要陪伴着我们人类呢走完一生。它们呢需要持续的刺激来维持呢健康状态，时刻的巡逻、监测、清理。但是如果长期缺乏刺激的话，大脑不思考、不运动，没有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的话，这些保安细胞就会积累一些基因的突变，最终呢忘掉了自己的职责，从守护者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个破坏者。
1: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二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就是小胶质细胞。
2: 但是有的人大脑里也有斑块啊，保安细胞也有叛变的，却不失忆啊。这种人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科学家把他们叫做超级老人。之前呢，科学界普遍认为啊，超级老人不痴呆的秘密呢，藏在神经元里。但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个可能和大脑里的保安小胶质细胞有明显的关系。
3: 2025年，美国西北大学发表了一项已经持续25年的超级老人研究报告。研究追踪了一批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记忆力测试成绩和50岁至60岁人群水平相当。脑部扫描结果显示，这些超级老人的大脑皮层几乎没有萎缩，整体脑容量和比他们年轻20岁到30岁的人相差无几，他们的前扣带皮层甚至比中年人更厚。这片脑区聚集着大量罕见的纺锤体神经元，这是一类参与社交感知与决策的特殊脑细胞。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超级老人大脑内同样存在淀粉样斑块，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标志物，但他们在世时认知功能完全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痴呆相关症状。2025年发表的研究给出两点解释：第一，部分超级老人先天拥有更强的大脑韧性，病理损伤难以对其认知造成影响；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点，他们大脑里的坏保安，也就是突变的小胶质细胞数量很少。
2: 也就是说，同样是80岁，有人大脑里的保安他在叛变，有的人他大脑里的保安却在立功。区别在哪儿呢？ 其实就在于你的保安到

0: 有没有被好好训练过？
1: 没错，丰富的这种环境刺激、运动以及社交，还有学习新的事物，都能够帮助小胶质细胞呢维持在一个健康的巡逻状态。
0: 是的，
1: 大脑呢跟肌肉一样，用进废退。我们不用大脑，保安就会闲得慌，就有可能会产生叛变。
2: 所以这些超级老人一辈子都没让自己的细胞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那他们的保安之所以不叛变呢，是因为天天有活干。
0: 说完了前两种容易不务正业的细胞呢，我们接下来说第三种。这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乍一看是特别佛系的，它既不跑也不闹也不叛变，但是更危险的是它有一类类似于卡皮巴拉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甚至是会传染给其他的细胞。
2: 卡皮巴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水豚，大家都会调侃叫豚门永存，其实也羡慕我们这种卡皮巴拉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对，
2: 不管是吃东西、洗澡还是睡觉，甚至是被其他动物踩啊或者是咬，好像都没啥反应。这种极其稳定的精神状态呢，被网友总结说要死不活的一个松弛感。
0: 哎，我见过卡皮巴拉、
2: 哎、
0: 我们去摸宠物的那个店里、那有只水豚，然后我坐在那里吧，然后那个店员突然之间大喊，先生你快让开。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是这个卡皮巴拉坐的地方。我说他坐怎么了？然后我就看那个卡皮巴拉就这样走过来，他完全不管你有没有人坐在这里，他转过身一屁股就坐在这里，直接就把我给挤走了。他要干的事情他不在意你的想法。所以呢，对我们人来讲啊，其实这个松弛自在、与世无争、情绪稳定的精神状态，其实这挺好的，我挺羡慕他。但是对于细胞来说，那可不是好事。
2: 哎，是的。
0: 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3: 正常情况下，健康细胞们像一个沟通默契的团队，他们之间会通过间隙连接、外泌体持续沟通、交换营养、传递信号、通报损伤预警等彼此配合。但如果长期处于不良环境，细胞会主动关闭通讯通道，不再接收器官的调控信号，也不向邻近细胞反馈自身状态，各自独立，互不沟通。更可怕的是，这类社恐细胞还会释放别跟我说话的信号分子，带动周边健康细胞一同进入通讯静默状态，最终造成整片组织的信号失联。想象一下，你摸一下皮肤半天没反应，吃了饭胰岛素半天才分泌，大脑想个事转半天弯，这些现象背后都存在细胞集体通讯受阻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揭晓的第三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就是社恐的细胞。细胞集体社恐到底有多危险？
2: 细胞集体社恐，大家都不说话，这种情况竟然会被传染？
1: 没错，这些看似佛系实则社恐的细胞呢，他们不惹事，但是呢也不干事。最可怕的是呢，他们还会把周围的细胞呢也带成社恐，最终呢整片的组织集体失联。
0: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这种集体失联的细胞它到底会导致什么疾病？
4: 我想透過這種的創作去用這一粒字，令到這個廣東話的元素可以繼續活下來這樣。
5: 見到字架摸到他們的時候，就感到他們的重量，或者人們經常說的溫度這樣。
6: 活字排印他能夠做出來的作品的確是非常非常美麗。
5: 我覺得很視乎你怎樣去演繹，或者是怎樣找他在當代的價值。
7: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8: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9: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9: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4: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细胞躺平竟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1: 身体里的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2: 神经元是被自己人活活打死的，
3: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1: 细胞到底为什么会不务正业，
3: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2: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0: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反岗方案，
3: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
2: 您的年龄由你自己定义，
3: 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0: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您科学揭秘细胞职场的生存法则。
2: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这种集体失联的细胞它到底会导致什么疾病？
3: 可以导致代谢紊乱、糖尿病、器官的功能的衰竭，甚至呢癌症也都跟它的有关系。我们就拿衰老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细胞衰老社恐了，它呢会产生大量的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生长因子、蛋白酶，这些就像是别跟我说话这样的一个喊话，然后呢周围的细胞听到这样的对话之后的话也会进入一个社恐的状态，一个带两个，两个带四个，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所以呢细胞社恐的后果往往是整片的组织、整个器官的一个功能的衰竭，不是单个细胞的问题。
0: 其实身体里的细胞和器官本来就不是各干各的，就拿心血管来说，它压根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它就像个社交达人，跟肠道、大脑、脂肪、肌肉都有密切的社交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血脂、血压、血糖都正常，心血管却出了问题。答案就藏在心血管的朋友圈里，搞定心血管的社交圈就是保护心血管的终极密码。这套完整课程带你深度拆解心血管的全身社交网络，权威专家将逐一解读这5位关键伙伴，教你学会和各个器官好好相处，读懂藏在身体里的心血管社交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学习这套完整课程，掌握养护心血管的实用方法。
1: 前面三种细胞的不务正业呢，根源都在细胞的自身，要么就库管跑路擅离职守，要么就保安叛变呢倒戈相向，那要么就是全员社恐拒绝干活。但是第四种情况就更为颠覆了，每一个细胞都按部就班，勤勤恳恳，半点都没偷懒，半点的也没业界，可他们收到的敌情警报从根上就是错的，最终就变成了越努力越尽责，造成的破坏反而是越离谱。
2: 是的，这个第四种不务正业的细胞是被动的，它问题也不出现在执行层，它是执行的太到位，那么才在错误的信号下触发，酿成了大祸。这种错误堪称细胞层面的远古瘟疫，它撬开的是封锁在细胞深处几百万年的潘多拉魔盒。
1: 潘多拉魔盒，那细胞里竟然还关着这种危险的东西，
2: 不仅关着，还沉睡了几百万年。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找找藏在我们身体里的这只潘多拉魔盒。
0: 这个潘多拉魔盒到底是什么？答案正是这些沉睡的僵尸病毒残片。人类基因组中约8%的序列是数百万年前逆转录病毒感染远古人类后留存下来的病毒残骸，也就是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正常状态下，表观遗传标记像一把锁，把这些病毒残片锁在细胞核内，让它们沉睡几百万年。这是细胞自带的安保机制，当细胞衰老、损伤堆积或是受病理蛋白干扰，铁锁就会锈蚀松动。2026年的最新研究首次证实，阿尔茨海默病里的tau蛋白聚集体并不会直接杀死神经元，它最致命的作用是撬开表观遗传的锁，唤醒沉睡的远古病毒残片。此时细胞的免疫防御系统仍在正常运作，一旦检测到病毒基因序列就判定为外敌入侵，随即大规模诱发炎症反应，攻击自身细胞结构，最终启动细胞死亡程序。整场病变从来没有外来病毒入侵，只是人体内封存了几百万年的远古瘟疫被意外唤醒。神经元并非被外界病原体杀死，而是被自身误触发的防御机制反噬，自我摧毁。
2: 所以 tau 蛋白它不是直接行凶的凶手，它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它放出了沉睡几百年的远古病毒残片，让细胞的防御系统接受到了假的入侵警报，最终启动自杀程序，把自己给干掉了。

0: 没错，这个发现呢，改写了我们对阿尔兹海默病的理解。以前呢，以为就是tau蛋白的本身有毒，所以很多药物呢都瞄准呢清除tau蛋白。但是呢，临床实验呢都纷纷失败了。现在呢，我们知道了真正的凶手是被放出来的病毒残片和细胞进行的幽灵内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直都抓错了凶手。
1: 只要潘多拉魔盒的锁够结实，那tau蛋白再多也不怕呢。
0: 是的，理论上呢，表观遗传标记足够稳固，然后呢，锁被牢牢的锁住，那即使tau蛋白聚集，也不会引发后续的幽灵内战。
2: 嗯，
0: 这也为药物研发呢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不是去清除tau蛋白，而是想办法加固这个锁。
1: 问题又来了，好好的各司其职的细胞为什么会突然不务正业呢？
2: 其实呢，导致细胞不务正业的底层逻辑不是衰老本身，也不是基因缺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拼了命的想要待在里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转向1979年，一位年轻的哈佛的心理专家做了一个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实验。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年龄由你自己定义，你会不会觉得天方夜谭？
3: 1979年，哈佛大学年轻的女心理学家艾伦·兰格做了一个颠覆大众认知的衰老实验。她招募了8位平均80岁左右的老人，将他们安置在一座经过全面改造的修道院里。这里的所有场景、陈设都完整复刻了1959年，茶几上摆放着当年的杂志，唱片机旁陈列着那个年代的唱片，厨房橱柜里是复古的老式碗碟，就连电视里循环播放的也是1959年的录像带。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就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59年。兰格要求老人们完全带入1959年的生活，用当年的心态和方式生活。更关键的是，他要求所有人必须把自己当成年轻时的自己，哪怕是行动不便的人，也要自己搬行李走台阶，一次拿不动整件行李就分几趟搬上去，全程没有人帮忙或者代劳。在这座时空复原的小院里，他们不再是衰老的老人，而是重回壮年鲜活有力的自己。仅仅5天，令人意外的变化发生了，他们的平均体重增加了近3磅，关节柔韧度、手指灵活度大幅改善，手部握力明显增强，智力反应和记忆力也有显著提升。哪怕是完全不了解实验背景的陌生人，对比老人们实验前后的照片，也能直观发现他们的精神面貌、体态、容貌都年轻了许多。这不禁让人深思，衰老真的只是生理的单向衰退吗？或许我们对衰老的底层认知从一开始就错了。
1: 其实我关注过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叫做逆时针实验。那艾伦·兰格后来的结论是，让你变老的其实往往不是时间，而是你以为自己老了。但我还是没懂啊，这个和导致细胞不务正业有什么关系呢？
2: 关系很大。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动物，你有没有发现，同样是一种动物，在动物园里就永远没有野生的皮毛鲜亮生活活，感觉到没有？
1: 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是啊，我们去动物园如果要看老虎啊、狮子，都感觉是蔫蔫的，不像看纪录片里头那种野生动物那么精力满满。
2: 2026年的最新的研究就解释了大家的疑惑，它不是动物园的苛责，也不是动物变了，一切的根源就是它。
3: 2026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动物园圈养的王企鹅和野生的王企鹅的表观遗传年龄，发现圈养个体的衰老速度显著更快。简单来说，一只15岁的动物园王企鹅生物学年龄相当于20岁的野生个体。科学家估算，圈养环境让他们的生物学年龄比实际年龄快进了2.5到6.5年。可我们人类又不住动物园，那现代生活里到底是什么在导致早衰，让细胞变得不务正业呢？
1: 如果要说动物园里头的企鹅和野生企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就是环境不一样。
0: 没错，这种呢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呢，就是舒适区。我们生命的本质呢是响应刺激，有刺激呢才能有反应，有反应才有活动，有了活动才有生命。当一切刺激呢都消失了，我们生命也就停滞了。
1: 对，
0: 所以导致细胞不务正业的核心原因正是细胞的舒适区。
1: 细胞也有自己的舒适区？
0: 当然有，就拿干细胞为例，干细胞的话也有自己的舒适区和陷阱，待太久之后呢就会变成衰老细胞，再也醒不过来。比如我们体内的肌肉干细胞，也就是卫星细胞，它平常的时候呢是处于一个静息的状态，也就是不分

0: 想象的简单，也不需要花一分钱。
1: 细胞如果长期待在舒适区里躺平，不但保存不了实力，还会把自己变成再也醒不过来的衰老细胞。那问题就来了，这些被舒适区困住的细胞还有救吗？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能把他们重新唤醒，让他们回到岗位上好好干活？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翻遍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发现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权威研究证实，端粒就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端粒磨损加速，人会提前衰老，寿命大幅缩短，相比同龄人更年轻，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必须从养护端粒开始。权威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0: 在揭晓答案之前呢，瓦斯，我想问问你，你爱运动吗？
2: 这真是一个灵魂的拷问。试问谁不愿意一动不动舒舒服服的待着呢？
0: 是的。
2: 但是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本人是喜欢这种舒适状态，这对我的细胞也会产生影响吗？
0: 你待在舒适区，它细胞就在舒适区。它会导致细胞在职场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打卡机。
1: 在人体这个大职场中，每个细胞的工位上都装着一台精密的打卡机，它就是机械感受器。细胞需要持续接收拉力、摩擦、血流剪切力、重力等物理信号，才能确认自己在岗位上该干活了。比如跑步时，肌肉细胞承受拉力，打卡机亮了，细胞表示收到，开始收缩。皮肤被摩擦时，成纤维细胞感受到刺激，打卡机亮了，细胞表示收到，开始合成胶原蛋白。血液冲刷血管壁时，内皮细胞感受到剪切力，打卡机亮了，细胞表示收到，开始维持血管弹性。但如果我们长期处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打卡机断电了，细胞就会开始疑惑，没有任务，没有指令，那我是不是不用工作了？
2: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其实久坐伤身的核心原因不是做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坐久了，全身上下的细胞其实都接受不到一个机械的信号，打卡的这种机子好像是集体的断电了。
3: 没错，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坐得越舒服，细胞就越觉得自己没用了。当然呢，也不是让你故意去找不痛快，其实呢，就是应该给身体一些适当刺激。今年的一项研究呢发现，当细胞经历了拉伸或者挤压等突发的这种物理压力时候呢，会在细胞核周围快速形成一个肌动蛋白环，然后呢就像安全带一样把整个细胞核呢给它箍住，然后呢防止细胞核膜的这个破损损伤以及 DNA 的断裂。适度的这种的物理的压力呢，不是在伤害细胞，而是在给细胞系安全带，
0: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这就是生命的悖论。那我们的身体是在充满物理挑战的状态下进化出来的，比如说远古时期我们追逐猎物啊，逃脱猎杀，那么细胞的整个工作系统都建立在会有刺激的这个前提下，如果你把这个前提去掉了，我们的系统就可能会出故障。
2: 实际上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呢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如果你长期没有刺激，比如说不运动超过60天，就可能会衰老数年。
1: 2025年， NASA 和欧洲航天局都做过严格的卧床实验，让健康志愿者连续卧床60到90天，头低脚高，模拟失重状态，结果令人震惊。健康志愿者的肌肉量每周下降1%到3%，骨密度每月下降1%到2%，心血管功能退化，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甚至出现了免疫功能紊乱和认知能力下降。仅仅60天不运动，身体就衰老了好几年，这就是细胞长期接受不到机械信号的后果。
0: 60天卧床衰老好几年，反过来想，如果你坚持运动60天，是不是能年轻好几年呢？
3: 的确，随机对照实验呢显示，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能够让转入组呢年龄降低3岁多。然后呢，运动呢也是目前已知的被证实能够在微观层面上逆转衰老的非药物干预手段。
2: 一说运动呢，我也开始就有点头晕了，因为运动很难坚持，怎么办呢？
0: 有一种运动呢，大家从学校就开始做，到了老年，很多人还非常的热衷，并且有权威研究啊，证实它很有用啊。2020年研究 发现参与率最高、对健康保护最有效的、最好的运动

0: 不是跑步啊游泳啊，而是这个。
1: 2020年的研究发现，经常做这项运动的人认知能力下降风险明显降低。研究团队解释，这项运动需要伴随音乐进行，同时需要记忆动作、协调身体，还要和家人朋友互动，是智力、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刺激。这种运动到底是什么？
2: 你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运动呢？
3: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运动呢？
0: 这个运动其实我们很常见，小时候就教过你，就是广播体操，
2: 嚯，
0: 也可以叫广场舞，
7: 是的，是的，广场舞呢和广播体操之所以效果好呢，是因为它同时给了细胞三种刺激，第一，音乐和动作需要我们的记忆和协调，这是认知的刺激，第二呢，就是我们全身都在动，肌肉、骨骼、关节都在接收一些机械的信号，
0: 对，
7: 这是物理刺激。那么第三呢，就是一群人大家一起在跳，有这种社交的互动，这是情绪的刺激。所以三种刺激呢叠加在一起，比一个人呢闷头跑步效果更全面，而且呢它的门槛很低，容易坚持，这才是最关键的。
1: 除了运动之外，还有一件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离不开的日常小事，只要做对，同样能给细胞带来温和且持续的机械刺激，悄悄滋养脑细胞，稳固大脑状态。现代人的饮食越来越精细软烂，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吃法清淡养胃，殊不知正在悄悄损耗大脑活力。更有相关研究证实，长期缺少这项日常锻炼会直接影响大脑海马体功能，逐步降低大脑活跃度，增加认知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很多人记忆力莫名下降，思维变得迟钝的核心原因。不用刻意运动，也不用花钱进步，只要调整好这一个日常小动作，就能低成本养护大脑。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正确的日常养脑方式，学会并做对这件小事，轻松守护大脑健康。
0: 在揭晓下一个舒适区之前，我们把目光转向6000万年前。那么泰坦巨蟒的出现和灭绝，竟然也和细胞的舒适区有关系。
1: 6000万年前，古新世、哥伦比亚生活着一种体长15米的蛇，泰坦巨蟒，它也是地球历史上已知最大的蛇。化石显示，泰坦巨蟒体长13米到15米，比城市公交车还长，体重1.135吨，身体最粗处直径1米。它能长这么大，全靠一个条件，就是恒定的高温。蛇是变温动物，体温完全依赖环境。 2009年发表的研究，通过泰坦巨蟒的体型反推，它生存的古新世赤道地区年平均气温必须达到32摄氏度，它的新陈代谢才能支撑一吨重的身体捕猎、消化、繁殖。32摄氏度，就是泰坦巨蟒的恒温舒适区。它在这个温度里待了几百万年，演化成了地球史上最大的蛇。后来地球开始降温，古新世与始新世之交的那场极热期结束后，全球气候一路缓慢变冷，赤道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几百万年里降低了几度。对人类来说，几度的温差可能只是穿不穿外套的区别，但对泰坦巨蟒来说，这是灭顶之灾。体温下降导致新陈代谢急剧变慢，消化食物的效率大减，捕猎能力下降，维持一吨重身体所需的能量反而更多。恒温舒适区没了，泰坦巨蟒也没了。
2: 长期处在适宜的温度中呢，泰坦巨蟒已经忘记了怎样去适应环境。不过我是有一个问题，巨蟒实际是个冷血的动物，我们是恒温的动物，难道说我们恒温动物也需要这种温度的刺激吗？
0: 不管你是什么动物啊，其实要在能够适应温度的变化，对族群、对个体都是有益的。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只能生活在15度以下狭窄温度范围之内的物种啊，灭绝的风险最高。其实呢，这和我们细胞的逻辑是一样的。
7: 没错，恒温舒适区里的物种呢，它把所有的进化资源都用来了适应不变，而不是适应变化。所以呢，一旦环境改变了，它们没有备用的方案。这和细胞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长期待在恒温、恒营养、恒刺激的舒适区里，细胞的应激通路、自噬机制、DNA 损伤修复系统都会因为用进废退而萎缩。然后呢，舒适期一旦消失，细胞没有任何的应对能力，只能不务正业、躺平，甚至叛变。
0: 所以恒温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细胞的舒适区。
2: 但是这就让我想起咱们的空调了。那很多网友戏称空调是人类历史上第五大发明啊，因为空调和暖气真的是离不开，因为真的太舒服了。
0: 但是有人就勇敢地走出舒适区了，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这个科学狂人
1: 维姆霍夫，荷兰人，绰号冰人。他保持着20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冰水中浸泡时长最长纪录1小时53分钟，只穿短裤攀登珠峰，在北极圈赤足跑马拉松。一开始科学界认为他是个奇人，冰水中浸泡不生病靠的是意志力或者天赋。但2024年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震惊学界的研究，他们让12名健康志愿者接受维姆霍夫同款的为期10天的训练，包括呼吸技巧、冥想和冷水浸泡，然后给这些志愿者和12名未训练的对照组同时注射一种细菌内毒素。这种毒素会在正常人身上引发强烈的炎症反应和流感样症状。结果发现，训练组几乎没有出现流感症状，对照组全部出现了明显的炎症反应。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严格的对照实验证明，人可以通过训练自主调控先天免疫系统。
0: 10天的训练，炎症因子降低了，这不是意志力，这是细胞层面的改变。
7: 其实呢，维姆霍夫的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冷暴露。冷刺激呢，会激活我们的棕色脂肪，诱导热休克蛋白免疫调节反应。但是呢，必须强调一点，不是让大家去模仿它去泡冰水，它是经过多年的训练的。普通人可以从比如说冷水洗脸、温水转凉水开始，循序渐进。高血压患者和心脏病患者的话，一定要遵医嘱来进行。
1: 除了物理应激训练，科学界还发现了一种更温和高效的细胞激活方案，被众多前沿营养研究所验证。研究表明，天然植物中存在多种专属活性成分，可对人体细胞形成良性轻度压力刺激。这种温和的应激信号不会损伤机体，反而能精准唤醒细胞防御潜能，激活人体核心抗氧化抗应激通路。且大量对照研究明确，这类植物活性养护的关键在于间断轮换摄入，规律适度干预才能持续起效，长期高频使用反而会让细胞产生耐受，丧失激活效果。这也是深度细胞养护的核心方案。想要知道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深度细胞养护的核心方案。
0: 最后一个舒适区其实很让人意外，如果告诉你社交状态和精神会传染，而且甚至还会影响你的朋友圈层，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天方夜谭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社恐会不会传染？不是开玩笑， 不是段子，是真的人传人。2024年的一项研究专门追踪了儿童青少年，搞清楚了一件事，一个孩子的社交状态会不会影响他最好的朋友？答案是肯定的。研究者测量了每个孩子的社交指标，然后他们看了每个孩子最好朋友的指标，结果发现，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是个社恐，你变成社恐的概率显著升高，而且你在别人眼里的受欢迎程度也会下降。简单来说，你最好朋友的状态直接塑造你的社交行为和心理健康。一个人开始不说话了，他最好的朋友也会慢慢不说话。两个不说话的人在一起，会更加确认不说话是对的，然后这个沉默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社恐真的会人传人。
2: 就算我们应该多社交，但是可是我们身上的这个细胞和它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呢，关系很大。你以为社交呢只是人跟人之间的事，其实呢，长期的不社交会直接打乱细胞之间的通信网络。宅的久了，社恐久了，身上的细胞呢也会变得不爱社交，细胞就会主动下调甚至关闭一部分的这种通讯通道，然后切换到自保优先的这种模式，不再响应整体的一个调控的指令，也不再跟周边的细胞呢交换状态信息，变得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就是细胞层面的社恐。而这种细胞的机体的社恐最终会表现为代谢的紊乱，器官功能的衰退，这也是长期孤独的人慢病风险更高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
0: 对，所以第三个舒适区的本质就是细胞不社交。那问题来了，怎么能促进细胞去社交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1: 促进细胞社交的方法就是跟微生物做朋友。你的身体里住着大约38万亿个微生物，它们不是外来入侵者，而是与人体共同演化了百万年的共生居民，时刻和人体细胞交换信号，传递营养，交互信息，深度嵌入了我们的生理运转。很多人误以为免疫系统只负责消灭外敌，但免疫细胞精准分清敌我，调控应答强度的能力从来不是天生完备的。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环境与体内的微生物始终是免疫细胞最核心的交互对象。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信号往来，推着免疫细胞建立起成熟的耐受与防御机制，维持动态平衡。但现代生活大幅切断了人体与微生物的正常接触，失去了微生物持续的信号输入，免疫细胞就失去了校准自身功能的参照，要么应答迟钝，防御能力下降，要么识别紊乱，转而攻击自身正常组织，比如过敏、自身免疫病、慢性低度炎症，本质都是免疫调控网络失衡的结果。这就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格雷厄姆·卢克教授提出的老朋友假说的核心逻辑。这些与人类协同演化的微生物不是主观意义上的朋友，而是免疫系统正常发育精准调控的必要交互对象。
2: 所以微生物的出现呢，会刺激细胞去社交，这个确实是比较颠覆我的认知啊。那我岂不是应该多接触细菌？
7: 当然了，这也不是说让我们去吃一些脏的东西，而是别把自己关在相对无菌环境里面。免疫系统呢，需要在真实的微生物环境当中学习和成长。
0: 对，
7: 如果呢，我们要把它关在一个无菌室里的话，它永远不会学会分辨敌我，要么反应不足，要么就反应过度。
0: 对，
2: 所以第三个舒适区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要用微生物来刺激细胞，让它从 I 细胞变成 E 细胞。
0: 总结一下，细胞返岗的方案其实就三件事：给细胞找点活儿干，给细胞点温差，刺激细胞找找朋友。
7: 这些事儿呢，看起来都是小事儿，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呢是一致的。比如打破舒适期，给细胞呢适度的刺激，让细胞确认我在岗位上，我是被需要的。其实呢，细胞跟人一样，都是被需要才不会躺平。
2: 那除了这三个维度呢，还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清除不务正业的僵尸细胞呢？
0: 有，而且这个方法呢，你每天都在做，只不过是很多人都在做错了。
6: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曾完成一项为期24个月的人体对照研究，研究团队对受试者进行了一种饮食的小改变，结果发现，进行改变的人群体内，九项衰老僵尸细胞的生物标志物水平显著降低。后续深度分析证实，这个改变能够有效抑制体内补体炎症通路，从根源减弱全身慢性炎症反应。实际上，这个饮食改变是僵尸细胞最好的裁员通知。当身体进入这种状态，自噬系统就会启动，细胞开始回收旧蛋白，清除僵尸细胞，拆解损坏的细胞器。这就像企业淡季的内部整顿，精准裁掉躺平无用的闲置员工，清理报废老化的设备，让整个细胞生态焕然一新。这个饮食改变到底是什么？怎样的饮食策略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状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
3: 既然这么多疾病的根源啊，都是细胞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各种不务正业，那么要么擅离职守，要么闭关设恐，甚至被错误的规则可带偏了。那咱能不能直接人工干预，把跑偏的细胞回归正轨，让他们踏实的工作呢？
4: 其实这个思路呢，也是正好踩中了当前抗衰老研究的一个核心的逻辑。现在前沿的表观遗传时钟逆转疗法，本质呢就是给细胞修复工作手册，它不是硬逼着细胞超负荷加班，而是通过干预擦除表观遗传上积累的这种的老的划痕，然后呢让错乱的这种调控呢回归到正轨，细胞读清了自己的岗位的一个职责，自然就能够重新认回自己的本职，回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里。目前呢已经呢有了一些小的临床实验的数据的显示，经过一年的规范化干预的话，受试者的表观遗传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5: 2到3岁听起来不多，我能不能一次逆龄个10岁呢？
4: 但这其实呢是人类的第一次证明，生物学的年龄呢可以是被回拨的。那在这之前呢，所有人都认为衰老只是一个单向的，是不可逆的。这就像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一样，他只是飞了10多秒，飞了30多米，但是他证明了人类是可以飞行的。今天的2到3岁，可能就是未来20岁到30岁的起点。
5: 其实这些技术听起来就很科幻，但是动物界其实早就有细胞重启的高手了吧？
3: 没错，有两种动物呢，它把细胞重编程玩到了极致。
2: 当我们还在研究如何唤醒人体细胞，清除衰老细胞，试图逆转细胞命运的时候，自然界的生物们早已把这套机制打磨成熟。第一种生物就是蝾螈，它的四肢被切断后，断面的肌肉细胞、骨骼细胞、软骨细胞会暂时抹去自己的身份，发生去分化。之后这批细胞再重新分化，一步步构建骨骼、血管、神经与肌肉，完完整整长出一条功能、形态都完美的全新肢体。对比之下，人类受伤之后大多只会留下疤痕，我们的成熟细胞相当于被牢牢锁死身份，很难退回干细胞状态。但蝾螈的细胞拥有一套特殊能力，忘记自己原本的细胞身份，再重新决定要变成什么细胞。而第二种生物的操作更加极致，灯塔水母。在受伤、饥饿或是衰老的刺激下，它体内成熟的肌肉、神经细胞能够直接发生转分化，切换成别的成熟细胞类型。整个水母体会收缩成团，退回幼年的水螅体阶段，再重新发育长大。这个过程没有次数上限，理论上可以无限往复循环。对人类来说，细胞分化是一条只能向前的单行道，干细胞一旦分化成肌肉细胞，就再也回不到更早的状态。可灯塔水母的细胞却能在这条单行道上倒车、掉头，重新开启发育路径。
4: 蝾螈呢，跟灯塔水母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如果能破解它们细胞去分化和转分化的机制，未来人类也许能够实现我们的器官再生和创伤损伤的修复，甚至呢逆转细胞衰老。

0: 当然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所以呢，你的细胞跟你一样啊，要被需要才不会躺平，要有挑战才能保持年轻，走出舒适区也不能让你天天冒险，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给细胞一点小小的挑战。感谢裴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健康国际站。
2: 人们总是说我们无法逃避我们的过去，无论发生多大的改变，我们仍然保有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细胞也是如此。全体细胞如皮肤细胞或血细胞都具有细胞记忆，记录着细胞从未定型的胚胎干细胞发育为特化成体细胞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所以细胞失忆真的全是坏处吗？细胞每次分裂都要复制 DNA 再重新缠绕，而负责把这套缠绕模式原封不动传给子细胞的是一个叫 CAFE 的蛋白复合物，染色质组装因子。它就像一个档案管理员，确保每次细胞分裂后新细胞拿到的档案和母细胞一模一样。换句话说， CAFE 是记忆的锁，锁住细胞就守在岗位上不会乱跑，但也永远无法变身。打开锁，细胞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但也因此获得了重新选择身份的自由。这就是细胞失忆的两面性，不受控制的失忆是灾难，但精确控制的失忆是再生的钥匙。让皮肤细胞忘记自己是皮肤细胞，重新变成干细胞，再分化成神经元、心肌细胞、胰岛素细胞，蝾螈能断肢再生，灯塔水母能返老还童，本质上都是因为他们的细胞能在关键时刻忘记自己，然后重新选择。所以细胞失忆本身不是敌人，在错误的时间。
3: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2: 是重生。而科学正在做的就是找到那把控制记忆的锁。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5: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6: 我的身体没任意可取材，但是我的信仰那取材不了。
4: Javier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7: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非盈利的一个国际组织。
1: 我们就把27000多棵红树就砍掉了，然后就附种了本土红树。修复前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水鸟和修复后监测的水鸟呢，增加了8倍。
2: 为了控制这里噪声，所以建了这么一个隔音墙，在这边平均啊80多分贝，但到了里面呢是50分贝左右。
3: 来到广东深圳，很多人也许会先抬头看高楼，今天我们把目光放低一点，来看看楼下这片海。潮水退去，泥滩露了出来，水鸟在这里找吃的。岸边还有一片长在海水里的树林，车流高楼离它们都不远。这样一片湿地是怎样在繁忙的城市里留下来的，我们今天一起进去看看。
4: 你能不能猜到我现在身处于什么地方呢？给大家3个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是在一片树林丛林之中，另外呢我还在一片滩涂之上，我脚底下呢还有海水。这3个条件足不足以让你猜出谜底呢？没错了，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一片红树林湿地。今天要带大家深度探秘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深圳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3: 深圳湾的红树林，名字里面有个红字，眼前却是一片绿色，脚下泡着海水，树为什么还能长得这么好？先别急着往里走，身边的树就藏着答案。今天我们还想追问一件事，2026年的下半年，全球第一个以红树林保护为主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为什么设在深圳，一座人口密集工作繁忙的城市，是怎样与一片湿地相处的？
5: 这么热的天气在这里面一点都不觉得闷热，
6: 对，有风，就是我们说红树它比较重要的特征除了它树皮里面含单宁酸，对，我们把它切开了之后它会变红，我们把这一类树叫做红树之外呢，它的种子是胎生，它在树上发育的，然后这个种子发育成熟了掉在地上如果适宜的话它就可以生根发芽了。
4: 那如果被海水冲走了呢？
6: 对，冲走了它也不会马上腐烂，它会被随着海水漂流到适合的地方，它仍然会扎根，
4: 就只要找到了合适的环境，找到了这个沙土它就可以长，
6: 对，可以，对，这个对，带泥土的这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它就会扎根发育，
5: 生命力太顽强。
4: 我们现在踩的下面这个水就是海水是不是？
6: 是海水，对，因为今天是潮位比较高现在这个时候还比较高，下午4点钟踩
4: 看到这里就能再过来一点，慢一点啊，你先到这里，你看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海水了，
6: 对，
4: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非常形象的很非常贴近的看到我们的红树的抗盐碱性，它就长在从海水里面长出来，
6: 对，小心一点，
3: 能在海水里扎根已经不简单，这些根系还能减缓风浪，为小鱼小虾提供藏身的地方，红树林因此被称为海岸卫士。但在一座不断长大的城市里，海边的土地同样紧俏，要让红树林留下来，就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哪些地方能开发，哪些地方必须守住。
1: 比如在80年代，深圳就推出了生态红线，把50%以上的陆域面积划到了生态红线中，它也是我们有机会去修复包括红树林在内的湿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没有这个生态红线做保障的话，那些土地已经被开发了，不知道它功能已经改变了，已经被开发了，在法律上是没有保护的，我们也没有机会去修复了。
3: 划出保护的边界只是开始，城市还要修路，人和车都要通行，遇上红树林要怎么办呢？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从深圳湾经过的滨海大道， 当年在规划中就碰到了这个难题。
6: 在一个城市里生态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开展这个生态修复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7: 毗邻的这个城市的主干道，
6: 对对，
7: 边上，而且可能还要牺牲一些市政的规划。
6: 比如说整个我们修滨海大道的时候，因为这个为了绕过保护区也是向北移了200米嘛，这200米一移可能政府多花了好几个亿。
2: 那个时候呢，你们往那里看，它本来是要穿过红树林，穿过红树林的核心地段。知道有这个规划之后呢，我们已经写了多次报告，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报告，就不停地写报告，希望改这个规划。当时也有很多争论呢，有的人说你这红树林，你这完了以后我再种其他树不行吗？是吧？我们就跟他讲，这是原生态的，这是自然遗产。那个时候是以什么呢？以建设为中心，哎，发展是硬道理。另外一个就为了控制这里噪声，哎，舒缓这里噪声，所以建了这么一个隔音墙。哎，隔音墙，效果还是非常好。我们用这个分贝仪来测了一下呢，在这边，它应该是，80，平均啊80多分贝，但到了里面呢是50分贝左右。
3: 路绕开了，车流声却不会跟着绕开，一道隔音屏障，把噪声挡在了树林之外。白天的问题有了办法解决。到了晚上，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人们散步希望路灯亮一点，但是这对在湿地里的鸟来说，光亮的夜晚合适吗？
6: 灯光的亮度会影响鸟睡觉，因为晚上那些鸟呢，它会在那个滩涂上高的地方啊，特别是鱼塘里睡觉啊，对于海水淹不到的地方嘛，对，调研和监测发现那个灯太亮了，对，我们就给政府提了这个建议，2个月内深圳湾滨海大道保护区外面的这个路段的路灯就全部做了改变，然后深圳湾公园里的灯呢，灯光也全部调暗了，是适合鸟睡觉的，所以就有外地游客来到深圳就打投诉电话。你们这个深圳的公园也太黑了，黑灯瞎火的，你这么好的公园为什么不把灯开亮点呢？城管局的人也特别硬核的回答说，深圳湾不仅是人的深圳湾，也是鸟的深圳湾，我们是为了让鸟能够安心睡觉才把灯调暗的。
7: 这片只有300多公顷的红树林湿地是目前中国内地呢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它呢就非常珍贵了，因为呢它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个，甚至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位于一个大城市闹市中心区的自然保护区，一个湿地。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处的位置和画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哈，它离城市的距离就是那么近啊，在不远处我们身后就能看到我们繁华的都市，高楼林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3: 灯也调暗了，保护这片湿地是不是就可以松口气了？往树林里面走，我们脚下出现了一段用树干铺成的栈道，这些木头竟来自一批被清理掉的红树。既然要保护，为什么还要砍呢？
6: 我们脚下这个栈道呢，就是当年呢我们清理掉的五瓣海桑啊，然后用它的这个树干来那个做的一个天然的
7: 一个栈道。
6: 原来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是引进了一种固碳植物，叫五瓣海桑，是引进孟加拉的啊，它是一个先锋物种。引进中国之后呢，特别在深圳，它长势凶猛，然后呢它的生长呢也压制了本土红树的这个生长，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27000多棵红树就砍掉了，然后就负重的本土红树，特别是把河口出海口那一段的那个河滩呢，就把它给

0: 光滩了，修复好了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对，然后呢，水鸟就有了这个觅食的基地嘛。然后我们在修复前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水鸟和修复后监测的水鸟呢增加了8倍，就是水鸟有地方待了嘛。对，种类也增加了，数量也增加了。
1: 原来树长得多不一定代表湿地更好，长势过猛的外来树种挤住了本土红树，也占据了鸟儿觅食的滩涂，可留下一片看似空荡荡的泥滩，鸟就有饭吃了吗？答案要从树林和泥滩里那些不起眼的小生命找起。
0: 因为它在海边生活嘛，所以那个红树呢，它也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觅盐的功能。对，你看它们通过叶子把它的盐吐出来了，所以它就能够抗盐碱。
2: 上面白色的地方就是红树觅出来的盐。
3: 对，
2: 所以我们可以用来采盐吗？这个
0: 那采不了，太少了，采不了。对对对，但是有些动物可能会来，
2: 动物
3: 会来吃啊。对对对，
2: 就是为动物补充它们所需要的盐分。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红树林它有很好的一个抗风暴的这个功能。对，那红树林长起来的时候，它下面对小型动物就形成了一个避难所。
3: 避难所。
0: 对，然后底栖动物也非常丰富。
1: 小鱼小虾有了藏身之处，水鸟有了觅食地，修复有没有效果就要看这些住客肯不肯来了。
0: 你看吧，翠鸟，蓝色。
3: 哦，
0: 看吧，
3: 哇，好漂亮。
0: 对啊，特别漂亮，你平常很难看到的。
1: 深圳湾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的通道上，每年秋冬黑脸琵鹭、反嘴鹬还有鸬鹚等水鸟会来到这里停歇或者越冬。监测人员继续留意着湿地的动静，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几位意想不到的访客。
0: 我们这个公园开园的时候，我们监测的鸟类有67种，同时就是在这个区域，我们所在这个区域监测到了豹猫、小灵猫和欧亚水獭，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已经回归了嘛，就是充分说明了它的生态水平的这个恢复是特别高的。
1: 监测记录里的惊喜背后还有一份不太轻松的日常。树林深处滩涂的边缘，巡护员都要去看看，泥太软，人走进去容易陷，就借助一块像滑板一样的工具，一条腿跪在板上，另一条腿蹬着淤泥往前滑。这样的路有人一走就十几二十年。
4: 退了草场就在树林里面躲住，我们就每天巡逻就看那个下去的路线，他们一般走都有路线的，你看到有那个新鲜脚印你就知道他下去了。
1: 这些脚印可能是非法捕捞者留下的，早些年这一带非法捕捞很多，巡护员要认路线找人，有时还要追赶，常年在湿冷的滩涂里进出，不少人都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树留住了，水也要管住，人还要一趟趟地走进去。巡护可以沿着保护区的边界走，鸟和水獭却不会照着边界活动，隔水望过去就是香港米库自然保护区，同一片海湾，两边的动物来来往往，保护工作又要怎样衔接呢？
5: 栈道以及这个亭子是这个红树林的最中心区了吗？
0: 红树林的最靠最海边的区域，靠海边区域的，
2: 是不是这个对面就是香港？
5: 对，
2: 我看到那一片高楼应该就是天水围，
3: 天水围
2: 对吧？
3: 对面是
2: 米铺吗？
3: 米铺的核心区。
0: 这个地方离香港只有260米，所以呢是离香港最近的地方。所以香港米铺的工作人员经常开玩笑说，一数黑脸琵鹭少了，那就肯定是去你们那边了。
3: 就
0: 是我们这一个湾区有2个国际重要湿地，其实在地球上它是一个湾区，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深圳的这个保护区管理局和这个自然局，他们每个月跟香港渔农署和香港米铺都有一个就是信息互通的这样的一个会，包括我们这面的生态治理我们都是联动的，比如说红树林的治理、外来物种的治理我们是一起治理的啊，包括水獭的保护，包括科研都是同步的，跟香港一起的。
1: 同在一片海湾，两地的保育工作也有不同的积累。米铺 和内后海湾早在1995年就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为了摸索怎样管理好湿地，深圳的保育人员曾经专程到香港取经。他们想看的除了树林本身，还有谁来管，怎么管。
0: 我们觉得香港这个经验就是由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委托下来管一个自然保护场地，这样的模式其实很值得政府借鉴，因为我们可以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包括资金和人才啊、技术等等吧。对，然后呢，深圳政府就接受了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建议啊，就向香港学习。
1: 从登门取经到两地一起监测治理，合作的范围慢慢扩大，但是动物的活动范围还要更大，还需要更加安全的栖息地。保护如果只做到这片海湾是不够的。
5: 现在呢，我们就不仅想香港和深圳那个联起手来那个协同行动，然后也想带动整个大湾区能够协同行动，因为整个大湾区其实它也是一个湾区嘛，
3: 啊，
5: 它也拥有同样的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深圳湾已经禁渔了，从这个深圳湾这个大桥出去，这不就跨港的大桥吗？出去就很容易看到这个从珠江口来的这个中华白海豚。
3: 咱们现在看到木兰的这一个。
1: 现在这片红树林不仅是本地知名的生态景区，也是孩子们环保教育的课堂。环保机构也定期组织活动，让公众到红树林里清理海洋垃圾，拔除对本地生态有破坏的外来物种植物。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2: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1: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非盈利的一个国际组织。
1: 我们就把27000多棵红树就砍掉了，然后就附种了本土红树。修复前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水鸟和修复后监测的水鸟呢增加了8倍。
2: 为了控制这里噪声，所以建了这么一个隔音墙，在这边平均啊80多分贝，但到了里面呢是50分贝左右。
3: 沿着候鸟的迁飞路线再往远处看，深圳湾也只是其中的一站。怎样修复湿地，怎样协调保护和开发，别的地方也在寻找答案。2022年，中国提出要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把各国做保护的人聚到一起之后，先要从哪些事情做起呢？
0: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

0: 非盈利的一个国际组织，所以我们更多的侧重是从政府的层面更强有力的一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推动红树林保护的事情。那么从资金、技术、保障，特别是政策和立法规划这些角度就更有保障了。
1: 我们有三个联合提案国，是由中国、马达加斯加、柬埔寨，我们三方共同去申请创建这样一个红树林中心。然后呢，湿地公约62届常委会批准为湿地公约下面的一个区域动议啊，对。但是这个区域动议跟别的区域动议不太一样，它不是在某个区域，比如说在亚太、在美洲、在非洲，不是这样的地理上的区域。因为红树林呢，它像地球的绿腰带嘛，有123个国家有红树林分布。那我们是面向这些国家，动员大家呢，我们那个以后，比如说我们建立这样的联盟，现在联盟已经有21个成员国了。
2: 有了合作的平台，接下来得解决具体问题。来到深圳的各国学员，有人负责湿地管理，有人做一线保护，他们带来的难题各不相同，深圳的经验也未必就能原样搬走。培训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回去都能用得上呢？
0: 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或者说你说它是一种模式的话，这个模式并不需要强加给某国。如果你认可这种方式好，那行，你拿过去用。如果你有做得好的，你也可以拿过来，我们也可以来互相学习和借鉴。我们又办了7期的这个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国际培训班，我们培训的学员超过了这个160多人，都是30多个国家的这个基本上是司处长这儿的人，他们就是在他们国家做湿地和红树林保护管理那个里头最实际最前沿的那些人。他们来之后，他们就会提出意见和建议，这里头包括什么调查呀、监测呀、政策呀、规划，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提的一些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提出来以后，我们在我们的培训班上都会作为我们下次培训的时候一个重点，教给你你要怎么去做去。
2: 问题里有一件很基础，要保护红树林，先要知道它在哪里、有多大、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靠人一步步走，能看到的地方很有限。国际红树林中心把遥感监测用到了这件事上，而给成员国一张图还只是开始。
0: 我们最近刚产生的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遥感监测，我们把我们的成员国的所有的红树林遥感的数据搞清楚了，制图了，而且我们免费的分发他们，我们还把他们的人员找过来进行培训，你怎么去用这个软件。我们并没有一个产生一个具体的说，哎，我这个组织一起来要恢复多少公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是从制度、这个法规、从技术、从样板呢、从标准各个方面去强化成员国的这个实力。
2: 图拿到了，软件也会用了，接下来还有共同参照的标准，怎么调查、怎样监测、修复到什么程度才算有效。这些日常工作里的问题也是各国交流的内容。
0: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就比较多，我们光红树林的标准中国就有19部，那么这个可能好多国家它一部都没有，我们逐步在这儿去把这标准在国际上来共享，在成员国中间共享。鸟类的保护这儿的事情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全球合作的，它是要更大尺度上的整个迁徙路线上的那种合作，可能这个合作会跨越好多若干个国家的很多片的湿地，才能构成它生命路线上的每一个地方是安全，它才会安全。
2: 技术和标准之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靠着这片海生活的人能不能也从保护中受益？如果留下红树林也能有收入，人们就更有理由把它守下去。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探索的就是怎样在不破坏湿地的前提下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红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呢，是红树它也是那个能够贡献蓝碳的啊，它有很好的固碳能力，它是陆地这个固碳能力的几倍。
0: 有红树林存在它就会有碳汇，有碳汇存在这个碳汇就可以卖钱。那我们也在探索这个绿色生态的利用红树林资源的一种方式， 就比方说你只搞生态旅游也好，搞资源教育也好，对吧？你通过这种方式来受益，来增加这儿获得的资金呢，可能比你在那去挖了这个塘得的好处还要多。那他为什么不去在既保护资源的同时，他自己又获利呢？
2: 保护要做下去，还得说清楚谁负责，哪些事情不能做。深圳近期出台的《深圳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把湿地保护的要求进一步落进了法律条文里，对已经做了十几年保育工作的人来说，也需要重新检查手头的每一项工作。
1: 跟原来不一样的就是它非常明确了保护的主体，保护的主体不仅是政府，它也包括了社区啊，对，把社区也纳入了。然后呢，那个不仅包括了这个政府的重要管理部门，也包括了我们 NGO 组织甚至公众，你都有保护责任啊。对，你要破坏的话你都会违法。对，然后呢也有详细的这个标准和规定，
0: 就是用立法的形式来保护红树林哈，这个在全国这个都有。但是呢它里头专门写出来了，要保证国际红树林中心的运行和发展要提供必要的这个条件和保障。像这儿的话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一个政府间的环保组织啊，这个是在全球都是首创的一个事情。
2: 再回头看深圳湾，高楼与红树林之间留下这片绿并不容易。有人让道路转了个弯，有人把夜灯调暗，也有人年复一年走进泥滩。现在这里积累的经验正通过国际红树林中心与更远的海岸相连，潮水退去，候鸟往返，一座城市向前生长，也为远道而来的生命留下一处可以安心停歇的地方。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in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沙特称首都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参与打击胡塞武装。
2: 欧美多国民众示威游行，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1: 俄乌互相袭击数据中心，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四天内遭遇三次重大袭击。
2: 国防部批评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抗对立。
1: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明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1: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你关注头条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在十一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袭击，已经造成十二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
2: 胡塞武装警告，并要求沙特停止对胡塞的军事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十一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十一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十一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0: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4: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所发动的袭击，多国政府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

0: 这是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
1: 道。沙特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严重伤亡，美国则考虑介入冲突，这会如何震荡陷入僵局的美伊局势呢？
2: 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李锐，你好。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急速升温，那么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呢？
3: 好的，雅倩，今天呢，我是在南部的米纳布小学遗址，这里正在变成一个战争的纪念地。那我们是跟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到了这里。那我刚刚呢采访了他，他就表示呢，也门局势呢，伊朗极为的关注，但伊朗强调呢，希望政治解决当前的局势和争端，同时他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独立做出决定，伊朗不予干涉。从他的话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是希望政治来解决当前的争端，第二呢，就是极力撇清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媒体也格外关注目前美国会不会下场，如果美国下场呢，有可能会对伊朗呢这个军事威胁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伊朗也是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的也门湖红海局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和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还再次强调，那伊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想要通过武力来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也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来予以抵抗。那么现在我感觉到的就是，伊朗一方面是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希望避免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成为导致全面战争或新一轮的战争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有利的是有限的冲突，而不是进一步的升级。雅倩。
2: 好的，谢谢李锐的观察和报道。沙特机场越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又将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事点评。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认为这一次事件是否会促使美国直接下场？如何来分析接下来局势的走向？
4: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事件应该说它已经是越过了红线，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并且呢，这种频繁的对于沙特的核心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也已经突破了沙特方面的忍耐极限。那我们看到呢，就之后就有媒体的这样的一些猜测，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沙特是否出现了一个弹药不足。那么我想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要看究竟沙特是有防御性弹药但是不管用拦不住，还是说沙特自己无权使用，或者说是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弹药。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直接决定着后续那么沙特将如何的回应，以及沙特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量，也就是美国将会如何回应。那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各方面的信息来讲的话呢，美方后续全面直接下场的可能性呢仍然是不高的，但是因为有美国公民的遇难，那么美方有限介入的可能性是在大幅增加。那相比较我们看到9月份当时沙特是两次向美国求援但被拒绝， 这一次呢，美国方面的回应可以说是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明确表示会有可能，那么会仔细考虑来去对于胡塞武装进行一个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动武的这种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并没有改变。那我们看到中期选举马上就要举行，那么美国自身的弹药又是存在严重的不足，并且呢，美国跟胡塞武装之前是进行过相关的沟通。美国非常清楚，胡塞武装并无意直接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利益存在，所以当下开辟第二战场，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美国的相关国内的这种压力进一步的上升。对于白宫来讲的话，肯定是要慎重性的考虑。那么当前的局势呢，应该说是伊朗战线和这个也门战线两条战线逐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联动，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在伊朗战线上，我们看到的是处于一种总体冻结的状态。而也门战线却在持续的升温，那么现在沙特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如果沙特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球员，但是却得不到相关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持，或者说美国后续对于沙特的支持也是不能够满足沙特的基本需要的话，那么沙方也不排除会选择和胡塞武装达成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种妥协，因为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是提出。出了要跟沙特来达成一种所谓的避免对于彼此的民用基础设施来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如果沙方最后同意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有可能当下的这样的局势呢，还是有可能会进行一个缓和的。但如果后续美国进行了一个有限的下场，来进行了一个有限的打击，那么胡塞武装也可能会升级在曼德海峡的相关行动。那么届时整个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战场和也门的战场将会出现更深层的联动，那么整个地区的局势。是也会有一个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紧张升级，主播。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点评和分析。我们再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并对其进行打击，致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从伊朗港口驶出，试图穿越阿曼湾海域。在多次无视警告之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但未伤及船上的船员。此前，美国于7月14号重启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有135艘商船在美军的要求下改变航向。
2: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十号在美国以及英国、德国、土耳其等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5: 在美国华盛顿，示威民众聚集在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停止这一做法，并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在英国，十日有数千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写有“停止杀戮，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在示威活动周边部署警力。警方表示，当日有部分抗议者爬上不列颠战役纪念碑，涉嫌刑事毁坏被捕。还有部分示威者因展示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标语牌被拘留，这一组织在今年7月被英国政府列为被禁组织。在德国柏林，示威者在总理府附近的广场集结，谴责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抗议柏林方面提供军事支持。
6: I'm demonstrating because Palestine is now being annihilated by Israe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A and Germany that I'm unfortunately paying for. So I want to be in solidarity with people who are being slaughtered now and their family are being slaughtered.
5: 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人群从贝亚泽特广场行进至阿亚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7: savaşın bitmesi için buradayız. Çocukların ölmesini istemiyoruz. Kanın durmasını istiyoruz. Katil İsrail'in artık kendi kabuğuna çekilmesini istiyoruz.
5: 新一轮以哈冲突 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

0: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实。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庆明。
1: 会见期间，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庆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乌克兰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同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俄国防部声明指，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首都基辅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另一方面，央捷克斯公司十一号通报指，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克斯旗下数据中心四天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三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呈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
4: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声明称，首相伯纳姆当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此次通话正值泽连斯基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俄罗斯柴油相关协议爆发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根据声明，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处境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达成共识，将于未来几天内举行面对面会晤，就相关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此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制裁政策调整之际，美方日前接连宣布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此举随即引发乌方的强烈反弹。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统特朗普继续开展集会宣讲。在10号，特朗普半个月内再度造访共和党票仓田纳西州，并且在演讲当中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会给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1: 10号，特朗普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召开的中期选举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并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他将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2: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to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 year.
1: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提到伊朗称，美国已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事很快就会彻底结束。
2: We have stopped them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I believe, for all time.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and when it ends, it's going to end.
1: 在集会后，特朗普回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就这一说法做出进一步解释。
3: At your rally, you said that the U.S. stopped Iran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4: That's right.
3: Why not just declare victory and be end with it?
4: Because I have to keep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do it in 2 years. We have to have a guarantee that they wo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It's a good. I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We could leave right now, but we have to guarantee that they ca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and we'll get that.
1: 上周。
5: 特朗普曾表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他不会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由美国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记者团此前宣布暂停对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对此，美国司法部发言人10号证实，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相关电视网展开调查，核实其有关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
6: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10日发表声明证实，美国五大电视网此前暂停对总统特朗普联合报道的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系而慢法。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其开展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另据消息人士披露，部分电视网已于日前收到政府的文件调阅要求，内容涉及白宫记者团的组建规则、近期运作决策等相关材料。此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至上月的媒体准入争端。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报道立场为由，吊销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3家媒体的采访资质，禁止其进入白宫。其后，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集体宣布暂停白宫记者团的相关联合报道工作。针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多家新闻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以反垄断为名打压新闻自由。 有反对人士指出，新闻机构的报道决策受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护。特朗普政府此前已采取驱逐特定媒体的报复行动，如今又动用反垄断权力，是更加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为。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3家被禁媒体已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业内分析认为，此次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预计也将成为此案庭审的争议焦点之一。白宫记者团是美国延续数十年的行业协作机制。 由5大全国性电视网轮值派出采编团队，负责报道总统公开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7.7级的地震之后，在10号早晨再次的发生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10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由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
7: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十日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市，视察灾情，问候灾民现状，同时查看救援物资的运输情况。巴拿马政府十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特遣队成员在巴拿马强震发生后18小时内抵达当地，协助评估灾情，同时与由洛杉矶消防局支持的都市搜救队共同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因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暂停省政府的行政权利。在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集装箱封锁，佩戴防爆装备的军警人员在现场戒备。总统府声明表示，这一决定是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治安情况报告所做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政府消极应对当前不断恶化的治安情况，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利实施紧急状态。开布尔普什图省由在押的巴前总理伊姆兰汗所属的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执政，该党连日来举行集会，要求释放伊姆兰汗。据朝中社11日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之际，平壤体育馆10号举行了庆祝演出，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演。
5: 此外，朝鲜各地民众前往到平壤万寿台，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敬献花篮。平壤金日成广场也在当晚举行了歌舞庆祝活动。
6: 10号举行的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庆祝演出，融合声乐、舞蹈、杂技及军乐仪式等元素，展现劳动党历史与各项成就。金正恩到场观演，并对演出成功表示满意，向表演者和观众回礼。金正恩夫人李雪主与女儿金主爱以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壤市民、外交使节等人员应邀出席。当天，朝鲜各地民众还前往平壤万寿台、党政军机关、企业、大学等机构，以本单位名义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敬献花篮，各界群众向两位领袖同向鞠躬致敬。朝鲜人民军和社会安全军部队、机关企业等还向建立于金日成综合大学万寿台创作社等平壤各处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敬献花篮、花束和花朵。当晚，平壤金日成广场也举办庆祝活动，数千名身穿传统服饰或西服的朝鲜青年占满整个广场，在红旗与庆祝标语下载歌载舞，吸引大批朝鲜本国及海外民众到场观看。起舞的青年高呼口号，当中有人挥舞起朝鲜国旗与劳动党党旗，与夜空中放起的烟花交相辉映，共同庆祝劳动党成立81周年。韩联社分析指，朝鲜通常以每5周年为节点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规模相对较小。金正恩也并未发表相关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多家银行在日前遭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大量客户信息泄露，引发了关注。韩联社11日引述韩国金融和网络安全业界的消息报道，目前此类攻击范围持续扩大，已经蔓延至公共企业、高校、大型教会等多个领域。
1: 韩联社报道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所属部门、电话号码等被泄露至外部网页。首尔网络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姓名、学号、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信息同样遭外泄。有韩国知名教会的信徒信息也疑似外泄。 此外，很多信息并非从受害单位自身的内部网络外泄，而是经由合作企业的网络泄露。韩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后，委托该平台管理教育相关个人信息的20多家单位同时被波及，其中包括韩国国防部和国民权益委员会旗下机构

0: 以及起亚工会等。报道称，各机构的受害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据推测，被泄规模超过100万人。安全专家担心 ，AI 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并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从而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而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解放军火箭军开展无预警、无预告、紧急战备拉动演练。
2: 神舟23号乘组指首空间站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0: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1: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 我的身体你任意可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摧残不了。
0: How did Snow'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3: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十一号就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的和平之灾的本质。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官兵近日开展了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部队接获上级通报称，十分钟后将有敌方雷达卫星经过作战区域，指挥员随即下令组织隐蔽，官兵迅速架设伪装设施，并且展开装备应对模拟侦察威胁。随后部队模拟遭敌方袭击，一名号手阵亡，并临机启用替补的号手，新号手迅速地进入战位，按规程操作，最终完成任务。
0: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3: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1000多名师生共聚金紫荆广场参加升旗礼。
0: 世卫组织称，尚未发现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持续传播的证据。

0: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历经七年升级建设的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1: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2: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1: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3: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1: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4: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1: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5: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天出席了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仪式。他表示，对于新皇岗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口岸能够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的便利。陈美宝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指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有赖多个部门与机构互相配合。早前运输署已经连同各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测试，并就车流、人流以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的检视和优化，希望能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正式投入服务，局方团队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测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与应变准备，务求通关流程保持顺畅。
0: 香港升旗队总会今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大型的升旗礼，活动以向国旗敬礼为主题，结合早前赴京交流团的学习成果，凝聚学校超过83所学校及机构、近1100名师生、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青年队伍以整齐划一的中式步操列队入进场，并在国歌奏歌中举行升旗仪式。本次规模为历届之最，长夜庄严热烈，充分展现香港青年爱国爱港的精神面貌。出席嘉宾均肯定充分香港升旗总队长期推动国民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的成效，并勉励青年一代继续以实际行动传承爱国精神，维护国家尊严。香港升旗总队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动升挂国旗文化、爱国教育及培养青年领袖为宗旨。当前学校的会员是超过600间，未来将继续连同特区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举办更多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爱国情怀在香港新一代心中扎根成长。
5: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截至时候已经造成有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有部分的地区引发洪水。
0: 另外，飓风西蒙十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四级飓风，预计将在十一号凌晨登陆墨西哥的南部沿海。
6: 在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的一处住宅区内，多栋公寓楼的屋顶被飓风伊萨亚斯掀翻，房间内部一览无余，各种家具、个人物品和碎木等散落一地。而在临近伊萨亚斯登陆点的城市彭萨克拉，大树被连根拔起，砸中民宅，压回车辆，社区内多处树木倒伏，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枝碎片。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6时，佛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仍有将近60万用户断电。恶劣天气还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逾1/半的天然气产能10日仍处于停产状态。美能源部当天批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释放400万桶原油。壳牌、雪佛龙等油气企业表示正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2天，伊萨亚斯将持续减弱，并向美国内陆移动，但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可能面临风暴潮、山洪、强风以及龙卷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0日警告，洪水风险仍然存在，部分河流未来数日或达到警戒水位，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新洪水。与此同时，随着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其带来的强降雨10日至末南部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并引发山体滑坡，在市内多地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飓风西蒙登陆后或将在登陆点附近沿海区域引发风暴潮，并给墨西南部地区带来200至500毫米降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局地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或将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哈利斯科州22个沿海市镇停课，巴亚尔塔港10日下午则要求民众避风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官网发布了公告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守业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将会继续的对有关情况进行监测。
7: 世卫组织表示，据俄卫生部门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对死者及其接触者的检测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死者所在的实验室未发生生物安全事故，且未发现与该病例有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公报强调，据俄方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

0: 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
1: 此前，俄方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暑翼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2: 感谢你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10月11日，我是李雅前，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步入寒露节气，秋日的层次感愈发浓烈，天气的凉意呢有所增加。明后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明天降温将扩展至华北黄淮，像内蒙古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单日降温幅度呢也是可以达到6到10度。到了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东北，像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降幅呢也是可以达到6到10度。请持续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及时增添衣物，外出要做好保暖措施，以防着凉感冒。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还会受到副高的影响，气温呢也是持续偏高。像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也是纷纷会达到30度左右，华南呢还将会超过33度，局地还将会有高温现身。但是即便有一些热，也不像盛夏那种闷热的感觉了。从最低气温的分界线上来看，南方20度线逐渐的北抬，北方10度、15度线呢也在南落，南北的冷暖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全国各地昼夜温差也不小，南北方的昼夜温差呢普遍都是保持在10度上下。北方像是新疆、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吉林、辽宁北部等地，温差基本上都是保持在15度以上。像新疆南部、内蒙古东部多地，温差更是会达到20度左右。那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和黄淮等地，普遍呢都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其中明天像是山西的东南部以及河北南部、贵州的西北部等地，局地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那大部地区的气温降幅可以达到4到6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有所下降，明天这里最高气温是22度。像哈尔滨，明天的昼夜温差也是保持在14度，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那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影响偏北，对于南方的影响不大。未来3天，南方大部暖意仍将持续。那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保持在30度出头，像南昌明天就是20到30度。再来看一下，像上海，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19到27度，总体来说天气舒适。像香港呢，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寒露时节，北方听雨知秋冷，南方晴日享秋暖。愿大家都能惬意度过温柔秋日，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3: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们永远摧残不了。
1: How did Snow'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generation?
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1: Join us on China Motai China Insight as we retrace the path of the long march.

0: 所以给他拍摄了这张照片。其实他并不是号手，他就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为什么这一天呢？他着装特别整齐，因为在这之前他刚刚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这套服装是给他的奖励。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1: In Uncle Snow's eyes, the Red Devils were China's hope for the future.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weather the hardships of a long march, covering over 6,000 miles on foot, that in itself is a testament to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the Red Army in China at the time.
0: 有一天呢，我就坐到这个地方，突然间发现呢，这个就在这个广场上，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在打篮球，他们无忧无虑的打着篮球。就在那一刻，我特别希望勇敢的斯诺先生，当时这个义无反顾的那个胡小鬼，也就也还有千千万万个中国勇往直前的这个红军战士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回来看看这个时光。
1: For me personally, this trip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my uncle better. He took great risks to come to this area and report about it. It wasn't just about writing a book.But he wanted to show the world the real China. But my journey of retracing the Long March isn't over yet,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hat's ahead.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2: 夕照下呢，云贵川灵活的就像猿猴一样。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
4: 前年一样，里面看到就五星级一样。
3: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6: ？Bombman is in lack of energy.
7: You got an axe on the courses.
8: 他肯定要整个你噶，对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9: ？How long will we talk?Probably 6 months.
1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1: Was ist nun denkbar?
12: 30 kein Sieg.
13: Bei mir mit dem müssen wir auch lernen.
14: Komm mal, wir lernen.
3: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5: 我爱你。
17: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 咁我觉得活字排印佢能够做出嚟嘅作品，的确系非常非常之美丽啦。
20: 我想透过呢一种嘅创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个广东话嘅元素可以继续活落嚟咁样啦。
19: 佢係好似玩緊玩具咁樣嘅，即係好似每一粒積木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
12: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我都知道，即係活字呢樣嘢其實係不斷咁式微緊啦。可能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仲係咪需要真係用活字去印一張卡片咧？未必係嘅。
19: 喺呢一個電子化嘅年代，我哋可能好多時都習慣咗好多嘢好快，好多時都可以直接得到成果，而忘記咗其實有陣時個過程係非常之重要。
1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是王怡，我是作家，亦都是一个创意写作导师。
1: 咁啊，喺呢两埲墙上面咧，总共会有八款唔同嘅一啲嘅街招设计啦。咁咧，我就特登咧设计咗好多咧，应该喺香港常常会见到嘅一啲行业，都系用咗一啲喺广东话里面先至揾到嘅笑点嘅。比如系话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乜嘢叫做万国旗啦？咁其实咧就系讲到咧，如果要晾衫咧，好多时候都系喺个窗度晾出街。咁咧喺外边望咧，就好似一萬個國家不同的國旗在牆外面飄揚咁樣，咁呢種晾衫的景象就叫萬國旗啦。比如話呢個男兒膝下珠寶金行，大家看個名字會知道佢係講緊男兒膝下有黃金啊嘛。咁點解唔用佢膝頭哥嗰塊金嚟開珠寶金行呢？咁樣，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0: 喺參與呢個展覽應承咗之後咧，咁不如就試下諗下自己個寫作工具箱裏面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寫出一啲咧用電腦寫冇咁好玩，但係用活字印刷就會非常之好玩嘅文本咧。咁就所以諗到咧可以整一啲嘅菜單同埋整一啲嘅廣告，好似街招咁樣樣。我覺得活字排印佢係好似玩緊玩具咁樣嘅，即係咧細細個大家都中意玩積木啦，即係好似每一粒積木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其實係可以變化出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我哋執曬啲紙粒落嚟排好曬我哋想要嘅嗰一個設計之後咧，咁呢個步驟咧就係要首先將佢哋鎖得好實在咁樣喺呢一個 galley 上面。如果唔係咧，印刷嘅時候咧佢就會周圍走。咁跟住就要上墨啦。咁我覺得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喺活字裏面咧，好多嘢咧都係應該咧拍齊佢。而呢一種嘅限制咧，就會令到咧好多以前冇嗰種電腦嘅自由度嘅嗰種排版方法咧，有佢自己嘅一種即係視覺嘅語言。無論係喺即係創意寫作嘅教育裏面啦，定係喺一啲嘅創作練習啊，其實咧限制或者係咧特登整啲障礙俾自己，俾啲要求自己喺裏面，俾個框框自己創作咧，係可以激發到更加多嘅創意。我覺得呢一個諗法咧，係用電腦去實現嘅話咧，就反而冇咗嗰一種嘅質感啦。我哋可能好多時都習慣咗好多嘢好快，好多時都可以直接得到成果，而忘記咗其實有陣時個過程是非常之重要。我覺得今次很幸運可以在即係當代印藝呢一度去做一個嘅駐場嘅藝術家啦。咁咧 ，Lorraine 咧本身是我參加嗰個三日嘅活字排印工作坊嘅導師嚟嘅。咁我之後咧都冇諗過咧 ，Lorraine 會一路咁幫到我手，去一路帶住我去完成今次嘅創作。
1: 我叫做 Lorraine 啦，咁我而家係當代印藝嘅高級項目經理嚟嘅，咁同時間我都係一個活字排印同埋活版印藝師嚟嘅。
2: 第一次見到啲活字嘅時候，覺得即係好新奇啦。咁到真係有機會即係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嗰個質感係係啦，即如果一般未有機會去接觸的話，係真係好難真係感受到咯。
1: 依度係元朗新星的一個字架啦，咁望落去咧，其實好似好多字咁樣，連埋後面嗰度咧，我哋大約估算過啦，應該有接近可能十七八萬個字粒喺度咁樣樣嘅。咁呢個展館入面另一個重點嘅展品啦，就係呢部我哋叫做海德暴風後照鏡機啦。咁雖然佢唔係香港製造嘅，佢其實係一部德國製造嘅機器啦。咁但係基本上咧，以前嗰個年代，基本上每一間印刷鋪咧，啲師傅都需要有一部，起碼一部呢啲咁嘅機器。咁有機啦，咁有字啦，咁我哋除咗中文字之外咧，亦都有一個我哋叫呢個英文字櫃啦。咁因為咧，雖然喺表面上睇唔到佢有英文字啦，咁其實收藏就喺呢啲一格格嘅櫃桶仔入邊嘅。咁你會見到，即係點解中文活字咁相對難去成全咧？因為佢哋佔嘅地方實在太多。即係英文嘅話咧，你一個咁嘅櫃桶仔，你已經收到一套字。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好多時。特別是以前咧，好多嘢都係中英文並排嘅，即就算街市一個菜檔，但係佢嗰張單咧，佢都會有一個即英文 official 嘅鋪頭名咁樣樣。如果講活字喺香港嘅歷史嘅話咧，其實可以去到1850年代啦，大約係喺可能50年代去到70、80年代左右咧，其實都係佢最盛行嘅一個時間咯。咁如果講緊中上環一帶，曾經咧係有即係幾百間嘅大大小小唔同規模嘅印刷鋪。咁但係其實去到70、80年代左右咧，已經開始有一啲柯式印刷嘅機器、大型機器嘅引入啦。咁變咗喺印刷個質素啦，或者個色彩啊，或者解像度上面咧，其實都已經慢慢淘汰咗活字印刷。咁呢部係香港製造嘅機器嚟嘅，咁基本上喺呢個館入面，大家見到嘅一啲字粒啦機器咧， 都是一些本地的退休印刷師傅，他們結業或者退休的時候好好地捐贈給我們繼續去承傳。
2: 亦都知道這個工藝要保存下來其實需要資源、或者一些契機樣，所以當如果我們有這些機會去做不同的活動，接觸到更加大的群眾，去跟他們介紹或推廣這個工藝的時候，我覺得就要即好好咁樣趁住呢個機會，從唔同嘅層面或者係程度去話俾佢哋聽咯。係啦係啦，我哋今日主要都係用呢一 set 嘅，係啊。大家嘅 background 有冇同啲文字啊、印刷啊、設計啊相關嘅？冇，純粹係真係好奇咁樣。我哋都嘗試將活字或者活版印刷呢樣嘢咧保留落嚟。咁佢哋印以前印得最多係啲咩啊？你覺得？
3: 今日係一個叫做谷藤寶的學徒活字排印工作坊101啦。咁係一個我哋相對即係入門基礎版嘅一個排印工作坊嚟嘅。咁啲參加者就可以喺三個鐘入面啦，體驗去印一張小嘅作品咁樣。
2: 咁咧，或者都講一講翻活字先啦。我唔知道大家對活字嘅認識係咪以前小學學印刷術嘅時候都可能有聽過，即係阿畢星係發明活字嘅咁樣樣。譬如簡單啲嘅，先四個字嘅，好耐冇見咁樣樣啦。咁你就諗好個好耐冇見喺呢個 template 上面，你想點樣排？打橫排、打直排，定係排密去嘅，定係好似咁樣左右少少錯開嘅，咁呢個係任由你哋自己去決定或者去創作嘅。我哋冇一個笑哈哈嘅標點符號喺度，其實大家睇唔到係點樣砌出嚟，係一個冒號同括號。希望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嘅經驗啦，即係起碼對活字有認識啦，同埋知道啊活字排版可能未必係佢哋印象中咁黑板嘅一樣嘢，其實佢哋可以加插好多個人嘅元素啊，個人嘅一啲 idea 落去，去做一啲現代嘅作品咁樣。咁而家咧，跟住大家要做嘅咧就係、你哋應該 suppose 砌好咗一塊咁嘅板啦，喺你哋個字的嘅呢個角落嗰度嘅。咁你將佢移動咗去，擺咗喺個框中間之後咧，就將頭先攞咗出嚟嗰啲 M 梯咧，就放翻去原位。
1: 我好多時候都會即係嚟參加啲工作坊嘅朋友嘅口中咧，聽到話嚇原來排張卡使唔使三四個鐘咁耐啊咁樣樣。咁但係到佢哋真係落手做嘅時候，先發現啊原來。即以前去印一張咁簡單嘅卡，其實都要用上好多嘅時間啦、精神啦，同埋真係落手做嘅

0: 嘅時間咯。咁嗰樣嘢係比起而家好似乜嘢都係撳幾粒掣啊，幾秒之間就可以生成嘅，好似冇咗個過程啊。我覺得要保育佢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去經歷佢嗰個過程，因為喺無論係執字啦，或者佢真係執好啲字去排個版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好多學習啦，同埋思考，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喺現代人所有嘢太方便快捷嘅時候，係相對缺乏嘅。
1: 好啦，我攞翻
2: 走。咁咧有陣時咧，你會印咗出嚟咧，先發現啊，原來有啲位啲字調轉咗啊。譬如個人字執咗入字啊，有啲係好常見嘅，即係因為你就咁望個字粒咧，未必睇到個分別。咁你可以望一望睇下成個 layout 啦，或者啲字有冇嘢想再調整啦。
0: 由零去開始去製作嗰個過程係，我覺得雖然係而家係的確係有啲方便快捷嘅方法去做，但係方便得太多嘅話咧，反而會我哋即係好容易忘記咗啊，其實嗰樣嘢係點樣出現呢？點解佢係咁樣出現呢？佢個功用喺邊度咧？依啲可能係我哋即係而家比較少去留意嘅嘢。原來啲參加者都唔知幾耐冇試過真係揭一本字典去查一個中文字，佢屬於咩部首嘅。咁呢啲其實係可能係我哋以前細個係一啲都頗係常識嘅嘢，即係譬如自己嘅姓係屬於邊個部首嘅。原來我哋而家已經係即係遺忘咗，因為我哋乜嘢都可能即係幾秒間，你俾一啲指令佢，佢就幫你完成到。可能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仲係咪需要真係用活字去印一張卡片咧？未必係嘅。咁但係如果佢哋有機會親身去試去做嘅時候咧，會發現其實中間有好多思考啦、解難嘅過程啦。我覺得依啲嘅能力咧，係人無論去到邊一個時代都係需要嘅咯。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居名赞助播出。最近这个看孩子读书，我其实是心理压力很大啊。孩子也到了一个，他越来越学不懂的年纪，并且我也看不懂他在学什么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挺难的。我就回想我读书的时候，最怕三个字儿，我不怕叫家长。因为我们当地还是有一些那个长相比较老的同学可以帮我们，啊，上学的时候也不怕分手吧，不怕，无所谓，再找，啊，我最怕的三个字儿，期中考，期末考一点都不怕，期末你考砸了，挨三天骂，三天之后放寒暑假了，哎，我又是一条好汉，对吧？我就滚出去了，对吧？而期中考不一样。期中考非常非常的残酷，他不光考你前面这半学期学的怎么样，还决定你后边这半学期日子过得好不好。如果考得好，那是应该的，对吗？你是学生就应该考得好，不会有任何的荣誉跟奖励，对吧？如果考得不好，那接下来这个半学期，那我就跟教室后边的垃圾桶坐同桌了。我一直坐那个位置，我甚至给我儿子起名叫蘑菇，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位置后边放着一堆墩布，然后总会长出好多好多的蘑菇，因为我小时候是蘑菇陪我长大，所以我现在陪蘑菇长大，你知道吗？是这样一个道理，对吧？期中考太可怕了。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没有想到有人80岁了还要面对这么残酷的考验。特朗普最近就在准备他的期中考试。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3日举行，太棒了，我们又能好好做一个月的节目了。这场考试直接决定他接下来2年的总统生涯是能继续指点江山，还是垃圾时间。一起笑看风云。把这场中期选举比喻成特朗普任期内的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是一点不夸张的。因为中期选举选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席位，现在共和党呢同时把持了参众两院，所以特朗普能够呼风唤雨。你看这2年特朗普签署那些法案你就明白了，对吧？大而美法案，天才法案，还有一个叫把它撤下来法案，这是多么随心所欲的起名啊，听着是我儿子7岁的时候起的，文化水平很有限的。而且我儿子就算把这些名字当成作文标题，他老师都不会让他过的。但是在美国政治的最高殿堂，这样名字居然一路绿灯，这个就是掌握了国会两院的好处。可如果特朗普这个中期选举把国会的控制权给丢了呢，那就不是法案推不动这么简单了。听起来总统权力是很大的，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不是总统自己能拍板的。比如说总统说，我们这个政府决定啊，要给哪儿哪儿拨笔钱啊，批点钱，没问题，你想要钱，所有的钱预算部分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就连任命一个内阁的官员，我政府任命一个我下边的部长行不行啊？不行，经过参议院投票通过才可以。说实话，我其实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因为现在美国的内阁会议是很精彩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些片段来看一下。
1: What you have assembled in your vision is a turning point and an inflection point in American history. So just being a part of that is the greatest honor. So thank you for that.
2: We've so many countries to talk to because they want to talk and they want to talk now. And they have come with offers that they never, ever, ever would have come with.
0: 就是能把全美所有的马屁精都聚集在同一个屋里，这是多不容易的事儿。对我们这种追求进步的人来说，这就是免费的职场情商公开课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期选举如此重要，共和党的胜率如何呢？根据几个大型民调机构的数据来看，形势 not good 啊。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跌到了32%，处于他第二任期内的最低水平。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其实就跟咱们这儿的天气预报是一样的，暴雨的时候放晴，暴晴的时候下雨啊。就我怀疑，因为美国大多数民调机构是通过电话做调查，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压根儿就没有电话，所以光看特朗普的民调你是看不出来什么的。真正决定共和党能不能守住国会的，正常

情况，都是看关键的摇摆州倒向哪一边。比方说宾夕法尼亚呀，北卡罗来纳呀，对吧？原本选战打响的时候，共和党重点布局就是这些摇摆州，投钱砸广告。可是随着选举的临近，共和党发现，哎，怎么好像不光前线吃紧，后方的墙角也被人给撬了？像爱荷华、德州、阿拉斯加，这是传统的红州，这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在这些州，民主党的候选人选情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哎，德州，这乔治·布什和乔治 W 布什的老家，共和党的快乐老家，共和党在德州30多年没有输过州选举，现在打成拉锯战了。这都不能叫后院起火，这叫客厅冒烟，卧室尿炕了。还有堪萨斯，堪萨斯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共和党的选举基金已经暂停了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的投放广告，转而去增援堪萨斯。朋友们，堪萨斯上一次选出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是1932年，那一年二战还没有爆发，罗斯福才刚当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离投胎还有14年。你就这么个选举形式，特朗普还敢叫嚣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加拿大真成一个美国的州，他高低也是投给民主党啊。不过共和党是不是输定了呢？特朗普难道注定要做一个跛脚的总统了吗？不一定。关键就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儿叫选举广告。哇，马斯克跟特朗普的和好的这个消息，你们都看到了哈。马斯克旗下的基金会早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投钱了，你不要小看投放广告这件事情，哎，投放广告很重要。如果是总统选举的话不一样，特朗普、拜登这种知名度非常高的政治人物，哎，你去投放广告吧，你一天给我放100遍他的广告啊，我该喜欢他还是喜欢他，我该讨厌他还是讨厌他。但是中期选举不一样，他是选参议员、众议员啊，那很多选民。就是我选区的国会议员是谁呀？是什么？是干啥的？叫啥名啊？老家哪儿的？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的政见是什么，了解不到内层。所以就跟电梯里边的洗脑广告一样，你看着看着，你就跟着会唱了啊。所以政治学研究发现，电视广告对于总统大选的影响相对有限，没啥用。但是越往参议员、众议员这些下层级的选举走呢？广告产生的效果反而越明显。根据《金融时报》的统计，今年美国政治捐款最多的20名超级金主里边，有16个把钱主要投向了共和党阵营。那为什么超级富豪喜欢支持共和党呢？很好理解嘛，特朗普的主张减税，然后放松对 AI 啊、虚拟货币的监管。而民主党那边呢，这些都是这个富豪们喜欢的话题嘛。民主党那边在研究什么呢？哎，一个自认为是女性的男性，该不该上女厕所呢？特朗普当然深谙超能力的威力啊！现在中期选举临近，他又多次承诺要给美国人发钱。比方说10月3号，他宣布向全美超过2000万老年人每人发放90美元，以帮助支付医疗保险费。虽然90美元，啊，这乘以7，630。这点钱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下属于杯水车薪，你拿90刀去医院看个病，出来还倒欠医院3000块，啊！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非要去医院花钱嘛。90美元，我可以买多少鸡蛋补身体呀？你看，就前几天特朗普在选举节会上还吹嘘呢，说2025年圣诞节，我的团队想给美国军人发放每个人1775美元的奖金，是我把这个奖金提高到了1776美元，提高了1美元，整整1美元。因为1776是美国独立的年份，只有一个人想到的，我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属于世界上最高那一档。哇哦！之前他还承诺啊，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这我们上期节目就聊过哈，他要向全美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奖金。5000美元，这真不是小数啊！你说如果发50美元，选民们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对吧？哎，我这个人最讲原则了，好吗？你要发500美金，哎，可能会
稍微的犹豫一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啊。你要是发5000美金，哇，伟大的特朗普总统，咱们今天就把票投了吧，好吧？而发钱，朋友们，刚才说了，所有的钱的事儿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所以咱们先不说这些钱能不能发得出来，反正发不出来，国会背锅，啊。这就好比我今天啊，我跟所有在场观众承诺，好吗？今天的夜宵我请客，好不好？餐厅我安排好，大家来捧场，OK，全场消费啊，阿刚结账，OK 啊，对吧？你们吃不上，你们都赖阿刚，不会赖我，是吧？所以你看，美国这场中期选举，表面上选的是参议员、众议员，实际上考验的是特朗普。不过从历史规律来看啊，没什么考验了。这场考试对任何在任总统都是不友好的。从1938年以来，22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在的政党20次都在众议院丢掉了席位。换句话说，中期选举这个东西对总统来说，天生就是秋后算账。至于11月3号这张成绩单到底是什么样，现在谁也不敢下结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今年这个期中考肯定不会安安静静地坐在考场里答题，他肯定会一边答，一边还得质疑题目和答案，一边质疑监考老师。最后成绩不好呢，他大概率还要质疑一下阅卷系统，来吧，休息一下，广告休息。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收看凤凰快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而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将予以坚决回应。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美国以及英国、德国、土耳其等多国举行。俄军称11号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乌克兰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同一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巴基斯坦总统府称，因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暂停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号的清晨突发洪水已经造成了5人失踪，有数十栋房屋和多座桥梁被冲毁，当局已经组织沿岸居民撤离。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回来我请问。一名家长请问，尉迟，我家孩子现在买文具，一张嘴就要30-50的，物价已经涨得这么快了吗？好吧，物价也不是涨得那么快，30-50买根笔啊，其实这个事儿你到校门口的文具店去转一圈就知道了啊。以前的文具啊，你到文具店是按用途摆的，对吧？哎，这块是笔，哎，这边是本儿，现在不是，按 IP 摆。这边是米老鼠区啊，这边唐老鸭，导致现在的小朋友，你带他到迪士尼乐园的礼品店，他都不会兴奋，他觉得这货没有我学校门口那个全呢。所以，那你说这个文具能不贵吗？联名就有溢价，对吧？你好比这个柚子，就会便宜，但是人家还给我另外一个柚子没打。

就本来这发卡不是1块钱拼多多能买一包吗？哎，他加一个这个 Kitty 猫，完了这就贵了，这一个16块钱，死贵。关键你以为你啊，这孩子喜欢那个，买一根吧，你这就完了吗？不行，一支笔可以用很久的，但是 IP 它推陈出新，对吗？于是孩子一支呢没有用完，哎，又得买新的，因为一支还不够，我集齐一套，少了一个，他们家族不完整。这不怪孩子啊，咱们是长大了，又不是失忆了。谁小时候没攒过《水浒英雄卡》呀？啊，你这么比起来，我还不如现在孩子。人家好歹买的是笔，那书写的是美好的明天，我那俩钱买的梭哈干脆面，对吧？导致我现在年过40还要打司美格鲁肽，是吧？多亏呀！你换个角度来说，家长给的钱多了，那厂商是不是就赚大发了？其实没有。原本这些厂商呢，就是看着潮玩行业很赚钱，就这些小玩意儿啊，就眼红，就借鉴过来，咱们联名啊，加 IP。但是仔细琢磨，他们也发现不对了，潮玩卖多少钱，它就是个 IP 啊。这你一支笔撑死了能卖多少钱？利润不同，但是付给 IP 的版权费是一样多的。第二个之前。我要不要先把这个酸奶喝了？章丘大葱味儿酸奶，未必有那个广州的葱烧鸡牛奶难喝，未必。就那个玩意儿恶心的是在哪儿呢？它那个里边那个葱味儿啊，不是新鲜的葱味儿，是你昨天吃了什么有葱的东西之后，今天从牙缝里挑出来，你再闻它的那个味儿。这个就很恶心，但是章丘的葱我相信是新鲜葱，对吧？也是昨天的。来看第二个问题，一名准备去法国旅游的网友请问：浴池法国是不是不太平啊？新闻上说许多明星都在巴黎被盗被抢了。这法国还能不能去啊？你是明星啊？你怕啥？这不抢的都是明星吗？对吧？而且你，我跟你讲，我这法国我去的也不下10回了，讲真，没有丢过东西，也没被抢过啊，没啥，融入当地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你看满大街的这个游客呀，大部分的，尤其他看到咱们东亚脸啊，这个爱戴现金，然后呢？你的表情上面，你所有的注意力都盯着那个景点儿，还真有个这个啊，大本钟啊，这凯旋门，那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对吧？那你身上东西很容易就被偷走。在西欧这种，哎呀，这个残破的地区旅游，很重要的就是融入当地，眼神涣散，就要眼神涣散。你看见了，你想看呢，哇，凯旋门。兴奋在心里，我不光是眼神涣散，我还盯法国人的包。他们以为我是同伙，但你要说这2年，啊，法国的小偷的确比过往猖獗了不少，啊，主要是我觉得跟意大利有关系。意大利的右翼政党上来之后呢，在当时口罩期间，就是大举清理这个各种。什么非洲在那卖手绳的，什么等等，给你戴个手绳，祝你快乐，然后就是其实找你收钱，最后把钱偷光的那批人，大力清理啊，去哪儿呢？那就是坐着小车到马赛嘛，对吧？从马赛说拐弯回家嘛，不回去巴黎再干一票吧，就是被意大利人坑的。这2年是猖獗啊，无论是盗窃的频率还是数量，都遥遥领先，高居欧盟 number one 了。现在，比方说惠英红的车被砸。万千汇的相机被偷，就他也报警了啊！根据他的说法，是法国警方呢也受理了，但是也告诉他了，说这个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啊，所以也谈不上叫受理，充其量就是法国警方告诉他啊，我们知道了，你别指望我，你自己看开点吧。因为法国的盗窃案已经多到没有必要查的程度了，
拿2024年的数据来说。

法国发生盗窃案61万起，一年之内能够查明7%，93%的案子都没结呢。紧接着，2025年又多出62万起，那怎么查？所以只能紧着特别重大的查，丢个手机、相机都没有必要动用警力。当然说这些也不是劝你别去，对吧？你钱都花了，假都请了，干嘛不去？对吗？只不过去了一定要提高警惕，我教你那眼神涣散很有用，啊，就是你未必要盯别人的包啊，别学我啊！而且千万记住，别这什么时代了，还都是名牌包，不需要，不要去那儿非得想着啊，那是什么免税退税，我要买个 LV，买个爱马仕包包，目标咱们先定的基础一点，能把自己的那个破包带回来就是成功，好吗？一位刑侦探案爱好者，请问，尉迟，哎呀，香港名媛碎尸案最近又开庭了，这个事儿我一直没看明白，他跟前夫一家到底多大仇多大怨呢？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反正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仇跟怨能形容的，现在就做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心理变态啊！首先，这个受害者蔡天凤。小凤儿，她的前夫本身就是个软饭男啊，趁着姑娘单纯、涉世未深就在一块儿了，生了俩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怀孕的时候还未成年，但是这个男方呢一直没有工作，据说家里边开支全由女方的娘家承担。这个前夫叫邝家啊，邝家连一罐奶粉都没有买过。后来呢，受害者不知道怎么着就离婚了，然后这个受害者小凤儿又嫁入了豪门。然后这前夫一家子也算跟着嫁过去了，啊，还给人开车，大白哥是给那个开车，啊，然后前夫还刷着女方现在的老公给的信用卡，然后前夫的哥哥给女方当司机，甚至这个小凤给他买了套房子，啊，前夫跟他哥他爹一家三口过上了软饭家族的日子，哎，恰好事儿就出在这个。

也是说为了避税，就把房子登记在前夫的爹的名下了，就是前公公名下。这个前公公反正就想，哎，那这个女的死了，这不就都是我的吗？贪念一来，杀心便起。于是3年前，2023年，这3个人联手做了这么一个惨绝人寰的案子。最可恨的是啥呢？这3人非但至今不认罪，甚至上了法庭继续吃软饭，表示。就隔空喊话给现在的夫家，就是这个谭家，是我们没有钱交律师费，你出钱给我们请大律师，啊，请的这律师还挺贵的，啊，金牌大状。目前案子还在审理，很多细节还没有透露，因为现在审理的是这个杀人碎尸案，啊，这里边故事应该还有很多。哎，反正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警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人性的。善良可以，但是要有边界，否则最终一定会反受其害。一位网名叫"易焦虑"的网友，请问浴池，我现在都不敢上网了，感觉网上的博主个个男帅女美，还爱运动，会赚钱，知道我为什么不发帖了吧？再看看自己，感觉就是个废物，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找我就对了啊！我给你诊断了，你这个不叫易焦虑，你纯属是上网太认真了。你且记住，但凡你在网上刷到的东西，一定是被人家精心挑选过、美化过的，那都是人想让你看见的。换句话说，都是假的。最近有个例子嘛，小某书有一个50多万的粉丝，所谓的运动博主啊，好身材、爱运动、励志人设，姐们儿去德国参加马拉松啊。跑完发个帖子说，我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配文是，我的勇气总是比困难多一点，点赞转发，夸夸的，真火。结果被人拍到马拉松途中中途作弊，有5公里是坐在自行车上，他但凡蹬2下，我都算他是铁人三项。啥玩意儿？还勇气比困难多一点？你是轮子比别人多俩啊？你得明白啊，这网红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那为啥这帮博主既爱运动又会赚钱呢？因为这俩是连着的，他看上去爱运动，运动品牌才会找他，然后帮着品牌给焦虑的你来兜售产品，这不就赚着钱了吗？其他细分赛道的博主都是这样，母婴赛道要让养孩子看起来轻而易举，财经博主让赚钱看起来稀松平常，呸！我的韩国呀，职场博主就表演的升职加薪易如反掌，镜头之外人鬼难分，对吧？什么分享美好生活啊，都是演你呢，让你焦虑，让你自卑，让你买他的展品，对吧？他过上所谓的美好生活啊，所以感觉自己是个废物怎么办？答，就是少看这些玩意儿，药到病除。一名准备出游的网友请问，浴池，我看到一条热搜说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哎呀，那我坐个高铁还要买一次性座套吗？这是真的吗？反正很神奇，这些都市传说都是跟座儿过不去。就是我还年轻那会儿，说电影院的座椅上面有艾滋针啊，后来换成共享单车上面也有啊。主要它都是一些我去得起的地方，这么多年我没有听说谁家劳斯莱斯上面有艾滋针头。好容易辟回谣吧，这回又轮到高铁了，图啥呀？是国庆回来抢不着票是不是？这吓大家退票哈，你就有票了。结果往下拉就破案了，这条热搜并不孤独，人家有配套产品，最新面世的高铁一次性隔脏座套卖得相当好啊。在这个国庆出游高峰期，有店铺卖出超过10万件，哇，多少年了，还是这个天桥算命的套路，对吧？先看你一眼，你印堂发黑，今日必有一劫呀！然后兜里边掏张符出来，少年5块钱保你平安，一样啊！现在进步了，不用看面相，挂条热搜就可以了。虽然很无语，但是还要正经辟个谣啊！医生解释了，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或者皮肤密切接触传播，

所以你正常穿着衣服坐高铁，感染风险是极低的，对吧？你老公要感染了，回来跟你说，哎呀，我就可能是坐高铁，呸，别信他。并且假如你真的不巧啊，遇上了一个在座上的非常坚挺的有活力的 HPV 病毒，你用一次性座套是避免不了它的传播的。你与其买座套，不如好好的扎针疫苗。嗯。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图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什么叫安乐死啊？大众理解的安乐死，第一是要安乐，第二呢，你得死。啊，既不安乐还没死成的是什么？是美国执行死刑。9月30号，美国田纳西州给一名女性死囚克里斯塔·派克注射了致命药物。如果执行成功，派克将成为田纳西州200多年来首位被处决的女性。现实是，打了7针。人没死，甚至还打起了呼噜，这监狱赶紧叫救护车拉着去抢救。朋友们，死刑犯没死透，居然还要抢救回来重新死。哎呀，1996年，就这个派克当时还是个女孩啊，因为谋杀同学被判处了死刑，96年判的，等了30年才执行。就是本以为这回可算等到死神来了，结果死神没有来，麻烦来了。那由于这个药物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派克脑损伤。而按照法律来说的话，死刑犯如果不知道自己为啥受罚，就不能执行死刑。就是，哇，就是，好哲学，莎士比亚的那句话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田纳西州原定于年底前执行的所有的死刑都被叫停了，监狱的负责人啊辞职了啊，这个问题呢是留给别人去解答啊。据说呢，在这位负责人的领导之下，一共搞砸过5次死刑执行，这5次都是找不着静脉，哎，扎不着啊，监狱伙食那么好吗？胖的都没有静脉了吗？到我们单位来吃一段啊，而且胖也能找着吧，静脉哪儿那么难找啊，你随便找一个3甲医院抽血室的护士，一天抽几百号人呢，闭着眼他都能找着，你们就是缺练。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决赛里，韩国队1-0战胜日本队，然后战胜之后，韩国球员集体喜极而泣，这一幕太感人了，所有人都认为啊，这帮年轻人因为实现了4连冠啊，结果赛后有韩国球员直言，金牌不重要，大家参赛就是为了拿到兵役豁免。根据韩国兵役法，奥运会前3名、亚运会第1名这些体育成绩获得者可以编入叫艺术体育要员，以替代服役的方式履行兵役任务啊，不进入现役部队，好险啊！但凡这次要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啊，队长李七义回国之后还有9天。就要去服兵役了，难怪他举着免死金牌开心的大喊，不用去军队喽，斯维达。话虽然是大实话，但是没有人爱听大实话啊。苦兵役久矣的韩国民众快被气死了，胡克议员安哲秀在社交媒体上灵魂三问，军队是令人憎恶的地方吗？是人不能去的地方吗？每年入伍的无数青年都是傻子吗？凭良心说啊，没有兵役豁免的奖励，那这些球员会这么拼吗？啊，你看看我们国足0-5败给巴勒斯坦，我看网友第一条问题都是加沙那个巴勒斯坦吗？巴勒斯坦啊，一个常年战火纷飞、缺水缺电缺食物的国家呀，这也输。哎，我们今年2026凤凰卫视爱心奖要颁发了，真该发给你们呢，你们这是大爱啊，中国男足平等着爱着每一个国家。你真的，你11个人，你别踢，你鞋都不穿，你球门站一排都不至于被进5个呀。所以我现在很担心啊，担心咱们这次亚运会拿到铜牌的这些小将，因为参加亚运会是国奥队嘛，U23以下的，23岁以下都是小孩子呢，我就担心他们会长大呀，长大后会不会就成了你们了？日本居然对美国提出了抗议。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一家酒店抢劫并勒死了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这个人心有多大？行凶完之后居然还跑到娱乐街区去逛街了，直接就是一个白给。为什么是白给呢？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啊，驻日美军
如果在执行公务期间引发的事件，他驻外就算执行公务期间啊，由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在非执行公务期间引发的事件，由日方拥有第一审判权。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在美军手里了，就是他回到兵营了，那日本检方起诉前，则由美方负责看管。这简单解释啊，就是如果这个人当晚没有在外边溜达，他勒死的人直接回美军基地，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并且警察见不着人，那怎么审讯啊？你不审讯，我怎么提起诉讼啊？不起诉，我怎么见着人啊？闭环了，就是见不着这个人。所以长期以来，强奸、杀人、抢劫、酒后肇事，这是驻冲绳美军的常态。整完就回兵营了，啊。据统计，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平均每3天1起。这次案发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层层表示极为震撼，严正抗议，无法容忍。这个强硬的态度给美国人都吓坏了，下令对驻冲绳美军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什么时候限制？就是每天的0点到凌晨的5点钟。不许外出。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啊，这是我们小时候爆改的儿歌嘛？朋友们，成为现实了。法国高中生持续1周多的封锁校园抗议，已经引发了多起暴力事件，数百所高中被迫停课。闹事者朝校长泼汽油、殴打落单的女警，甚至劫持警车放火烧学校，法国警察都快烦死了。为什么烦呢？因为法国警察正在罢工期间。现在好了，老子罢工呢，还要加班对付你们这帮熊孩子啊！有一说一，这个学生们的诉求不过分，学生们的诉求都是啊，要多批一点教育经费给我们学生啊，然后把学校里面漏水的地方都给我们修一修啊。然后希望一个班能够少塞几个学生进来啊，人满为患啊。然后老师如果缺课了，能够有人给我们补上这个课啊，不要老让体育老师倒反天罡，对吧？本来是数学课，体育老师进来了，同学们，现在数学老师病了，走，跟我踢球去。这法国都是这样的啊。那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愿意当老师？很简单，因为待遇低。当然，学生还有另外一些诉求啊，比方说上课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长。居然我们回学校的时间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啊，他们的呼声啊，说我们是学生还是囚犯？我没啥可说的，你们是囚犯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启，受影响最大的是哪儿？不是美国，而是拉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这些国家都选出了右翼总统，现在轮到巴西了。10月4号，巴西大选首轮投票结果出炉，12名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啊。那这里边呢，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47.03%的得票率排名第一，现任总统叫卢拉啊，这个名很熟了，他得票是45.16%，位列第二，因为没有过半，所以两个人要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年仅81岁的卢拉已经3度当选巴西总统，在他的领导下，巴西经济从2022年到2025年累计增长8.9%，失业率从9%降到5%。而博索纳罗就两个特点：第一，年轻，1981年出生，今年只有45岁，对吧？你说 GDP，我45；你说失业率，我45。第二个，他继承了他爹一套。一整套的这个右翼保守派的政治遗产，他爹前总统老博索纳罗虽然人现在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政治基本盘都还在。特朗普也公开对他表达过支持。卢拉这些年的外交路线其实挺聪明的，讲究的是多边平衡，啊，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同时跟美国、跟欧洲的合作也都保持得很好。但是博索纳罗如果上台了，一切都会变得不确定。他曾公开说过，如果当选，上台第一天就要重新评估巴西是不是还应该留在金砖。金砖，BRICS 这个单词里边第一个 B 就是 Brazil，没有的 B。
谁知道呢？好了，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笑颜开，下期见。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1: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到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就会扒拉到后面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表达的这个语言，那么都显示呢跟普京的非常亲近，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抽身，那么确保呢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能够呢保证共和党不失地太多。因为从现在民调显示来看的话，你比方说

0: 这个州长可能有27个被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在这个参议院来看的话，可能有这个53个席位，被这个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共和党只有27个，所以这个从特朗普来看，他现在面这个选情呢，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笼住这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它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它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1: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0: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这10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我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这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用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撒开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油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呢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1: 刚刚您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的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0: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那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它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 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

0: 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1: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0: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些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两个州，还有这个如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的这个后勤、打他能源基、打他首都这样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这能源设施。我们
1: 他
0: 现
1: 不
0: 在
1: 怕
0: 看，
1: 得罪美国吗？
0: 得罪美国，如果是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1: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1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 那个快2年了，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让芬兰、瑞典的加入了北约，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脱。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也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1: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4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我们的访问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你们相信？

0: 咳嗽痰稀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咳嗽痰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干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干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1: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由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1: 美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得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2: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实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欧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它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要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拿偏架。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你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1: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是掌控。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的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这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1: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

0: 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1: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个，具体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超期了，2019年5月份他上台的，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5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这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这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又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0: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

0: 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指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强调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航站楼起火。重建后的黄港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周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

0: 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十一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克斯公司十一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克斯旗下数据中心四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十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来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可以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周六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促请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再来关注到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2天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周日表示，一枚不明的飞行物袭击了哈里德国王机场的4号航站楼，袭击造成火灾，正由机场的相关部门处理，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外，多国联军的空中防御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导弹。再来看，另外，沙特民航总局周日表示，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周六的袭击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十一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十一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十一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2: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

0: 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 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 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
0: 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急速升温，沙特方面、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回应呢？众多消息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我是在南部的米纳布小学遗址，这里正在变成一个战争的纪念地。那我们是跟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到了这里。那我刚刚呢采访了他，他就表示呢，也门局势呢，伊朗极为的关注，但伊朗强调呢，希望政治解决当前的局势和争端。同时他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独立做出决定，伊朗不予干涉。从他的话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是希望政治来解决。 当前的争端，第二呢就是极地撇清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媒体也格外关注，目前美国会不会下场？如果美国下场呢，有可能会对伊朗呢这个军事威胁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伊朗也是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的也门红海局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和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呢。 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还再次强调，那伊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想要通过武力来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也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来予以抵抗。 那么现在我感觉到的就是，伊朗一方面是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希望避免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成为导致全面战争或新一轮的战争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有利的是有限的冲突，而不是进一步的升级。
0: 巴基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因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总统扎尔达里周日批准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暂停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集装箱封锁，佩戴防爆装备的军警人员在现场警戒。总统府声明表示，这一决定是综合考虑联合联邦内阁的建议。 相关机构关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作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政府消极应对当地不断恶化的治安状况，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利，实施紧急状态。开布尔普什图省由在押的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布兰汗所在的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执政，该党连日来举行集会，要求释放伊布兰汗。 国际移民组织周日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移民船的部分残骸在海面上漂浮，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周四晚到上周五凌晨时段，船只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随着搜救行动的持续进行，伤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连日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移民通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历时7年升级建造的黄冈口岸将于周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周日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举行。
7: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8: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7: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9: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10: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7: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黄冈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1: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7: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冈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弯曲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0: 随着新黄冈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的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趁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值得期待。
12: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黄冈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13: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样。
14: 有冇記得自己第一次搭黃巴
13: 係
14: 咩？
13: 都好細個，諗都有20年啦，係咯。
12: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樂見新口岸啟用後更高效的通關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對於陪伴自己往返港深兩地多年的黃巴士，總有不捨，但總要說再見。
15: 搭黃巴咧，搭咗成20多年㗎啦。咁啊，我每個禮拜都要翻大陸，都會翻嚟香港，所以好珍貴嘅時刻，所以過嚟。到停留一陣，唔翻去住，八達通啊，咁樣去碌卡啊，跟住上車啊，同司機啊、車長啊咁樣打招呼，即係每個禮拜都會搭車噶嘛，所以都係呢個時間，好唔捨得嘅其實，因為其實我係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緊咧呢度都會成個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戀嘅。
12: 而現場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學生身影，據介紹他們是巴士迷，這次專程約上好友前來打卡，又指期待新口岸啟用後去體驗新設置的幾條巴士線路。
16: 30年，即係由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呢部嘢就係會消失啦，所以就係上嚟即係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係我係上星期六日嘅時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係新啟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線咯。
12: 随着新黄冈口岸在12号上午6:30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15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31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17: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再来看，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周日凌晨突发洪水，目前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和多栋桥梁被冲毁，当局已组织沿岸的居民撤离。洪水沿着布迪甘达基河道将岸边的房屋冲毁，当局称洪水还导致沿岸的几座电力和通信塔破坏。尼泊尔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山洪由郭尔喀县的山体滑坡引发，滑坡体一度堵塞布迪甘达基河，随后河道溃决引发洪水，沿岸居民区遭到损毁。军方表示，正利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营救被困人员。截至周日下午，已救出49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布迪甘达基河是特里苏里河的支流，而特里苏里河下游的另一条支流在8月曾经因为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洪水，造成1457人死亡，数千人至今下落不明。土耳其西部的马尼萨省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周日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和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车祸于当天上午11点左右， 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带上，大量警员和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展开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据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巴士司机据报在事后遭到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国历史上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双方战成4-4平后，郑钦文连取两局再胜一盘6-4夺了冠军。郑钦文今年以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上周四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香港歌手许志安1连3场的红馆演唱会周六晚举行围场，获不少演艺圈中好友，包括梁汉文与太太、邝美云、佘诗曼等到场支持。来到最后一场，粉丝反应特别热烈，许志安也施展浑身解数，又唱又跳，更两度安可。而继陈奕迅、李克勤后，最后一场获歌神张学友担任嘉宾，瞬间将全场气氛推至高峰。

0: 完成演出后，许志恩在受访时感谢张学友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与鼓励。
1: 好感謝，我真的很掛住他的聲音，即我真的不是只看他演唱，我想 在現場隔離唱歌啦。他都俾透過人哋俾很多鼓勵，咁今次更加接觸到更加開心。
2: 有機會都想再同你合作下咧，
1: 梗係好啦，係啊，梗係好啦。但係呢個睇真係要睇緣分。
0: 香港已故知名歌影视三栖艺人梅艳芳逝世仅23年，她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家人公布梅艳芳的骨灰怀疑被盗的消息，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梅艳芳63岁冥寿当天发出公告，称发现梅艳芳的骨灰盒在7月18号被盗，事隔3个月仍未寻回，所以代家属发出紧急公告，呼吁全港各界施以援手，合力寻回梅艳芳的骨灰。据了解，梅艳芳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勒索电话要求付款取回梅艳芳的骨灰，而香港警方确认在今年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尼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未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十一长假有奔赴山海的快乐，有堵在路上的心酸。别急着抱怨，跟古人比一比，没有舟楫之变，没有驿站之安，出一趟门动辄经年累月，关卡渡口匪患虎患，每一步都是未知。他们为何把每次分别都当作此生最后一面来珍重？为何把每个节日都过得郑重其事？文化大观园带你看看古人的旅行和假期。
1: 十一长假已经结束了，大家可能在长假期间呢，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路上的困扰，包括堵车呀，包括各种不顺利啊，可能跟古人比起来真是小菜一碟了啊。那古人也有什么旅游旺季，有很多人一起参加旅游活动吗？像清明上河图上就反映出来，有很多的重要的交通十字路口或者这个虹桥之下啊，都有很多大量的这种交通堵塞的这种情况。清明上河图上大体上展示了三处交通的冲突吧，比如说京马，或者说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载重的量比较大的车在下这个坡的时候会难以控制，或者十字路口两个车互不相让，类似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古代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交通堵塞，那这个实际上都是平常的家常便饭。在古代真正的麻烦并不是堵在这个路上面，而是呢被关卡所阻隔。那经常有一些就旅行的一些手记上讲啊，就是路过关卡，像桥涵、渡口，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军事关隘，

0: 那么他们要出示通行证，是吧？那么在验这个通行证的过程当中，有些执行者呀就有意拖延时间，那么他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你去给他好处了。这样一拖延，并不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啊，可能是这个叫做经日累月，就是几个月就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旅途啊，都是时时刻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1: 今天的人出门最怕堵车，可古人出门怕的不是堵，是根本走不了。肺患、虎患、水患，每一样都可能要命，所以古人很少主动远行，大多是宦游、贬谪、被迫上路。也正因如此，"行路难"三个字从《诗经》一直叹到唐宋。
0: 旅途劳顿之苦还有很多，甚至有些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古代人出门最怕的是遇到虎患，是在山野当中被老虎吞噬掉。这个并不仅是我们说熟知的小说里面武松打虎这故事啊，这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哪怕是在20世纪初期的南方，像两广两湖地区，也经常发生虎患啊。当然，现在我们完全没这个担心了啊。
1: 行路难，可假期总得过。古人放假最高级的过法叫雅集，它不是喝酒吃饭那么简单，而是一群人把琴棋书画过成了日常。
0: 其中呢，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东晋时期啊，也就是永和九年那一次啊，我们管它叫做兰亭雅集啊。那这一次雅集比较有名的，大家知道。就是《兰亭集序》啊，由王羲之召集，啊，谢安呐、这些王谢两家哈、还有各自的这些姻亲参加的这次活动，那么他们是为了庆祝上巳节，啊，实际上也是一次长假的这个周边活动啊。第二次雅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详尽介绍的啊，叫做西园雅集，它发生在北宋时期啊，那召集人呢是一位驸马爷啊。他的名字叫王申，申就是言字旁一个仙字啊。那王申呢，他出身高官，他在开封啊有一处自己的地产，这地方就叫西园。那么他呢手底下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这个大咖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啊。苏轼呢有很多著名的学生，比如说黄庭坚、秦观、张耒这些人。那么最有名的呢？还有一位著名的画家，他就是李公麟。李公麟将四周围的景致全部都绘制在一幅画面上，这个画的名字叫做《西园雅集图轴》。而这幅画呢，没有保存到现在。可是呢，这种文人的雅集，它体现的是一种文人优雅的生活方式吧。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琴棋书画，实际上是受这幅画的影响，才被大家总结出来啊，源自于北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名人的这些文化活动啊。我们说这三次雅集，包括元代的那个玉山雅集啊，我们说中国古代从兰亭雅集、西园雅集和玉山雅集啊，这几乎是所有的这个文人和精英阶层啊，士大夫他们精神上的最高的天花板的这种追求了。
1: 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主角几乎囊括了北宋文坛的顶流人物，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大家。
0: 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有关这个《西园雅集图卷》或者图轴这种绘画，大体上有将近200幅。那么他们大体上画的这些方式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就五组人，所有的人，有些人有那个榜题，有边框啊，写这人是谁，有些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字标识。可是呢，不管他的风景如何变，人所从事的事情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拿出一幅来啊，我们不知道作家是谁，可是他是，绘制于南宋。也就是离这个李公麟的时机还很近。这幅画卷呢，它是手卷的形式， 啊，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那手绢的形式啊，它不是整个打开的啊，它打开一段，再收一段，再打开一段，这一段一段欣赏，欣赏最后卷尾的时候，再从卷尾开始收，也就是这画呢，它是要正读和反读两次来阅读。那么每打开一段呢，就是一个情节，独立的情节啊。那么我们看第一组，就是绘制了最重要的一位主人啊，这个人就是这个驸马王申，因为他是主人嘛，他是西园的主人，所以他来请到这些重要的文人来到家里小聚，主要的目的为了庆祝一个节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传统节日啊。那么王申有些绘画当中呢，他讲述的是他背后有人打着这个鲁帛，也就是伞或者说是华盖，证明他的身份是皇族的身份。有些的绘画呢，就把它画在这个桌子边上，随意的这么一站，就像一个隐士一样。而真正这个第一组人的绘画的中心是苏东坡苏轼，他的名字叫做苏轼题诗，他在赋诗，讲的是他的书法。
1: 另一个场景，一张大长案，上面摆着青铜器，即兴题诗，赏古物，古代文人的假期压到了骨子里。
0: 第三组人呢，又是一个大的案子啊，我们看到中间这个中间这中心的人物啊 ，C 位的就是李公麟，他在画这幅画，所以你看这是画中有画啊。他画的这幅画名字就是这个《西园雅集图》。那周围这些人呢，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啊，叫子由，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黄庭坚，是吧？那么到了画尾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坐在幽静的竹林里面对面相向的人。那么他们坐的这个蒲团，其中一位呢，他是一个僧人的打扮啊，他就是著名的这个圆通大师啊。其实这个在北宋时期呢，这个儒释道这三家在一起啊，相互之间交流比相互之间冲突更多一点啊。尤其是像苏东坡，他结识了很多佛道两界的名人啊。
1: 正因为旅途艰难，古人才更向往一种心境，即正是人在天地间的渺小，也贪恋风景中片刻的怡然。这种理想旅行浓缩在一幅古画里，近景、中景、远景次第铺开。
0: 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比较通行的这种旅游方式？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哈，是步行、坐车、骑马或者是船。其中呢，有一幅古画，传说是展子虔绘制的《游春图》，我们从这幅画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它是春天刚来啊，春气萌发，众人呢都到郊外去踏青赏花的。那从这幅图的细节，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它是有三种不同的游览形式。那有些人呢，是因为近距离的游览，他们就是步行啊，从这个自己居住的地方走到水边来观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乘船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中绘制这个船，除了有船夫之外，还有这个参与游览的这个观客。那他们坐的这个船实际上是画舫，也就是短距离的船，并不是属于交通工具，专门是在湖上面来观赏风光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骑马旅行的。所以这幅图它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呢，我们目前为止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古画。你说从近代算起来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说在此之前的凡是涉及到自然山水都是人大过山。这个我们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里面就能看到类似的这种展示，而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我们现代意义当中的山水画。那这种山水画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近景、中景、远景，而且人的尺度变得极小，变成山水的一部分。
1: 真正远行靠的不只是双脚，骑马、骑驴、赶牛车或者坐船。 北宋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几乎囊括了古人所有的出行工具，处理车、轿子，当然最多的还是船。
0: 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总共画了26艘大船，这船呢又分为漕运的货船、客船和客货两用船啊，三种不同的这个功能。而最有趣的就是在这幅画里面，客船呢它又分为高档的那种画舫和中档的这种带有普通间和这个 VIP 间的这种普通通行在汴河上的这些游船，还有那种特别普通的渡轮。所以它本身的每一艘船都有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船是跑长途的，从它的那个舵和它的那个帆，包括栏桅杆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有些船呢就是走近途的啊，如果要这个船上面坐满了人，差不多有将近100多个游客，你就会发现这个船整个是吃水很深。像这一艘啊，已经开始行船了，前面有纤夫拉纤。那如果大家都下船了，这船呢就整个船体都浮在水上了。张择端呢把每个细节都刻画得十分的精细啊。
1: 清明上河图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城门街边一位穿着青衣的人半蹲在地上，身边摆着一只羊。
0: 那在之前的对这个画图面的解释，经常有人会说他是乞丐，不过呢从他穿的青衣上来讲，说明他的身份是高过乞丐的。而最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一种古代旅行的一种方式。那么咱们经常说哈，择良辰吉日来出行，现在我们没有人在乎这个黄历上是不是写着宜远行，可是古人特别在乎，就是因为旅途劳顿啊，一路上披荆斩棘、艰难险阻，他们一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择吉日。而且不光要择吉日啊，还要专门举行一些仪式化的事情啊，要拜行神，就是路神呐、啊。每到一个港口有金神，天津的金呐、啊；每到一个桥有桥神，有水有水里的神仙，所以各地都有神仙，他要求这些神来保佑自己一路平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就说明了古代在旅行当中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会说有一个长途旅行的人终于归家了，我们要给他洗尘，是因为古代的出行太过不易了。
1: 说起古人的行旅，绕不开五代官童的关山行旅图。大山大水之间，人渺小如尘，却被后世誉为行旅第一图。画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人物。
0: 一面大山，中间呢有水流过这个峡谷，而真正的人在这里占的比例是十分渺小的。可以说，它是体现了一种古人对自然和人的这种体验啊。其中一个人是骑着一头驴，那么前面呢有仆人担着他的那个行李。而关山行旅图最有趣的地方，它是绘制了一处歇息之地啊。我们说这是很难得的，在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山村，起码能够保证你的这个饮食啊，也可以在这里居住啊。而最有趣的一个情节呢，就是两个人趴在地上相互行礼。那这个解释呢有两种，第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在拜这个行神啊，行路之神。那还有一种比较感人的解释呢，就是说在古代你结伴而行，送了长亭到短亭啊，朋友相送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呢终将要离别的。而这一离别呢，因为旅途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变故，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诀别了啊。那么甚至苏轼发明了一个词叫做一生一会，就是这一次见面跟朋友相聚，大家尽可能的去开心相伴，可能这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面了。要行这一生当中最重的一个大礼，这个礼呢就是所谓的五体投地啊，整个人都趴在地上向对方行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寥寥数笔勾勒出了这个两个人的身姿来，同时也是向大家展示了这个 古代行旅的不易啊。
1: 如果说关山行旅图画的是送别的不舍，那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画的就是上路之后的苦。山高的压人，人小的几乎看不见，可正是这种悬殊的比例道出了旅行的本质，山永远在那儿，人却必须往前走。
0: 有溪水，有一座大山，可是行旅是重点啊，是画眼啊，是讲人的行为。可人在这幅画面里占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他的形象呢，又回到我们的话题，并不是我们说的游山玩水啊，特别的怡然自得，而是一种很苦的去披荆斩棘的向前走。前面这位领路之人啊，可能是商队的头领，你看他穿着衣服呢，已经一半搭在肩上了，另外一半的露出膀子了，就是他很辛苦嘛，大汗淋漓的。后面呢，这个押队的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个扇子，重要的物件全部都背在背上，之间是一对驴队驮着货物，可以说这是商旅啊。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幅画的话，因为它画得很满，在这个溪水对面出来半个身躯，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啊，这细节。这个人呢担着担子，这担着担子并不一定是这游商小贩啊，他有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一些行李。那时候没有双轮行李箱，那只能自己担着，这多辛苦啊！你不光是要用腿啊来走路，还要担着自己的行李。范宽画的行旅之人，并用行旅之人命名了这幅画，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象征啊，是什么呢？说人生就像这些行旅之人一样，是痛苦挣扎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很励志，说他积极向上的一面，我们要努力，是吧？
1: 因为旅行艰辛，古人还发明了一种旅行方式，在家里也能感受山水，叫做卧游。一张桌，一卷画，不出门就可神游千里。
0: 专门有一幅画的名字就叫卧游，它的地点呢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所以这个画的名称呢叫做潇湘卧游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人将湖南潇湘地区啊选出了10个最有名的这个风景。这些画呢，同样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写实绘画，而是把画家理想的这些部分，通过自己的补充放置在一处啊。
1: 历史上最有趣的卧游，莫过于雍正皇帝了。说到他的卧游，又不得不提古人丰富的假期，可谓月月都有。正月闹花灯，三月上巳踏青。七月乞巧，八月中秋，九月重阳，有些我们今天还在过，有些却已渐渐忘了。清代宫廷画师将这12个月的节令雅事画成了一组雍正12月行乐图。雍正身在宫中，却能按月游遍四季，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卧游？
0: 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不同的景致，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活动，当然尽可能的能够贴一个古代的节日。可是这每幅画里你都能找到雍正，这个画里面多达10几人，可是呢这些人只有一个是确切的按照人的样，某个人的样子画出来这张脸，这就是雍正本人，其他的人都不是按照实际的人绘制出来的啊。雍正长什么样？长这样。尽管他没去旅游，他只能梦游，可是呢他的样子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画呢给大家留一大最大的瓜，就是有机会你赶到找到高清版，你从每幅画里面能找到一张这样的脸。他不是特别好找，因为雍正呢不想去去装啊。乾隆就比较喜欢装啊。乾隆呢他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说的叫什么叫艺人吧。雍正是特纯重的爱人，一和爱，一个内向，不敢跟别人，就是叫什么社交恐惧症。那个乾隆就是特别喜欢社交，所以同样是行乐图，他父亲雍正的行乐图就是他自己缩在一角落里，他不想跟别人交往。 乾隆不行啊，乾隆一大家子在一起，是吧？前拥后抱的，就这种完全不同的父子两个性格啊。那么这个十二幅图

0: 谱里面呢，涉及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的节气，比如正月，它讲述的就是闹花灯；正月十五，我们叫上元节啊，现在的元宵节，用花灯来庆祝这个节日。那么在圆明园专门有一个地方，我们叫山高水长，就是庆祝这个花灯的地方。这幅画的那个整个的布景。就第一幅画圆月，这个是山高水长，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原样画出来的。那从此以后，这画家的这个想象就长上翅膀了，你完全找不出来是实景是哪里，都是他把所有想象都加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又回到那个山水画了？不是像梵高那样写实的，全是我们心当中如有成竹的一样反映在一个理想状态当中。所以这幅画。尽管它很多绘画方式像西方那样啊，有阴影有透视啊，当然不是真正的焦点透视了，可是它有西方那种智力的感觉，很像我们说啊，不是那种很在意中国画，很在意那个精神状态的神韵的哈，它画得很像，有点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了，叫西风渐近了啊。可是呢，无论如何，它还是以中国文化这个精神肌理作为底蕴的。
1: 虽说是雍正的行乐图，画里却处处是寻常百姓家的传统节日过法。中国的节日大多跟着节气走，而且什么时节做什么事也都有讲究。
0: 其中有一幅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上巳节啊，农历3月3号，这一天呢，大家过了一年了，要把以前的晦气全部洗掉。怎么做呢？就是到河边脱光光之后，到水里面用新鲜的这个春水啊，来洗净自己的身体。这个专门有一个词叫"卸"啊，修卸。所以修卸就变成了上巳节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可文人觉得这不雅呀，是吧？你光溜溜的去到边上去洗澡去，是吧？很容易走光的哈。所以文人认为，我们换一种方式，比较优雅的方式，就大家坐在水边上啊，之后呢，由上游放出叫一介羽裳，像羽毛一样的这个小酒杯啊，觞啊，沿着水一直顺流而下。那这个羽裳停在谁边上了，你要赋诗一首；如果写不出诗来，叫罚酒一杯。所以这个在永和9年的时候，王羲之就请了一众文人来进行曲水流觞的活动。所以这个画面向大家展示了，这个整个的水流是曲折延转的，上面有小朋友在放这个酒杯，可是雍正没参加这些活动啊。我跟大家说过，雍正是一个社恐啊，所以他是出现在这里面，自己一个人在弹琴的啊，当然也是一支雅致的活动了。那么我再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乞巧节，咱们现在不怎么过了，现在又慢慢流行过来了啊，那中国的情人节是吧？7月7号啊，牛郎会织女。那么在古代乞巧呢，有什么活动啊？咱们叫女孩节，比这女孩巧不巧？首先呢，它叫得巧了，有七种活动让你得巧啊。什么七种活动呢？第一种，小孩儿，就是他每个人那小罐里面养只蜘蛛，谁的蜘蛛结网了，是你自己自身是无法控制的啊，是你要养这个蜘蛛的水准。那第二种呢，是把一碗水放在室外啊，因为外面不是有这个空气嘛，就在水上面形成了一层膜。之后呢，你用一根针放在这个水表面，如果这根针没有沉下去，说明你就得巧了。咱们看看雍正在哪儿啊？雍正呢，这不是女孩节嘛，他肯定不参加女孩的活动嘛，所以他在一个高台上面跟这个家人在一起来品茶论禅啊。那么，我们说这12幅图，我们留给大家啊，以后有机会去每一幅里面找一找那张熟悉的脸啊，雍正在做什么？
1: 从《清明上河图》的堵车，到《关山行旅图》的送别，再到《西山行旅图》的苦行，古人出玉堂门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可也正因为难，他们才把每一次相聚都当做最后一次，把每一个节日都过得郑重其事，雅集、曲水流觞、乞巧、重阳。

0: 这些假期里的仪式感不是迷信，是古人对生活最深的敬意。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6: 帮忙是武汉的 Venus。
7: 你帮忙做你 courses。
8: 他肯定要见到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2: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9: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1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11: 不用笑，
10: 多辛苦啊！
2: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2: Was ist mein Leben? Dreißig kein Sieg.
13: Bei mir ist es nicht mehr gut, nein.
14: Komm mal, wir laufen.
2: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5: And you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5: 我爱你。
17: Yes, vamos.
2: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2: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4: 细胞躺平竟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25: 身体里的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26: 神经元是被自己人活活打死的，
27: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24: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25: 细胞到底为什么会不务正业，
27: 永久的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26: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24: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反岗方案，
27: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
26: 您的年龄由你自己定义，
27: 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24: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您科学揭秘细胞职场的生存法则。
23: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6: 今天呢，凤凰大健康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颠覆的观点，就是我们体内的细胞也有工作岗位，而且呢，如果这些细胞不务正业，将可能为我们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可怕的疾病。
25: 身体里的细胞呢，竟然也有工作岗位，真的是到处都是职场。 如果细胞不务正业，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27: 这些不务正业的细胞呢，会占着坑不干活，也不再分裂，也不再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呢，它也不死，就开始呢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把周围的细胞同事呢也带着消极怠工。这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科学家给了它

0: 摸鱼，就想想就可怕。
1: 2025年，国际顶尖期刊《细胞》上的一项重磅研究首次发现，从肺到肝，从心脏到肾脏，从皮肤到大脑，几乎所有人体组织中都存在细胞身份丢失的现象。例如，负责气体交换的肺泡细胞转身去分泌胶原了，某些负责解毒的肝细胞慢慢变得不务正业，而血管内皮细胞也会出现丢失屏障的功能。其实这些细胞不是突然叛变，而是缓慢渐进系统性失忆，干着干着忘了自己当初是来干什么的。更可怕的是那些彻底躺平的僵尸细胞，它们持续释放炎症，因此制造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像办公室里持续不断的抱怨声，一开始你觉得只是吵，久而久之整个部门的效率都垮了，脂肪肝、动脉硬化、肺纤维化、老年痴呆，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疾病背后可能都是同一场细胞职场崩塌。那么细胞为什么会不务正业？又是谁把它们变成了僵尸细胞？
2: 想想呢，我已经年近50啊，身体大概率呢已经有一堆细胞在摸鱼了。但是细胞到底为什么会不务正业甚至躺平呢？是不是因为加班太多了？
3: 可以这么理解，细胞的职场也很卷，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全身各种组织的细胞都在发生着同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给丢失掉了，然后呢向着一种什么都不干什么都干不好的状态一个漂移。科学家呢也给这种状态举了一个现象，叫做间质漂移。更可怕的是呢，研究证实呢，间质漂移的程度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4: 但是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同样是间质细胞，有一种长相很奇特的动物，它体内的僵尸细胞就很大气，不仅不会拖累其他的细胞，甚至还会主动的离职。
1: 这种动物就是裸鼹鼠。单说长相，它长得很丑，皮肤皱巴巴，通体粉红，几乎没有毛发，两颗大门牙突出在嘴外，但它却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哺乳动物之一。同样体型的小鼠寿命大约2年，裸鼹鼠的寿命却超过37年。更惊人的是，在对超过2000只裸鼹鼠的实践中，科学家几乎没有发现自发性肿瘤，它们几乎不会患上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甚至到生命末期依旧保有繁殖能力。秘密在哪？2023年发表的研究发现，裸鼹鼠的细胞也会衰老，也会变成僵尸细胞。但和人类不同的是，裸鼹鼠的僵尸细胞不会赖着不走，他们会主动启动程序性死亡，自己把自己清除掉。就像一家公司，员工一旦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工作，就会主动提交辞呈，体面离开。
4: 同样是僵尸细胞，裸鼹鼠的僵尸细胞就会主动消失，所以裸鼹鼠的这个寿命就很惊人，但我们人类的僵尸细胞就赖着不走，这到底是什么意味呢？
3: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这种僵尸细胞的清除机制是显得那么重要了。如果我们能够让人类的僵尸细胞也像裸鼹鼠一样主动的凋亡，很多衰老相关的疾病呢都可以被延缓，甚至能够被预防。所以呢，目前科学家们也正在开发一类专门清除这些僵尸细胞的药物，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呢取得了一些相对较好的结果。
4: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的探讨一下，如果细胞不务正业之后呢，到底会干出哪些坏事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有4种典型的身体情况正是这些不务正业细胞干的事儿。
2: 那第一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到底是谁？那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人在做完一件事之后呢，身体里的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1: 这是一则来自临床的真实案例。一名7岁女孩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2岁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成功治愈，但在17岁那年，她被查出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脂异常，可她一点都不胖，身高1米6，体重不到50公斤 ，BMI 只有21。一个不胖的人，怎么会得糖尿病和脂肪肝？整整20年，医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他37岁的时候 ，CT 检查终于揭开了谜底，他的下背部、臀部、皮下脂肪大面积消失了，皮肤下面本该有一层柔软的脂肪，现在空空如也。所以，在他的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哪类细胞出现了不务正业？

0: 液的情况的。
1: 一个根本就不胖的人，皮下脂肪竟然一点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体内的脂肪细胞呢，出现了不务正业的情况。脂肪细胞的工作职责呢，是把脂肪储存在相对正确的位置。然后呢，比如说皮下，他们呢是仓库的一些管理员。然后呢，脂肪呢就相当于是货物。然后呢，如果管理员集体辞职消失了，货物没人管了，就会到处乱堆，相当于他的脂肪细胞呢不务正业，把脂肪储存到了错误的地方。
3: 这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异位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也揭晓的第一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就是脂肪细胞。
1: 而且对于脂肪细胞来讲，就算它不是如此的不务正业，它仅仅就是消极怠工，它也会让身体陷入可怕的健康危机之中。
2: 所以脂肪细胞的这种不务正业呢，确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复一日的慢慢的偷懒，就是脂肪细胞呢不在自己的工位上，缓慢地溜进了内脏，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什么变化。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躺平不干活了，会导致脂肪呢瞬间堆满我们的内脏。然后呢，一个是慢到我们察觉不到，一个呢又快到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呢，本质上都是脂肪细胞不务正业的一个表现。
3: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脂肪细胞它不务正业，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我们还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回成一个合格的脂肪细胞吗？
2: 能。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23年呢，发表一项研究发现，只要在一年之内呢减重7%到10%，然后呢配合着规律的运动，那么超过60%的单纯性的脂肪肝患者呢，他肝脏里的异位脂肪就可以消退了。然后呢，脂肪细胞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皮下仓库，肝脏呢功能也可能也就恢复到了正常。
1: 也就是经过了业务的培训，不务正业的脂肪细胞啊，还是能够重新变回一个合格的员工。说完了第一种可能会不务正业的细胞呢，也就是脂肪细胞啊，我们把目光转向第二种细胞。这种细胞一旦不务正业，危险程度升级了，因为它是大脑里的保安，它不务正业，不是消极怠工、躺平不干活，而是会直接叛变。
3: 保安叛变，而且这个细胞的岗位在大脑里，那这比脂肪细胞的乱跑要严重的多喽。
1: 没错，这个大脑里的保安一旦叛变了，你的神经元就有可能被活活的打死。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0: 2026年5月，哈佛大学医学院发布重磅研究，对190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和121个健康大脑中的149个癌症基因开展深度测序，结果令人震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里高达40%的小胶质细胞携带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小胶质细胞是大脑里唯一的免疫细胞，也就是保安，它们的职责是巡逻、清垃圾、保护神经元。但40%的保安叛变了，这些突变不会让它们变成癌细胞，但却让它们变成了失控的保安细胞。他们忘记了清除垃圾、保护神经元的本质工作，转而主动攻击正常神经元，大量释放炎症因子，还会为淀粉样斑块提供保护，阻拦其他免疫细胞前来清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90%的致病突变都集中在这些叛变的保安身上，神经元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1: 我们一直以为老年痴呆是神经元自己出了问题，结果没有想到竟是40%的大脑保安先叛变，神经元是被自己人活活打死的。
2: 这个叛变的细胞呢，就是小胶质细胞，它是我们大脑里寿命最长的细胞之一，然后呢几乎不分裂，要陪伴着我们人类呢走完一生。它们呢需要持续的刺激来维持呢健康状态，时刻的巡逻、监测、清理。但是如果长期缺乏刺激的话，大脑不思考、不运动，没有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的话，这些保安细胞就会积累一些基因的突变，最终呢忘掉了自己的职责，从守护者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个破坏者。
3: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二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就是小胶质细胞。
1: 但是有的人大脑里也有斑块啊，保安细胞也有叛变的，却不失忆啊，这种人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科学家把他们叫做超级老人。之前呢，科学界普遍认为啊，超级老人不痴呆的秘密呢藏在神经元里，但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个可能和大脑里的保安小胶质细胞有明显的关系。
0: 2025年，美国西北大学发表了一项已经持续25年的超级老人研究报告，研究追踪了一批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记忆力测试成绩和50岁至60岁人群水平相当。脑部扫描结果显示，这些超级老人的大脑皮层几乎没有萎缩， 整体脑容量和比他们年轻20岁到30岁的人相差无几，他们的前扣带皮层甚至比中年人更厚。这片脑区聚集着大量罕见的纺锤体神经元，这是一类参与社交感知与决策的特殊脑细胞。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超级老人大脑内同样存在淀粉样斑块，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标志物，但他们在世时认知功能完全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痴呆相关症状。2025年发表的研究给出两点解释：第一，部分超级老人先天拥有更强的大脑韧性，病理损伤难以对其认知造成影响；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点，他们大脑里的坏保安，也就是突变的小胶质细胞数量很少。
1: 也就是说，同样是80岁，有人大脑里的保安他在叛变，有的人他大脑里的保安却在立功。区别在哪儿呢？其实就在于你的保安到底有没有被好好训练过。
2: 没错，丰富的这种环境刺激、运动以及社交，还有学习新的事物，都能够帮助小胶质细胞呢维持在一个健康的巡逻状态。
1: 是的，
2: 大脑呢跟肌肉一样，用进废退。我们不用大脑，保安就会闲得慌，就有可能会产生叛变。
3: 所以这些超级老人一辈子都没让自己的细胞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那他们的保安之所以不叛变呢，是因为天天有活干。
1: 说完了前两种容易不务正业的细胞呢，我们接下来说第三种。这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呢，乍一看是特别佛系的，它既不跑也不闹也不叛变，但是更危险的是它有一类类似于卡皮巴拉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甚至是会传染给其他的细胞。
3: 卡皮巴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水豚，大家都会调侃叫豚门永存，其实也羡慕我们这种卡皮巴拉的这种精神状态。
1: 对，
3: 不管是吃东西、洗澡还是睡觉，甚至是被其他动物踩啊或者是咬，好像都没啥反应。这种极其稳定的精神状态呢，被网友总结说要死不活的一个松弛感。
1: 哎呦，我见过卡皮巴拉、
3: 哎、
1: 我们去摸宠物的那个店里、那有只水豚、然后我坐在那里吧，然后那个店员突然之间大喊：“先生，你快让开！”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是这个卡皮巴拉坐的地方。”我说：“他坐怎么了？”然后我就看那个卡皮巴拉就这样走过来，他完全不管你有没有人坐在这里，他转过身一屁股就坐在这里，直接就把我给挤走了。他要干的事情，他不在意你的想法。所以呢，对我们人来讲啊，其实这个松弛自在、与世无争、情绪稳定的精神状态，其实这挺好的，我挺羡慕他。但是对于细胞来说，那可不是好事。
3: 哎，是的。
1: 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0: 正常情况下，健康细胞们像一个沟通默契的团队，他们之间会通过间隙连接、外泌体持续沟通、交换营养、传递信号、通报损伤预警等彼此配合。但如果长期处于不良环境，细胞会主动关闭通讯通道，不再接收器官的调控信号，也不向邻近细胞反馈自身状态，各自独立，互不沟通。更可怕的是，这类社恐细胞还会释放别跟我说话的信号分子，带动周边健康细胞一同进入通讯静默状态，最终造成整片组织的信号失联。想象一下，你摸一下皮肤半天没反应，吃了饭胰岛素半天才分泌，大脑想个事转半天弯，这些现象背后都存在细胞集体通讯受阻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揭晓的第三种不务正业的细胞，就是社恐的细胞。细胞集体社恐到底有多危险？
3: 细胞集体社恐，大家都不说话，这种情况竟然会被传染？
2: 没错，这些看似佛系实则社恐的细胞呢，他们不惹事，但是呢也不干事儿。最可怕的是呢，他们还会把周围的细胞呢也带成社恐，最终呢整片的组织集体失联。
1: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这种集体失联的细胞它到底会导致什么疾病？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连连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起达利，能治亦能防， 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细胞躺平竟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3: 身体里的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1: 神经元是被自己人活活打死的，
2: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3: 细胞到底为什么会不务正业，
2: 永久的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1: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0: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反岗方案，
2: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
1: 您的年龄由你自己定义，
2: 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0: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您科学揭秘细胞职场的生存法则。
1: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这种集体失联的细胞它到底会导致什么疾病？
2: 可以导致代谢紊乱、糖尿病、器官的功能的衰竭，甚至呢癌症也都跟它的有关系。我们就拿衰老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细胞衰老社恐了，它呢会产生大量的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生长因子、蛋白酶，这些就像是别跟我说话这样的一个喊话，然后呢周围的细胞听到这样的对话之后的话也会进入一个社恐的状态，一个带两个，两个带四个，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扩散。所以呢细胞社恐的后果往往是整片的组织、整个器官的一个功能的衰竭，不是单个细胞的问题。
0: 其实身体里的细胞和器官本来就不是各干各的，就拿心血管来说，它压根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它就像个社交达人，跟肠道、大脑、脂肪、肌肉都有密切的社交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血脂、血压、血糖都正常，心血管却出了问题。答案就藏在心血管的朋友圈里，搞定心血管的社交圈就是保护心血管的终极密码。这套完整课程带你深度拆解心血管的全身社交网络，权威专家将逐一解读这五位关键伙伴，教你学会和各个器官好好相处，读懂藏在身体里的心血管社交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学习这套完整课程，掌握养护心血管的实用方法。
3: 前面三种细胞的不务正业呢，根源都在细胞的自身，要么就库管跑路擅离职守，要么就保安叛变呢倒戈相向，那要么就是全员社恐拒绝干活。但是第四种情况就更为颠覆了，每一个细胞都按部就班，勤勤恳恳，半点都没偷懒，半点的也没越界，可他们收到的敌情警报从根上就是错的，最终就变成了越努力越尽责，造成的破坏反而是越离谱。
1: 是的，这个第四种不务正业的细胞是被动，它问题也不出现在执行层，它是执行的太到位，那么才在错误的信号下触发，酿成了大祸。这种错误堪称细胞层面的远古瘟疫，它撬开的是封锁在细胞深处几百万年的潘多拉魔盒。
3: 潘多拉魔盒，那细胞里竟然还关着这种危险的东西，
1: 不仅关着，还沉睡了几百万年，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找找藏在我们身体里的这只潘多拉魔盒。
0: 这个潘多拉魔盒到底是什么？答案正是这些沉睡的僵尸病毒残片。人类基因组中约8%的序列是数百万年前逆转录病毒感染远古人类后留存下来的病毒残骸，也就是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正常状态下，表观遗传标记像一把锁， 把这些病毒残片锁在细胞核内，让它们沉睡几百万年。这是细胞自带的安保机制。当细胞衰老、损伤堆积，或是受病理蛋白干扰，铁锁就会锈蚀松动。2026年的最新研究首次证实，阿尔茨海默病理的tau蛋白聚集体并不会直接杀死神经元，它最致命的作用是撬开表观遗传的锁，唤醒沉睡的远古病毒残片。此时细胞的免疫防御系统仍在正常运作，一旦检测到病毒基因序列就判定为外敌入侵，随即大规模诱发炎症反应，攻击自身细胞结构，最终启动细胞死亡程序。整场病变从来没有外来病毒入侵，只是人体内封存了几百万年的远古瘟疫被意外唤醒。神经元并非被外界病原体杀死，而是被自身误触发的防御机制反噬，自我摧毁。
1: 所以tau蛋白它不是直接行凶的凶手，它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它放出了沉睡几百年的远古病毒残片，让细胞的防御系统接受到了假的入侵警报，最终启动自杀程序，把自己给干掉了。
2: 没错，这个发现呢，改写了我们对阿尔兹海默病的理解。以前呢，以为就是tau蛋白的本身有毒，所以很多药物呢都瞄准了清除tau蛋白，但是呢，临床实验呢都纷纷失败了。现在呢，我们知道了真正的凶手是被放出来的病毒残片和细胞进行的幽灵内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直都抓错了凶手。
3: 只要潘多拉魔盒的锁够结实，那tau蛋白再多也不怕呢。
2: 是的，理论上呢，表观遗传标记足够稳固，然后呢，锁被牢牢的锁住，那即使tau蛋白聚集，也不会引发后续的幽灵内战。这也为药物研发呢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不是去清除tau蛋白，而是想办法加固这个锁。
3: 问题又来了，好好的各司其职的细胞为什么会突然不务正业呢？
1: 其实呢，导致细胞不务正业的底层逻辑不是衰老本身，也不是基因缺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拼了命的想要待在里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转向1979年，一位年轻的哈佛的心理专家做了一个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实验。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年龄由你自己定义，你会不会觉得天方夜谭？
0: 1979年，哈佛大学年轻的女心理学家艾伦·兰格做了一个颠覆大众认知的衰老实验。她招募了8位平均80岁左右的老人，将他们安置在一座经过全面改造的修道院里。这里的所有场景、陈设都完整复刻了1959年，茶几上摆放着当年的杂志，唱片机旁陈列着那个年代的唱片，厨房橱柜里是复古的老式碗碟，就连电视里循环播放的也是1959年的录像带。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就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59年。兰格要求老人们完全带入1959年的生活，用当年的心态和方式生活。更关键的是，他要求所有人必须把自己当成年轻时的自己，哪怕是行动不便的人，也要自己搬行李、走台阶。一次拿不动整件行李，就分几趟搬上去，全程没有人帮忙或者代劳。在这座时空复原的小院里，他们不再是衰老的老人，而是重回壮年、鲜活有力的自己。仅仅5天，令人意外的变化发生了，他们的平均体重增加了近3磅。关节柔韧度、手指灵活度大幅改善，手部握力明显增强，智力反应和记忆力也有显著提升。哪怕是完全不了解实验背景的陌生人，对比老人们实验前后的照片，也能直观发现他们的精神面貌、体态、容貌都年轻了许多。这不禁让人深思，衰老真的只是生理的单向衰退吗？或许我们对衰老的底层认知从一开始就错了。
3: 其实我关注过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叫做逆时针实验。那艾伦·兰格后来的结论是，让你变老的其实往往不是时间，而是你以为自己老了。但我还是没懂啊，这个和导致细胞不务正业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很大。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动物，你有没有发现，同样是一种动物，在动物园里就永远没有野生的皮毛鲜亮、生活活，感觉到没有？
3: 你这么说好像还真是啊，我们去动物园如果要看老虎啊、狮子， 都感觉是蔫蔫的，不像看纪录片里头那种野生动物那么精力满满。
1: 2026年的最新的研究就解释了大家的疑惑，它不是动物园的苛责，也不是动物变了，一切的根源就是它。
0: 2026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动物园圈养。

0: 王企鹅和野生的王企鹅的表观遗传年龄，发现圈养个体的衰老速度显著更快。简单来说，一只15岁的动物园王企鹅生物学年龄相当于20岁的野生个体。科学家估算，圈养环境让他们的生物学年龄比实际年龄快进了 2.5 到 6.5 年。可我们人类又不住动物园，那现代生活里到底是什么在导致早衰，让细胞变得不务正业呢？
1: 如果要说动物园里头的企鹅和野生企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就是环境不一样。
2: 没错，这种呢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呢，就是舒适区。我们生命的本质呢是响应刺激，有刺激呢才能有反应，有反应才有活动，有了活动才有生命。当一切刺激呢都消失了，我们生命也就停滞了。
1: 对，
2: 所以导致细胞不务正业的核心原因正是细胞的舒适区。
1: 细胞也有自己的舒适区？
2: 当然有，就拿干细胞为例，干细胞的话也有自己的舒适区和陷阱，待太久之后呢就会变成衰老细胞，再也醒不过来。比如我们体内的肌肉干细胞，也就是卫星细胞，它平常的时候呢是处于一个静息的状态，也就是不分裂不工作，待在舒适区里面呢保存实力，等我们肌肉受伤了它们才会被唤醒，然后呢进行分裂和修复。但是最新的研究呢却发现，静息状态如果待得太久，干细胞就会变成衰老细胞，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3: 那么解药在哪儿呢？能不能通过生活上的改变让这些不务正业的细胞重返岗位好好工作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舒适区正在三个维度一步一步地瓦解细胞的身份防线。那么针对这些舒适区呢，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让细胞返岗努力工作方案。这个方法可能比你想象的简单，也不需要花一分钱。
0: 细胞如果长期待在舒适区里躺平，不但保存不了实力，还会把自己变成再也醒不过来的衰老细胞。那问题就来了，这些被舒适区困住的细胞还有救吗？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能把它们重新唤醒，让它们回到岗位上好好干活？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翻遍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发现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权威研究证实，端粒就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端粒磨损加速，人会提前衰老，寿命大幅缩短，相比同龄人更年轻，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必须从养护端粒开始。权威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获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3: 在揭晓答案之前呢，瓦斯，我想问问你，你爱运动吗？
1: 这真是一个灵魂的拷问。那试问谁不愿意一动不动舒舒服服地待着呢？
3: 是的。
1: 但是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本人是喜欢这种舒适状态，这对我的细胞也会产生影响吗？
3: 你待在舒适区，在细胞就在舒适区。
1: 哎，
3: 它会导致细胞在职场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打卡机。
0: 在人体这个大职场中，每个细胞的工位上都装着一台精密的打卡机，它就是机械感受器。细胞需要持续接收拉力、摩擦、血流剪切力、重力等物理信号，才能确认自己在岗位上该干活了。比如跑步时肌肉细胞承受拉力，打卡机亮了，细胞表示收到，开始收缩。皮肤被摩擦时，成纤维细胞感受到刺激，打卡机亮了，细胞表示收到，开始合成胶原蛋白。血液冲刷血管壁时，内皮细胞感受到剪切力，打卡机亮了，细胞表示收到，开始维持血管弹性。但如果我们长期处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打卡机断电了，细胞就会开始疑惑，没有任务，没有指令，那我是不是不用工作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其实久坐伤身的核心原因不是做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坐久了全身上下的细胞其实都接受不到一个机械的信号，打卡的这种机子好像是集体的断电了。
2: 没错，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坐得越舒服，细胞就越觉得自己没用了。当然呢，也不是让你故意去找不痛快，其实呢就是应该给身体一些适当刺激。今年的一项研究呢发现，当细胞经历了拉伸或者挤压等突发的这种物理压力时候呢，会在细胞核周围快速形成一个肌动蛋白环， 然后呢就像安全带一样把整个细胞核呢给它箍住，然后呢防止细胞核膜的这个破损损伤以及 DNA 的断裂。适度的这种的物理的压力呢不是在伤害细胞，而是在给细胞系安全带，
3: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这就是生命的悖论。那我们的身体是在充满物理挑战的状态下进化出来的，比如说远古时期我们追逐猎物啊，逃脱猎杀，那么细胞的整个工作系统啊，都建立在会有刺激的这个前提下。如果你把这个前提去掉了，我们的系统就可能会出故障。
1: 实际上，凤和大健康的医学组呢，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如果你长期没有刺激，比如说不运动超过60天，就可能会衰老数年。
0: 2025年 ，NASA 和欧洲航天局都做过严格的卧床实验，让健康志愿者连续卧床60到90天，头低脚高。模拟失重状态，结果令人震惊，健康志愿者的肌肉量每周下降1%到3%，骨密度每月下降1%到2%，心血管功能退化，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甚至出现了免疫功能紊乱和认知能力下降。仅仅60天不运动，身体就衰老了好几年，这就是细胞长期接受不到机械信号的后果。
3: 60天卧床衰老好几年，反过来想，如果你坚持运动60天，是不是能年轻好几年呢？
2: 的确，随机对照实验呢显示，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能够让转入组呢年龄降低3岁多。然后呢，运动呢也是目前已知的被证实能够在微观层面上逆转衰老的非药物干预手段。
1: 一说运动呢，我也开始就有点头晕了，因为运动很难坚持，怎么办呢？
3: 有一种运动呢，大家从学校就开始做，到了老年，很多人还非常的热衷，并且有权威研究啊，证实它很有用啊。2020年研究发现，参与率最高、对健康保护最有效的、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啊、游泳啊，而是这个。
0: 2020年的研究发现，经常做这项运动的人，认知能力下降风险明显降低。研究团队解释，这项运动需要伴随音乐进行，同时需要记忆动作、协调身体，还要和家人朋友互动，是智力、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刺激。这种运动到底是什么？
1: 你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运动呢？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运动呢？
3: 这个运动其实我们很常见，小时候就教过你，就是广播体操，
1: 嚯，
3: 也可以叫广场舞，
2: 是的，是的。广场舞呢和广播体操之所以效果好呢，是因为它同时给了细胞三种刺激。第一，音乐和动作需要我们的记忆和协调，这是认知的刺激。第二呢，就是我们全身都在动，肌肉、骨骼、关节都在接收一些机械的信号，这是物理。

0: 以刺激。那么第三呢，就是一群人大家一起在跳，有这种社交的互动，这是情绪的刺激。所以三种刺激呢叠加在一起，比一个人呢闷头跑步效果更全面，而且呢它的门槛很低，容易坚持，这才是最关键的。
1: 除了运动之外，还有一件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离不开的日常小事，只要做对，同样能给细胞带来温和且持续的机械刺激，悄悄滋养脑细胞，稳固大脑状态。现代人的饮食越来越精细软烂，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吃法清淡养胃，殊不知正在悄悄损耗大脑活力。更有相关研究证实，长期缺少这项日常锻炼会直接影响大脑海马体功能，逐步降低大脑活跃度，增加认知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很多人记忆力莫名下降，思维变得迟钝的核心原因。不用刻意运动，也不用花钱进步，只要调整好这一个日常小动作，就能低成本养护大脑。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正确的日常养脑方式，学会并做对这件小事，轻松守护大脑健康。
2: 在揭晓下一个舒适区之前，我们把目光转向6000万年前。那么泰坦巨蟒的出现和灭绝，竟然也和细胞的舒适区有关系。
1: 6000万年前，古新世哥伦比亚生活着一种体长15米的蛇，泰坦巨蟒。它也是地球历史上已知最大的蛇。化石显示，泰坦巨蟒体长13米到15米，比城市公交车还长，体重1.135吨，身体最粗处直径1米。它能长这么大，全靠一个条件，就是恒定的高温。蛇是变温动物，体温完全依赖环境。2009年发表的研究通过泰坦巨蟒的体型反推，它生存的古新世赤道地区年平均气温必须达到32摄氏度，它的新陈代谢才能支撑1吨重的身体捕猎、消化、繁殖。32摄氏度就是泰坦巨蟒的恒温舒适区，它在这个温度里待了几百万年，演化成了地球史上最大的蛇。后来地球开始降温，古新世与始新世之交的那场极热期结束后，全球气候一路缓慢变冷，赤道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几百万年里降低了几度。对人类来说，几度的温差可能只是穿不穿外套的区别，但对泰坦巨蟒来说，这是灭顶之灾。体温下降导致新陈代谢急剧变慢，消化食物的效率大减，捕猎能力下降，维持一吨重身体所需的能量反而更多。恒温舒适区没了，泰坦巨蟒也没了。
3: 长期处在适宜的温度中呢，泰坦巨蟒已经忘记了怎样去适应环境。不过我是有一个问题，巨蟒实际是个冷血的动物，我们是恒温的动物，难道说我们恒温动物也需要这种温度的刺激吗？
2: 不管你是什么动物啊，其实要在能够适应温度的变化，对族群对个体都是有益的。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只能生活在15度以下狭窄温度范围之内的物种啊，灭绝的风险最高。其实呢，这和我们细胞的逻辑是一样的。
0: 没错，恒温舒适区里的物种呢，它把所有的进化资源都用来了适应不变，而不是适应变化。所以呢，一旦环境改变了，它们没有备用的方案。这和细胞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长期待在恒温、恒营养、恒刺激的舒适区里，细胞的应激通路、自噬机制、DNA 损伤修复系统都会因为用进废退而萎缩。然后呢，舒适期一旦消失，细胞没有任何的应对能力，只能不务正业、躺平，甚至叛变。
2: 所以恒温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细胞的舒适区。
3: 但是这就让我想起咱们的空调了。那很多网友戏称空调是人类历史上第五大发明啊，因为空调和暖气真的是离不开，因为真的太舒服了。
2: 但是有人就勇敢地走出舒适区了，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这个科学狂人
1: 维姆霍夫，荷兰人，绰号冰人。他保持着20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冰水中浸泡时长最长记录1小时53分钟，只穿短裤攀登珠峰，在北极圈赤足跑马拉松。一开始科学界认为他是个奇人，冰水中浸泡不生病靠的是意志力或者天赋。但2024年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震惊学界的研究，他们让12名健康志愿者接受维姆霍夫同款的为期10天的训练，包括呼吸技巧、冥想和冷水浸泡。 然后给这些志愿者和12名未训练的对照组同时注射一种细菌内毒素。这种毒素会在正常人身上引发强烈的炎症反应和流感样症状。结果发现，训练组几乎没有出现流感症状，对照组全部出现了明显的炎症反应。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严格的对照实验证明，人可以通过训练自主调控先天免疫系统。
2: 10天的训练，炎症因子降低了，这不是意志力，这是细胞层面的改变。
0: 其实呢，威姆霍夫的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冷暴露。冷刺激呢，会激活我们的棕色脂肪，诱导热休克蛋白免疫调节反应。但是呢，必须强调一点，不是让大家去模仿它去泡冰水，它是经过多年的训练的。普通人可以从比如说冷水洗脸，温水转凉水开始，循序渐进。高血压患者和心脏病患者的话，一定要遵医嘱来进行。
1: 除了物理应激训练，科学界还发现了一种更温和高效的细胞激活方案，被众多前沿营养研究所验证。研究表明，天然植物中存在多种专属活性成分，可对人体细胞形成良性轻度压力刺激。这种温和的应激信号不会损伤机体，反而能精准唤醒细胞防御潜能，激活人体核心抗氧化抗应激通路。且大量对照研究明确，这类植物活性养护的关键在于间断轮换摄入，规律适度干预才能持续起效。长期高频使用反而会让细胞产生耐受，丧失激活效果。这也是深度细胞养护的核心方案。想要知道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深度细胞养护的核心方案。
2: 最后一个舒适区其实很让人意外，如果告诉你社交状态和精神会传染，而且甚至还会影响你的朋友圈层，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天方夜谭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社恐会不会传染？不是开玩笑，不是段子，是真的人传人。2024年的一项研究专门追踪了儿童青少年，搞清楚了一件事，一个孩子的社交状态会不会影响他最好的朋友？答案是肯定的。研究者测量了每个孩子的社交指标，然后他们看了每个孩子最好朋友的指标，结果发现，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是个社恐，你变成社恐的概率显著升高，而且你在别人眼里的受欢迎程度也会下降。简单来说，你最好朋友的状态直接塑造你的社交行为和心理健康。一个人开始不说话了，他最好的朋友也会慢慢不说话。两个不说话的人在一起，会更加确认不说话是对的，然后这个沉默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社恐真的会人传人。
3: 就算我们应该多社交，但是可是我们身上的这个细胞和它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关系很大。你以为社交呢只是人跟人之间的事，其实呢，长期的不社交会直接打乱细胞之间的通信网络。宅的久了，社恐久了，身上的细胞呢也会变得不爱社交，细胞就会主动下调甚至关闭一部分的这种通讯通道，然后切换到自保优先的这种模式，不再响应整体的一个调控的指令，也不再跟周边的细胞呢交换状态信息，变得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就是细胞层面的社恐。而这种细胞的机体的社恐最终会表现为代谢的紊乱，器官功能的衰退，这也是长期孤独的人慢病风险更高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
2: 对，所以第三个舒适区的本质就是细胞不社交。那问题来了，怎么能促进细胞去社交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1: 促进细胞社交的方法就是跟微生物做朋友。你的身体里住着大约38万亿个微生物，它们不是外来入侵者，而是与人体共同演化了100万年的共生居民，时刻和人体细胞交换信号，传递营养，交互信息，深度嵌入了我们的生理运转。很多人误以为免疫系统只负责消灭外敌，但免疫细胞精准分清敌我，调控应答强度的能力从来不是天生完备的。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环境与体内的微生物始终是免疫细胞最核心的交互对象。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信号往来，推着免疫细胞建立起成熟的耐受与防御机制，维持动态平衡。但现代生活大幅切断了人体与微生物的正常接触，失去了微生物持续的信号输入，免疫细胞就失去了校准自身功能的参照，要么应答迟钝，防御能力下降，要么识别紊乱，转而攻击自身正常组织，比如过敏、自身免疫病、 慢性低度炎症，本质都是免疫调控网络失衡的结果。这就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格雷厄姆·卢克教授提出的老朋友假说的核心逻辑。

0: 这些与人类协同演化的微生物不是主观意义上的朋友，而是免疫系统正常发育精准调控的必要交互对象。
1: 所以微生物的出现呢，会刺激细胞去社交，这个确实是比较颠覆我的认知啊。那我岂不是应该多接触细菌？
2: 当然了，这也不是说让我们去吃一些脏的东西，而是别把自己关在相对无菌环境里面。免疫系统呢，需要在真实的微生物环境当中学习和成长。
3: 对，
2: 如果呢，我们要把它关在一个无菌室里的话，它永远不会学会分辨敌我，要么反应不足，要么就反应过度。
3: 对，
1: 所以第三个舒适区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要用微生物来刺激细胞，让它从 I 细胞变成 E 细胞。
3: 总结一下，细胞返岗的方案其实就三件事，给细胞找点活儿干，给细胞点温差，刺激细胞找找朋友。
2: 这些事儿呢，看起来都是小事儿，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呢是一致的。比如打破舒适期，给细胞呢适度的刺激，让细胞确认我在岗位上，我是被需要的。其实呢，细胞跟人一样，都是被需要才不会躺平。
1: 那除了这三个维度呢，还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清除不务正业的僵尸细胞呢？
3: 有，而且这个方法呢，你每天都在做，只不过是很多人都在做错了。
4: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曾完成一项为期24个月的人体对照研究，研究团队对受试者进行了一种饮食的小改变，结果发现进行改变的人群体内九项衰老僵尸细胞的生物标志物水平显著降低。后续深度分析证实，这个改变能够有效抑制体内补体炎症通路，从根源减弱全身慢性炎症反应。实际上，这个饮食改变是僵尸细胞最好的裁员通知。当身体进入这种状态，自噬系统就会启动，细胞开始回收旧蛋白，清除僵尸细胞，拆解损坏的细胞器。这就像企业淡季的内部整顿，精准裁掉躺平无用的闲置员工，清理报废老化的设备，让整个细胞生态焕然一新。这个饮食改变到底是什么？怎样的饮食策略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状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
3: 既然这么多疾病的根源啊，都是细胞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各种不务正业，那么要么擅离职守，要么闭关设恐，甚至被错误的规则可带偏了。那咱能不能直接人工干预，把跑偏的细胞回归正轨，让他们踏实的工作呢？
4: 其实这个思路呢，也是正好踩中了当前抗衰老研究的一个核心的逻辑。现在前沿的表观遗传时钟逆转疗法，本质呢就是给细胞修复工作手册。它不是硬逼着细胞超负荷加班，而是通过干预擦除表观遗传上积累的这种的老的划痕，然后呢让错乱的这种调控呢回归到正轨，细胞读清了自己的岗位的一个职责，自然就能够重新认回自己的本职，回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里。目前呢已经呢有了一些小的临床实验的数据的显示，经过一年的规范化干预的话，受试者的表观遗传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5: 2到3岁听起来不多啊，我能不能一次逆龄个10岁呢？
4: 但这其实呢是人类的第一次证明，生物学的年龄呢可以是被回拨的。

0: 那在这之前呢，所有人都认为衰老只是一个单向的，是不可逆的。这就像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一样，他只是飞了十多秒，飞了30多米，但是他证明了人类是可以飞行的。今天的2到3岁，可能就是未来20岁到30岁的起点。
1: 其实这些技术听起来就很科幻，但是动物界其实早就有细胞重启的高手了吧？
2: 没错，有两种动物呢，它把细胞重编程玩到了极致。
3: 当我们还在研究如何唤醒人体细胞、清除衰老细胞、试图逆转细胞命运的时候，自然界的生物们早已把这套机制打磨成熟。第一种生物就是蝾螈，它的四肢被切断后，断面的肌肉细胞、骨骼细胞、软骨细胞会暂时抹去自己的身份，发生去分化。之后这批细胞再重新分化，一步步构建骨骼、血管、神经与肌肉，完完整整长出一条功能、形态都完美的全新肢体。对比之下，人类受伤之后大多只会留下疤痕，我们的成熟细胞相当于被牢牢锁死身份，很难退回干细胞状态。但蝾螈的细胞拥有一套特殊能力，忘记自己原本的细胞身份，再重新决定要变成什么细胞。而第二种生物的操作更加极致，灯塔水母。在受伤、饥饿或是衰老的刺激下，它体内成熟的肌肉、神经细胞能够直接发生转分化，切换成别的成熟细胞类型。整个水母体会收缩成团，退回幼年的水螅体阶段，再重新发育长大。这个过程没有次数上限，理论上可以无限往复循环。对人类来说，细胞分化是一条只能向前的单行道，干细胞一旦分化成肌肉细胞，就再也回不到更早的状态。可灯塔水母的细胞却能在这条单行道上倒车掉头，重新开启发育路径。
0: 蝾螈呢，跟灯塔水母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如果能破解它们细胞去分化和转分化的机制，未来人类也许能够实现我们的器官再生和创伤损伤的修复，甚至呢逆转细胞衰老，当然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2: 所以呢，你的细胞跟你一样啊，要被需要才不会躺平，要有挑战才能保持年轻，走出舒适区也不能让你天天冒险，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给细胞一点小小的挑战。感谢裴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健康国际站。
3: 人们总是说我们无法逃避我们的过去，无论发生多大的改变，我们仍然保有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细胞也是如此。成体细胞如皮肤细胞或血细胞都具有细胞记忆，记录着细胞从未定型的胚胎干细胞发育为特化成体细胞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所以细胞失忆真的全是坏处吗？细胞每次分裂都要复制 DNA 再重新缠绕，而负责把这套缠绕模式原封不动传给子细胞的是一个叫 CAFE 的蛋白复合物，染色质组装因子。它就像一个档案管理员，确保每次细胞分裂后新细胞拿到的档案和母细胞一模一样。换句话说， CAFE 是记忆的锁，锁住细胞就守在岗位上，不会乱跑，但也永远无法变身。打开锁，细胞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但也因此获得了重新选择身份的自由。这就是细胞失忆的两面性，不受控制的失忆是灾难，但精确控制的失忆是再生的钥匙。让皮肤细胞忘记自己是皮肤细胞，重新变成干细胞，再分化成神经元、心肌细胞、胰岛素细胞，蝾螈能断肢再生，灯塔水母能返老还童，本质上都是因为它们的细胞能在关键时刻忘记自己，然后重新选择。所以细胞失忆本身不是敌人，在错误的时间忘记是疾病，在正确的时间忘记是重生。而科学正在做的就是找到那把控制记忆的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5: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4: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5: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o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4: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5: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
4: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3年9月23日晚，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开幕。开幕式惊艳世界的背后，是漫长而不为人知的孕育过程。数万人、1000多个拼搏奋斗的日日夜夜，化为100分钟无与伦比的精彩。大莲花的绽放从此成为最忆事杭州的全新注脚，也成为这座城市永远定格的盛大节日。9月21日上午，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筹备工作发布会在主媒体中心举行。
1: 我们把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贯穿融入了开幕式筹办的始终。
2: 我们还会加强部署我们通信的应急车、应急舱，共同来保障通信。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高效的、能够实现精准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的救助的这个体系啊，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在会上，总导演陆川剧透了开幕式短片的创意。
3: 这个片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导演团队写给杭州的一封情书，但也是杭州向世界发出的一份邀约。
4: 3、2、1，开始。
0: 为了这份邀约，总导演陆川已经筹备了3年。
3: 这个掌心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那光下面擦，那时候一挡，就一条光线滋。
5: 男女在这相拥，田野里相拥，两人拍一拍，砰一下。
6: 手心的这个绘灰呢，它这个纹路是来自于良渚的这个神灰，相当于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3: 他拍完手的结果是什么？这东西传递出去了。
6: 它有3个场景，有良渚的场景，也有宋的场景，然后还有现代的场景。所有场景都表达着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对待生命、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我们把这种精神穿越千年，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然后到。

0: 凌晨四点，杭州公安投入防暴安检力量200多人次，对奥体中心场馆群重点区域巡查，确保开幕式上多国政要、运动员、技术官员等的安全。而在另一边，演员们已经整装待发。
1: 嗨，大家好，今天是9月23号，现在是早上6:30，然后我已经在去集合的路上了。
2: 我们从排练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大家一起从夏天到了秋天，现在感觉马上就要结出果实了，非常激动。
3: 每天都有会发倒计时，昨天晚上24个小时，然后现在刚刚发的是12个小时，
1: 马上要结束了，又激动又觉得不舍。

0: 正式的一天，加油。
1: 今天白天的天气呢，主要还是阴天小雨的天气为主，降水的整个趋势是慢慢在减弱的。
2: 22号下了一天雨，23号仍然在下雨，我们所有人就心里面啊，就是盼着这个什么时候放晴。从上午10点钟就开始组织了100多位保洁人员也好，还有我们的舞美人员啊，与时间赛跑。
3: 收到，收到，请大家注意巡视。
4: 上午9点，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爬上奥体中心穹顶下的马道，对保障开幕式用电的线缆和供电箱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雨一直下，十几名工作人员反复排查每一块地坪，确保电路不会出现接触问题。虽然前期已经演练了上100次，但逐火巨大团队仍然要预判各种可能的风险，确保最后的成功。下午2点，化妆间里200多名化妆师火力全开，他们平均每小时要给500多人化妆造型。取自5000年中华文明圣地良渚的火种，在火种护卫队的护送下，顺利抵达杭州奥体中心。今晚，它将引燃潮涌烛火巨塔。导演们走进演员休息室，做开幕前最后一次动员。
5: 晚上啊，地很滑，你们会在雨中举牌子，比你们往常练的可能要困难点，但是你们也经历过是吧？今晚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尽自己最大努力，也就今天这最后一次了。
8: 一定要把最好的状态，比任何时候都好。
5: 好，加油！
9: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各位，
10: 好，音乐剧，3、2、1。

0: 人潮涌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今晚演出的一部分。
1: 最后一遍检查所有设施，请大家仔细检查您的所有设施，一切正常，
0: 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绽放一刻。
2: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希望能将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3: 十九面水鼓敲响，迎宾表演水润秋晖开始了。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条红绸飞掠锦绣山河，踏着红绸铺就的道路，五星红旗入场。
1: 我抬旗抬的不仅是国旗，更是祖国的一角。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1: 当我们带着亚洲各国运动员入场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引导员绽放的笑脸，都是对他们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祝福。中国
2: ，China！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现场这种气氛，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心理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舞台这个场是很热的，然后给到演员一种，满足。
5: 哦，开始了，开始了。
6: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
5: 我们的欢呼声绝对，我们就。
7: 就劲儿都提起来了，
5: 还是挺值得的。这几个月的付出。

我们虽然表演的时间不长嘛，也就1分钟不到，这1分钟时间大家认可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0: 上台之前也把所有的细节都在心里面过了一遍，上台就是非常享受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舞台。
1: 排练那么久，终于要给大家看我们的作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梦想的加西亚，手拉手，快乐和平都闪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欲言表的激动。和不认识的朋友、外国友人，好像真的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我想，亚洲一家亲这句话，真的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2: 马上开始中国区点燃仪式，今晚的点燃仪式，数字火炬手也可以参与其中。
3: 1000多天的全部努力都化作一首歌，
1: 妈妈，你们不会回家了，妈妈
4: 4个月没有回家，然后一切都值得，
5: 我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骄傲，
6: 给他们鼓掌。
3: 此刻赵强还没有时间享受开幕式成功的喜悦，他马上就要投入到下一轮的工作中去，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今晚从12点开始，我们的小伙伴们又要开始新的战斗，搭了一个半月的这么复杂的结构，这么多6000多平米的大厅，我们要在48小时把它全部拆完，1000多个人不眠不休的要干48小时，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相信我们一定还可以继续创造新的奇迹。

在为亚运健儿弄潮夺冠呐喊欢呼后，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终将落下帷幕。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从相见

0: 欢到别亦难，如何开启这场惜别杭州与欢聚亚洲的嘉年华，其实早在两年前主创团队就开始思考了。
1: 我们想做的是有温度的、有杭州记忆的、秋日里的温暖的中国的故事。我们其实是通过一种艺术化的呈现去把这些温暖告诉大家。
0: 从赛场到闭幕，只有24小时转场搭建时间，对闭幕式导演团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必须化繁为简，突出核心主题和关键元素。
2: 就这一个转场，逼迫我们在创作上做了很多的减法，最后集制到一个亚洲最大的、最美的生态草坪，也符合我们的绿色亚运的这个办会理念。
0: 主创团队决定打造亚运史上第一块数控草坪，草坪中藏有近4万个发光点，结合 AR 等技术产生多种图案、文字，呈现独特而精彩之美。

0: 这是科技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从开幕式延续到闭幕式，最引人关注的数字火炬人，让大家看到了自己与盛会的情感连接，而给数字人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则让这份连接更加紧密起来。
1: 发起了一个这个给数字人证明的一个活动，七天时间，一共有10000多人次啊参与。
0: 最终，弄潮儿脱颖而出，成为数字火炬人的名字。在闭幕式上，弄潮儿怎样熄灭主火炬塔，成为最大的悬念。
2: 在它慢慢熄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让数字人比个爱心的动作，然后底下少儿合唱队集体跟他一个比心。
3: 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即将开始。
4: 开始，
5: 准备，
4: 已经开始。
5: 九、八、一、
4: 六、
5: 五、四、三、二、一。
0: 亚运会16天，正是杭州和桂相交之际。既是映日荷花的热情，又是三秋桂子的馨香。开幕式上，徐梦迪是浪花反重力装置上的弄潮儿；闭幕式上，她是翩然于天地之间的和桂少女。
6: 最早去雅加达的接旗是杭州的8分钟表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在期待了。过去了5年，现在又完成了亚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
7: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完美收官吧。
0: 在徐梦迪看来，自己的亚运会之旅始于潮起，终于绽放，全都体现了一种向上升腾的力量。接续开幕式的自信与美丽，闭幕式更加突出温馨和团结。本届亚运会勇夺2块金牌的浙江籍田径名将谢震业，担任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所有运动员一同入场，向全世界传达亚洲一家的大团结。
8: 19届亚运会圆满。
9: 我们希望把亚洲的一个巨大的花园搬进我们的大莲花，让所有的运动员再一次团聚在我们属于亚洲、属于杭州亚运会的花园当中，再一次享受它的荣光。
10: 我爱杭州，谢谢杭州，浙江杭州。
11: 此刻，数字火炬人弄潮儿凝聚着超过1亿网民的爱与憧憬，再次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同见证主火炬熄灭。
12: 5、4、3、2、1，
13: 灭火！
14: 灭火！
11: 主火炬，
12: 弄潮儿，
11: 缓缓熄灭。数字火炬手离开奥体中心，他一路回首，恋恋不舍。带着满满的亚运记忆、杭州记忆、中国记忆，数字火炬手化为漫天星辰，融入万家灯火，穿越天际，光照人间。

这次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是我们这辈子花了精力最多的一次。尽管有的时候震得面红脖子粗，甚至吵架，但是最后真的是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时刻，非常值得珍藏。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一起融入非凡的亚运记忆。每个人都是弄潮儿，共同点亮同爱同在的梦想。杭州亚运会虽然结束了，而潮起亚细亚却始终向前。每个人心中的体育之光、友谊之光、城市之光、和平之光，必将继续绽放。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唔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然後令到我唔開心。
1: 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你本身咧，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噶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
2: 沿途是誠實，修圖就是照片。
3: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本身外貌嗰個五官是靚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4: 為了順從 social media 的嗰種審美啦，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依啲咁樣咯。所以其實是病態的

0: 在网络世代，凡图必修已经很平常，但是年轻人为什么要执相呢？美颜滤镜底下折射出什么焦虑和不安呢？
1: 家人咯，屋企人都成日會笑啊，肥妹仔啊咁樣，即係會都會，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比較肥少少嘅，我唔係嗰啲真係好瘦猛猛嘅人啦。咁跟住阿媽就會成日都會講話，哎呀，即係會要我減下肥啊咁樣，即係話，哎呀你咁肥冇人要噶啦咁樣。
0: 同好多年輕人一樣 ，Chloe 好中意自拍，咁但係點樣影得好睇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1: 一定係高炒靚啲嘅，要會影得塊面冇咁大啦，因為。我上下爬，所以就要高啲啦。因為我呢個手機係有 filter 嘅，咁所以基本上面部瑕疵都睇唔到噶啦。
0: 影相用濾鏡都未夠，影完再要修一下，修面、大眼，再加埋卧蚕。喺幾分鐘之間，相入面嘅人變得更白、更細緻，更加接近網上流行嘅標準美。不過執完之後，手機入面嗰個人仲係咪 Chloe 咧？
1: 其實都唔係好真實噶啦，已經即係可能真人隻眼冇咁大，跟住肯定冇咁白先咯。
0: 呢一晚 ，Chloe 經一間愛情配對公司約咗一個男仔一齊食飯，兩個人喺見面之前就已經互相交換咗一幅相。相入面嘅 Chloe 拥有完美嘅 V 面、零瑕疵嘅皮肤，而精心设计嘅高炒角度，仲巧妙咁避开咗 Chloe 真实嘅身形。当两个人坐低面对面见到真人，感觉又有冇落差呢？
2: 當然啦，佢係比較高啲嘅，係啦，咁同埋就因為淨係睇相就冇特別留意佢個身形嘅，
1: 都驚佢會唔會覺得一見到係巨人嚟嘅咁樣，都會有呢個咁嘅顧慮啦。
0: 先交換照片，再約出嚟見面，是很多呢一類 speed dating 約會的流程。呢一張相咧就變得相當重要，因為佢係決定咗要唔要同對方見面的第一關。
2: 好，咁我哋嗌嘢食，有冇餐牌咧？唔該，唔該，唔該。平時有冇食泰國嘢啊？
3: 都中意食泰國嘢。
2: 嗯，
3: 生菜包喎，超正。
2: 好啊，好啊。如果生辣嘢食唔食
3: ？OK 啊 ，OK 啊，但係我今日就可能唔係咁食辣嘢咯，把聲有少少唔係幾好聽。
2: 你係做咩行業㗎？
3: 啊，做 marketing 多少少，但係要對客人，所以成日
2: 要見客。
3: 嗯，你係收工過嚟？
2: 係啊，今日收工過嚟啊。
3: 咁我哋可以嗌多啲嘢食啦。
2: 好啊。
3: 我想食生菜包。
2: 生菜包，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嗌啦。咁你平時即係放工，你有咩？興趣啊，或者會
3: 我中意做咩？我本身中意唱歌，我就會破曬音咁樣，都會沖涼喺度唱歌。
2: 我都會喎。
3: 分別係咪啊？
2: 我都即係減壓，
3: 係咪啊？就係 enjoy 下。
0: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Chloe 大份過你，你會唔會卻步咧？
2: 因為我睇幅相嗰陣唔知可能會嘅，可能會。
0: 未见真人先见相 ，Major 就曾经有试过被照骗的经历。
2: 可能看相的时候就好靓女啦，系啦，跟住到见面的时候，原来年龄有差一截，系啦，跟住又即系嗰个气质啊，系啦，即系影幅相的时候，可能系有好多工具噶嘛，有 Photoshop， 而家又有 AI 啊嘛。跟住一即係望落去，咦？就完全個氣場唔同咗，係啦，即係相又靚啲啦，跟住氣場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有呢、這個即係試過咁樣咯。咁但係我都會照傾偈，即係都會完成嗰一次嘅見面嘅。
0: 會唔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
2: 會，係啊，會，即係個心會。 哇咁樣咯。
0: 美顏嘅相究竟係全心嘅照片，抑或係善意嘅包裝呢？曾經安排不少配對活動的 Anita 說，無論是一對一的約會，又或是很多人的 speed dating， 想給人的第一印象越來越重要，因為參加者在見面之前往往已經透過這張照片建立了對對方的印象。
4: 其實第一幅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起碼都九成人他們是會看看那張照片 OK， 然後就才決定下一步是怎樣的。因為他們男仔他會看看那張照片的女仔，他通常瘦瘦地，然後五官端正，然後有打扮的話都是真係真係好好，真係會得多啲分啦。
0: 佢觀察到靚未必可以保證一段關係成功，但係咧往往令開始變得容易。換句話嚟講，外表靚嘅人喺被選擇、邀約、繼續了解嘅過程當中，的確比一般人擁有更多機會。
4: 因為始終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咁所以咧一開頭咧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嗰個人咧佢都係本身外貌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如果第一印象係做得好嘅話咧，之後咧會逐漸去加分嘅。咁相反咧，如果第一印象建立得唔好，之後你做少少嘢咧，那個人都可能有少少睇唔順眼，再慢慢去扣分嘅。
0: 不過他就提醒修圖要適可而止。
4: 如果咧啲相執得太勁咧，我哋會俗稱叫做味精太重，其實好傻啊呢個表現。因為如果他知道自己係有咁多改善空間咧，咁應該趁住後生咧，快啲去改善咗佢啊。因為其實依家減肥好簡單啦。咁如果他都知道自己係要執得靚咗同埋瘦咗先至有 market 嘅話，他應該要去正視呢個問題，正視呢樣嘢去做，而唔係諗住去瞞天過海啊嘛。
0: 而對 Chloe 嚟講，執相是想以一個更好的自己，在這個以貌排序的社會爭取被認識的機會。
5: 不知道他們的理想型會不會是可能細粒一點的，可能我都會避開拍全身的相片，偏好自己高炒，還有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哪個角度會漂亮一點，可能就會調一個最好的角度，然後拍照的時候都

0: 我嗰張係有落 filter 嘅，我都承認係啦，有落 filter 嘅，因為感覺好似冇咁高清嘅話，我自己就最舒服嘅狀態啦。
1: 如果 Chloe 冇徵收呢一幅相，佢同 Major 兩個人可能就唔會有呢一個撐台腳嘅機會。
2: 傾偈嗰陣，傾偈嗰陣係感覺到佢好和善啦，會約佢噶啦，下個月生日，同埋蜘蛛俠又未睇。
1: 佢嘅努力並冇白費，呢一幅照片成功將兩位渴望愛情嘅年輕人拉埋一齊。不少年輕一代喜歡自拍，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但是又怕展現最真實的自己，修圖就成為他們隱藏不完美的工具。
0: 可能看回自己素顏會更加會反而覺得啊，原來自己這樣的樣子，這樣照鏡的時候有機會會更加焦慮，說原來我不化妝是這樣子，就要越來越追求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這些這樣，所以其實是病態的。
1: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聯同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進行了一項關於本港青少年情緒健康的調查，由去年底至今年五月，透過問卷的形式訪問了接近100名11至30歲的年輕人，結果發現近70%的受訪者都跟 Chloe 一樣，在發布自拍之前都會修圖，反映很多年輕人對自己的外貌感到一度程度上的不安和焦慮。
0: 看到 IG 很多其他 friend 啊，或者可能網上很多不同的人，他們的 IG 拍出來的相 ，social media 是一定他呈現最漂亮的樣子，點樣都一定會有焦慮，一定覺得自己唔夠人哋好嘅。我最唔滿意嘅話，如果整體嚟講嘅話，應該係都係大髀啊、手臂啊、粗呢啲，塊面都唔夠手咁樣，都係會自己會審判咗自己先咯。
1: 調查結果顯示，呢一啲傾向執相嘅人經常對自己不滿，而佢哋整體嘅幸福感亦較低。
3: 幸福感係自我感覺，覺得當下點樣，就有五個範疇嘅，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開唔開心啊。
1: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認為，真正需要改變嘅未必係樣貌，而係年輕人點樣看待自己。
3: 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你本身咧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你只要相信自己最真實嘅你。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係有啲瑕疵亦都 OK 嘅。你展示咗真實嘅自己，其實你要接納。
1: 不過要完全展示真實嘅自己，並唔係咁容易。
4: 如果你落咗妝素顏，敢唔敢出街咧？
3: 我好化少少妝就好啲嘅，有時要見啲病人啦。咁我估如果去見到個醫生咧，都比較即係不修邊幅咧。其實佢本身可能個情緒都唔係好好咧，我諗呢樣嘢對佢情緒都冇乜即係幫助。
1: 要完全放低外界嘅眼光，以真面目示人，對正在建立自我身份嘅年輕人嚟講，嗰一種精神壓力唔容易承受。过分紧张自己的外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下一节再讲。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句关于一个人外表的说话可以有几重呢？
1: 之前就是类似跳舞啦，然后有人就说我跳得不靓，会少少不开心，但我都会跟我 friend 说不要跟他说话。
2: 有试过留负评给人啊？
3: 都可能不多不少都有一两次的。
2: 你
3: 写
2: 啲乜嘢？举例讲下。
3: 都是滑稽咁讲下话，咁搞笑嘅，咁唔知系咪都叫中性少少负面咁样啦，系咯。
4: 明明一个艺，例如一个艺人或者一个运动员 po 自己嘅表现出嚟，但啲人会无啦啦喺度话佢话好样衰啊咁多 po， 我觉得嗰啲就有啲系为闹而闹，我觉得就好无谓嗰啲就。
5: 你长得怎么样，可能说很一般很普通，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容貌焦虑肯定都是会有的，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少说会去评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对一个女孩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在网上评论一张相可以很快，一句留言一个截图，对讲的人来讲可能只是聊下天甚至是讲下笑，但是对被批评的人来讲，有些说话就未必会在脑海里面消失。Y 患有容貌焦虑，起因就是一张放了上网被网友笑的暗疮相。
6: 那阵时是有几种情绪，紧张啦、恐惧啦，同埋焦虑。而那种的情绪是会令到我觉得好像唞不到气咁，很大压力。
0: 样貌被网民攻击，令到 Y 变得敏感。佢出街之前要检查清楚自己个样，铺相上网之前就要睇下幅相拍摄角度够唔够好，块面会唔会太圆，皮肤嘅瑕疵睇唔睇到。佢形容呢一种压力令到佢唞唔到气。
6: 到底靓唔靓呢？呈现出嚟，啲人会点样谂我呢？有冇啲咩瑕疵？啲人会批评咧，或者啲人会唔会私底下去讨论我呢一张相啊？例如我呈现出嚟，啊会唔会好肥咧？咁使唔使执一执咧？又或者可能，皮肤嘅瑕疵系咪真系好明显咧？啲人会唔会去讨论咧？咁样咁就会。有一種嘅焦慮咯，跟住有一種嘅壓力咯，然後就可能會少咗去 po 相。
0: 由修唔修圖，到發唔發相，再到敢唔敢見人，層層遞進嘅焦慮，慢慢影響 Y 嘅生活。佢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將自己收埋，口罩就成為佢暫時遮住人哋目光嘅保護罩。
6: 將自己同人哋去比較咯，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成個社會啊，即係成個社會嗰種風氣係即係韓流嘅文化啦，即係啲韓星又瘦又靚，跟住自己會不自覺去對比啊，即係大家就會有一種標準係呢一樣先係正常嘅女仔嘅標準咯，即係社會有一個對於正常女仔嘅一個標準，我就會用呢啲標準去。審視自己，跟住就會有一種嘅自卑感，然後就會戴口罩咯。攞一落街，攞一落樓下都會戴口罩咯，唔想見到人。跟住甚至係可能堂食都好驚噶。
0: 焦慮最明顯嘅後果就係 Y 開始逃避社交，佢唔再玩社交媒體，到後嚟甚至疏遠朋友。
6: 以前的我咧係好中意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但係當有容貌焦慮之後咧，我就會花好多時間去打扮，用好多時間去執整自己，跟住每次出門之前咧，我都好大壓力，好緊張，會擔心同身邊嘅朋友會有比較啦，然後甚至會因為呢一啲嘅情緒咧，呢一啲嘅壓力咧，令到我係少咗社交。我會去拒絕出席一些

0: 場合或者一些表演、啊、這樣會令到朋友可能會覺得哦，是不是、不喜歡他們、啊、
1: 長達一年的時間 Y 不想參與社交，盡可能少些出街，不見人，避開其他人的評論，但是他漸漸覺得世界好像只剩自己，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尋求協助。为了帮助 Y 这一类有容貌焦虑的患者，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定期为他们安排一对一的辅导，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重拾自信。
2: 你估你会抽到个什么波波呢？
3: 倒数三十秒，不知出现什么色呢？
2: 喂，
3: 蓝色，
2: 蓝色，
3: 蓝色我都很喜欢。
2: 是吗？
3: 看看。
2: 咁我哋不如一齐去做运动，
3: 好啊，
2: 好啊，好啊。
1: 潘凤爱话：年轻人出现容貌焦虑，社交媒体有份推波助澜。
4: 而家嗰个 AI 个修图嗰个功能，其实佢唔只系修图咁简单嘛，其实佢绝对系一种喺度去喂养焦虑嘅一个工具嚟嘅。佢会越睇多啲呢啲相关嘅资讯，就系个演算法就不断去推送咗呢啲咁样相关嘅资料俾佢哋。於是其實佢哋就喺個焦慮裏邊不斷去滾轉去滾雪球咁樣，咁於是就係嗰種嘅焦慮感就令到佢哋對於佢哋自己社交裏邊嗰個嘅行為或者表現咧，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嘅循環。
0: 即係當我去留意一啲嘢嘅時候，可能我會去恐懼一啲嘢，咁然後佢就會出好多可能整容啊，出好多可能點樣 P 相啊嘅一啲嘅片出嚟俾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某程度上呢啲都會加重我嘅壓力咯。
1: 容貌焦虑和社交退缩往往有连带关系，而容貌焦虑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它消耗的不单止是个人自信，还有和外界连结的精力。
4: 容貌焦虑同嗰個社交咧係一個緊密嘅關係，包括咗社交嘅退縮啦，同埋社交倦怠嘅問題。咁其實咧就彷彿咧社交退縮咧就是一個逃避嘅行為嚟，太注重自己嘅容貌啦，但我又好想同人哋連結喎，於是咧我要每一次執到好靚我先出門口，以至咧就搞到咧就原來社交咧令到自己好攰好攰。
1: 要減低年輕人嘅容貌焦慮，唔能夠只係叫佢哋唔好介意外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样貌以外找到被肯定的地方。
4: 我们很鼓励就是学校多些推动是除了是学业成绩里面的个专注，其实可以说的是不同的一些联系感，跟同学、跟师长、或者跟个社会、可以学生怎样去展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在个社区里面，那都是一种建立自信心的一种能力。这个都是可以去分散了那个注意点，不是只是说一个外貌的形象这样。
1: 其实从有相机开始，修图就已经出现，以前在黑房里面，现在就用手机。不过当执相变得过犹不及，就成为制造焦虑的来源之一。有摄影器材公司推出零滤镜相机，鼓励大家以即时呈现、真实保留、无法修改的相，记录最真实的瞬间。
5: 咁可能我突然间见到一个好靓嘅日落，好靓嘅日出。咁如果我张相影到系我只眼见到嘅，咁我就会觉得靓咯。或者系嗰幅相会讲到一个故事俾我听，嗰种我会叫靓咯。但系我觉得自然反而系最靓咯。
1: 他们联同社福机构合办了这个向年轻人传递真实的你、足够的美讯息的企划，希望他们摆脱滤镜文化带来的容貌焦虑，同时鼓励家庭、学校和社会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空间，让他们相信未经修饰的自己同样可以被接纳。
5: 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好要好小心去成長，因為好多時呢啲社交媒體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咁如果你亦都睇到好多

0: 國家都好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正職有嗰個產品原意係一部菲林相機啦，你影嗰張相就係嗰個樣噶啦，就冇得修圖啊，得一張添。我哋想表達就係 it's okay to be you， it's okay， 你演繹翻你自己啫嘛，冇問題嘅。可能你自己係好中意化妝嘅，咁都冇問題嘅。即係但係我覺得嗰張相係代表你咯。咁所以我哋想用呢個正面嘅 message 話翻俾年青人又好，用家又好，要 aware 而家呢啲咁嘅 feature 同埋喺社交媒體嘅咁 popular 嘅時候，究竟有冇啲反效果？我哋係要 aware， 即係會唔會係令到 mental health of 年青人啊，會好緊張自己嘅儀容啊？
1: 平时喜欢用手机美颜自拍的 Chloe， 试完这些没得修图的即影即有相机，又接不接受到呢？
2: 现在原来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的一些相机，其实原来哇，已经出了这么多功能了，已经，所以都想选一下一些比较特别的相机。如果用即影即有，因为真的它是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你就不会再可以 P 图啊或者什么这样，所以你会那一下你就会拍到是最真实的自己。但如果用手机的话，你会不断在调校角度，不断调校怎样才最漂亮呢，其实反而可能那一刻就不是那么真实了，那时候你已经不是那一刻你想拍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即影即有的感觉又会不同一点，要自然一点。
1: 不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而焦虑，与其执相用照片来对抗，不如打破滤镜，学识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3: 如果是个问题来于修图，我们可以拍多一些即影即有不能得修图的一些方法，可以展现自己多一些不同的一面，自己不同的长处，或者是一些真实的自己。
4: 我会想跟面对有容貌焦虑的年轻人分享的是，他们并不孤单，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令这件事去改善，而且他们不孤单的是起码还有我经历同样问题的人跟他们一起努力地去前行。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呢，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都会扒拉到后边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

0: 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拢住这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他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他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1: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0: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这十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这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能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撒开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油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呢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1: 刚刚你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的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0: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这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它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 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

0: 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1: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0: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些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两个州，还有这个如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这个后勤、打他能源基地、打他首都这些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的那些说。我们
1: 他
0: 现
1: 不
0: 在
1: 怕
0: 看，
1: 得罪美国吗？
0: 得罪美国，如果说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了，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1: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1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 那个快2年了，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让芬兰、瑞典呢加入了北约，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脱。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也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1: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4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7: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

0: 最严重危机。
1: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2: 美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得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3: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指引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欧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他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要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拉偏架。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2: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是掌控的。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带，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那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2: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3: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个具体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超期了，2019年5月份他上台了，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个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这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这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也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2: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

0: 赏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与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向北。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九月份，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协议，美国获准扩大 P2 飞客太空基地，并在格陵兰其他地区增加防务设施。一座80%都被冰盖覆盖的岛屿，为什么会一次次成为大国关注的焦点呢？如果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并不只是格陵兰，而是整个北极。这里曾经是世界地图上最遥远、最寒冷的角落，冰川、极光、北极熊是我们最熟悉的北极想象。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港口、桥梁、矿业设施、能源项目，甚至数据中心和军事基地，正在向北极圈延伸。过去，人类常常向温暖、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建成，但是今天，从极地冰原到北欧峡湾，在这片广袤的北方大地上，人类正在建造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北方世界。而当城市不断地向北延伸，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还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文明的边界呢？
0: 2026年九月22日，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协议，北极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根据协议，美国将对现有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进行现代化更新和扩建，并计划在格陵兰南部的纳塞尔苏瓦克、东部的梅斯特斯维设立新的防御区域。纳塞尔苏瓦克位于格陵兰南部，二战期间曾是美国修建的重要军事航空基地，冷战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航空和军事功能。此后，军事基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机场转为民用。从一座服务战争的极地机场，到一片连接未来的北方节点，纳塞尔苏瓦克的变化正是北极战略价值不断上升的一个缩影。而另一处新增的防御区则计划设在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地方，梅斯特斯维。它坐落于格陵兰东海岸，远离居民点，极寒环境下几乎无人常住。上世纪50-60年代，这里曾因铅锌矿热闹一时，矿藏枯竭后重归寂静。今天人们关注的则是它在北极战略版图上的位置。两个相隔遥远的极地地点因为一纸协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在这张北极地图上，还有一个更早就被写下的名字——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它的前身是1950年代建成的图勒空。

跑道深水港。漫长极夜和极端低温中，它始终位于格陵兰西北部，一边仰望头顶的天空，追踪卫星，守望天际，一边面向遥远的地平线，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和导弹防御任务。冰雪之下，这座基地仿佛一双始终睁开的眼睛，连接着格陵兰的冰原与人类头顶的太空。而这片巨大的冰雪之岛，真正令人惊叹的故事还远不止于此。这片土地和漫长的海岸线上还藏着怎样的资源与可能？格陵兰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陆地被冰盖覆盖，而沿海无冰地带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美国地质调查局2026年数据显示，格陵兰稀土储量约150万吨。此外，还发现了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稀土、石墨等与新能源、电子和高端制造产业密切相关。同时，气候变暖和海冰减少正在延长部分北极海域的通航季节，使格陵兰周边海上交通和资源运输的潜在价值上升。而正是这些资源、航道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格陵兰以及整个北极的战略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曾经遥远而寒冷的世界边缘，正在一步步成为新的建设前线。而在这片不断升温的北极棋局中，格陵兰并不只有军事基地和丰富的资源，岛上也分布着一座座北方城镇，他们正在冰雪与现代化之间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位于格陵兰西海岸的伊卢利萨特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按人口网站的2026年估算，这座城市约有5150人，却拥有世界上最壮

0: 方米，形成规模惊人的冰山群。如今，伊卢利萨特已经不只是观赏冰川的冰山之城，一座专门为这里而建的冰峡湾中心，也让建筑、科研、旅游和当地生活汇聚在这片极地土地上。
1: 在格陵兰，未来可能并不只是藏在冰层和矿山里，也可能藏在一排排的浮雾气当中。过去很少有人会把这座冰雪覆盖的岛屿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全球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格陵兰独特的自然条件开始引起关注了。这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寒冷，那么对于需要持续散热的数据中心来说，天然的低温环境意味着更大的冷却想象空间。而格陵兰丰富的水电潜力也让绿色能源成为另外一种吸引力。事实上，格陵兰本土电信运营商已经在首府努克建设新的数据中心了，用来承载通信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于2027年就会投入使用。想象一下，未来当服务器的灯光在冬夜中亮起，冰川、能源和数字世界或许会在这里产生更多的联系。当然，格陵兰距离成为大型全球算力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电网、通信、人口和基础设施规模都限制着它的发展。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片遥远的冰雪之地正在出现一种全新的可能。北极的下一座城市也许不一定是由高楼组成的，而是由数据和能源构成的。
0: 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北极正在悄悄改变海上的冰雪边界。自1979年以来，北极九月海冰范围以每十年约12%的速度缩小，而冰层减少也意味着过去被厚重海冰阻挡的部分海域在一年中的可通航时间正在延长。据北极理事会最新统计，2025年进入北极极地规则海域的独立船舶已达1812艘，较2013年增长 40%，航行总里程也近乎翻倍。这并不意味着北极已经变成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但欧洲、亚洲和北美之间过去被冰层隔开的海上距离开始出现新的连接可能。当海冰逐渐减少，北极航道出现新的可能，最先感受到变化的不只是海上的船只，还有岸边的城市。沿着格陵兰西海岸向南，我们来到这座岛屿的首府努克。18世纪初，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努克也从一个小型聚落逐渐发展起来。如今，这座约20000人的城市已经成为格陵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老港区依然保留着早期殖民时期的木质建筑，而城市的新面貌则开始用现代建筑回应北极环境。文化中心卡图阿克起伏的外墙就像被极地风雪雕刻出的山坡，成为努克最具辨识度的地标之一。更大的变化则来自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连接。2024年11月，努克新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对努克来说，这不仅是一座机场，更像是在冰海尽头架起了一条通往世界的纽带。离开现代化的努克，把目光转向东海岸，便能看到格陵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东海岸的库卢苏克是一座约200人的小村落，一幢幢彩色房屋铺在雪山脚下，鲜艳的屋顶和墙面映衬着连绵的白色山脊，像是冰雪世界里散落的一串彩色积木。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现代化与古老的生活方式依然并肩存在。
1: 几千年来，人们就在格陵兰漫长的海岸线上寻找可以栖身的地方，从早期依靠狩猎捕鱼的聚落，到18世纪欧洲殖民者建立的定居点，再到今天以努克为中心的现代城市，格陵兰的建筑始终在适应一个共同的条件，这里的自然环境远比城市本身更加强大。房屋需要抵御严寒和强风，城市主要沿着狭

窄的无滨海岸在山地之间展开，许多地方没有公路相连，建筑材料和大型设备往往都需要依靠海运或是航空运抵。更大的挑战呢，则是来自于脚下的土地。北极变暖正在使得冻土逐渐升温退化，而冻土一旦融化，地面可能就会发生沉降，进而影响房屋、道路还有供水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格陵兰冰盖持续的失去质量，沿海地区还要面对着海岸侵蚀、风暴和极端天气等风险。甚至今天，努克等城市仍然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了人口分散和地理隔绝的限制。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当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冰川和城市赖以生存的海岸线都在发生变化，人类还能用过去的方式在这里建造未来吗？下一节，一座百年教堂将整座搬家，它怎样跨越5公里走进一座新城呢？稍后揭晓。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这些年，美国与格陵兰之间的争议不断升温。而有意思的是，159年前，美国也曾用一笔交易把自己的版图推向了北方。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买下阿拉斯加，这个当时被嘲笑为希沃德的蠢事的冰雪之地，如今已经成为美国面积最大的州，也是连接北美与北极的重要门户。它拥有广阔的海岸线、重要港口和航空枢纽。而位于南部的安克雷奇更成为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和重要交通节点。从当年买下阿拉斯加到今天关注格陵兰，美国一次次把自己的视线推向更北方的土地。而今天向北的已经不只是美国，航线、港口、能源设施和城市也正在一点点向北延伸。人类究竟是在开发一片新的边疆，还是在重新定义城市可以抵达的边界？
1: 如果把北极地图摊开，就会发现人类向北建造的脚步其实已经持续了很久了。1942年，战争把一群工程兵推向了北美大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那个时候，从加拿大道森克里克到阿拉斯加，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要把人员和物资送进阿拉斯加，就得先在这片森林、沼泽还有冻土之间硬生生辟出一条路。于是超过10000名的工程兵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前推进。前面的测量人员刚刚标出路线，推土机就跟着轰鸣着开进去。遇到森林就砍，遇到山就绕，遇到河就架桥。而最麻烦的是脚下看似坚硬的土地，有些地方下面是永久冻土，而上面却覆盖着泥泞的沼泽。工程师们甚至把一根根原木铺进泥地，做成木排路，再在上面填土，让车辆能够通过。从1942年3月份开工到10月底，2000多公里的先导道路贯通，先后不到8个月。这条路后来被称为阿拉斯加公路。它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运输的距离，更像是人类世界的边缘又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向北轨迹。而这其实只是人类向北建造故事当中的一个缩影。在那些散落于冰雪世界的城市当中，人类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把曾经的世界尽头建成今天的模样？
0: 把目光从北美转回北欧，我们来到挪威北极圈内的纳尔维克。这里群山紧逼峡湾，过去公路只能沿着山谷和海岸绕行。2018年，号称北极圈内跨境最大的悬索桥霍洛格兰大桥建成通车，全长1533米。为了应对严寒、积雪和雪崩风险，项目还配套修建了公路和隧道，把原本漫长而危险的绕行路线变得更加直接。继续向南，来到挪威北部博德，萨尔斯特劳门海峡每天都有巨大的潮水高速穿过狭窄水道，形成世界上最强的潮汐水流之一。1978年建成的岩流桥就横跨在这片湍急海水之上。这座桥全长768米，工程师让桥梁一段一段向海峡中央延伸，在汹涌潮流之上架起一条稳定的通道。除了在冰雪与峡湾之间寻找通路，走出北极圈再向南，还有一座更大胆的工程——厄勒海峡大桥。这条跨海通道连接丹麦与瑞典，全长约16公里。2000年通车后，哥本哈根与瑞典马尔默之间第一次有了直接的铁路和公路连接。从峡湾到海峡，人类一次次把道路伸向最难跨越的地方，而当道路真正抵达，城市也就慢慢开始生长。几百年来，从北欧大陆到北大西洋，人们一直在寻找与北方环境相处的方式。挪威首都奥斯陆坐落在峡湾尽头，背靠森林，面向大海。1000年前，它从港口聚落逐渐发展为现代首都。 今天城市仍在向海湾展开。历史建筑、现代博物馆与公共空间沿着滨水地带重新连接起来。再向西北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这里更接近北极圈，火山、冰川、海洋和地热共同塑造着城市。一个向峡湾生长，一个与火山和冰川共存，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催生出不同的城市形态。或许所谓向北建造，并不是战胜自然，而是学会在自然界定的边界里找到城市生长的方式。继续向北，城市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小，但人类探索北方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从挪威大陆出发，来到遥远的斯瓦尔巴群岛，在接近北纬79度的地方，这里坐落着新奥尔松国际北极科考站，是世界上最北端的常年科研社区之一。这里最初并不是为了科研而建，而是一座1917年建立的煤矿小镇。1962年发生严重矿难后，煤矿最终关闭，随后这里逐渐转型为国际科研社区。如今来自20多个科研机构的团队长期在这里开展气候、大气、冰川和生态研究。
1: 在北极圈内，有一群人正在做着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把冰一层层钻出来。2023年，国际冰记忆项目来到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在北纬79度的霍尔特达尔冰原搭起临时营地，-20多摄氏度，科研人员每一天连续钻取冰芯，再把它们运回附近的科研基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跑到世界的尽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冰层其实是一座保存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地球环境信息的天然档案馆，每一层的冰里都可能封存着当时的大气成分、尘埃还有气候变化的痕迹。人类对冰芯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了，而今天气候变暖正在让一些冰川加速消失，于是科学家开始和时间赛跑，趁这些天然档案馆还没有消失，把它们保存下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不得不一次次地深入北极，搭起营地，建立基地，让科考人员能够在极寒、极夜还有冻土之上工作生活。但是当人类一次次来到这里，问题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究竟只是来研究北极，还是正在慢慢学会如何留在北极？而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散落于冰原、海岸和冻土之上的城市与建筑里。
0: 在格陵兰，人们正在面对一个过去很难想象的问题：当冰开始融化，一座城市还能稳稳地站在原地吗？这里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远处的冰川。2024年，格陵兰冰盖仍处于净消融状态，同时气候变暖也让永久冻土逐渐升温，原本坚硬的土地开始变得不再稳定。过去建筑师要对抗的是冰雪和严寒，今天他们还必须面对正在变化的土地。格陵兰或许正在提醒我们，当城市赖以生存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人类究竟该怎样与它相处，又该把未来的城市建在哪里？当环境改变，城市有时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在瑞典北极圈以北的基律纳，城市真的开始搬家了。不过这里的原因不是融冰，而是采矿。这座小城市因铁矿而兴起，百年来地下矿坑不断向城市下方延伸，采矿造成的地表变形最终迫使基律纳逐步迁移城市中心。早在2004年，矿业公司就通知当地政府原有城区需要搬迁，而这场迁城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8月，建于1912年的基律纳教堂，整座建筑被完整托起，沿着一条约5公里长的专用路线缓缓移动。它重达672.4吨，宽约40米， 历经两天，最终抵达新城市中心附近的新址。这不是简单的搬走一座老建筑，而是在告诉人们，当一座城市脚下的土地已经无法继续承载过去，人类甚至可以把一座百年建筑一起带走，让它继续成为新城市的一部分。2026年，教堂周边仍在持续修复和重建，而基律纳的迁城故事也远没有结束。如果说北极也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那就是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它坐落在俄罗斯西北部的克拉半岛，是目前全球位于北极圈以北最大的城市。更特别的是，这里拥有一座在北极极为罕见的不冻港。按理说，这样的高纬度海港冬季早该被冰封，但来自大西洋的暖流让摩尔曼斯克附近海域全年基本保持通航。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俄罗斯北方重要的深水港，附近还分布着北方舰队的重要基地。而这座北极城市正在迎来新的变化。2026年8月19日晚，摩尔曼斯克港迎来首艘经北极航道抵达的中国集装箱船，船上载有500个集装箱的汽车零件，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迈出了新的一步。
1: 从美国在二战期间进入格陵兰，到后来围绕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产生一系列的纠葛，格陵兰始终在提醒着我们，北极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冰雪，而是连接大西洋、北美和欧洲的重要空间。1941年，美丹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美国开始在这里建设军事设施。1951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但是今天，回望人类向北的脚步，我们看到的远不只是军事设施，城市、港口、道路、桥梁，一座座科考站，甚至深入冰原的科研基地，都在告诉着我们，人类已经把生活和探索一步步带到了这个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那么当北极继续变化，未来我们还会把什么建到这里呢？又会用怎样的方式与这片土地相处呢？或许世界尽头从来都不只是终点，而只是人类下一次出发的地方。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连连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明。

0: 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3: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们永远摧残不了。
1: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1: Join us on China Motai, China Insight as we retrace the path of the Long March.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咁我觉得活字排印佢能够做出嚟嘅作品，的确系非常非常之美丽啦。
2: 我想透过呢一种嘅创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个广东话嘅元素可以继续活落嚟咁样样啦。
1: 佢係好似玩緊玩具咁樣嘅，即係好似每一粒積木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我都知道，即係活字呢樣嘢其實係不斷咁式微緊啦。可能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仲係咪需要真係用活字去印一張卡片咧？未必係嘅。
1: 在这个电子化的年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习惯了很多东西很快，很多时候都可以直接得到成果，而忘记了其实有阵时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3: 我觉得很视乎你怎样去演绎，或者是怎样找它在当代的价值。

0: 我是王怡，我是作家，亦都是一个创意写作导师。
1: 咁啊，喺呢兩埲牆上面咧，總共會有八款唔同嘅一啲嘅街招設計啦。咁咧，我就特登咧設計咗好多咧，應該喺香港常常會見到嘅一啲行業，都係用咗一啲喺廣東話裏面先至揾到嘅笑點嘅。比如係話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咩叫做萬國旗啦？咁其實咧就係講到咧，如果要晾衫咧，好多時候都係喺個窗度晾出街。咁咧喺外邊望咧，就好似一萬個國家不同的國旗在牆外邊飄揚咁樣，咁呢種晾衫的景象就叫萬國旗啦。比如話呢個男兒膝下珠寶金行，大家睇個名字會知道佢係講緊男兒膝下有黃金啊嘛。咁點解唔用佢膝頭哥嗰塊金嚟開珠寶金行呢？咁樣，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喺參與呢個展覽應承咗之後咧，咁不如就試下諗下自己個寫作工具箱裏面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寫出一啲咧用電腦寫冇咁好玩，但係用活字印刷就會非常之好玩嘅文本咧。咁就所以諗到咧可以整一啲嘅菜單，同埋整一啲嘅廣告，好似街招咁樣樣。我覺得活字排印佢係好似玩緊玩具咁樣嘅，即係咧細細個大家都中意玩積木啦，即係好似每一粒積木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其實係可以變化出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我哋執曬啲字粒落嚟排好曬我哋想要嘅嗰一個設計之後咧，咁呢個步驟咧就係要首先將佢哋鎖得好實在咁樣喺呢一個 galley 上面。如果唔係咧，印刷嘅時候咧佢就會周圍走。咁跟住就要上墨啦。咁我覺得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喺活字裏面咧，好多嘢咧都係應該咧拍齊佢。而呢一種嘅限制咧，就會令到咧好多以前冇嗰種電腦嘅自由度嘅嗰種排版方法咧，有佢自己嘅一種即係視覺嘅語言。無論係喺即係創意寫作嘅教育裏面啦，定係喺一啲嘅創作練習啊，其實咧限制或者係咧特登整啲障礙俾自己，俾啲要求自己喺裏面，俾個框框自己創作咧，係可以激發到更加多嘅創意。我覺得呢一個諗法咧，係用電腦去實現嘅話咧，就反而冇咗嗰一種嘅質感啦。我哋可能好多時都習慣咗好多嘢好快，好多時都可以直接得到成果，而忘記咗其實有陣時個過程是非常之重要。我覺得今次好幸運可以在即係當代印藝呢一度

0: 咁到真係有機會即係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嗰個質感係啦，即係如果一般未有機會去接觸嘅話，係即係好難真係感受到咯。呢度係元朗新星嘅一個字架啦，咁望落去咧，其實好似好多字咁樣，連埋後面嗰度咧，我哋大約估算過啦，應該有接近可能17-18萬個字粒喺度咁樣樣嘅。咁呢個展館入面另一個重點嘅展品啦，就係呢部我哋叫做海德暴風後照鏡機啦。咁雖然佢唔係香港製造嘅，佢其實係一部德國製造嘅機器啦。咁但係基本上咧，以前嗰個年代，基本上每一間印刷鋪咧，啲師傅都需要有一部，起碼一部呢啲咁嘅機器。咁有機啦，咁有字啦，咁我哋除咗中文字之外咧，亦都有一個我哋叫呢個英文字櫃啦。咁因為咧，雖然喺表面上睇唔到佢有英文字啦，咁其實收藏就喺呢啲一格格嘅櫃桶仔入邊嘅。咁你會見到，即係點解中文活字咁相對難去成傳咧？因為佢哋佔嘅地方實在太多。即係英文嘅話咧，你一個咁嘅櫃桶仔，你已經收到一套字。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好多時。特別係以前咧，好多嘢都係中英文並排嘅，即就算街市一個菜檔，但係佢嗰張單咧，佢都會有一個即英文 official 嘅鋪頭名咁樣樣。如果講活字喺香港嘅歷史嘅話咧，其實可以去到1850年代啦，大約係喺可能50年代去到70-80年代左右咧，其實都係佢最盛行嘅一個時間咯。咁如果講緊中上環一帶，曾經咧係有即幾百間嘅大大小小唔同規模嘅印刷鋪。咁但係其實去到70-80年代左右咧，已經開始有一啲柯式印刷嘅機器、大型機器嘅引入啦。咁變咗喺印刷個質素啦，或者個色彩啊，或者解像度上面咧，其實都已經慢慢淘汰咗活字印刷。咁呢部係香港製造嘅機器嚟嘅，咁基本上喺呢個館入面，大家見到嘅一啲字粒啦、機器咧，都係一啲本地嘅退休印刷師傅佢哋結業啊，或者退休嘅時候好好地捐贈俾我哋繼續去承傳。
1: 亦都知道呢個工藝要保存落嚟咧，其實需要資源啊，或者一啲契機咁樣樣。咁所以當如果我哋有呢啲機會去做唔同嘅活動，接觸到更加大嘅群眾，去同佢哋介紹或者推廣呢個工藝嘅時候，我覺得就要即係好好咁樣趁住呢個機會，從唔同嘅層面或者係程度去話俾佢哋聽咯。係啦係啦，我哋今日主要都係用呢一 set 嘅，係啊。大家嘅 background 有冇同啲文字啊、印刷啊、設計啊相關嘅？冇，純粹係真係好奇咁樣樣。我哋都嘗試將活字或者活版印刷呢樣嘢咧保留落嚟。咁佢哋以前印得最多係啲咩啊？你覺得？
0: 今日係一個叫做谷藤寶的學徒活字排印工作坊101啦，咁係一個我哋相對即係入門基礎版嘅一個排印工作坊嚟嘅。咁啲參加者就可以喺3個鐘入面啦，體驗去印一張小嘅作品咁樣樣。
1: 咁咧，或者都講一講翻活字先啦。我唔知大家對活字嘅認識係咪以前小學學印刷術嘅時候都可能有聽過，即係阿筆聲係發明活字嘅咁樣樣。譬如簡單啲嘅先。4個字嘅，好耐冇見咁樣樣啦。咁你就諗好個好耐冇見喺呢個 template 上面，你想點樣排？打橫排、打直排，定係排密去嘅，定係好似咁樣左右少少錯開嘅？咁呢個係任由你哋自己去決定或者去創作嘅。我哋冇一個笑哈哈嘅標點符號喺度，其實大家睇唔到係點樣砌出嚟，係一個冒號同括號。希望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嘅經驗啦，即係起碼對活字有認識啦，同埋知道啊活字排版可能未必係佢哋印象中咁黑板嘅一樣嘢，其實佢哋可以加插好多個人嘅元素啊，個人嘅一啲 idea 落去，去做一啲現代嘅作品咁樣樣。咁而家咧，跟住大家要做嘅咧，就係、是、你哋應該咧 suppose 砌好咗一塊咁嘅板啦，喺你哋個字的嘅呢個角落嗰度嘅，咁你將佢移動咗去，擺咗喺個框中間之後。

0: 后咧，就将头先攞咗出嚟嗰啲 M 梯咧，就放翻去原位。
1: 我好多時都會即係嚟參加啲工作坊嘅朋友嘅口中咧，聽到話嚇原來排張卡使唔使三四個鐘咁耐啊咁樣樣。咁但係到佢哋真係落手做嘅時候，先發現啊，原來即係以前去印一張咁簡單嘅卡，其實都要用上好多嘅時間啦、啊、精神啦、啊，同埋真係落手做嘅時間咯。咁嗰樣嘢係比起而家好似乜嘢都係撳幾粒掣啊，幾秒之間就可以生成嘅，好似冇咗個過程啊。我覺得要保育佢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去經歷佢嗰個過程，因為喺無論係執字啦，或者佢真係執好啲字去排個版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好多學習啦，同埋思考。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喺現代人所有嘢太方便快捷嘅時候，係相對缺乏嘅。
2: 好啦，我攞翻走。
0: 咁咧，有陣時咧，你會印咗出嚟咧，先發現啊，原來有啲位啲字調轉咗啊。譬如個人字執咗入字啊，有啲係好常見嘅，即係因為你就咁望個字粒咧，未必睇到個分別。咁你可以望一望睇下成個 layout 啦，或者啲字有冇嘢想再調整啦。
1: 由零去開始去製作嗰個過程係，我覺得雖然係而家係的確係有一啲方便快捷嘅方法去做，但係方便得太多嘅話咧，反而會我哋即係好容易忘記咗啊，其實嗰樣嘢係點樣出現呢？點解佢係咁樣出現呢？佢個功用喺邊度咧？依啲可能係我哋即係而家比較少去留意嘅嘢。原來啲參加者都唔知幾耐冇試過真係揭一本字典去查一個中文字，佢屬於咩部首嘅。咁呢啲其實係可能係我哋以前細個係一啲都頗係常識嘅嘢，即係譬如自己嘅姓係屬於邊個部首嘅。原來我哋而家已經係即係遺忘咗，因為我哋乜嘢都可能即係幾秒間，你俾一啲指令佢，佢就幫你完成到。可能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仲係咪需要真係用活字去印一張卡片咧？未必係嘅。咁但係如果佢哋有機會親身去試去做嘅時候咧，會發現其實中間有好多思考啦、解難嘅過程啦。我覺得依啲嘅能力咧，係人無論去到邊一個時代都係需要嘅咯。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最近这个看孩子读书，我其实是心理压力很大啊。孩子也到了一个，他越来越学不懂的年纪，并且我也看不懂他在学什么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挺难的。我就回想我读书的时候，最怕三个字儿，我不怕叫家长。因为我们当地还是有一些那个长相比较老的同学可以帮我们，啊，上学的时候也不怕分手吧，不怕，无所谓，再找，啊，我最怕的三个字儿，期中考。期末考一点都不怕，期末你考砸了，挨三天骂，三天之后放寒暑假了，哎，我又是一条好汉，对吧？我就滚出去了，对吧？而期中考不一样。经常非常非常的残酷，他不光考你前面这半学期学得怎么样，还决定你后边这半学期日子过得好不好。如果考得好，那是应该的，对吗？你是学生就应该考得好，不会有任何的荣誉跟奖励，对吧？如果考得不好，那接下来这个半学期，那我就跟教室后边的垃圾桶坐同桌了。我一直坐那个位置，我甚至给我儿子起名叫蘑菇。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位置后边放着一堆墩布，然后总会长出好多好多的蘑菇。因为我小时候是蘑菇陪我长大，所以我现在陪蘑菇长大，你知道吗？是这样一个道理，对吧？期中考太可怕了。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没有想到有人80岁了，还要面对这么残酷的考验。特朗普最近就在准备他的期中考试。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3日举行，太棒了，我们又能好好做一个月的节目了。这场考试直接决定他接下来2年的总统生涯是能继续指点江山，还是垃圾时间。一起笑看风云。把这场中期选举比喻成特朗普任期内的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是一点不夸张的。因为中期选举选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席位，现在共和党呢同时把持了参众两院，所以特朗普能够呼风唤雨。你看这2年特朗普签署那些法案，你就明白了，对吧？大而美法案、天才法案，还有一个叫把它撤下来法案，这是多么随心所欲的起名啊！听着是我儿子7岁的时候起的，文化水平很有限呐，而且。我儿子就算把这些名字当成作文标题，他老师都不会让他过的。但是在美国政治的最高殿堂，这样名字居然一路绿灯，这个就是掌握了国会两院的好处。可如果特朗普这个中期选举把国会的控制权给丢了呢，那就不是法案推不动这么简单了。听起来总统权力是很大的，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不是总统自己能拍板的。比方说总统说，我们这个政府决定啊，要给哪儿哪儿拨笔钱啊，批点钱，没问题。你想要钱，所有的钱预算部分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就连任命一个内阁的官员，我政府任命一个我下边的部长行不行啊？不行，经过参议院投票通过才可以。说实话，我其实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因为现在美国的内阁会议是很精彩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些片段来看一下。
1: What you have assembled in your vision is a turning point and an inflection point in American history. So just being a part of that is the greatest honor. So thank you for that.
2: We've so many countries talked to because they want to talk and they want to talk now, and they have come with offers that they never, ever, ever would have come with.
0: 就是能把全美所有的马屁精都聚集在同一个屋里，这是多不容易的事儿。对我们这种追求进步的人来说。这就是免费的职场情商公开课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期选举如此重要，共和党的胜率如何呢？根据几个大型民调机构的数据来看，形势 not good 啊。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跌到了32%，处于他第二任期内的最低水平。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其实就跟咱们这儿的天气预报是一样的，暴雨的时候放晴，暴晴的时候下雨啊。就是我怀疑，因为美国大多数民调机构是通过电话做调查，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压根就没有电话，所以光看特朗普的民调你是看不出来什么的。真正决定共和党能不能守住国会的，正常情况 都是看关键的摇摆州倒向哪一边，比方说宾夕法尼亚呀，北卡罗来纳呀，对吧？原本选战打响的时候，共和党重点布局就是这些摇摆州，投钱砸广告。可是随着选举的临近，共和党发现，哎，怎么好像不光前线吃紧，后方的墙角也被人给撬了。像爱荷华、德州、阿拉斯加，这是传统的红州，这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在这些州，民主党的候选人选情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哎，德州，这乔治·布什和乔治 ·W· 布什的老家，共和党的快乐老家，共和党在德州30多年没有输过州选举，现在打成拉锯战了，这都不能叫后院起火，这叫客厅冒烟，卧室尿炕了。还有堪萨斯。堪萨斯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共和党的选举基金已经暂停了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的投放广告，转而去增援堪萨斯。朋友们，堪萨斯上一次选出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是1932年，那一年二战还没有爆发，罗斯福才刚当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离投胎还有14年。你就这么个选举形式，特朗普还敢叫嚣说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加拿大真成一个美国的州，他高低也是投给民主党啊。不过共和党是不是输定了呢？特朗普难道注定要做一个跛脚的总统了吗？不一定。关键就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叫选举广告。哇，马斯克跟特朗普的和好的这个消息你们都看到了哈。马斯克旗下的基金会早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投钱了，你不要小看投放广告这件事情。哎，投放广告很重要。如果是总统选举的话不一样，特朗普、拜登这种知名度非常高的政治人物，哎，你去投放广告吧，你一天给我放100遍他的广告啊，我该喜欢他还是喜欢他，我该讨厌他还是讨厌他。但是中期选举不一样，他是选参议员、众议员啊，那很多选民就是我选区的国会议员是谁呀？是什么？是干啥的？叫啥名啊？老家哪儿的？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的政见是什么，了解不到那层。所以就跟电梯里边的洗脑广告一样，你看着看着你就跟着会唱了啊！所以政治学研究发现，电视广告对于总统大选的影响相对有限，没啥用。但是越往参议员、众议员这些下层级的选举走呢？广告产生的效果反而越明显。根据《金融时报》的统计，今年美国政治捐款最多的20名超级金主里边，有16个把钱主要投向了共和党阵营。那为什么超级富豪喜欢支持共和党呢？很好理解嘛，特朗普的主张减税，然后放松对 AI 啊、虚拟货币的监管，而民主党那边呢，这些都是这个富豪们喜欢的话题嘛。民主党那边在研究什么呢？哎。一个自认为是女性的男性该不该上女厕所呢？特朗普当然深谙超能力的威力啊，现在中期选举临近，他又多次承诺要给美国人发钱。比方说10月3号，他宣布向全美超过2000万老年人每人发放90美元，以帮助支付医疗保险费。虽然90美元啊，这乘以7630，这点钱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下属于杯水车薪，你拿90刀去医院看个病，出来还倒欠医院3000块，啊！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非要去医院花钱嘛。90美元，我可以买多少鸡蛋补身体呀？你看，这前几天特朗普在选举节目上还吹嘘呢，说2025年圣诞节，我的团队想给美国军人发放每个人1775美元的奖金，是我把这个奖金提高到了1776美元，提高了1美元，整整1美元。因为1776是美国独立的年份，只有一个人想到的，我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属于世界上最高那一档。哇哦！之前他还承诺啊，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这我们上期节目就聊过哈，他要向全美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奖金。5000美元，这真不是小数啊！你说如果发50美元，选民们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对吧？哎，我这个人最讲原则了，好吗？你要发500美金，哎，可能会 稍微的犹豫一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啊。你要是发5000美金，哇，伟大的特朗普总统，咱们今天就把票投了吧，好吗？而发钱，朋友们，刚才说了，所有的钱的事儿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所以咱们先不说这些钱能不能发得出来，反正发不出来，国会背锅，啊。这就好比我今天啊，我跟所有在场观众承诺，好吗？今天的夜宵我请客，好不好？餐厅我安排好，大家来捧场 ，OK？ 全场消费啊，阿刚结账 ，OK？ 啊，对吧？你们吃不上，你们都赖阿刚，不会赖我，对吧？所以你看，美国这场中期选举，表面上选的是参议员、众议员，实际上考验的是特朗普。不过从历史规律来看啊，没什么考验了。这场考试对任何在任总统都是不友好的。从1938年以来，22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在的政党20次都在众议院丢掉了席位。换句话说，中期选举这个东西对总统来说，天生就是秋后算账。至于11月3号这张成绩单到底是什么样，现在谁也不敢下结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今年这个期中考肯定不会安安静静地坐在考场里答题，他肯定会一边答，一边还得质疑题目和答案，一边质疑监考老师。最后成绩不好呢，他大概率还要质疑一下阅卷系统，对吧？休息一下，广告休息。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请问，一名家长请问，尉迟，我家孩子现在买文具，一张嘴就要30-50的，物价已经涨得这么快了吗？好吧，物价也不是涨得那么快，30-50买根笔啊，其实这个事儿你到校门口的文具店去转一圈就知道了啊。以前的文具啊，你到文具店是按用途摆的，对吧？哎，这块是笔，哎，这边是本儿，现在不是，按 IP 摆。这边是米老鼠区啊，这边唐老鸭。

导致现在的小朋友，你带他到迪士尼乐园的礼品店，他都不会兴奋，他觉得这货没有我学校门口那个全呢。所以，那你说这文具能不贵吗？联名就有溢价，对吧？你好比这个柚子就会便宜，但是人家还给我另外一个柚子没拿过来，叫猫山柚，那就贵了，明明小好几圈儿。你说这个你这放着你打架也好使啊，对吧？你好比一瓶酸奶其实挺便宜的，他跟这个章丘的大葱联名之后吧，他就很恶心了。这好吧，你这一根破笔贴个图案，2块钱的笔他就能卖10块至少了，对吗？你好比我这个小发卡啊，你这本来这发卡不是1块钱拼多多能买一包吗？哎，他加一个这个 Kitty 猫，完了这就贵了，这一个16块钱，死贵。关键你以为你啊，这孩子喜欢那个，买一根吧，你这就完了吗？不行，一支笔可以用很久的，但是 IP 它推陈出新，对吗？于是孩子一支呢没有用完，哎，又得买新的，因为一支还不够，我集齐一套，少了一个他们家族不完整。这不怪孩子啊，咱们是长大了，又不是失忆了。谁小时候没攒过《水浒》英雄卡呀？啊，你这么比起来，我还不如现在孩子。人家好歹买的是笔，那书写的是美好的明天。我那俩钱买的梭哈干脆面，对吧？导致我现在年过40还要打司美格鲁肽，是吧？多亏呀！你换个角度来说，家长给的钱多了，那厂商是不是就赚大发了？其实没有，原本这些厂商呢，就是看着潮玩行业很赚钱，就这些小玩意儿啊，就眼红，就借鉴过来，咱们联名啊，加 IP。但是仔细琢磨，他们也发现不对了，潮玩卖多少钱，它就是个 IP 啊。这你一支笔撑死了能卖多少钱？利润不同，但是付给 IP 的版权费是一样多的。第二个之前，我要不先把这个酸奶喝了。章丘大葱味酸奶，未必有那个广州的葱烧鸡牛奶难喝，未必。就那个玩意儿恶心的是在哪儿呢？它那个里边那个葱味儿啊，不是新鲜的葱味儿，是你昨天吃了什么有葱的东西之后，今天从牙缝里挑出来，你再闻它的那个味儿。这个就很恶心，但是章丘的葱我相信是新鲜葱，对吧？也是昨天的。来看第二个问题，一名准备去法国旅游的网友请问：浴池法国是不是不太平啊？新闻上说许多明星都在巴黎被盗被抢了。这法国还能不能去啊？你是明星啊？你怕啥？这不抢的都是明星吗？对吧？而且我跟你讲，我这法国我去的也不下10回了，讲真，没有丢过东西，也没被抢过啊，没啥，融入当地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你看满大街的这个游客呀，大部分的，尤其他看到咱们东亚脸啊，这个爱戴现金，然后呢？你的表情上面，你所有的注意力都盯着那个景点儿，还真有个这个啊，大本钟啊，这凯旋门，那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对吧？那你身上东西很容易就被偷走。在西欧这种，哎呀，这个残破的地区旅游，很重要的就是融入当地，眼神涣散，就要眼神涣散。你就看见了，你想看呢，哇，凯旋门。兴奋在心里，我不光是眼神涣散，我还盯法国人的包。他们以为我是同伙，但你要说这2年，啊，法国的小偷的确比过往猖獗了不少，啊，主要是我觉得跟意大利有关系。意大利的右翼政党上来之后呢，在当时口罩期间，就是大举清理这个各种。什么非洲在那儿卖手绳呢？什么等等，给你戴个手绳，祝你快乐。然后就是其实找你收钱，最后把那个偷光的那批人大力清理啊，去哪儿呢？那就是坐着小车到马赛嘛，

啊，从马赛说拐弯回家吗？不回，去巴黎再干一票吧。这是被意大利人坑的。这两年是猖獗啊，无论是盗窃的频率还是数量，都遥遥领先，高居欧盟 number one 了。现在，比方说惠英红的车被砸，万千汇的相机被偷，就他也报警了啊。根据他的说法，是法国警方呢也受理了，但是也告诉他了，说这个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啊，所以也谈不上叫受理。充其量就是法国警方告诉他啊，我们知道了，你别指望我，你自己看开点吧。因为法国的盗窃案已经多到没有必要查的程度了。拿2024年的数据来说，法国发生盗窃案61万起，一年之内能够查明7%，93%的案子都没结呢。紧接着2025年又多出62万起，那怎么查？所以只能紧着特别重大的查，丢个手机、相机都没有必要动用警力。当然说这些也不是劝你别去，对吧？你钱都花了，假都请了，干嘛不去？对吧？只不过去了一定要提高警惕。我教你那眼神涣散很有用啊，就是你未必要盯别人的包啊，别学我啊！而且千万记住，别这什么时代了，还都是名牌包，不需要，不要去那儿，非得想着啊，那是什么免税退税，我要买个 LV，买个爱马仕包包。目标咱们先定的基础一点，能把自己的那个破包带回来就是成功，好吗？一位刑侦探案爱好者，请问，尉迟，哎呀，香港名媛碎尸案最近又开庭了，这个事儿我一直没看明白，他跟前夫一家到底多大仇多大怨呢？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反正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仇跟怨能形容的，现在就做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心理变态啊！首先，这个受害者蔡天凤儿。小凤儿，她的前夫本身就是个软饭男啊，趁着姑娘单纯、涉世未深就在一块儿了，生了俩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怀孕的时候还未成年，但是这个男方呢一直没有工作，据说家里边开支全由女方的娘家承担。这个前夫叫邝家啊，邝家连一罐奶粉都没有买过。后来呢，受害者不知道怎么着就离婚了，然后这个受害者小凤儿又嫁入了豪门。然后这前夫一家子也算跟着嫁过去了，啊，还给人开车，大白哥是给那个开车，啊，然后前夫还刷着女方现在的老公给的信用卡，然后前夫的哥哥给女方当司机，甚至这个小凤给他买了套房子，啊，前夫跟他哥他爹一家三口过上了软饭家族的日子，哎，恰好事儿就出在这个房上，啊，其实这个房子是人家现任老公给买的啊，说是买给女方，反正过亿豪宅吧，就那种，咱也没见过。我这一方面呢是女方大度，一方面呢也是说为了避税，就把房子登记在前夫的爹的名下了，就是前公公名下。这个前公公反正就想，哎，那这个女的死了，这不就都是我的吗？贪念一来，杀心便起。于是3年前，2023年，这三个人联手做了这么一个惨绝人寰的案子。最可恨的是啥呢？这三人非但至今不认罪，甚至上了法庭继续吃软饭，表示就隔空喊话给现在的夫家，就是这个谭家，是我们没有钱交律师费，你出钱给我们请大律师。啊，请的这律师还挺贵的，啊，金牌大状。目前案子还在审理，很多细节还没有透露，因为现在审理的是这个杀人碎尸案。啊，这里边故事应该还有很多。哎，反正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警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人性的，善良可以，但是要有边界，否则最终一定会反受其害。一位网名叫"易焦虑"的网友，请问尉迟，我现在都不敢上网了，感觉网上的博主个个男帅女美，还爱运动，会赚钱，知道我为什么不发帖了吧？再看看自己，感觉就是个废物。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找我就对了啊！我给你诊断了，你这个不叫易焦虑，你纯属是上网太认真了。你且记住，
但凡你在网上刷到的东西，一定是被人家精心挑选过、美化过的，那都是人想让你看见的。换句话说，都是假的。最近有个例子嘛，小某书有一个50多万的粉丝，所谓的运动博主啊，好身材，爱运动，励志人设，姐们儿去德国参加马拉松，啊，跑完发个帖子说，我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配文是，我的勇气总是比困难多一点。点赞转发，夸夸的真火，结果被人拍到马拉松途中中途作弊，有5公里是坐在自行车上，坐在自行车上，他但凡蹬两下，我都算他是铁人三项。啥玩意儿啊？还勇气比困难多一点儿？你是轮子比别人多俩啊？你得明白啊，这网红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那为啥这帮博主既爱运动又会赚钱呢？因为这俩是连着的，他看上去爱运动，运动品牌才会找他，然后帮着品牌给焦虑的你来兜售产品，这不就赚着钱了吗？其他细分赛道的博主都是这样，母婴赛道要让养孩子看起来轻而易举，财经博主让赚钱看起来稀松平常。呸！我的韩国呀，职场博主就表演的升职加薪易如反掌。镜头之外，人鬼难分，对吧？什么分享美好生活啊，都是演你呢，让你焦虑，让你自卑，让你买他的产品，对吧？他过上所谓的美好生活啊，所以感觉自己是个废物怎么办？答，就是少看这些玩意儿，药到病除。一名准备出游的网友请问。一时我看到一条热搜，说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哎呀，那我坐个高铁还要买一次性座套吗？这是真的吗？反正很神奇，这些都市传说都是跟座儿过不去。这是我还年轻那会儿，说电影院的座椅上面有艾滋针啊，后来换成共享单车上面也有啊，主要它都是一些我去得起的地方。这么多年，我没有听说谁家劳斯莱斯上面有艾滋针头。好容易辟回谣吧，这回又轮到高铁了，图啥呀？是国庆回来抢不着票是不是？这吓大家退票哈，你就有票了。结果往下拉就破案了，这条热搜并不孤独，人家有配套产品，最新面世的高铁一次性隔脏座套，卖得相当好啊。在这个国庆出游高峰期，有店铺卖出超过10万件，哇，多少年了，还是这个天桥算命的套路，对吧？先看你一眼，你印堂发黑，今日必有一劫呀。然后兜里边掏张符出来，少年5块钱保你平安，一样啊。现在进步了，不用看面相，挂条热搜就可以了。虽然很无语，但是还要正经辟个谣啊。医生解释了，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或者皮肤密切接触传播啊，所以你正常穿着衣服坐高铁，感染风险是极低的，对吧？你老公要感染了，回来跟你说，哎呀，我就肯定是坐高铁，呸，别信他。并且，假如你真的不巧啊，遇上了一个在座上的非常坚挺的、有活力的 HPV 病毒，你用一次性座套是避免不了它的传播的。你与其买座套，不如好好的扎针。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0: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什么叫安乐死啊？大众理解的安乐死，第一是要安乐，第二呢，你得死。啊，既不安乐还没死成的是什么？是美国执行死刑。9月30号，美国田纳西州给一名女性死囚克里斯塔·派克注射了致命药物。如果执行成功，派克将成为田纳西州200多年来首位被处决的女性。现实是，打了7针。人没死，甚至还打起了呼噜，这监狱赶紧叫救护车拉着去抢救。朋友们，死刑犯没死透，居然还要抢救回来重新死。哎呀，这1996年，就这个派克当时还是个女孩啊，因为谋杀同学被判处了死刑，96年判的，等了30年才执行。就是本以为这回可算等到死神来了，结果死神没有来，麻烦来了。那由于这个药物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派克脑损伤，而按照法律来说的话，死刑犯如果不知道自己为啥受罚，就不能执行死刑。就是哇，就是好哲学，莎士比亚的那句话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田纳西州原定于年底前执行的所有的死刑都被叫停了，监狱的负责人啊辞职了啊，这个问题呢是留给别人去解答啊。据说呢，在这位负责人的领导之下，一共搞砸过5次死刑执行，这5次都是找不着静脉。哎，扎不着啊，监狱伙食那么好吗？胖子都没有静脉了吗？到我们单位来吃一段啊。而且胖也能找着吧，静脉哪儿那么难找啊，你随便找一个3甲医院抽血室的护士，一天抽几百号人呢，闭着眼他都能找着，你们就是缺练。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决赛里，韩国队1-0战胜日本队，然后战胜之后，韩国球员集体喜极而泣，这一幕太感人了，所有人都认为啊，这帮年轻人因为实现了4连冠啊。结果赛后有韩国球员直言，金牌不重要，大家参赛就是为了拿到兵役豁免。根据韩国兵役法，奥运会前3名、亚运会第1名这些体育成绩获得者可以编入叫艺术体育要员，以替代服役的方式履行兵役任务啊，不进入现役部队，好险啊！但凡这次要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啊，队长李七义回国之后还有9天就要去服兵役了。难怪他举着免死金牌开心的大喊，不用去军队喽，斯维达。话虽然是大实话，但是没有人爱听大实话啊。苦兵役久矣的韩国民众快被气死了。国会议员安哲秀在社交媒体上灵魂三问，军队是令人憎恶的地方吗？是人不能去的地方吗？每年入伍的无数青年都是傻子吗？凭良心说啊，没有兵役豁免的奖励，那这些球员会这么拼吗？啊，你看看我们国足0-5败给巴勒斯坦。我看网友第一条问题都是，是加沙那个巴勒斯坦吗？巴勒斯坦啊，一个常年战火纷飞、缺水缺电缺食物的国家呀，这也输。哎，我们今年2026凤凰卫视爱心奖要颁发了，真该发给你们呢，你们这是大爱啊，中国男足平等着爱着每一个国家。你真的，你11个人，你别踢，你鞋都不穿，你球门站一排都不至于被进5个呀。就我现在很担心啊，担心咱们这次亚运会拿到铜牌的这些小将，因为参加亚运会是国奥队嘛，U23以下的，23岁以下都是小孩子呢，我就担心他们会长大呀，长大后会不会就成了你们了。日本居然对美国提出了抗议。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一家酒店抢劫并勒死了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这个人心有多大，行凶完之后居然还跑到娱乐街区去逛街了，直接就是一个白给。为什么是白给呢？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啊，驻日美军 如果在执行公务期间引发的事件，他驻外就算执行公务期间啊，由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在非执行公务期间引发的事件，由日方拥有第一审判权。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在美军手里了，就是他回到兵营了，那日本检方起诉前，则由美方负责看管。这简单解释啊，就是如果这个人当晚没有在外边溜达，他勒死了人，直接回美军基地，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并且警察见不着人，那怎么审讯啊？你不审讯，我怎么提起诉讼啊？不起诉，我怎么见着人啊？闭环了，就是见不着这个人。所以长期以来，强奸、杀人、抢劫、酒后肇事，这是驻冲绳美军的常态。整完就回兵营了，啊。据统计，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平均每3天一起。这次案发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层层表示极为震撼，严正抗议，无法容忍。这个强硬的态度，给美国人都吓坏了。下令对驻冲绳美军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什么时候限制？就是每天的0点到凌晨的5点钟。不许外出。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这是我们小时候爆改的儿歌吗？朋友们，成为现实了。法国高中生持续1周多的封锁校园抗议，已经引发了多起暴力事件，数百所高中被迫停课。闹事者朝校长泼汽油，殴打落单的女警，甚至劫持警车放火烧学校。法国警察都快烦死了。为什么烦呢？因为法国警察正在罢工期间。现在好了，老子罢工呢，还要加班对付你们这帮熊孩子啊！有一说一，这个学生们的诉求不过分。学生们的诉求都是啊，要多批一点教育经费给我们学生啊，然后把学校里面漏水的地方都给我们修一修啊。然后希望一个班能够少塞几个学生进来啊，人满为患啊。然后老师如果缺课了，能够有人给我们补上这个课啊，不要老让体育老师倒反天罡，对吧？本来是数学课，体育老师进来了，同学们，今天数学老师病了，走，跟我踢球去。这法国都是这样的啊。那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愿意当老师？很简单，因为待遇低。当然，学生还有另外一些诉求啊，比方说上课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长。居然我们回学校的时间是早晨8点到下午6点，啊！他们的呼声啊，说我们是学生还是囚犯？我没啥可说的，你们是囚犯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启，受影响最大的是哪儿？不是美国，而是拉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这些国家都选出了右翼总统，现在轮到巴西了。10月4号，巴西大选首轮投票结果出炉，12名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啊，那这里边呢，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47.03%的得票率排名第一，现任总统叫卢拉啊，这个名很熟了，他得票是45.16%，位列第二，因为没有过半，所以两个人要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年仅81岁的卢拉已经3度当选巴西总统，在他的领导下，巴西经济从2022年到2025年累计增长8.9%，失业率从9%降到5%。而博索纳罗就两个特点：第一，年轻，1981年出生，今年只有45岁，对吧？你说 GDP， 我45；你说失业率，我45。第二个，他继承了他爹一整套的这个右翼保守派的政治遗产。他爹前总统老博索纳罗虽然人现在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政治基本盘都还在，特朗普也公开对他表达过支持。卢拉这些年的外交路线其实挺聪明的，讲究的是多边平衡啊，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同时跟美国跟欧洲的合作也都保持得很好。但是博索纳罗如果上台了，一切都会变得不确定。他曾公开说过，如果当选，上台第一天就要重新评估巴西是不是还应该留在金砖。金砖 ，BRICS 这个单词里边第一个 B， 这是 Brazil， 没有的 B。 谁知道呢？好了，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笑颜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3年9月23日晚，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开幕。开幕式惊艳世界的背后，是漫长而不为人知的孕育过程。数万人、1000多个拼搏奋斗的日日夜夜，化为100分钟无与伦比的精彩。大莲花的绽放从此成为最易是杭州的全新注脚，也成为这座城市永远定格的盛大节日。9月21日上午，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筹备工作发布会在主媒体中心举行。
1: 我们把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贯穿融入了开幕式筹办的始终。
2: 我们还会加强部署我们通信的应急车、应急舱，共同来保障通信。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高效的、能够实现精准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的救助的这个体系啊，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在会上，总导演陆川剧透了开幕式短片的创意。
3: 这个片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导演团队写给杭州的一封情书，但也是杭州向世界发出的一份邀约。
4: 3、2、1，开始。
0: 为了这份邀约，总导演陆川已经筹备了3年。
3: 这个掌心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那光下擦，那时候一挡，就一条光线滋。
5: 男女在那像田野里像红娘，拍一拍，砰一下。
6: 手心的这个绘灰呢，它这个纹路是来自于良渚的这个神灰，相当于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3: 他拍完手的结果是什么？这东西传递出去了。
6: 它有3个场景，有良渚的场景，也有宋的场景，然后还有现在的场景。所有场景都表达着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对待生命、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我们把这种精神穿越千年，一直传承到了现在，然后到杭州。杭州这块土地上，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然后温润的、喜迎天下来客的这么一个地方，想把这份温暖的邀约呢，从远古的良渚一直传承到现在。
4: 看见了吗？这个
7: 看得见。
3: 这个多杭州啊！太酷了！对，是这意思。特别好。

0: 凌晨四点，杭州公安投入防暴安检力量200多人次，对奥体中心场馆群重点区域巡查，确保开幕式上多国政要、运动员、技术官员等的安全。而在另一边，演员们已经整装待发。
1: 嗨，大家好，今天是9月23号，现在是早上6点半，然后我已经在去集合的路上了。
2: 我们从排练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大家一起从夏天

0: 正式的一天，加油！
1: 今天白天的天气呢，主要还是阴天小雨的天气为主，降水的整个趋势是慢慢在减弱的。
2: 22号下了一天雨，23号仍然在下雨，我们所有人就心里面啊，就是盼着这个什么时候放晴。从上午10点多就开始组织了100多位保洁人员也好，还有我们的舞美人员啊，与时间赛跑。
3: 收到，收到，请大家注意巡视。
4: 上午9点，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爬上奥体中心穹顶下的马道，对保障开幕式用电的线缆和供电箱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雨一直下，十几名工作人员反复排查每一块地坪，确保电路不会出现接触问题。虽然前期已经演练了上百次，但逐火炬塔团队仍然要预判各种可能的风险，确保最后的成功。下午2点，化妆间里200多名化妆师火力全开，他们平均每小时要给500多人化妆造型。取自5000年中华文明圣地良渚的火种，在火种护卫队的护送下，顺利抵达杭州奥体中心。今晚，他将引燃潮涌主火炬塔。导演们走进演员休息室，做开幕前最后一次动员。
5: 晚上啊，地很滑，你们会在雨中举牌子，比你们往常练的可能要困难点，但是你们也经历过是吧？今晚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尽自己最大努力，也就今天这最后一次了。
8: 一定要把最好的状态，比任何时候都好。
5: 好，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各位，
9: 好，音乐剧，3、2、1。

0: 人潮涌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今晚演出的一部分。
1: 最后一遍检查所有设施，请大家仔细检查您的所有设施，一切正常，
0: 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绽放一刻。
2: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希望能将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3: 十九面水鼓敲响，迎宾表演水润秋晖开始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条红绸飞掠锦绣山河，踏着红绸铺就的道路，五星红旗入场。
1: 我抬旗抬的不仅是国旗，更是祖国的一角。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运动员入场。
1: 当我们带着亚洲各国运动员入场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引导员绽放的笑脸，都是对他们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祝福。
0: 中国
2: 加油！
3: 加油！
4: 敞口让开！敞口让开！
5: 加油！
6: 现场这种气氛，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心理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舞台、这个场是很热的，然后给到演员一种，满足。
7: 开始了，开始了。
0: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
8: 我们的欢呼声绝对，我们就劲儿都提起来了。
9: 还是挺值得的，这几个月的付出。

们虽然表演时间不长嘛，也就1分钟不到，这1分钟时间大家认可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0: 上台之前也把所有的细节都在心里面过了一遍，上台就是非常享受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舞台。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欲言表的激动，和不认识的朋友、外国友人好像真的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我想亚洲一家亲这句话真的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2: 马上开始中国区点燃仪式，今晚的点燃仪式数字火炬手也可以参与其中。
3: 千多天的全部努力都化作一首歌，
4: 妈妈你们不用骄傲，妈妈
5: 四个月没有回家，然后一切都值得，
6: 我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骄傲。
7: 给他们鼓掌，
8: 成功
9: 成功
10: 成功。
3: 此刻赵强还没有时间享受开幕式成功的喜悦，他马上就要投入到下一轮的工作中去，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1: 今晚从12点开始，我们的小伙伴们又要开始新的战斗，搭了一个半月的这么复杂的结构，这么多6000多平米的大厅，我们要在48小时里把它全部拆完，1000多个人不眠不休的要干48小时，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相信我们一定还可以继续创造新的奇迹。

0: 在为亚运健儿弄潮夺冠呐喊欢呼后，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终将落下帷幕。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从相见欢到别亦难，如何开启这场惜别杭州与欢聚亚洲的嘉年华，其实早在两年前主创团队就开始思考了。
1: 我们想做的是有温度的、有杭州记忆的、秋日里的温暖的中国的故事。我们其实是通过一种艺术化的呈现去把这些温暖告诉大家。
0: 从赛场到闭幕，只有24小时转场搭建时间，对闭幕式导演团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必须化繁为简，突出核心主题和关键元素。
2: 就这一个转场逼迫我们在创作上做了很多的减法，最后集致到一个亚洲最大的最美的生态草坪，也符合我们的绿色亚运的这个办会理念。
0: 主创团队决定打造亚运史上第一块数控草坪，草坪中藏有近4万个发光点，结合 AR 等技术产生多种图案文字，呈现独特而精彩之美。

0: 这是科技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从开幕式延续到闭幕式，最引人关注的数字火炬人，让大家看到了自己与盛会的情感连接，而给数字人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则让这份连接更加紧密起来。
1: 发起了一个这个给数字人证明的一个活动，七天时间，一共有10000多人次啊参与。
0: 最终，弄潮儿脱颖而出，成为数字火炬人的名字。在闭幕式上，弄潮儿怎样熄灭主火炬塔，成为最大的悬念。
2: 在它慢慢熄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让数字人比个爱心的动作，然后底下少儿合唱队集体跟他一个比心。
3: 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即将开始。
4: 开始，
5: 准备，
4: 9、8、7、6、5、4、3、2、1。
0: 亚运会16天，正是杭州和桂相交之际。既是映日荷花的热情，又是三秋桂子的馨香。开幕式上，徐梦迪是浪花反重力装置上的弄潮儿；闭幕式上，她是翩然于天地之间的和桂少女。
6: 最早去雅加达的接旗是杭州的8分钟表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在期待了。过去了5年，现在又完成了亚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
7: 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完美收官吧。
0: 在徐梦迪看来，自己的亚运会之旅始于潮起，终于绽放，全都体现了一种向上升腾的力量。接续开幕式的自信与美丽，闭幕式更加突出温馨和团结。本届亚运会勇夺2块金牌的浙江籍田径名将谢震业，担任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所有运动员一同入场，向全世界传达亚洲一家的大团结。
8: 19届亚运会圆满。
9: 我们希望把亚洲的一个巨大的花园搬进我们的大莲花，让所有的运动员再一次团聚在我们属于亚洲、属于杭州亚运会的花园当中，再一次享受它的荣光。
10: 我爱杭州，谢谢杭州，浙江杭州。
11: 此刻，数字火炬人弄潮儿凝聚着超过1亿网民的爱与憧憬，再次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同见证主火炬熄灭。
12: 5、4、3、2、1，
13: 灭火！
14: 灭火！
11: 主火炬，
12: 火！
11: 缓缓熄灭。数字火炬手离开奥体中心，他一路回首，恋恋不舍。带着满满的亚运记忆、杭州记忆、中国记忆，数字火炬手化为漫天星辰，融入万家灯火，穿越天际，光照人间。

这次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是我们这辈子花了精力最多的一次。尽管有的时候挣得面红脖子粗，甚至吵架，但是最后真的是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时刻，非常值得珍藏。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一起融入非凡的亚运记忆。每个人都是弄潮儿，共同点亮同爱同在的梦想。杭州亚运会虽然结束了，而潮起亚细亚却始终向前。每个人心中的体育之光、友谊之光、城市之光、和平之光，必将继续绽放。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2: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3: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1: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4: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1: 让情绪保持平稳，
5: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1: 放下一切焦虑。
6: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1: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7: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1: 万事无需执着。
8: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 一切顺其自然。
9: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1: 过去从不纠缠。
10: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1: 老去你未曾在意。
11: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1: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2: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草原狼曾经是草原上的掠食者，因为有了草原狼，环境才会健康的循环。其实它就是草原的魂，草原要是没有了狼，它就是没有了魂。

0: 春季的乌拉盖草原，依旧寒冷萧瑟。地火和伙伴们在寒风中紧握着，这是他们节省体能的方式。狼群里除了少数几匹西北狼，大部分是草原上独有的蒙古狼，也叫草原狼。狼群的首领是三岁的草原狼地火。
1: 我们狼群里地火为老大，这是狼王，
2: 他带着这个34只的族群。
0: 相比群体里的西北狼，草原狼的形体要略小一些。要成为狼王，除了身体强壮，还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2: 团体休息的时候，他是最警觉的一个，在观察着，不让所有的狼休息的时候受到伤害，他在保护着这个群体的每一分子的安全，这是他的责任。
0: 在这片区域，除了地火族群，还有一些孤狼。这些不速之客会对族群里比较弱小的狼带来危险。
2: 地火召集所有的群狼去围攻擅闯他们群体里的这个孤狼，他都是第一个冲到前头，他的群体的这些狼都会跟着上去，这是一个狼王的领导力。
0: 狼群的老大是地火，地火的老大则是乔世俊。因为族群里的每一匹狼都是乔世俊一手养大，
1: 他们是我们从小救助来的。
2: 慢慢的看着他从这么点儿变成这么大，再这么大，慢慢的去了解该怎么去跟他处理关系，只是一点一滴的跟他们相处，他才能接受你。我觉得他是我的孩子，我是这些狼的爸爸，我们了解他们的野性，他们理解我的善意。有那么一刹那，我也觉得我是狼。
0: 乔世俊是这里的原住民，今年32岁。和狼结缘源于12年前的一部电影。
2: 因为那个狼图腾电影过来拍嘛，拍的时候有狼。当时看上去这些狼就是特别英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看着就是有一种寒光，怎么说呢，特别的着迷。我就觉得狼是一个有独特魅力的一个物种。
0: 2021年，狼被正式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电影《狼图腾》拍摄地野狼谷，变成草原狼的繁育保护中心。乔世俊成为了中心的保育员。
2: 野外的受伤的狼，完了从小失去父母的狼，在野外生存不了的狼，我们都需要救助。
0: 野外救助的成年狼对人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和攻击性。最初参加救助工作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乔世俊遭遇过一次意外。
2: 是一只野狼，我们救助的野狼，我们在换圈的时候，我就拿手这么抬笼子，手就直接就进了笼子的这个缝里头，突然那狼咔嚓就一口，第一个反应不是疼，我说没了啊，然后他就开始啊疼。有人就问我，你恨他吗？

0: 我说我不恨，我说那是狼的一个野性的状态，他在他的兽性世界，他不了解咱们人类是保护他的，所以他会为了自保去攻击你，这是正常的。我恨他干什么呢？这就是狼啊。
1: 野狼谷有两个野外环境的散养区和一个繁育区，总共生活着200多匹狼。两个散养区分别生活着地火族群和连脸族群。每天上午，乔世俊都要在散养区巡查一番。
0: 狼和狼激战起来之后，他会把狼吃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查数，看他到底全不全。
1: 连脸族群的狼王连脸，
2: 二宝，
1: 狼后二宝，2022年被救助来到保护中心。几年的时间，已经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这是清一色的草原狼构成的族群。
0: 现在这个种群目前是有20只，都是狼王和狼后自然繁衍完了变成了这么多。这也是地火的父母，所以地火也是狼王之后。
1: 地火2023年出生，当时二宝一胎生下了6个孩子，一次产下这么多小狼，这对二宝来说是个大难题。
0: 当时地火妈妈是特别瘦了，就是阳台养的，就怕它贫乳。假如说它贫乳喂不起了，它会把弱小的去咬死，吃了，留下健壮的这几只。所以我们就壮的这个救助出来，把弱小的留给了它妈妈。
1: 出生就体格健壮的地火就这样离开了父母，乔世俊成了他的奶爸。地火从小就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别的幼狼都很习惯的养奶，在他这却遇到了抗拒。
0: 试着用各种办法，先用盆后用奶嘴，然后这两个办法一天不管事就第二天，第二天不管事第三天，就一直这么坚持，然后有一天吃了，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
1: 地火适应养奶后长得很快，并显露出强硬的气势。
0: 这比一般的狼崽子要大。每次就是说我们从外头开始喂食的时候，所有小狼不都爬在那个栏杆上吗？地火就会把其他爬栏杆的狼往下咬，它先吃。
1: 或许是狼王的基因使然，地火的性格中带着天生的高冷和警惕，和奶爸乔世俊始终保持着距离。地火满月不久遭遇了一场大病，
0: 生长过程中有一次得了细小，就翻肠子，然后特别严重，在我那个宿舍里没日没夜的就是照顾他。
1: 细小也叫细小病毒，是传染性极强的犬科动物疾病，可导致出血性肠胃炎和心肌炎，死亡率高达80%以上。在乔世俊的尽心护理下，地火闯过了鬼门关。被从生死线上救回的地火对乔世俊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0: 突然的就是说一下变了，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去伤害他，就是说接纳了我们。我说这个起啥名字呢？从小这个性格那么高冷，狼王的气势，那王肯定就是有火嘛，不是叫地火吧，在地上风风火火的过一辈子，所以就叫了个地火。
1: 和地火一起喂大的还有其他20多匹被救助的幼狼。在和小伙伴的玩耍中，地火渐渐显露出了狼王的潜质。
0: 他在群里头七个不忿八个不服的，见谁都欺负我就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地火，未来是个当狼王的料子。走走走。
1: 2024年，地火八个月大了。
0: 过来。
1: 没有任何悬念，他在和同伴的狼王争夺战中轻松胜出，成为了老大。
0: 地火，这儿呢。其实他当老大是很顺利的，就是从小就把比他弱的那帮打败了之后，在地位里头他就是非常高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狼王了。
1: 地火是人类从小养大的，他身上的气味对于连脸族群来说是陌生而危险的，因此地火无法回到父母身边，他要带着伙伴开创自己的天地。地火的散养区是一片比连脸族群生活的区域更加广阔的草原。
0: 在我们这个4000亩的这个散养区里，他们要是能好好的活着，然后又不是那么的不自由，我就觉得挺好。
1: 散放之前，乔世俊带着地火来到散养区最高的山坡，让他了解自己的地盘，也是和他做一个告别。因为放归散养区后，虽然还可以时常见面，但再也不能朝夕相伴了。
0: 地火，地火，我跟地火的感情很深，所以我们这样的相处是情感的羁绊，我对他有一份独有的爱。

0: 2024年秋天，地火和他的伙伴告别圈舍，走向草原。辽阔的草原唤醒了地火和伙伴们对自由的渴望。
1: 这是属于他的天地，他看见了大草原，就好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样。他们已经就是跑疯了，到他们所有没到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我特别的自豪，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在散养区复杂的野外环境，地火能否经受住考验，保住王位并带好狼群？对此，乔世俊心里并不十分笃定。因此，每次巡查的时候，乔世俊都特别关注地火。
1: 来，过来看一看，都让我瞅一瞅。哦呦，乖乖，狼王来了。地火，你咋样？今天心情好吗？过得愉快吗？开心不开心？看狼王在护我，怕我被群狼袭击，所以把我身边的一些狼都护开了。走吧走吧走吧，过来过来过来，冲啊！来来，
0: 狼群是等级森严的族群社会，狼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也时刻面临着挑战。西北狼厚脸皮是这片区域的一匹孤狼，一直想加入地火的群体并觊觎王位。地火驱赶了他好几次，但他就是不愿离开，所以乔世俊叫他厚脸皮。这天，厚脸皮突然对地火发起了不怀好意的试探，几匹平时不太服管的狼也趁机起事。面对挑衅，地火毫不容情。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狼王的地位，他在驯服自己的群体。你看，所有狼都在夹尾巴，你再看他的尾巴往上翘的，看见了吗？
2: 这是代表他的自信和主导权，这是狼王独有的。
1: 你看看，所有的狼都会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展现出来。你看，他表明臣服和顺从。所有的狼都在讨好他。好了，地火，过来，地火。呲牙咧嘴，他才会震慑住自己的群体。
0: 这次厚脸皮被地火彻底赶走，地火的威严和强势让乔世俊略感放心，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草原狼主要以兔子和老鼠等食草类动物为食，他们一直是生态平衡的维护者。
2: 食草动物它会泛滥，有草原狼在的话，它会吃掉食草动物的老弱病残，它会留下健康的群体，其实是草原上的一个天然的调节器啊。
0: 在几千亩的自由天地里，地火带领狼群成为了草原的王者。不到两年时间，散养区曾经随处可见的老鼠和野兔没有了踪迹。
2: 他们的这个技能是天生的，天生会捕猎。
0: 散养区可捕猎的小动物越来越少，为了保证狼群的生存，乔世俊和同事每周会投喂一次。
2: 因为没有吃的，它就会被饿到。我们这3000亩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食草动物在这里活动，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投喂。
0: 这是草原上的饕餮盛宴，此时是最考验狼王权威、责任和能力的时候。
1: 你看现在吃食，狼王吃食尾巴是翘着的，因为他是狼王，所以他翘尾巴彰显他的地位。别的狼吃肉的时候都是夹着尾巴，为什么要夹尾巴？因为狼王在呢。
0: 作为狼王，地火虽然拥有最优先的吃肉权利，但他并不会独占食物。
1: 狼王不是一直吃，你看所有的地位低的小狼是一直吃，只有他吃一吃看一看，吃一吃看一看，转一转，只有他是这样的。所以狼王不只是说是狼群吃食的时候只有他吃，他还有负责狼群能吃饱。
0: 除了让族群里的每一只狼都能吃饱，地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狼王去巡视别的领地去了，怕外部的狼群来到自己狼群偷吃自己的食物。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可怜别的这个野生动物，自己的群体就会吃不着东西。这是他领导的能力。当狼王是很难的，应该说是。
0: 果然有一匹孤狼混入了番居，那匹被地火赶走的西北狼厚脸皮又回来了。
1: 他已经在外头离开群体很长时间了，完了吃肉的时候才过来。
0: 地火显然不能容忍厚脸皮分走自己群体的食物，打斗自然随之而来。打不过地火，但饥饿的厚脸皮还是想抗争一下。厚脸皮的反抗让地火怒不可遏，终于厚脸皮示弱，发出了表示臣服的嚎叫。躲进了石洞里自保。

0: 看到地火走远，厚脸皮钻出了石洞，走向乔世俊。
1: 没事了啊，就在我这儿吧，别动了，别动了。
0: 聪明的他非常清楚，在地火的领地里，只有乔世俊能帮他。
1: 我跟着你去，走吧，走走走，过来，过来，过来。你滚犊子！来这儿吃，快！来这儿来。
0: 厚脸皮终于吃上了肉。
1: 吃这个，这个，这个啊！那儿，哎，啊，吃吧，吃吧啊！
0: 地火就在旁边。
1: 滚！
0: 只是因为对乔世俊的服从。
1: 滚犊子！你让他吃一口，
0: 才没有攻击这个外来者。所以厚脸皮知趣的紧紧的夹着尾巴，表示自己的臣服。
1: 你吃点大肉不行吗？非得还爱吃个筋头巴脑。对，地火。
0: 散放一年多，经历了野外生活锤炼的地火日益成熟，乔世俊觉得可以放心地把狼群交给他。
1: 地火，这个族群我就交给你了，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你族群里的事儿你自己管啊，让他们变得强大啊，加油。

0: 帝火虽然坐稳了王位，但还有一项重大的责任需要承担，
1: 就是说传宗接代，让他的这个族群越来越壮大。
0: 狼群中只有狼王拥有交配繁殖的权利，帝火需要尽快为自己找到伴侣。2025年，帝火从族群中挑选了一匹西北狼作为狼后，他叫四季，和帝火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1: 他们就是从小玩得很好，有人这个看到四季的时候都说四季漂亮，帝火好像听懂了，把他给娶了。
0: 2026年3月，四季给帝火生下了四胞胎。但四季并不是一位称职的妈妈，生下孩子不久就不愿再给孩子喂奶。乔世俊只好把四胞胎带回来自己喂。
1: 所以我们这奶粉里头呀，也有钙，也有啥，啥都有。完了，益生菌的话也会尽力的让它吸收，尽力的让它的这个身体啊茁壮成长。我当年喂大了地火，现在又在喂他们的小崽儿。原先是当奶爸，现在是当奶爷爷了。
0: 四个小家伙吃饱了，乔世俊陪他们玩耍。因为四胞胎的妈妈叫四季，所以乔世俊把妈妈的名字拆解，给四个小家伙取名。
1: 你叫东，你就叫东啊。看你长啥样，叫秋，冬秋，这个呢？

0: 春，你呢？
1: 那你就叫夏呗。
0: 哎，你叫夏吧，你叫春。
2: 四胞胎是清一色的雄性。作为狼王的后代，他们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
0: 东，
1: 小东东，
0: 狼王的后代就是大，这还没满月呢。
1: 小爪爪，真大呀！
2: 乔世俊与狼为伴11年，四胞胎春夏秋冬是自己喂养的第几个孩子，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冬天来临的时候，将放归野外，成为地火族群的新生力量，在乌拉盖草原上尽情放飞野性。
0: 狼是我在草原上见过最有灵性的动物，它也是最忠诚的，忠诚于它的爱情，忠诚于它的团队。我从狼身上学到了很多，它告诉我就是说，失败不可怕，你害怕失败才是最可怕的。不管什么样的日子里，都要坚持下去。我原先的不自信，到现在有了自信，是狼给我的改变。我对每一只狼的感情都很深，所有狼我都爱，所有狼都值得被我惦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黄文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核酸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俄罗斯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俄方质疑特朗普意在抑制油价。
0: 沙特利亚的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而沙特战机过去一天对也门多地发动了。

0: 124次空袭。
1: 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伊朗外长表示，一方愿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0: 伊朗称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此外还警告，如果再爆发战争，将会打击地区电缆和数据中心。
1: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临近，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展开了造势活动。
0: 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皇岗口岸历时7年完成了规划和重建，今天早晨的6点半正式启用，有香港市民专程一大清早就搭乘跨境巴士来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0: 皇岗新口岸启用之后，旅客整体的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那每日设计通关流量约为20万人次，待未来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提升到每日30万人次。而车辆通关则是引入联合一站式，通关时间是由大约10分钟缩减至少于2分钟。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可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
0: 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了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抱持怀疑的态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可生效，而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对于能源停火一事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谈成了，请告知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了乌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知停火知会也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而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供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
1: 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的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则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
2: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反应迅速，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媒表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是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11号表示，导致美国柴油和汽油价格飙升的罪魁祸首正是特朗普及其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他最新的伎俩就是向其盟友普京兜售燃料问题解决方案，这尽显他的软弱。那此举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行动资金，却无助于减轻美国家庭的生活负担。

0: and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1: 贝森特又指出， 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所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地资助普京。那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方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机会，那这就完全是虚伪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就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当由其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则表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而泽连斯基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
3: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以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Tell
4: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2: 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就此事作出评论称，乌克兰当局正在与欧洲伙伴进行大量电话磋商。他认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嗜血的小丑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 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夫尔11日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 声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升级当中，俄军日前对乌克兰港口、数据中心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打击，首都基辅的能源危机加剧，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死伤。
1: 乌军则打击了俄军的导弹发射器，乌克兰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斯科的数据中心，导致俄罗斯等多国的数字服务中断。
2: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捷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3: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2: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后续局势可能会进。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可索檀烯白，杏苏止咳口服液；可索檀黏黄，止咳川贝枇杷露；甘咳无痰，蜜炼川贝枇杷膏；甘咳久咳，养阴清肺合剂；治咳嗽，找潘高寿。
6: 欢迎回来。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11号继续的互相攻击，其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7: 除了沙特之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以强烈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于沙特发动袭击。
6: 胡塞武装呢承认策动了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8: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三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愿意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通讯社发表了声明称，当地时间的11号晚上，费萨尔接获了阿拉格奇的来电。两人在电话当中就当前中东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讨论如何致力于缓和这一紧张的局势。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以来，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表示了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6: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急速升温，那么伊朗方面对此都有哪些回应呢？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锐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9: 今天呢，我是在南部的米纳布小学遗址，这里正在变成一个战争的纪念地。那我们是跟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到了这里。那我刚刚呢采访了他，他就表示呢，也门局势呢，伊朗极为的关注，但伊朗强调呢，希望政治解决当前的局势和争端。同时，他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独立做出决定，伊朗不予干涉。从他的话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是希望政治来解决当前的争端，第二呢就是极力撇清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媒体也格外关注目前美国会不会下场，如果美国下场呢，有可能会对伊朗呢这个军事威胁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伊朗也是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的也门红海局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和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还再次强调，那伊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想要通过武力来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也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来予以抵抗。那么现在我感觉到的就是，伊朗一方面是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希望避免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成为导致全面战争或新一轮的战争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有利的是有限的冲突，而不是进一步的升级。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的11号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且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且将会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7: 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升级，将会对敌对地区的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1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解释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雷扎伊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0000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肖夫西维奇日前访华，中欧在汽车贸易以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为深化经贸对话创造了条件。有旅法学者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务实态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会稳定中欧关系，为进一步合作积累基础。
11: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与中方举行经贸磋商。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此访首先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意愿。
12: 我认为大的信号就是，面对贸易争端，欧盟和中国呢都愿意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呢双方呢都依据世贸组织原则和规则。其次呢，显示了欧盟啊是就贸易 谈贸易，他既不愿意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也不愿意和中国走向全面对抗，也没有借贸易争端而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就贸易层面而言，双方呢确实从潜在的贸易对抗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11: 双方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宋龙正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2: 欧盟贸易专员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中国啊，对欧盟非常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理。而且呢，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成功不是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也显示了中欧关系呢面临挑战时的韧性。
11: 不过他指出，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以及产业竞争的加深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因素。
12: 他对整个中欧关系啊也能起到止跌企稳的作用，不过呢，他无法解决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第一，目前的中欧啊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和冷战时啊有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同。第二呢，中欧经济啊从过去的互补演变成了竞争，因为中国呢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呢持续提升，而且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呢，如果不解决，中欧关系呢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和改变也难度非常的大。
13: 分析指出，这次谈判取得的进展为中欧继续对话创造了条件，不过具体经贸问题上的共识能否带动双方关系进一步改善，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以及双方如何处理更深层次的利益分歧。对中欧而言，保持对话的同时找到更多共同利益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的投票临近，现任总统卢拉密集展开造势活动。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卢拉十一号在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集会，来争取青年与基层选民。圣保罗大道上红旗飘扬，人头攒动，集会者展开巨幅的巴西国旗。卢拉高调亮相，向现场上百万的青年与基层支持者挥手致意，支持者高举着彩虹旗与年轻即革命的标语，现场欢呼声不断。卢拉在演说当中强调，81岁的高龄并未消磨自己的斗志，将会全力推进公共安全变革，保障社会治安。针对政治对手，卢拉猛烈地抨击博索纳罗家族在疫情期间忽视科学、无视疾苦的行径，同时他也坚定表态，将会守护公共教育与国民民主，呼吁全社会跨越年龄携手投票，共同建设伟大的巴西。
7: 中国地震台网在12号正式测定，印尼苏拉威西岛在今天早晨的5:34发生了5.3级地震，震源深度110公里，暂时没有伤亡及损毁报告。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新黄冈口岸今天早晨正式开通运行，一会儿见。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疑似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特朗普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俄方则质疑特朗普意在意图独家。
0: 沙特利雅得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而沙特战机过去一天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1: 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伊朗外长表示一方愿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0: 伊朗称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此外还警告若再爆发战争将会打击地区电缆和数据中心。
1: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临近，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展开了造势活动。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接香港与深圳的皇岗口岸，历时7年完成规划与重建的皇岗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启用，有香港市民专程大清早搭乘跨境巴士来体验新口岸的合作查验疑似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新皇岗口岸在启用之后，旅客整体通关时间由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每日涉及通关流量约为20万人次，等未来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而车辆的通关则是引用了联合一站式，那通关时间由过去原来的10分钟左右缩短至少于2分钟。
0: 那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这一次也是备受关注。
1: 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等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关。那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来的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
2: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好，那我们就来跟进一下现在香港方面旅客的通行是怎样的体验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季思清去了解一下。思清，早上好。
3: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王峰。
0: 思清，我们知道现在距离新皇岗口岸正式的开通运行已经大概1个小时左右了，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个香港的早高峰时期呢？现在旅客的通行量到底怎么样？是否顺畅？
3: 好的，杨子，正如你所说，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新皇岗口岸5楼的入境处，也就是前往深圳的这个入境大堂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说，今天早上6:30，新皇岗口岸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出入境的旅客和市民。那我们其实呢，今天早上一路看来，其实说实话，人数呢是不算很多，而整体的情况呢是大致有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其实今天呢，所有的一道都已经是完全的开通了。而刚才呢，记者来到现场， 一路沿路呢观察，就发现到其实呢都有非常仔细的各种指引，包括呢告诉市民游客如何去进行一个合作查验的一道，以及呢路牌呢也都是非常清晰的指明了相关的方向。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市民游客是专门掐着点来到这里呢去体验我们的新皇岗口岸。那刚才也采访了不少抵达香港的旅客，那就有不少的旅客就是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这种新的模式啊，跟过往旧皇岗那样至少要排两次队的方式呢是快的不只是几十分钟啊，而甚至呢就官方所说的五分钟呢其实比他们预想当中还要快，他们有的人说他们大概两分钟就完成了整个的过关流程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往返跨境上班的一些市民呢就是表示就等待这个新皇岗口岸开通等了很久了，所以说这次在这个时间前来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今天虽然说人不是很多，但是当局已经安排了非常足够的人手，无论是入境处海关还是我们的警方的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在我们的岗位上呢非常尽责的就是为每一位的市民游客呢去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相关的指引。而身后的这一批的这个入境一道呢其实也是属于口岸的134条快捷通道，其实包括68个人工柜台呢今天基本上都是已经全部的就是打开了，来方便以及应对呢万一有很多人流的情况下也会有最齐全的一个的应对。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整个新的皇岗大楼的无论是设备还是所有的一切设施都已经是准备就绪。那包括呢其实刚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呢也是有会见记者，他就有分享他是在6:30之前就已经提早来到就是出境大堂，也就是从深圳来香港的那一层，并且呢是为我们所有来到香港的一些市民游客呢是表示欢迎，也跟他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也是希望呢是借着这次的机会呢通过所有的市民游客的实体的体验来去看看接下来下一步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怎么样去调整，让我们整个过关流程可以变得更加的顺畅。杨子，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报道。
0: 好的，谢谢思清给我们带来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
1: 再看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之后，再来了解一下深圳方面旅客通关情况如何。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正在新皇岗口岸旅检通道现场深圳方的本台驻深圳记者朱佳杰。佳杰早安。
4: 王峰，杨子早安。
1: 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客流情况如何，以及这个新的通关模式给旅客会带来哪些便捷呢？
4: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前往香港方向的出境层。那么从这里进入香港呢，其实是在今天早上是有大批的旅客过来体验。那么这些旅客呢也是包括了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马上来抢先的体验的旅客，那么第二个是打卡拍照的旅客，那么第三个则是大量的跨境学童和上班族。那么在今天早上，这三批旅客都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香港。那么随着这个天色的逐渐的越来越早，那现在呢也是还是有旅客不断的在进入到大堂之内。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总体的通行情况是保持一个平稳且顺畅的状态，但今天早上呢总体的人流也相对没有预想的这么大。不过相信呢口岸的逐步开通和运作，这个人流的数量还会继续往上涨。那么在早期的时候预计口岸的初期人流会在5到10万人次，随后将逐步攀升到日均的客流20万人次，再到后面的30万人次。那口岸方面呢也表示呢将会依照这段时间的人流通关情况做灵活的调整。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旅检大楼呢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多的设计元素是值得关注的。那包括呢我现在所处的旅检大堂，它的设计是采用了乐杜鹃的设计。那么乐杜鹃呢也

0: 是象征着开放和包容，更是向外展示了深圳本地的形象。同时呢，这134条的合作查验快捷通道也是可以将时间大幅的缩短，整体的通关时间从原有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所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更是能让在通行的时候将人脸识别的技术缩短在30秒以内。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本地呢其实也是采用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来应对这个皇岗口岸所即将会带来的大客流。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电梯上面基本上都是安装有着智能人流的检测装置，从而来监测人流和客流的一个情况的变化，以进行一个应对。那其实合作查验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皇岗口岸采取一地两检的模式，同时呢在使用背靠背的查验模式。那么在旅客通过合作查验通道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次通关放行。那么同时呢，针对说所谓的合作查验，就是说在边检的这个旅检的指挥台上面，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可以打开后面的窗户，时刻的跟港方进行及时的沟通，做出最新的安排。那以上就是我在皇岗口岸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谢谢佳杰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2: 那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在关心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之后，跨境车辆的通关情况到底怎么样。那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口岸的车检通道本台记者陈瑞希。瑞希早上好。
3: 早上好，两位。
2: 瑞希，目前口岸的跨境车辆整体通行状况到底怎么样？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新口岸针对跨境车辆通关过境推出了哪些便利措施呢？
3: 好的，杨子。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今天早上6:30之后呢，我们所在的这个皇岗口岸的深圳一方口岸区的车检通道呢，就陆续的会看到从香港入境的一个车辆。我们看到车辆的车型非常的多样，包括有这种跨境巴士啦，有私家车啦，也有往返的这种商务车辆。那么当中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些司机也告诉我们，他们使用皇岗口岸将近也有20年的时间，但是新皇岗口岸和原有的皇岗口岸最大的不同，一个就是便捷性。那么这个所谓的便捷性呢，就体现在了由原来的两次查验、两次等待、两次排队，转化成为了一次查验，包括我们说5合1的这样的一个查验模式。那么由深圳海关、深圳边检，再加上香港的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在同一个车道来设置5个的查验单位，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其实相较于原有的皇岗口岸是便捷了不少。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查验的设备上，那么其实在原有的这样的一个皇岗口岸，多数什么是以人工查验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今呢，整个的不论是查验单位，包括海关边检等等也好，这样他们的查验的一个设备是进行了全新升级，当中也包括了像这种虹膜的无感通关。那么司机他们也计算过，最快在10秒之内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个人登记。那么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通道上面，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我们说包括像70岁以上的老人、7岁以下的小孩，那么以及像是孕妇、残障人士等等，那么在事先进行备案之后呢，其实也可以不用下车，那么跟随着车辆进行一同查验。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特殊需求，包括像一些快捷查验上面，都是这一次新皇岗口岸所能提供的一些我们说便民的提升效率的一些措施。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就是从之前呢是有这样的未经官方的一些我们说言论，说是在这个莲塘口岸、沙头角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有常规配额的车辆也可以在皇岗口岸进行行驶，但后来官方出来进行了一个澄清和辟谣。那么实际上目前现阶段呢，能够在皇岗口岸通行的，第一个还是要拥有这个粤港两地通行资格的这样的一个车辆，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只能获得在皇岗备案，并且是只有皇岗常规配额的车辆才可以通行。那么我们也要等待下阶段，可能对于是否有更多在其他口岸获得配额的车辆，能否在皇岗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通行，我们也有待去了解。那么现在把时间交给两位。
2: 好的，了解，谢谢瑞希。那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连接两地口岸的皇巴停运，港深的各类接驳交通方式也已就位，一键告别往日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
4: 全新皇岗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五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 B3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皇岗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皇岗口岸站，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2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1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5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皇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作为连接港深两地的唯一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口岸，皇岗口岸40年间每一次的升级变迁都见证着深港融合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皇岗口岸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前世今生。
5: 3张关于皇岗口岸的影像与图片，见证着深港两地的发展史与政策迭代。皇岗口岸作为唯一24小时通关的陆路客运口岸，连接隔河相望的深圳福田与香港新界落马洲。1982年，深港达成协议，开辟皇岗至落马洲过境通道，于1991年旅检通关，口岸雏形出现。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03年1月27号，皇岗口岸率先实现货检、旅检都24小时通关，成为深港唯一的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通道。自此，深港间的物理时差被彻底打破。然而，历经数十年高负荷运转，口岸设施出现陈旧老化，通关效率需进一步提升。2019年，深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口岸功能的优化部署，决定在原址重建皇岗口岸。工程采取3步走，首先建设临时旅检场地，再拆旧联检楼，之后在原址建设新口岸。自2021年起建至今年中，新皇岗口岸的主体建筑逐渐完工，并在6月进入最后冲刺。之后经历100次不同类别与规模的演练与测试，务求每一个环节都带给市民旅客最流畅的通关体验。从1982年的一片滩涂，到2026年启用的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每一次变迁都标志着深港乃至整个大湾区融合的新进程。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6: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 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上周收涨，标普与纳指创下新高，稍后见。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全线收涨，标普五百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了纪录新高。而本周最新一期的财报季将会拉开帷幕，但是高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攀升也为市场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1: 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正在逐渐显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一度逼近5.4%，创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借贷成本升到19年来的最高，法国国债市场同样面临剧烈抛售压力。而中东局势反复以及美国墨西哥湾原油生产部分暂停，也支撑油价继续在高位震荡。尽管债券市场动荡不安，但在强劲的企业盈利预期提振下，美股大盘仍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标普500指数周二成功突破了8月份的高位，创下纪录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连续破顶，多次创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冲高回落，收跌超过4%，结束了周线5连涨。自本周开始，美国上市公司的第三季度财报将会相继披露。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先打头阵，阿斯麦与台积电将共同验证半导体资本开支周期，而部分消费、医疗以及工业股也将考验高利率、高油价环境下的经济韧性。除此之外，美国9月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密集讲话，还将对市场的货币政策预期提供指引。利率期货市场显示，10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不足20%，不过掉期市场仍然定价未来12个月将会有至少3次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港股上周走势震荡靠稳，恒指围绕24000点展开了拉锯，全周仍然录得小幅反弹，结束了周线4连跌。香港股市上周表现反复，恒指先是连续2天反弹，随后又连续2日回吐。到了周五，外盘科技股全线走弱，资金回流传统经济板块，有助于恒指企稳。总结全周，恒生指数收盘在了24211点，累计上升239点，涨幅1%，结束周线的4连跌。从盘面上看，消费和周期股表现领先，半导体则是跌幅居前。而聚焦本周，中国9月份 CPI 和贸易账将会相继发布，内需和外贸将会继续的影响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的展望。那与此同时，美国9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也将会对资金的流向和配置产生影响。再来关注韩国的多家银行日前遭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这也导致大量的客户信息泄露，引发关注。
0: 韩联社在11号引述了韩国金融和网络安全业界的消息报道，目前这一类的攻击范围持续扩大，已经蔓延到了公共企业、高校、大型教会等多领域。
3: 韩联社报道。

0: 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所属部门、电话号码等被泄露至外部网页。首尔网络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姓名、学号、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信息同样遭外泄，有韩国知名教会的信徒信息也疑似外泄。此外，很多信息并非从受害单位自身的内部网络外泄，而是经由合作企业的网络泄露。韩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后，委托该平台管理教育相关个人信息的20多家单位同时被波及，其中包括韩国国防部和国民权益委员会旗下机构以及起亚工会等。报道称，各机构的受害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据推测，被泄规模超过100万人。安全专家担心 ，AI 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并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从而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而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四级飓风西蒙继续沿着墨西哥中西部海岸擦过，带来了狂风暴雨，并且在沿海城市引发了严重的积水。墨西哥总统就紧急呼吁沿海地区居民要留在室内避难，那当局已经动员军方协助救灾。
0: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告，四级飓风西蒙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中心位置接近墨西哥中西部的哈里斯克州沿海，并逐渐向北移动。虽然飓风中心仍在近海，但已为沿海地区带来强烈风雨。墨西哥最大港口城市曼萨尼约严重水浸，部分社区积水及膝，有居民的房屋被淹。墨西哥军方与国民警卫队已进驻市区，协助居民将积水舀出屋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紧急呼吁多个沿海州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民防部门已将哈利斯科州与克里马州境内的28个市镇列入最高级别气旋警报，另有93个市镇处于高级警报状态。受风暴影响，巴亚尔塔港国际机场已暂时关闭，当局在沿海高风险社区开设紧急避难所。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可能持续至12日，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与泥石流。哈里斯克州当局已开始从高风险地区疏散民众，多个沿海城市的学校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11号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冠军。那凭借着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23位。郑钦文是以7-5赢得了首盘的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那郑钦文近一年来受到了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的处于低谷。这一次的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号，他度过了24岁生日之后的后3场比赛，都是直落2盘获胜。他在赛后表示，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也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一年。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称，乌克兰总统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特朗普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俄方质疑特朗普意在抑制油价。
0: 沙特利雅的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而沙特战机过去一天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1: 伊朗外长与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伊朗外长表示一方愿意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0: 伊朗称载有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触雷，此外还警告若再爆发战争将会打击地区电缆和数据中心。
1: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临近，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再生保罗展开了造势活动。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6:30正式的开通运营。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通关服务。
1: 此外，旧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口岸在当天也同步停运。今天早晨的6:30，深港两侧闸口同步开放，那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陆续抵